0: 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哎，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
2: 哇！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3: 坚持，
2: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
4: 哦，太厉害！极限操作。
2: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4: 哇哇、哦！太不可思议了，
1: 60斤16层。哇！哇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铁头功啊！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2: 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前，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5: 我们来了。
1: 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站在千年雄关前，我的心啊就跟着咚咚跳，因为我们脚下踩的可是承载千年历史的
6: 函关古道。
1: 原来啊，这里是连接中原与关中的咽喉要道，既见证了金戈铁马，又回想过商旅驼铃。
2: 这里呢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旅要道，如今啊更是一条崭新的丰收大道，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齐聚于此，顺着这条古道新路一起庆祝丰收。
7: 今天呢咱这丰收的擂台已经摆好了，咱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伙儿说中不中？
8: 咱不能白比呀，对不对？咱们多少得挂点彩头怎么样？哦，
2: 哎，我就知道你惦记着灵宝的丰收大礼包呢。
1: 那还是按照老规矩啊，两两一组，我和猴哥一对。
2: 我跟池老师，我们这是强强联合。
8: 没错。
1: 那先介绍一下咱们的竞演规则。
9: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1: 那我们就有请第一轮的选手闪亮
2: 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李宁，我现在在我们老家的铁轨三叶地。今年我们老家的特产铁轨三叶就要丰收了，今个我将会带着我们老家的铁轨三叶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我是来自哈尔滨的金玲玲，这呼啦圈呀，我一转就是30多年，转过了几十个城市，转到了数不清的舞台，转出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2: 转下去，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3: 丰收展台是咱们农民朋友丰收成果的大晒场，来看一下咱们沉甸甸的丰收特产。
0: 乡亲们看啊，这可是我们河南焦作的特产铁棍山药，这东西营养丰富，吃了以后特别有山药劲。等下我上台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山药劲，让你们看一下我的真功夫。

0: 我现在手里呢，这是我们黑龙江的农产品五常大米，每粒呢都是非常饱满、晶莹剔透。今天呢，我的呼啦圈表演就像这个米粒一样圆润饱满。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两位，看看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2: 李宁上杠，
1: 哇，非常轻松。
2: 撑起来，
1: 超绝的核心控制力。行云流水，动作丝滑，哎呦，而且感觉很轻松，游刃有余。哇！
2: 哎，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大风车，我天哪！
1: 觉得是游刃有余的啊，这个其实对于核心的要求非常之高，
2: 是支撑起来，破，太空漫步，
1: 这个很难的，需要非常强的核心的控制力，而对于李宁来说好像就是驾轻就熟，

0: 看我们这实力怎么样？
1: 难度确实大一点啊。那你说咱们也比划比划怎么样？俯卧撑怎么样？来几个？
2: 咱哥俩跟李宁比俯卧撑，
1: 不是他就不能是直接这么俯卧撑了？哎，他得是倒立俯卧撑。
3: 啊，你们俩正常做，让我们这倒立做。
0: 是啊，
3: 这种人我跟你说，李宁必须得挫挫他的锐气，行不行？
4: 行，
2: 那就规定时间30秒。
3: 好，
0: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啊！实力上线，来，3、2、1，倒计时开始。哇，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给计时一下。哇，你看李宁，这个双手倒立做俯卧撑，这两边的，哎呀，
3: 八，
0: 您这顶多算平板支撑。
3: 你下去啊，哥，你下去啊。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下去，你得往下走，哎，哎呀，你起来，你快点，人都15个了。
0: 哎，我说实话哈，两位这个俯卧撑真的不是很标准啊。3、2、1，停！
3: 可以了，李宁。
0: 好，
3: 漂亮！
0: 停止啊，停止，停止。
3: 好，你们俩跑这晒太阳来了。
1: 我就发现我虽然说做的没有他们多，但每一个都那么扎实。
3: 是，你就做一个，他能不扎实吗？这种俯卧撑看你是很轻松，但是真正做的时候非常累。
4: 对，需要很大的肌肉力量，
0: 而且他的动作非常标准，完成的很利索。
1: 刚才为什么我做的少啊？我老看人家，我真好看，一样当我自己了。
3: 你行了吧？那我就问问你们两位，服不服啊？
0: 对，服不服？
2: 心服口服，坐地服。
3: 虽然我相信此时此刻李宁已经用实力折服他们了，但是这才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
0: 还有，哎，
3: 接下来李宁再给大伙来一咱更绝的，怎么样？
4: 没问题，二指悬空维持。简单点来说，就是4根手指支撑着。
0: 李宁，你大概多重？
4: 我现在67公斤。
0: 所有的重量压在4根手指上，大家能想象一下这样的难度啊？
2: 咱们请李宁展示4指鹅挺。
0: 加油，准备，这应该是一个准备。
3: 咱慢慢来，不着急，多喘点气儿。

0: 手指，这个核心，这个手指的力度，
1: 这么细的手指能支撑起身体来，真是不可想象。
2: 五四三二一，
3: 可以了！
0: 哇哇，我看您的这个手指，铁做的吧？哎、
1: 真是、啊，
3: 这个真的是真功夫啊！
0: 他这个指关节都是鼓起来的，
4: 对，也就我的手指能跟他相比。
0: 你那是肥肉。
1: 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受没受过伤啊？
5: 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受的还是挺多的，最严重的伤就是在训练这些单杠花式的时候飞出去，手腕撑地骨折过两次。哦，
3: 手掌里面
6: 全是茧子、啊、
3: 全是茧子，这就是下过的苦功、流过的汗水，
4: 真厉害。
0: 而且是在消耗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接近140斤的一个重量，只有4根手指硬生生地撑起了他整个身体，还坚持了超过了10秒钟的时间。
3: 我跟大家讲啊，李宁还有更绝的，
4: 还有，
5: 对，这个叫飞机的伏地起，因为他的整个动作外形是比较像飞机的，然后呢是直接趴在地上飘起来的，就叫伏地起。
4: 这个动作目前您所知的能做的人多吗？
5: 手指能数过来。
0: 那让我们开开眼呗。
1: 真是，
4: 来，
0: 飞机伏地起，有请。
3: 加油！刚才说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哈，哇，一个手能数过来，
0: 确实像飞机啊，旁边是飞机的机翼。
1: 完完全全是一个战斗机的一个姿势哈，真是。哇！
3: 太厉害了！尤其我在旁边刚才看的时候感觉太骄傲了，太燃了。
0: 问一下咱李宁啊，我知道你有一个绰号叫灵王，这有什么特别含义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5: 因为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从什么都没有，从零开始，然后在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这项运动啊，就想开始尝试一下，然后慢慢的对这项运动越来越有好感，最终有了想要去拿冠军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是从零开始成为王者。
0: 从一个农村小伙，然后再走向了亚洲舞台，甚至要冲击世界冠军的舞台，这一路走来您有怎样的感悟想跟大家分享吗？
5: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不是等你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才能去做的，而是很多事情都是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看到未来的光明。
0: 那今天在这个舞台当中能不能继续挑战一个不一样的记录？
5: 在我们这项运动当中有俄式挺身俯卧撑，1分钟可以完成36次，我想挑战一下这个记录。
3: 1分钟
4: 36次，普通的这种俯卧撑就是你下去上来基本上就已经超过1秒了，是吧？
0: 而且今天咱们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3: 是的，函谷关前，
0: 咱能不能登上城楼一起来挑战，可以吗？
5: 没问题。
7: 我觉得这个动作最难的地方就是对于最大力量和最大耐力的挑战，因为要在1分钟之内再完成这样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动作，它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和沉淀的。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的高强度训练才去敢于尝试。

0: 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让我看真是。
1: 虽然说我一个也做不了，但是我觉得好厉害。哎，
2: 对，我觉得刚才仪式感也拉满了啊，在古老的这个函谷关的城楼上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个可以说是不仅完成了他自我的一种挑战和超越，同时也是为国人争光，太争气了，太提气了。
3: 李宁，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我一样从村里出来的孩子们，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3: 好的，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做属于自己的灵王。谢谢灵王。那接下来就该我们队的选手出场了。你们队是灵王，我们队是呼啦圈女王，有请金琳琳。一下四个呼啦圈，
1: 这四个要同时转吗？
2: 先是腿转起来了一个，
3: 单腿，
2: 单腿，
3: 金鸡独立，
0: 哇，脚面这是转，
3: 对，右脚勾着一个。
0: 就是除了一个脚支撑，其他能用的地儿全用上了。
3: 对，
2: 就是每一个呼啦圈在他这儿都特别听话。
0: 对，哎，又增加一个
3: 五环。哇，还是先用腿部转一个，
0: 五个圈
3: 同时转啊，
0: 哦，贯穿起来。
3: 腰部，哇，胸部，还有手部，
2: 太厉害，而且还能原地的转圈。
3: 对，

0: 六个，
1: 还要加呀？
2: 哎，这回才真是刚才我说把能用的地儿，这回全都用。哎
1: 呦，太厉害了！
2: 能赚的地儿全都赚起来了。哇，
3: 这里有多协调啊！哎，真的，而且我觉得他赚的非常的丝滑，你看。哇，这是多少个呀？
2: 这个你们猜一下，大概现在得有多少？
3: 这我感觉这得上百个，这得上百个。
1: 我觉得得有八九十。
2: 哎，八九十哪答应啊？
1: 哇，真多！
2: 我跟你讲，这倒应该压箱底
1: 了。得有三十多斤。
0: 哇，上百个呼啦圈全部都转起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好像蝴蝶一样，
0: 还能把它错开，可以收拢，然后可以把它错开一些，这个造型好漂亮啊！
1: 它与呼啦圈已经融为一体了，
0: 特别有流动感，
1: 破茧成蝶，
0: 太棒了！
1: 这有多少个呼啦圈啊？这个
2: 170个呼啦圈，
0: 170个，
1: 转呼啦圈，我觉得。从小咱都玩啊，不然咱现场试试。
0: 可以呀、啊。
3: 不是不是，你们等会儿，这对我不太友好，我不会呼啦圈。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吧，
4: 都会，
0: 咱直接开始比得了。
4: 谁要这都。

0: 转不起来，那谁就够笨的，是吧，永志？
1: 去你的吧！
2: 我还能一边转一边说话，
1: 你真厉害，
0: 苗林，你来。哎，
2: 这圈其实有点轻，不太好转。
0: 游刃有余，你看没有？哎呀，
1: 苗林，我看苗林这些情况。哦，苗林跟我
2: 真不会转。
1: 苗林跟我差不多呀。

0: 哎，脖子，哎，脖子行。
1: 你别说，感觉您这脖子比腰灵活。
0: 是一个多的。
2: 我今儿看看你是怎么现眼的。
3: 五环。
1: 走。哎。哇。
3: 哇，可以啊，
1: 行啊，
2: 行啊。
3: 不愧是俩人一个团的，平常没少教他吧？
0: 当年我没少培养这个年轻的演员呀。哎哎哎哎
1: 问一下哈，就是琳琳，您最多能完成多少个？
4: 我最多是305个呼啦圈。
3: 琳琳在2011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个人同时转动305个呼啦圈，而且至今无人打破。哇！
1: 刚才讲了170多个是30多斤，那305个就是基本上要相当于翻一倍，得50-60斤，对吗？
4: 将近50斤的重量，
0: 嗯。而且当时琳琳才多重啊？
4: 98斤，是我体重的一半。
2: 你看看，
1: 自重一半以上要转起来。
2: 对，你想举都举不了，然后你甭说还要在身上转，可真的是太厉害的工
1: 作了。太厉害了，
3: 琳琳。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当中，想有一个怎样的挑战？
5: 当时挑战305个呼啦圈的时候是在2011年，那个时候是23岁，也是状态最好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14年，对于一个杂技演员来说，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精力各方面都会有影响。我现在演出是170个呼啦圈，但今天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挑战230个呼啦圈。
1: 你们有没有想试一下的？
0: 这个你肯定试不了，这不可能。你
1: 这个真的
0: 两个人提，
1: 我来拿起来一下，
0: 试不了。
1: 哇，太重。
0: 对，
3: 单手臂根本转不起来。我试试啊，
0: 170个，然后今天加了50个啊。
1: 你先钻进去。
2: 钻进去，哎。那个手
1: 慢一点
2: 回来。好，
1: 这很难站起来。我觉得
2: 苗林怎么样？苗林
1: 他好像被
2: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被套
0: 了。
2: 苗林算了
1: 加油。
2: 苗林别人，哎呦。
1: 慢一点。哎呦，你这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这真的是最真实的。
1: 还好吗？
3: 这是个圈套啊，太不可思议。因为他这40斤，你这么一转直接把腰给带走了。琳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来开始挑战230个呼啦圈。
0: 对，其实你看抱起来都特别的难，
1: 抱起来其实很重。哇，
0: 每次演出的时候，后台的工作人员给他往上送这个圈的时候都特别吃力，但是我相信转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出一点尘来了。
3: 走。 哇，
1: 加油
4: 加油。
3: 230个呼啦圈
1: 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2: 坚持，
1: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不愧是呼啦圈女王啊。

0: 丁玲玲，你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只要坚持，只要热爱，将无往而不胜。如果您有机会带着这份坚持和荣光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的家乡是在哈尔滨，我希望把这份力量，这份运动带到我们乡村的小学，让孩子们一起练一下呼啦圈。
0: 谢谢琳琳，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我是严冬冲，网名彪子，我练着脚蹼，我不仅仅是飞镖，50多年练的可不是花架子。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我是来自山东曲阜的赵峰。
4: 有人问我堆这么多铁疙瘩干啥，这都是我的兵器，
3: 我要带他们参加丰收集结号。你们看，我要去练啥绝活。
5: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这是我山东煎饼，薄如纸，肉如醋，吃到嘴里嘎嘣脆又香。
6: 这是我家的辣味，它呢有淡淡的酒香，肥瘦相间。
0: 家王你知道吗，咱严大哥家里还有果园，种了很多龙眼树，能不能让我们尝尝鲜，吃吃这龙眼啊？
6: 可以，现在这里就有。
0: 哦，这么远啊。
7: 哇，第一次见到这样取龙眼的，把龙眼给钓来了。哇、哦、谢谢。哇，你看这个果肉啊，真的晶莹剔透的，尝一下。嗯，真正的龙眼就是好吃。
0: 那么接下来就一起登上丰收舞台，亮亮你们的绝活。

0: 什么叫弹无虚发？
1: 太厉害了！
0: 就说我们队的表演精不精彩？
2: 确实挺牛哈！
3: 这个节目确实好，
4: 那绝活多的是，咱们再唠唠怎么样？严师傅，
5: 好好好，我给你玩个游戏，你头上顶个碗，然后一切听我指挥。
3: 严老师，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靠颜值吃饭的。你这一鞭子要抽到我娇嫩的小脸上，我这一道印子我怎么办？
4: 我跟你不说，像你这样抽在脸上，抽肿一点根本看不出来。

0: 放心吧。
1: 您之前表演这个绝活失误过吗？
2: 这个主要是问给永志听。
3: 对，说实话，
0: 没有100%的成功。由于打死靶子会失误，这位兄弟呢，我会集中尽力，就是一招击破。
4: 打架的都容易失误，打活的就不失误了。严老师，一会儿你是横着抽还是竖着抽？
0: 横着，横着。
3: 严老师 X 那么抽，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0: 好，就保持这个状态，把眼睛闭上。
2: 哎呀，我看着怎么感觉心有点突突呢？哇，
1: 开始了。
3: 倒计时，你喊三。哇。
4: 咔嚓就给我一下。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坚持一下。
3: 来吧，
2: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3: 3、2，
2: 千万
3: 一。厉害了，
4: 打了，
1: 一击中地，
4: 没感觉，
3: 你觉得没感觉是吧？
4: 没感觉，
3: 来一个有感觉的，
4: 不用，我确实就感受到就是一阵风从耳边唰就呼啸而过，然后瞬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1: 是不是还有更绝的？
0: 下面我再展示打10个100秒，
2: 计时100秒，现在开始。
1: 哇，
2: 第一个，
1: 哇，两个，三个，漂亮，
3: 非常的从容啊，
1: 漂亮，
2: 好，已经完成了4个了，
1: 漂亮，
2: 5个，还剩下5个。确实难度很大，因为首先今天天儿很热啊，光非常刺眼，所以判断它下头那个盖子在哪儿，瞄准然后再用鞭子快速的把它抽落，同时苹果还不能掉，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难很难。
4: 又有汗，然后又有阳光，
1: 漂亮，
2: 6个，
3: 7个，
2: 非常稳。还剩下最后，好，现在已经过去1分钟了，我们来看，
1: 好，9个，哎，这要重新来是吧？
3: 这都不算呀，哎呦，真是太严，
2: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啊，
1: 精益求精，
4: 来，
1: 漂亮，还差
3: 最后一个，
1: 哎呀，
2: 差一点点啊，我们还有时间。
1: 我们严大哥确实对自我要求很严格，
3: 特别的严格，
1: 对，必须要精益求精。其实严大哥这个气也是一绝，咱严大哥能用气隔着老远通过一个长管把啤酒瓶吹爆。
0: 来，预备，
1: 气贯长虹。
3: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4: 真的是没反应过来。
2: 严老师啊，在开始挑战之前他还谈笑风生，
4: 对，
2: 就感觉很轻松，吹了一下刷就把这个啤酒瓶给那个吹爆了。
1: 严大哥，咱练这个功夫无论是手上的还是气上的练了多少年了？
0: 从小就开始练了，现在已经是55岁了。
1: 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咱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会为家乡的农副产品代言，给我们丰收集结号添更大的光彩。
1: 谢谢严师傅，谢谢。

0: 你们这边很强，我们这边掌声有请赵大哥闪亮登场。
1: 对，咱还真得瞧瞧这个是怎么个演法。
2: 实心的球哦，
0: 两个铁球，
1: 这知道了
0: 啊，这手里一
1: 盘，跟文玩一样。
2: 公园老大爷经常看到。
3: 赵大哥，这不算绝活，侯老师你试试来。
0: 侯老师这气质啊，你别说，跟这俩铁球
2: 就是北京人嘛。
4: 来，离心转，离心转，不能碰，
2: 不能碰，
4: 不能碰，中间有空隙啊，
0: 就是不能碰撞到这两个球啊。所以他是讲手法的。
4: 跳舞，
3: 行，不用说的，
2: 哎，
3: 行。
2: 喂，
0: 哎呦，我的妈呀，差点砸了我的脚。
2: 这样啊？
4: 对啊，来，
0: 哎呦，
3: 下方你离开点，我觉得危险，
0: 太危险了。
2: 跳舞，咱俩跳一个，来。
4: 接下来呢，来吧，手背啊。哦，哎呦，哦，哦，左右开弓，来，
0: 哎，我们看这边，
4: 来，
0: 刚才是左手，现在是右手，啊，这个我发现啊，手指没有太大的幅度，但是却能把它给转起来。
2: 刚才我试了一下，我连放都放不上去，
1: 放不上去，
3: 放不上去，
2: 这多少斤？
4: 这五斤组合，
2: 五斤，
3: 五斤，
0: 这是五斤的，
4: 对，增加一个吗？
2: 那三个，
4: 三个，来转，
2: 7.5斤，
4: 哇，哇，啊，反转，
3: 正反都行，
4: 啊，跳跳舞，
0: 太灵活了，
3: 这就像一个听话的小球，让怎么动怎么动。接下来咱们就要挑战一个更大的了。
4: 好，
3: 这个大的到底有多难？我想让你们两位啊，这个单手抓它一下试试。如果你们单手能抓起来，我就算你俩成功。
2: 这两个
3: 啊，抓！
2: 你等会儿，我给戴个手套。
0: 好较真儿啊，他俩
3: 啊！你干嘛？
0: 跺脚干嘛呀？
3: 腿肚子转筋了，苗老师。苗老师，你这不行，你这拖着不行。
0: 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苗老师，
2: 这多少斤啊？
3: 打呼啦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靠谱。
0: 侯老师在这儿，快把这球给盘的过更光溜的。
2: 太重了，我两个手才能拿起来啊。
4: 这18斤一个，
0: 真拿不起来。
3: 18斤一个，
4: 对，
2: 18斤单手抓怎么可能？
4: 36斤组合，接下来单手托起，旋转盘的。
3: 哎，赵大哥，
4: 好。
1: 我都不知道放哪儿。
4: 啊！
1: 哎呦，哎，
3: 这能转吗？
0: 这现在是，
4: 你们说转，
2: 转，
3: 转！
2: 哇，36斤，两个大铁球！
0: 哇！
4: 祝大家无病无灾！
1: 哎呦，
4: 溜溜大顺！
3: 哎呦，
1: 太厉害了！哇，
3: 厉害厉害厉害！到此时此刻，我相信大家呀都为之震惊。但是我还是想问问苗林、侯老师，
2: 嗯，
3: 你们觉着这样的表演算结束了吗？
1: 还有，啊，
2: 还有，
3: 哎，
1: 都到头了吗？
3: 是到头了，但是这完全不是我们赵老师最厉害的一面，
0: 还有更绝的。
4: 接下来呢，这两个24斤组合，这个呢咱们就抛着玩。
2: 抛啊，
4: 对，
0: 抛起来，
4: 抛着玩，
1: 对，
4: 抛。
2: 来，大哥，来，老响，
4: 好，来，老响，
2: 来，
0: 加油！
2: 哇，
3: 哎，
0: 单手抛接，哎，单手抛接，哎，这难度又增加了。
2: 一个球12斤，总共24斤。
0: 24斤的组合，赵大哥把它抛起来。
2: 哦，哇，10个，力王啊！
3: 你们觉得
0: 大力士。
3: 赵大哥表演完了吗？
1: 让按你这意思还有
2: 没有？
3: 没错，接下来呢，我要让赵大哥展示一个终极绝活。
4: 接下来呢，我就单手托起，1×5个，2×10个，16×60斤，他还不能倒。
1: 哎呦，
2: 大哥
4: 啊，
2: 我觉得你的手都能把我托起来了。
4: 行，加油！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散的，没穿在一起，也没有焊在一起
2: 啊，
4: 哎，全是散的，
2: 好，
4: 一层一层的。
0: 这五个是分开的啊，完全分开。
4: 手心里要放4个，
0: 先放了4个，
4: 做底，做底盆，
1: 哦，
4: 做成这个，
1: 哦，嚯，
4: 哎，走，
1: 哎呦，
2: 哇，这就10个了，
4: 继续加工，四目开放，节节高，
2: 好，
4: 好，
0: 这我估计我们这个。单手拿都很费劲，
2: 哇，15+10，

0: 25个球啊！
1: 哎呦，这可不单单是力量的原因了哈，这必须要有柔劲儿。
0: 多少斤现在？
2: 现在15斤左右。
0: 15斤啊！
3: 它主要是多层的，你要保持它的这个平衡，
4: 平衡对，
3: 而且要转动起来啊，一直要这个力要传导到这个最顶上那颗珠子，
4: 还要加，
3: 哇，
0: 就7层
3: 能加上去吗？

0: 红的球在咱们
1: 上面还有一颗大珠，
0: 对，在咱们赵老师的这个掌控之下仿佛融为了一体，
2: 感觉没费多大的力气。
0: 漂亮，赵大哥，
1: 太漂亮了，太棒了。
2: 还有家
0: 没有人的辅助，

0: 最上面的这个马上就要叠在上头了，哇！
1: 石榴槽，掌声！
2: 走，开走，
3: 转，开始转！
1: 哇！哇！
3: 太不可思议了，
1: 60斤石榴槽。
0: 厉害了，五四
1: 三二一，挑战成功，
0: 来太棒，接一下，这个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关注啊，
2: 啊不不懂了，哎哎哎，
3: 这就帮倒忙了，
0: 没事，我觉得这也证明了这每一个球之间都是散开的。
1: 我感觉赵大哥单手托起16层的功夫球的时候，仿佛就是托塔李天王在世。
0: 对，我想问一下赵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带着我的每天在一起练习的朋友们一块登上咱们的丰碗舞台，展示健身球的魅力。
0: 太好了，太棒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带上您的伙伴们一起登上丰碗，期待您能梦想成真。
1: 谢谢赵大哥，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我是王楚香，我是一个在全国各地表演了5100多场街头表演的混搭玩家。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推介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广东的特产潘石榴茶叶、云浮腐竹、惠州荔枝干。
0: 啊，您看，您是江苏南京人，为什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岭南风味呢？啊，
7: 因为我街头艺人嘛，我在广东待过大概几年，然后这些特产对于我来说都是广东街头行走的能量三宝。
8: 这是我们宁夏龙王坝的土豆粉、酸辣粉，是用上好的马铃薯来做的，爽滑劲道。再尝一下我们龙王坝的四宝原浆，
0: 黑枸杞原浆、红枸杞原浆、
8: 西芹汁，还有沙棘原浆。这个旁边是我们的蜂蜜水，用的是龙王坝的枸杞蜜，就是蜜蜂采的枸杞花。
1: 我得问一下建晨啊，你是贵州人？
9: 对，我是贵州人。
1: 怎么端上来的是宁夏大西北的风味啊？
9: 这也是缘分啊。嗯，因为多年前我跟着节目组一块去这个龙王坝录制过节目，然后认识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一直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我自己的第二故乡一样。
1: 那接下来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
0: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7: 悬浮

0: 个部位都非常的灵活。
1: 对，
2: 这就是这两年我不怎么练了。原来我练霹雳舞的时候呢，也是一代舞王。
0: 我觉得咱别提当年勇，您现在就给我来一段。哎呀，太妖娆了，
3: 被电着了不算啊。
1: 楚香，能不能简单教我们几个动作？
4: 好的，我教你一个 isolation， 就是把身体拆成每一块。脑袋动的时候身体不动，头先过来，
0: 头先过来，
2: 头先过来，
4: 然后头不动，身体再过来。
0: 身体腿动吗？腿不动，
4: 腿可以自然的动一下也没有关系，就是头跟
2: 头不动，
4: 身体有一个错位感。
0: 过来，然后
4: 头过来，
0: 我过来了，
4: 然后呢？再头过来，
0: 再头过来，
4: 再身体过来，对，反复做的话就会有那个错位感。
1: 你们坐一下我看看。
0: 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你看永志，哎呀，你把脑袋掰过去是什么呀？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2: 哎，家宝这棒，你瞧，嘿，
4: 你身体动的时候
1: 身体动，脖子不能动，
0: 然后呢
1: 再继续动，
3: 然后再身子动，
0: 再动，
4: 再身体动，
0: 我就躺下了，我就。
2: 哎，家宝这有点样了，
0: 看你们两个，
2: 你来，
3: 你那是落枕了，彪林。
2: 不是歪，不是歪，是动。
3: 耍什么帅呀？
1: 那有没有别的动作？让我们试一下。
4: 这个要用这边撑住，脚踝这边撑住，撑住侧面，然后，身体平的这样慢慢的往下倒。对，然后大腿你要撑住整个身体，然后慢慢往下倒。对，然后再往后，再往后。
0: 腰疼。
4: 倒平过来。
0: 哎呀！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可以。
4: 对对，脚撑住，
1: 往下。
4: 可以下到跟我身体是平的样子，就像刚才我表演的时候做了一下，你看，慢慢的下来，完全躺住，再
1: 这样下来啊，
4: 再起来。
0: 刚才这个互动证明这个下腰确实很不容易，这个铺垫已经到位了啊。我请楚潇告诉大伙儿接下来要挑战什么。
4: 一边下腰一边移动，穿过一个杆子。
1: 那个杆子大概多高呢？
4: 三四十厘米吧。
1: 三四十厘米，

0: 多少？
1: 第一个是40厘米，
2: 我不会碰到上面的啊。
3: 哇，太极限了这也。
4: 哎呦，哇
1: 天哪！
5: 一点点蹭着，
3: 这身体的折叠度也太强了，太强了。
2: 1 5 5 5 5
0: 这你想试都无从往前试，
2: 脚要往前，
3: 你看这身体的折叠度。
4: 对，他在还在给我们讲这个要领，好像我们能听得明白似的。
1: 再来挑战35厘米，
4: 刚才40厘米感觉过的时候啊都没那么轻松，接下来35我觉得更难了，
1: 又少了5厘米
4: 啊，
2: 试试看。主要就是烫脚，
4: 有点烫脚是吧？
3: 对，因为今天现场温度比较高啊，很热，所以现在感觉这个舞台上都很烫脚。
2: 有没有碰到啊？
3: 哇，现在

0: 步以下已经过去了。
1: 我天，楚萧
2: 还有功夫整理自己？
0: 马上头部，我们看能过去吗？
1: 我天
0: 哪！三二一，
1: 哇！
2: 你怎么那么帅呀、啊？
0: 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啊！
2: 我觉得世界上就两种是比较帅的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你了。很厉害，
3: 谢谢你。
1: 哎，我觉得楚萧刚才就是叠那个被子豆腐块的感觉，
2: 对，
1: 是吧？就完全叠在一块儿了。
0: 侯老师还在跃跃欲试，你要不试一下？啊，在琢磨这个窍门，然后想，这怎么就是双膝跪地了呢？直接，
2: 侯老师，我理解你。哎呦，
4: 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
4: 蹭不过去。刚才我以为呀，他平着那么着，他实际上你看啊，你看他平躺身，他后背没着地是吧？
3: 对，后背没
4: 着地。
1: 35厘米挑战完了，要不要继续挑战？
3: 可以再试一次30厘米，
1: 再少5厘米，30厘米。
4: 你别看平时啊差10厘米什么不显，刚才这40跟30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哎，咱们把那40拿过来，那比较一下，
1: 来对比一下啊。
2: 对，
4: 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哦，真是差挺多的，
3: 差很多。
4: 就感觉你看完30以后，你再看40，你觉得迟永志都能过
2: 去的，
4: 迟永志都能过去。
0: 啥呀？我感觉这也就一条腿能过去。
4: 咱仨匍匐应该差不多，迟永志肯定那盖儿就碰着上来了。
2: 什么叫盖儿啊？臀部卡在这儿了。
3: 帮我检查看有没有那个碰到杆啊？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1: 极限操作，
0: 现在完全没有碰到。
1: 没有任何问题，
0: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0: 加油加油，忍住。
1: 好，3、2、1。
2: 哇，30厘米挑战成功。
0: 啊，世界上最帅的人没有我了，就楚萧一个，
3: 压根也没你这里头。
2: 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楚萧，如果有机会你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南京做点什么？
4: 我想开一个舞蹈工作室，让这个机械舞，让我的这种舞蹈的风格成为南京街头小巷亮丽的风景线。
2: 谢谢楚萧。接下来有请李建陈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陈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5: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得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顶了。至高的刀锋之巅，王宝蕴藏着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0: 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又完成一次倒立，铁头功啊。

0: 这是要在刀锋上做叶问蹲吗？
1: 左脚立在了刀尖上，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哇，
0: 剑臣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这个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0: 陈师傅的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先是横着一条线，你哇、哦、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呦呦，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我天，要与这乾坤圈斗是斗勇啊、哦、
2: 一直给我出来了。
1: 关键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简直
2: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0: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1: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就是你想这个圈
0: 儿特别热。
1: 加油！
2: 哇，这最难了，这时候。哇！
4: 哇天，我觉得这圈在身上就跟松紧的一样。
0: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1: 哦、太厉害了。
2: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
4: 然后
2: 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柔了，
1: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2: 这可太厉害了。
0: 我们剑臣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剑臣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建臣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1: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3: 好多年没有挑战了啊，今天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来挑战一下19座的中巴车。
0: 开始，先试试啊！

0: 推动了，
1: 而且特别轻松，
0: 风声处处是舞台，一点
1: 还能讲话，
0: 吹起来，
2: 我还能说话，
3: 能说话，
0: 师傅还能喝水，
1: 行了行了，要掉下去了，
4: 慢点慢点
1: 慢点
4: 慢点，
1: 哎呦，
4: 停停，
0: 可以了，再往后就下去了，
1: 天哪，哎呦，
3: 我刚才有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们是在。就是看电影特效，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4: 我甚至觉着我也行，我有这种错觉。
0: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啊，它不是光滑的，
4: 对，
0: 凹凸不平。你看这有很多坎儿，增加了摩擦力，更难推。在整个过程当中，咱建陈师傅还能喊“丰收处处是舞台”，还能喝水，
3: 太厉害了！
0: 建陈师傅，
5: 哎，
0: 能不能加大难度？咱让这个中巴车上坐上乘客，
5: 可以。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父老乡亲，要不大家一块来互动一下？我们上车免票。
0: 咱们现场的父老乡亲都上车。这得多少斤呢？
5: 看上多少人，我们平均一个人算110斤吧，男男女女。然后加上我们这辆车应该是4吨到5吨吧。
0: 永志一个人顶俩。
5: 好的，开往我们函谷关的国际旅游大巴开始登车了。
0: 一二三，加！再不停就下去了，哇，建陈师傅啊，膜拜膜拜，
3: 真的是今天真是见证奇迹了。
4: 我感觉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就是高山一样的人。
0: 想问一下建陈师傅啊，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如果说登上丰晚，我一定和我的父老乡亲还有兄弟姐妹们展示原汁原味纯粹的贵州民间绝技，让非遗在丰晚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3: 谢谢建陈师傅。
0: 来，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6: 我叫吴思雨，来自河南鹤壁，人家都说我这跟斗翻得特别的丝滑，还送了我一个民间跟斗王的称号。其实没有啥，就是把功夫翻进了生活里。丰收集结号，我来了，看我进行翻滚吧。
7: 我们是舞狮妇女，我叫张杰，
8: 我叫张甜甜，
9: 我是山西运城人，这些年练就了一身舞狮的功夫，现在这功夫算是后继有人了。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0: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今天我们带来是蟠桃肉厚汁甜，嘎啦苹果脆爽甘甜，欢迎大家品尝。
11: 大家好，我是灵宝苏坤乡的药农殷淑娟，这是咱的黄精汤竹牛至，还有我们的莲跳。
12: 哎，我刚才看你们的短片当中不是这位呀，他怎么没来呀？
0: 别着急啊，思雨作为重量级选手要压轴出场，欢迎思雨用独特的方式登场。

0: 怎么样？就刚才那几个真的，哦，惊为天人，而且不带停歇的，
1: 真是
0: 啊，斗转星移一般。你最远能翻多少啊？
2: 最远五六个人，
1: 翻五六个人，
0: 五六个人，
3: 那五六个人，
0: 哎，
1: 啊，我知道。
3: 你看我干什么，苗磊？什么意思啊？
2: 你要害怕，你躺那，我给你想个办法。
3: 你想办法什么？
2: 敞开嘴啊，啊，这样吧，行不行？这样吧。
3: 那更不行了。
0: 思雨准备好了吗？石永志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了。

0: 他有什么可准备的？
1: 来，三二一，开始。
0: 哎呦，差好些呢！
2: 我就在想，他脚底下是不是装弹簧的？这腾空怎么这么强？
1: 一个人，我觉得难度太小了，能不能多点人啊？
3: 可以，可以，十个人吧。
1: 十个人大概有多长？
0: 四五米。
3: 四五米，
0: 算上永志是六米。
4: 你没听说过啊？
2: 来，小吴老师，即将开始。
0: 这有什么可准备的？
1: 哎呦！哎呦！吓死我们了，
4: 小王，你要不然步子迈大一点，要不然你就有点准儿。我跟你说，
2: 靠得紧密一点啊，
0: 紧点紧点啊，这几个哥几个啊。
2: 好，我们腾出足够的空间，加油！视角下看啊，你是在有一定这个余地的情况下，非常从容的这个距离上完成的挑战，此刻心情如何？
3: 像过山车一样。
0: 刚才我从我上面唰就过了一个飞眼就过去了，天哪，真了不起。
1: 其实咱们思雨啊，空翻这样的宽度长度是一方面，它还能往上往高走，
0: 往上翻，
1: 往上跳。
0: 永志，你站这儿，
2: 你就可一个人霍霍是吗？今天就
1: 思雨啊，翻的比咱们个头都要高哦，是吧？
3: 2米8到3米吧。哎呦，
2: 2米8到3米，
1: 咱先慢慢来，先来个2米怎么样？
3: 可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8: 网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
12: 就选中国移动。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哇，太轻松了吧！
4: 真是轻而易举，真是
3: 游刃有余啊！

0: 咱们加高50厘米，2米5行吗？继续加高，加高到2米5。
1: 哎，这个弹跳力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加高到2米5了，有信心吗？
2: 有。
1: 看刚才那么轻而易举，我觉得加了50公分应该问题不大。
3: 加油！
0: 哎呀，
3: 差一点儿，
0: 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差一点儿。
1: 助跑距离不够，
2: 不够，
0: 他需要再远点儿。

0: 准备好了，举手示意，然后我们就
1: 跑。
2: 这次助跑距离要远很多，
3: 加油。

0: 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太牛了，
2: 中间的空间还很大，
1: 对，
3: 是的，他那个身体越过杆子那一刻，上面还有大概25厘米以上，
4: 甚至我觉得小吴刚才的表情有点轻松了，
0: 对，有点轻松了，
1: 2米5拦不住你啊，
0: 拦不住，
1: 能不能继续加高，加高到3米，
5: 我挑战一下吧。
0: 哎呀，这会儿看着就真是就高了。
1: 思雨，3米的高度，现在什么心情？
5: 紧张、激动、害怕。
1: 准备好了吗？
5: 时刻准备着。
1: 来，咱们一起挑战3米高度。
3: 看看他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挑战3米的高度。
1: 准备好了吗，思雨？挑战3米高度，开始。
3: 加油！
1: 哎呀，差一点，
3: 差一点，差一点，
1: 撞到了。这个起跳位置没有把握好。碰头了，是起跳位置没有掌握好吧？
3: 再来一次。
1: 思雨可以了吗？好的，3米高度挑战开始。
3: 开始。还是差一点点。
0: 对，那个背那块没过去。
5: 当时跳完之后，我觉得跟平常不太一样，难度还是蛮大的。平时我也跳3米，但是这次在现场，场地大小有限，空间也有限，各种因素吧，让我没有发挥到最好，所以我就加大了助跑的距离。我想再来一次，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0: 太厉害了，对，
1: 惊为天人啊！哇，毫
2: 厘之间，真是啊！哇，天啊！虽然我也知道他没问题，但是那个过程还真的是让你揪心。对，你在天空当中翻滚，我们心。
1: 也在翻滚，
0: 对对，
3: 人不轻狂枉少年啊！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飞扬的青春这种能量啊！那接下来我想问思雨，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想把这个杂技传承下去，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好多这种表演形式的村里人没有被看到，让他们也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1: 思雨，谢谢你。
3: 来欣赏我们队的张氏妇女带来的舞狮贺丰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连续的奔跑，翻山越岭如平地，吼叫一声赛龙吟。
1: 做个好汉子。
2: 你看这诗伟是父亲哈，稳稳的把自己的女儿托举起来。
0: 父女配合也很默契
2: 啊，这不仅是醒狮文化的一种传承，同时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父女间的这种血脉亲情啊。
0: 啊，能给你击个掌吗，狮子？哇，摸摸狮子头，
2: 摸摸狮头，万事不愁。哎、
0: 对，再摸摸狮尾。
3: 行，别摸了，
2: 小心它。
3: 行了，行了。
0: 如履平地啊。
3: 厉害！
4: 为我举能量，去开
0: 火。

0: 甜甜，你多大了呀？
1: 我今年14岁了，从4岁就开始学，学了10年了。嚯！
2: 张大哥哈，这您有点严父虎爸的这个意思啊。
3: 少年强则国强，我从小培养他武士，主要让他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在他以后人生的道路，自己可以坚持不懈地做每一件事。
2: 那我想问问甜甜。从4岁就开始学舞狮，是真的喜欢呀，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
1: 我从小看着我爸上梅花桩表演，然后我就感觉很帅很好看，然后我就想学。
0: 咱们的甜甜很信任父亲，父亲也在背后保护着你，所以这10年的时间也让甜甜不断的成长，同时也把南狮这样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刚才一直在说这些狮子的一些动作，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感受感受啊？
3: 我带着女儿，就是不带狮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即将飞跃3米的梅花桩，哇！这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在狮头之下的一个动作是什么样的。

0: 好，告示动作，第一个连续两个，稳稳的降落。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山西运城做点什么？
1: 我想在我们家乡学校里面教更多的小学同学，成立一个少年醒狮舞狮队。
2: 谢谢两位。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已经全部竞演完毕，那接下来就是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八组选手闪亮登场。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西红柿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丰收大礼包。
0: 好的，经过计票之后，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李宁，恭喜李宁，
2: 谢谢，祝贺你。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3: 我们来参加丰收集结号了，很开心。
4: 今年我们老家的特产铁棍山药就要丰收了，
5: 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丽

0: 家来品尝我们美味的水果。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3: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清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人。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9: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先让你复兴，就靠你们俩。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哎，三姑，哎，这回啊回家了，你儿子来接你来了。走，慢点，慢点，慢点。哎呀，三姑回来了。哎，
1: 妈，妈，你可吓死我了！我错了，我错了！哎呀，
2: 起来，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吧啊！哎呀。

0: 德旺来接你来了。你是我儿子，我不认识他。哎，
1: 我找你好苦了，找了好几天了。哎，你们说，这可让我怎么办？
0: 老三嫂，她不是不想见你，她是不想离开家乡啊。是，我老妈好几年了，就一直这样，清醒的时候就一直说要回福鼎，回福鼎。可是我们家的老宅都卖了，现在回来怎么弄啊？哎，我这几年生意又忙。
2: 到处跑，真的是没办法，分身乏术啊！哎，
3: 德旺，喝茶，喝茶，喝茶！哎，可是三姑得了这样的病，总得有人照顾啊。
0: 是，请保姆了。啊，
3: 我从3天，无事被她轰走，就是人家受不了，不干了。嗯，林书记啊，咱们陈自己那个养老院什么时候竣工使用啊？
2: 快的话呢，半个月；慢的话，也要个把月。
3: 德旺，你别急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嗯，三姑如果住在我这个农家院啊，暂时的啊，你放心吧。
2: 嗯，放心。
3: 行，林书记，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让三姑呢暂时就住在我这个农家院，啊，嗯，住在这儿呢有吃有喝，我给她做，人来人往的也有人陪。 等咱们村子的养老院建成了，三姑的脑子也清醒一些，咱就征求她的意见。他要是愿意回去呢，德旺，你就来把她接回去；如果三姑不愿意离开村子，就让她住在咱们村子的养老院吧。你看行不行？
2: 好是好，哎呀，就是要麻烦强哥你了。
0: 要不这样，我把老妈托付给你，嗯，我回去啊，把事情安排好了，嗯，回来接她。
3: 行行，
0: 我给你打2万块钱。
1: 就当是老年的饭钱啊！
3: 你别！你妈妈也是我三姑啊！你提钱干什么？你再给我提钱，我三姑我不让她在这住了。<笑>
1: 好好好，要不这样，林书记啊，我代表我们于氏家族向村里的养老院捐款50万。哎，每年50万啊。
3: 每年？
1: 对，每年。
3: 你这还像个老板的样子。<笑>

0: 好看。
1: 还学我呢吗？就没有点更好的词？
0: 波光粼粼，海天一色。哇！哇！哇！
2: 哎，这楼上干啥呢？别往下撒纸了。哎，我去。
3: 哎，大姐，嗯，这天天和佳丽最近在忙什么啊？
4: 天天不是学什么木偶吗？佳丽给她拍视频啥的。妹子，嗯，大厨最近可经常往敬老院跑。
3: 哎，我们不是和敬老院说好了吗？每周都要捐饭的。今天我还说要帮着她去送，她还没浪嘞。啊，
4: 我听说啊，从城里来了几个义工。
3: 我们不也是义工吗？
4: 咱们跟他们可不一样，咱三姑在那儿养老，他们家人谁在那儿养老啊？来了好几个女的，哎呦，打扮的那叫那什么呀？
3: 那什么？
4: 可那什么了？
3: 那什么是什么话？
4: 妖里妖气的。
3: 有吗？
4: 还有吗？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哦，
3: 那你给我讲讲，我听听。
4: 哎呀，这种女人呐，眼睛可贼了，专盯男人。
3: 大姐啊，这女人不盯男人盯谁呀？
4: 大妹子，大厨可是名人。哎，我不是说。

0: 我说不好啊，大姐啊，你到底发现什么？你就直说嘛。我倒是没发现什么，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哎，
1: 回来了，大厨。
2: 回来了。哎，
1: 怎么样？啊，今天怎么样？
2: 挺好的，挺好的。哎，三姑又胖了2斤。
1: 哎，你有没有跟他说过两天我去看他、啊？
2: 说了说了说了，三姑可高兴呢。
0: 大厨，今天义工多不？
2: 不多啊。哎呀，这也不能怪人家，本来就都是义务的，人家有工作的时候就可以不来，就是因为不多，所以说我才回来晚的。哎，你们想吃什么？告诉我，我去做去。哎呀，
1: 不用忙了，大姐说今天吃面条，她来做。
0: 我做锅条面给你们尝尝。哎
2: 呀，大姐就爱吃你做的面。我给你备料去吧。
0: 不用，你跟大妹在这喝茶，我整去，整好了我给你们端上来啊。哎
1: 呀，辛苦大姐啊。
0: 不用不用。
1: 那个义工都走了吗？
2: 谁？哦，没有没有，还有3-4个呢。
1: 那个谁走了吗？
2: 谁呀？
1: 就那个谁嘛，
2: 赵小燕。
1: 啊，对，就是他。
2: 就赵小燕没走呢。嗯，不过他跟我说了，过两天也得走，人家公司有事儿。你找他？
1: 哎，我不找他。哎，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他嘞？
2: 我蒙的，蒙的。赵燕还说了，说他们公司最近有个好项目，还邀请咱们参加呢。哦，
1: 是吗？
2: 哦，那个文旅项目。
1: 那具体是什么项目嘞？
2: 我没问呢。哎，等再见了他，我问。
3: 喝茶。
1: 大姐。
0: 啊，大妹子，你咋还没回去呢？
1: 大厨回去洗澡了，我再待一会儿。哎，我帮你刷碗吧。
0: 哎，不用不用，别沾手了。啊，
1: 听说那个赵小燕有一个文旅的项目要跟我们龙家宴合作。啊，
0: 她不要替咱们宣传吗？那个要钱不？不要钱就干，要钱就算了。
1: 哎，你说她认识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要找我们嘞？
0: 咱们干得好啊。我又是网红，再说，大妹子，嗯，你说谁？
1: 赵小燕啊，
0: 就是她。
1: 她怎么了？
0: 我以前跟你说过，就眼睛特别贼的那个。
1: 你怎么知道？
0: 长得漂亮呗。啊，大妹子，没你漂亮。她找大厨，不会是？
1: 大厨不会那么意志不坚定吧？
0: 啊，对对，那说的对，倒是。
2: 我快递到了啊。
4: 对，这一车都是你的快递。哎
2: 呦呦，谢谢谢谢，帮我搬一下呗。好嘞，
5: 大厨啊。哎呀，我发财了，买这么些东西啊。
2: 不是，朋友送的。
5: 谁送的呀？
2: 进去再说吧。
5: 来，给我给我。
2: 哎，来来，好好好。哎，慢点啊。哎，好。哎哎哎，好，谢谢谢谢。
5: 哎，还有吗？
2: 有。
5: 来
2: 来来来，我。哎，慢点啊，大姐。哎。
5: 哎呀，谢谢师傅啊。
2: 小燕啊，你寄来的东西我都收到了。对对对，谢谢啊。行，那咱见面再聊。你忙吧。哎
5: 呀，大厨啊，哎，这都是啥呀？
2: 这都是朋友送的。
5: 送的？
2: 大姐，你不是说除了这些零食以外还想卖点文旅产品吗？啊，我跟朋友一说，朋友正好公司就是生产这个的，就给寄过来了，全是你的。
5: 这些都是我的啊！哎呦，太谢谢大厨了！
2: 我不用谢我，要谢啊，你谢那个敬老院，那个义工赵小燕。啊啊啊！什么啊？你自己肯定弄不来啊！我得赶紧准备准备，我得给他做两个拿手菜，过两天人就回去了。哎，那佳丽天天又出去了，她回来吃饭不？
5: 不回来。
2: 这俩孩子，那行。

0: 架子上的东西是赵小燕的呀，嗯，他送的，不要钱，你要钱不好，我就给他撤下来。嗯，
1: 啊，
2: 别撤呀，那人送给大姐呢。
1: 对，
0: 他
1: 怎么知道大姐需要这些东西啊？
0: 大姐跟我说的呀，我就跟小燕说了。
1: 还小燕。
0: 赵小燕，行了吧？哎呀，大姐这儿正好需要，她公司又有，也愿意送，我就答应了。哎，我可不是白要她的啊！后天她早班飞机，我邀请她到咱们农家院来住一宿，算是感谢。
1: 还要上那住啊？
0: 啊，不欠人情吗？
2: 那啥。那个，一会儿我把那些东西拾掇拾掇，我明天给人送回去。嗯，
1: 哎，不用，大姐，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庄强，我问你，嗯，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特别的受人欢迎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的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双大厨，又是网红。哎，又是做公益，还是什么致富带头人？
0: 哎呀，阿娇啊，你不要胡思乱想，行不行？人家就是觉得咱们做的都是好事，愿意帮咱们。
1: 帮咱们？是帮你自己吧？
0: 我也是代表咱们农家院嘛。你说人家大老远的，跑到咱们这个敬老院做义工，还帮咱们宣传推广。
1: 我让他宣传了吗？啊，你不要以为他做个义工就是做什么好人好事，你不要以为他平白无故的就帮我们宣传还拿来这么多东西，有这样的好事吗？
0: 那你觉得人家是因为什么呢？
1: 他别有用心啊。
2: 哎呀，我想起来了，今天晚上有乐游新乡村，电视可好看了。那个我吃完了，你们吃啊，看电视去了。
0: 哎哎，大姐，阿娇啊，你怎么了这是？
1: 我告诉你啊，你赶快把架子上的东西给我拿走，我不想看到那些东西。
0: 你，哎，
3: 妈，嗯，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我怎么看着气氛好像不对呢？
4: 我看电视呢，不知道。
3: 您别装了啊，天天可给我发信息了。说昨天晚上庄叔睡在客厅了。
4: 天天还跟你说啥了？
3: 我这不问您呢吗？
4: 要出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4: 男人啊，没几个不在这上面栽跟头的。哎呀，可惜了我这些东西了。
3: 哎，你到底说是什么事儿啊？是庄叔和董事长吵架了？
4: 哪儿止啊？
5: 我爸回来了吗？
3: 没有啊，天天怎么了？
5: 姨，你认识那个叫赵小燕的吗？
4: 认识啊，不就是敬老院当义工那个吗？听说是杭州一家公司的老总。
3: 赵小燕是谁呀？
4: 别问。
5: 我妈说我爸他，哎，我得去问问我爸。
3: 哎，妈，到底什么事儿啊？
4: 别问了，赶紧收拾吧。
6: 您是要上天吧？
0: 上天就上天嘛，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
6: 我不把你叫到这里来，在村委会我就直接开骂了。你的脸挂得住吗？啊，这是什么地方？
0: 祠堂啊。
6: 啊，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0: 列祖列宗？
6: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啊。你是不是于景的女婿？
0: 是啊。
6: 说。
0: 我什么都没干呐，
6: 强哥，你是于景的代言人呐，你是
0: 我是致富带头人，我是网红，
6: 你是阿娇的老公，你是天天的爸爸。

我要知道之后有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儿，这个农家院我都不接。我是从来没有见过阿江生这样子大的气呀！你这不是逼着我这个清官来断你们？

0: 定是好心呢。哼，
1: 就好心呢。
0: 那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2: 为我？
0: 好，你看看，我值几斤，值几两。人家赵总，人家是大企业家，人家做的是大生意，人家能放下身价到咱们小村里来做义工。那人家是坏人呢？啊，
3: 你是故意的还是在装傻嘞？
0: 我故意的。
3: 你是在故意气我吧？
0: 我气你，是阿娇在气我，好不好？
3: 那你就跟他解释清楚嘛。
0: 我要能解释清楚，他能去找你吗？
3: 他，也是。你说像这种事，他怎么可能解释清楚嘛？对不对？
1: 他女人嘛，
3: 你就是打翻什么都可以，你就不要把这个醋坛子给打翻嘛。
0: 可哪来的醋嘞？
3: 你自己弄的。
0: 结婚都快30年了，还能搞出这一套来？你说，哎
1: 呀，强哥，
3: 不是我说你啊，你最近就是有点飘了。我问你，今年以前你和阿娇你们俩以谁为主呢？
0: 他呀。
3: 对吗？自从有了这个农家院，你是不是就咸鱼翻身了啊？
0: 我翻了吗？
3: 何止是翻了，你都快跳龙门了你。
1: 强哥，阿娇也不容易，再说她现在这个年龄不也应该情绪不稳定吗？
0: 什么还应该？
3: 这又没有别人，你就别跟我装傻了。她肯定是
0: 更年期啊。
3: 对了，更年期嘛。
0: 更年期还早着嘞，阿娇还很年轻，不到那个年龄啊。
3: 哼，阿娇以前这样子闹过吗？
0: 没有。
3: 你不知道有个词叫早更，这个时候的女人啊，情绪最容易波动，就像那炮仗一样，一点噗就炸了。她现在是不是就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对对，你就拿这件事情来说吧，确实有点胡搅蛮缠啊。哎，要不然我躲？
3: 哼，除非你是活腻了，你还躲？你要红，像以前加倍的红。
0: 哦，好，那我现在就去找她。我承认错误，我说确实我错了，我有了贼心，我以后不敢了。
3: 那就更麻烦了，
0: 那不成了屈打成招了吗？
3: 你和那个赵小燕真的没有事吗？
0: 林书记啊，你能问我这个话，证明你完全不相信我。我正式的告诉你，农家院不干了。
3: 哎，
0: 别推着我！
3: 农家院怎么能不干嘛？啊，动不动就不干了，不干了，这是小孩子脾气，这还是你装强吗？现在这个问题啊，那你就只有哄啊，啊，加倍的哄。但是啊，不管有什么事情，你不要再让阿娇到村委会去找我嘛。
0: 你这话说的，是我让她去找的你吗？
3: 不是你让她找的我。但是舆情不管多大的事情都要在你们农家院里自己消化掉
0: 啊，所以说你就把我拽到这儿来，冲着我兴师问罪。
3: 我哪里是兴师问罪啊，我很明显是过来提醒你，家和万事兴啊，强哥，这整个事情根就在你。阿娇为什么要这样子闹，说明她在乎你啊。你现在又是网红又是致富带头人，你给她的压力大得很的嘞。很失落，很难过，阿娇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0: 那你的意思，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都是我。行，那咱说好了啊，就住我这儿。
4: 庄大哥，您太客气了。
0: 你说你饭也没吃上，这我就专门给你做了两样。好啊，你回去尝尝。
4: 谢谢。
0: 哎，咱可说好了啊。下次来一定住在我这农家院。
4: 行，
0: 好不好？
4: 一言为定。
0: 好，那上车吧。哎呀，
4: 来，咱们拥抱一下吧。
0: 啊，哦，哎呦，好，
4: 那再见。
0: 哎，再见，谢谢。哎，说好了，我等着你啊。
4: 好的。
0: 好嘞。

0: 这哪儿了呢？这是。
1: 哎，找到了吗？
2: 能找的都找了，能问的也都问了，谁也不知道我妈去哪儿了。
0: 哎呀，那报警。

0: 我妈。
1: 哎呀，哎呀，天天，你妈妈真的找不见了吗？
2: 林书记，家里我妈的衣服也都不见了。
1: 那你爸呢？
2: 我爸也找了。
3: 你说离家出走，他能去哪儿呢？
1: 哎呀，我赶紧去广播一下，让大家一起找。
4: 哎，等会儿林书记，这样不好吧？那啥不可外扬。回来！
1: 哎，哎呀，我正要打电话找你呢。这阿娇她可能去哪里了？

0: 叫他不要。
1: 啊？怎么会整成这样呢？都怪我。
0: 怪你干什么？
1: 是我跟那个大妹子说赵小燕盯上大厨了。
2: 妈，
0: 哎呀，这个事情啊，大姐，她也不能全怪你啊。这个赵小燕这个事情啊，她只是一个导火索，我跟强哥已经碰过了啊，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啊，原因呢很复杂。你不是说你妈妈是拿着衣服出去的吗？哎呀，那最起码就排除了她这想不开的可能吧，对不对？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阿娇本人呐。
3: 我妈是不是上茶山上去了？她有好几个同学都在那
2: 儿。那你打电话给大海还有王总，让他们帮忙找找啊。
0: 她会不会是去敬老院了嘞？
3: 赵姐都去机场了，她去敬老院干嘛？
0: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他回家阳了。
1: 家阳是哪儿啊？
0: 家阳是畲族的一个乡，阿娇就出生在那里，后来才来的愉景嘛。
3: 爸，你知道妈回家阳了，你怎么不去找她？我跟你一起去。
2: 我也去，
1: 我也去，
0: 我也去。你们去都没有用。哎呦，还真是，这个事情还真得你爸爸亲自去才行哦。
3: 对，我也不去。
2: 啊？
0: 林书记，你不是说阿娇这么折腾是因为太在意我吗？
1: 是啊。
0: 你不是说阿娇当惯了领导，看不了我现在成为网红吗？
1: 是啊。
0: 好，那我就变成她要的样子。
3: 这怎么变啊？

0: 庄长怎么样了？
1: 哎呀，阿娇啊，你在哪里啊？大厨他，哎呀，他摔了。
0: 哦，好，我马上回去哈。
2: 哎呀，大妹子呀，你可来了。
0: 大厨呢？啊，
2: 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呢。
0: 我要去市里面的医院，天津人让我回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
2: 林书记说了，那车呀不能太快，大厨头晕，要不你先回去歇着，我在这等。
0: 不行不行，我就在这里等他。大厨怎么摔的呀？
2: 他就是头着地，咚一下子，哎呀妈，给我吓的！大妹子，一会儿见着大厨别激动啊。那个林书记说了，医生说了，那个大厨现在一动不能动啊。
0: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2: 啊，还需要注意，那个还是，啊，一会儿你问问林书记和天天，他俩一直在医院守着呢。
0: 撞墙！撞墙！撞墙！
2: 大妹子，赶紧先推屋里去吧，快点，快点，快

0: 轻点，轻点啊！
1: 大妹子，袁书记啊，谢谢你啊！
0: 嗨，一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嘛！啊，阿娇啊，你可千万不要着急啊！医生说了，长哥没有什么大事啊，就是这个脑震荡啊！对对对。
1: 就是他可能会有些症状嘛，
0: 晕眩、呕吐，也可能会失忆。
1: 那要恢复多久啊？
0: 这个，天天，医生是怎么讲的？
2: 医生说，现在还不确定，主要看恢复。如果恢复的好的话，有2个星期；如果恢复的不好，
3: 说那么坚强，一定会好的。
4: 对，大厨肯定能行的。
0: 哎呀。阿娇啊，你可千万不能着急啊！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强哥的身体，啊，其他的你都不要多想，啊，你会比较辛苦嘛，所以这身体是第一位的，啊，你可千万不能垮掉。
1: 你放心吧，林书记，我知道分寸。你这两天也一直跟着忙，赶快回去休息吧。
0: 啊，好，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好，
0: 千万不要多想啊，天天，佳丽。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4: 啊！
0: 妈，
4: 赶紧坐下，坐下，来，快坐下。
1: 天天啊，你爸爸是怎么摔下来的呀？
2: 我爸找了你好几天，就恍惚了。他上天台拿东西的时候，下楼就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4: 哎呦！当时吓死我了，我就听砰，啊，哐当，啊，先是砰，后来是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就咕了下来，摔得老惨了，都不省人事。
3: 妈，别说了，阿姨，你先别着急啊，你先歇会儿，让我妈给你做点吃的吧。
1: 不用了，我不饿。你们也都先休息一下吧，哈，我上去陪他。
3: 妈，你也骗得太邪乎了。
2: 我妈没事吧？
4: 没事，坚强着。
1: 阿强，我也不知道你听得到听不到，你要是听不到啊，那我就跟你说声对不起。你动一动啊，你起来唱你最爱的小白羊哈，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啊，我是你的阿娇啊，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我回来了呀！我这几天也想了，就算我借你几个胆子，你也不敢胡来的，对不对？阿强啊，从你娶我的那天起，你就知道我是小心眼吗？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走过南，闯过北，你什么都听我的。自从回到了府邸，好像……哎，算了，不说了，反正你也听不到。但是我还想说，你这次一定要听我的，你快点给我醒过来，你快点给我健健康康的。张强，他们都说你会忘了人，忘了事，但是我不管，你就是不能忘了我。你要是敢忘了我，你试试。

0: 我让你下辈子也找不到我，下下辈子你也找不到我。
1: 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怕我爸坚持不住。
2: 想办法把你妈找出来呀。
1: 妈，该给爸换纸尿裤了。
0: 我来吧。
1: 还是我来吧，您出去透口气歇会儿。
0: 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
1: 妈，要是爸知道了，他会不好意思的。而且病人也有尊严呀。
3: 啊，姨，叔要是看到是您给他换的，肯定会更有心理压力的。您先歇会儿，我妈在外面一直等您呢，啊。
1: 妈，您放心，有我在这陪着我爸呢。

0: 你怎么了？我没怎么。爸，那您快起来，活动活动手脚，我都怕你坚持不住。来，儿子，我现在后悔了。
1: 什么？
0: 您可不能后悔啊！现在戏都快到高潮了，您没地方跑了。 是我妈跟您说什么了？对，我妈跟我说了很多，我演不下去了，我没有自信，我怕再演下去，你妈妈会真的受不了的，到时候就真的受不了场了。这主意可是您出的呀，你可不能把我们大伙都给卖了呀，儿子，你得想办法。
2: 我起来啊！那个医生说了，这脑震荡啊，说病也不是病，说不是病也是病。
1: 妈，你别绕了。爷，大夫说了，得等叔醒了才知道这个后遗症是什么情况。啊，
2: 还有后遗症啊？
1: 啊，也许有，也许没有。医生说的，就是叔可能会忘事儿，但大夫说了。 得看情况，您先喝口茶，我慢慢跟您说。哎呀，爷，大夫说了，如果出现忘事的情况，也别着急，就找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儿、熟悉的环境，跟他聊。
2: 哦，对，刺激他，
3: 刺激他，
1: 让他放松。
2: 要刺激他，还要让他放松。是家里，哎呀，好像是不是有点矛盾呢？不矛盾。
0: 妈，哎，我在这儿。我爸醒了。啊，
2: 走。儿子醒了，
0: 提醒了。
2: 阿娇，哎，
0: 阿娇，
2: 快快快，
0: 哎，哎呀，好，哎，哎呀，哎，你晃我一下。
2: 哎呦，
0: 哎呀。 哎，哪这么快就醒了呢？啊！不是，我说他太好了。你们，
2: 叔，你不认识我们了？
0: 认识啊，就是难受。你哪难受啊？浑身疼。
2: 那怎么办？
0: 正常现象啊！大夫说的。哎，这个屋太闷热了，能不能出去走走？
2: 这不行吧？
0: 要不我带你到天台上去透透气啊？
2: 这风大，那行是不行吗？
0: 行，透透气吧。
2: 哎，不用不用，你们也累了好几天了，赶快去休息哈，我来管他。
0: 对对对。
2: 阿强啊，咱们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你不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吗？那我们再从楼梯上爬上去。
0: 啊，
2: 走。
0: 哎，
2: 浪一浪。
0: 慢点哈！哎，这是要出事儿啊！
1: 妈咋办呀？
0: 啊，我看电视去了，乡村大舞台，我凄凄的呜啦。不坏事了。
1: 慢点哈。

0: 哎呦，
1: 看着点嘛。
0: 哎呀，
1: 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哎呦，哎呀，就是有点晕呢。
1: 哦，那赶快坐下，坐下，坐下。
0: 哦，好。
1: 来来来来来，
0: 好，
1: 坐坐坐坐坐。
0: 哎呀，
1: 来，
0: 哎呀，哎，
1: 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哦，我能不能靠在你的身上？
1: 哦，快快快，来来来。
0: 哎呀，这样就好多了。
1: 哎，敢骗我了哈？
0: 嗯，你都看出来了。
1: 哼，我和你在一起生活20多年，哎，你是死是活，我能不知道吗？
0: 这也没死嘛，我就是有点头晕。
1: 我握着你的手说话的时候，你手心里的汗哪都蹭到我脸上了。
0: 对对对，屋里太热。
1: 你是个厨子，手心里什么时候有这么多个汗过？
0: 哎呀，
1: 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0: 对，都听见了。
1: 那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0: 记得，下辈子我都记得。
1: 那你的胆子是不是越来越大了？联合所有人来骗我，还把人家林书记拉下水，说你是不是许诺人家什么什么好处了？
0: 没有，真没有。阿娇啊，我能不能把这绷带摘了？
1: 不能。
0: 热呀。
1: 挺着，吓唬我的时候怎么不觉得热嘞？
0: 阿娇，我这个样子是不是把你吓着？
1: 是，很害怕。我的厨子要是摔傻了，谁给我做饭吃啊？不行，严肃一点。我问你，你和那个赵小燕什么关系？
0: 赵小燕？哎呀，赵小燕是谁？哎呀，
1: 你能不能不装了？你要这么碍眼的话，今天晚上你就躺在床上一动不许动。
0: 为什么？
1: 你演得好，我喜欢看，我没看够。

0: 我想啊，能不能把我们村的阅览室搬到这边来？
1: 什么？
0: 文化建设嘛，中央关于三农的事讲得很清楚了。
2: 现在不都讲究落实嘛？咱们就把这个读书呢落到实处，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也别把阅览室搬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就组织一个读书会。
3: 我给读书会设计了个牌子：
4: 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

0: 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回来了啊！怎么样，家里还消停吗？啊，一切正常。
1: 新来的唐书记怎么样啊？前三天一直在办公室里看电脑，这几天啊天不亮就出去了，也不知道去的哪个村儿。他每天晚上九点准时熄灯，宿舍卫生搞得特好，这辈子呀叠得跟豆腐块似的。
2: 人家本来就是当过兵的啊！
1: 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哎，
2: 干什么？
1: 我可算是逮着你了啊！哎，放开我！ 你今儿给我受明白了啊！凭啥我家凭空上凭空货？你们政府就是欺负我爹老实啊！欺负我孤儿寡母没人管啊！今儿你要是不给我把东西解决，我就不走了！我就不干了！哎呦，
3: 从那家沟到镇里4.6公里，赵凤仪同志这是走累了，想坐就让人家坐会儿。你们俩别架着了。
4: 哎哎。
1: 去去去去去！你谁呀？你咋知道我叫什么？老唐啊，哎，真不巧啊，我到市里学习去了啊，没顾得上接你，你可别跳眼啊！
5: 哪儿的话！<笑>
1: 这个赵凤仪啊，三天两头来闹，见笑了。
5: 那是你们当官不解决问题呀、啊！哎呀，今儿个起啊，我就天天在这儿闹，跟你们说，哎哎，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我哎，你们大伙儿看看。
6: 政府不给群众解决问题，
7: 这是政治不，成何体统呀？
6: 那你给我解决呀！你倒是给我解决呀！哎呀，嚷嚷半天渴了吧？来，嗯，啊，这杯子啊，早上我刚刷干净，泡上水我还没喝呢。
1: 要不你先喝两口润润嗓子。哟，这当官就是不一样啊，这水都甜丝丝的。
6: 我放了两块冰糖，你要觉得好喝就多喝了。
1: 你甭跟我说这也没用啊。
6: 你帮我把贫困户给评上，比啥都强。
1: 赵凤仪同志啊，你是1982年在青山镇那家沟出生，2003年就把户口迁走了。那是我嫁人了。
6: 这个我知道，可是今年1月你又带着两个姑娘把户口迁回了那家沟村，跟你爸赵良合户了，对吧？我男人死了。
7: 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有啥不行的呀？青山镇是你的娘家，你愿意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谁敢说不行啊？切，
6: 作为镇领导，我们欢迎你。
1: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真欢迎啊，真欢迎你就把贫困户给我评上。
7: 你评不上贫困户是有原因的吧？你丈夫生前有买卖，现在由别人帮着打理。据说虽然你回到了娘家。

0: 家每个月还能分10000多块钱，有了这笔收入，按规定你就是拼不上。哎
1: 呀，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哎，你们大伙给我评评理啊！我们家男人他是有点小买卖，他死了之后，那个老太婆呀，他把所有的买卖都要走了，给他小儿子了，我一分钱都没有，真的，我一点儿都没拿到手上。你刚才说我一个月分10000多块钱是吧？那是因为我爹他爱喝酒，他喝酒吧，喝醉了就爱吹牛，是他吹牛吹出来的。
0: 这就是你申诉的理由，可是半年来，你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供过证明啊。
1: 你咋知道？
0: 我是青山镇新来的党委副书记，之前我在市扶贫办工作，3个月前你上访，信访办就把你的资料转给我了。
2: 对呀、啊。他上访回来，我就要求村里搞民主评议，可他没通过。
1: 你知道个啥呀你？民主评议没通过，那是因为他们全村80%的人都行啊，他们就是在欺负外星人。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吧？2001年青山镇评选农村劳动能手，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出阁，也是民主评议，你全票通过，这也能是欺负外星人？
1: 这你也知道啊？
0: 既然来当这个副书记，各村的情况我总得摸清楚吧。
3: 行个老唐，在办公室看了3天电脑，那是在熟悉业务呀。
0: 赵凤仪同志，我叫唐天使，你的事儿就交给我了，咱们俩共同努力，争取在2个星期之内把这个事儿捋清楚。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吗？
4: 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唐天石同志来到咱们青山镇担任镇党委副书记。党的18大以来啊，党中央把扶贫工作列为重中之重，全党动员，国家重任。作为镇党委书记，我是第一负责人，责无旁贷，关于扶贫工作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找我。根据新研究的党委分工，副书记唐天石同志负责抓脱贫扶贫的具体落实，他是市扶贫办下来的，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下面呢，就请天石同志给我们讲几句。
0: 同志们好。被调到青山镇来当这个副书记，我很意外。其实心里边啊，也不太愿意来。市委书记亲自做了我的工作，最能说服我的，是省里的扶贫工作暗访组给咱们青山镇打了不合格。我在扶贫办工作了3年，青山镇不合格，我是有责任的。看来光在办公室里纸上谈兵是不行的。来青山镇的这段时间，我分别了解了11个村的概况。我觉得之所以省里给青山镇打了不合格，是因为有些村拖了后腿。其中最重要的2个村，一个是拉架沟村，一个是上河峪村。这两个，
4: 哎，振兴，你干啥呀？
5: 说上河峪村拖了扶贫的后腿，有啥凭证？
0: 你是上河峪村的村支书卢振兴同志吧？
5: 是。
0: 正好，我正有事儿要跟你商量呢。市扶贫办啊，准备组织一次贫困户建档立卡的精准识别。我来之前啊，扶贫办的王主任就专门跟我商量，想让我在青山镇抓2个试点，你们上河峪算一个，你有意见没有啊？
5: 识别啥？我们上河峪村的贫困户弄得非常精准。再说，省里的暗访组根本就没到过我们村。
0: 既然是暗访组，你咋知道人家来没来过呀？再说了，如果真的没有问题，可以作为正面典型供其他村学习；要是有问题，及时改正也为时不晚，等着省里通报批评就不好了吧。

0: 既然卢振兴同志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我今天下午就去上河峪落实具体情况。拿甲沟拿文斌同志来了没有啊？
1: 没有，请假了。
0: 哦，那村主任安满仓同志呢？
1: 也没来。
0: 请假了吗？
1: 今儿这个会啊，就通知到村支书这层，村主任自愿参加，所以没请假。
0: 哦，那整个村一个人都没来？
2: 来了，我是那家沟村的文书那栋梁，我替支书来的。领导有啥精神，我回去传达。
0: 那栋梁是吧？请你转告那书记和安主任，明天啊，我要去那家沟驻村，先住10天。你让他们帮我安排一下，好吗？
3: 老唐，这卢振兴啊，可是个好同志啊。
4: 我知道，烈士的后代。
3: 他爸呢，是在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没过多久，他妈也病死了。振兴在上河峪那是吃百家饭长大的，18岁当兵，因为文化差点，没提上干。后来呢，转为志愿兵，又干了12年。照说呢，他已经符合国家分配工作的标准了，可他自愿放弃了，就是要回上河峪。去年村里改选，他高票当选了村主任。今年年初呢，镇党委任命他做了村支书。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基层干部呀，真正做到了以村为家。
0: 所以我今天说上河峪村拖了后腿，他不高兴了。
3: 他能高兴吗？啊，他是把集体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0: 郭书记，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5: 走了。
6: 什么就走了？你再吃一碗呀。
7: 我给你盛上去。
5: 大娘，你吃不下。我都让那个姓唐的给我气饱了。
6: 振兴啊，我得跟你说啊，人家可是新来的副书记，你可不能够跟人家顶着干，你这样对你对村里都没好处。
8: 我就是不服气啊，凭啥说咱村拖全镇扶贫后腿？无论啥工作，上河峪都是最先进的，
9: 从您老当支书的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是。
6: 那倒是，可你跟他生气也不耽误你再吃碗面呀。
7: 是啊，
9: 我不吃了，我赶紧把二奶奶家水给挑了。唐天师下午就来，我得准备准备，想想怎么对付他。走了，叔，麻烦你。

0: 叔叔，那个，
1: 我认识，你们的村支书罗振兴同志。你不是镇上来的吗？不用我们支书接待？
0: 接待？不用。哎，叔叔交给你们的任务，10天能不能完成？
1: 保证完成。
0: 好，今天是星期一，下星期四，咱们常常多口见啊。叔叔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奖励先给。
2: 去吧。有人在家吗？老班长在吗？谁呀？
3: 啥？谁是老班长啊？走错门了吧？别瞎说，部队上来人了。哦，来了。
4: 您就是邢铁山同志吧？
3: 啊，对。
4: 老班长，啊，你好，我叫唐天石，刚来青山镇工作，啊，特意来看望你。哎呦呦呦，哎呀，这个老班长这称呼啊，我听着太亲切了，有些年头没人这么叫了。哎，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你唐天石，
3: 你是新来的副书记吧？
0: 是我。

0: 怎么上我这儿来了？振兴在村委会等着你呢。
1: 我跟他约的是下午，这还不到时间呢，所以先来看您。
0: 哦，吃了吗？
1: 还真没吃呢。
0: 啊，那进屋吧。来，
1: 好。
0: 哎呀，
2: 你看，真是不好意思。嗯，我也没给你炒俩鸡蛋。
3: 嗯，可别，您要是给我炒了鸡蛋，我就得付伙食费了。
2: 哎呀，这唐副书记到我家来，这是有事儿。
3: 主要是看吧。
2: 哎，那还是有事儿。我听振兴说，尚和玉拖了扶贫的后腿。哎，
4: 我们上午刚开的会，振兴同志就来跟您汇报了。看来我
2: 顺便聊了两句。
3: 您是老支书，有事儿他就该找您商量。振兴是不是？
2: 我们尚和玉一直是扛大旗的，这回怎么就拖了后腿了呢？
3: 我喝口水。

0: 咱们去村口迎接一下这位唐副书记，谁让人家是官呢？老班长，您家去年的收入是多少啊？嗯，要不我给您算算？好，算吧，我看您能跟我家算清楚吗？
1: 我要是有算的不对的地方，您就纠正我。哎呀，首先是地，您有2亩2分地，按种植玉米算，就算国家给的补贴把种子化肥农药都给摊平了，您一点成本都没有，最多也就只能收入1800块。我进来的时候看着院里养着鸡呢。
2: 10只鸡以内，就不能算收入啊！这是规定。那儿有头牛，我也看见了，那是生产工具，也不算收入。另外家里没养羊喂猪的吧？
3: 没有。
2: 山上有果树？
3: 有啊。
2: 几种多少棵？
1: 栗子树6棵，山楂树7棵。
2: 哦，去年行情不好，栗子树按一棵树平均上车价420算。 那就是2460元，山楂树7棵，就统共就算500，还有别的吗？
3: 没了。
2: 1800加2460加500，那去年您家实际收入就是4760元，老两口平均纯收入就是2380元，对吧？
0: 国家每年都在调整贫困线的标准，您家这收入差距还挺大的，咋没评上贫困户呢？我儿子孝顺，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月月都往家寄钱。您俩孙子不是在镇上上学呢吗？
2: 寄回来的钱不得供孩子上学啊？上学不花钱，
1: 那吃喝买衣服也不花钱。不，我们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哎呀，按说呢，你们家的事儿我确实管不着，可要是收入不达标，还不是贫困户，我就得管了吗？这叫假脱贫。老班长，咱们可都是当过兵的人，部队里最讲。
0: 实事求是了。嘿，哎，我告诉你啊，退伍之后我干了30年的支书，难道我不懂什么是实事求是？去年评贫困户的时候，我跟老伴儿掰着。

0: 手指头算，人均收入过了线了，没弄虚作假。
1: 您老别激动，不贫困是好事儿啊，但是这个进项得能说清楚。
2: 那不是振兴转业回来呀、啊，硬给老头子2000块钱吗？说是要报答当年的养育之恩，把那个钱算在里边了。
1: 哦，馈赠，这也算收入。对不起，老班长，我算错了，我不该怀疑你。
3: 哼。
1: 那今年振兴还能再给你们家2000块钱吗？
3: 嗯。
4: 我们老头身体不好，挑不了水，头几年吃水啊特困难。振兴回来以后，挑水的活他全包了。
5: 是啊，我那俩儿子都不在家，我那口子腰也不好，这过去吃水啊全靠我半桶半桶的往山上拎。现在每天早上起来一打开房门，那两桶水啊准满满的摆在院里边。振兴兄弟啊，这兵可真没白当啊，活雷锋啊。
6: 我们家的活振兴兄弟也没少帮着干，就盼着他娶媳妇，到时候我好好给他修两床被面。
7: 我早想给他缝了。
6: 哎呀，这你也跟
8: 王副书记，
9: 我给他准备了床。
8: 振兴来了，
10: 快来坐，一起聊。
11: 不是说下午来吗？
8: 我在村委会干等你好几个钟头。
1: 我说下午来上河峪，也没说去村委会啊，你在那儿等我干啥？哎，坐下来听听，大伙儿都在表扬你呢，最关心你的终身大事。
8: 没工夫跟你扯这些老不舌头，我在村委会等你，我要跟你汇报工作。
1: 你们听听，这像是要跟我汇报工作吗？
12: 行，那我先走了啊。
13: 您看这里有没有合适的，给进行章了一个啊。
12: 好，我想着，谢谢，我想着。
14: 铁山叔，铁山叔，
15: 哎，来了。
14: 铁山叔，
15: 哎，
14: 铁山叔，快快快快快快！
15: 什么事儿？大呼小叫的。
6: 哎呀，振兴，给新来的那个唐副书记在村委会吵起来了，还不让我们进去。我看他架势呀，是要动手。快快快！
15: 动手。
16: 唐副书记，振兴，怎么回事？
17: 老支书，您来的正好。上河峪已经被定为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的试点村，你们一定要严格自查。脱贫攻坚是政治任务，意义重大，含糊不得。要搞好这项工作，首先得知道到底有多少贫困户，我们不能弄虚作假，骗取国家的低保名额，也不能虚报收入，搞假脱贫。我知道上河峪村光荣的历史，我想说的是，贫困并不可耻，但是为了要面子、讲虚荣、争先进而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才是可耻的。
8: 你说谁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16: 唐副书记，您这话说的可有点过分了。振兴当上支部书记以后，一心为了上河峪村，他把老百姓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呢。
17: 我并没有批评卢振兴个人，在贫困户识别上，你们上河峪到底有没有问题？10天以后，我等你们的调查结果。
8: 你站住！
1: 卢振兴同志，怎么，你还有事儿？
18: 你新官上任，头一次来我们上河峪，我留你吃饭。
17: 不必了，明天我要去纳家沟驻村，所以得回镇里准备材料。
1: 你送送啊。
16: 振兴，
18: 叔，你不知道，我就顶撞他两句，给我扣帽子，给咱们上河峪穿小鞋，我不当这个支书，我揍他。
16: 就别说气话了。依我看，这个唐天石你斗不过他。
18: 叔，你怎么长敌人威风？
16: 人家是镇党委副书记，你的领导不是敌人。 他刚才说的那番话也不无道理。振兴啊，常副书记也是当过兵的。
11: 就他当过兵？
16: 他刚才说的那个精准识别，你得认真对待，别让人挑出毛病来。

0: 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啊。
1: 又带干粮，你没有菜，大梦学笑话。
0: 怕笑话别去上学啊，咱家穷不知道啊。哎，好了好了，快去快去，跑两步，迟到了，快点。

0: 赵凤仪，你这是要干啥？
1: 一大早上吵吵吧，喊得我以为来贼了呢。
0: 不怪他们。
2: 妈，他是谁呀？你认识他吗？
0: 镇上来的大官儿，给咱们家呀解决贫困户来啦。

0: 没想到你还真来了呀，说话挺算数。来来来，跟我进屋看看我家到底够不够穷。
1: 不用进屋了。话说回来，要想致富首先得勤快。6点钟我就看见村里有人下地了，6点半就有人出去放羊了。你们家这也有羊，你看这都几点了。
0: 放羊啊归我爹管，他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
1: 要说你爹赵良岁数也不算大，身体也不算不好，可他放羊的时候也太不上心了。那羊经常啃人家的果树，有的时候还糟蹋庄稼，所以民主评议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给你们家投票，对吧？
0: 那羊他跑得快，我爹他追不上，这怪不得他呀。
1: 要说你爹说话比较幽默哈。
0: 我爹他是嘴不好，爱得罪人，直说得了呗，还幽默。
2: 不是，
0: 你是来给我家做主的吧？咋还挑上我家毛病了呢？
1: 啊，赵凤仪，你什么时候能回趟婆家，把没有按月分到钱的证明给开一下？这应该不难啊。
0: 难，我不回去。
1: 怎么了？跟婆婆闹意见了？
3: 唐副书记，
1: 哎，您是
3: 那文斌，那家沟的支书。哦，
1: 哎，文斌大哥你好。
3: 哎。哎，唐副书记，咋一个人跟这儿吃上了？走走，跟家去啊！
1: 没，都吃完了。
3: 来我们那家沟，您还自己带干粮，您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走，家去，让媳妇儿给您做口热乎的。
1: 真的不用了，文明大哥呀，那家沟村上报了27户贫困户，要不这样，您带着我，挨家的咱们走走。
3: 哎呦，您。这就要去走访？哎呦，唐副书记啊，哎呀，您这工作作风啊，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1: 对，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3: 不过唐副书记啊，我今儿个没法陪您，是这么个事儿，这不是都在抓脱贫吗？有个项目要在我们村里落户，这刚谈的有点眉目，跟那个老板定好了，要在市里啊见面再谈一次。
1: 这是大事，可不能耽误了。
3: 是啊，其实我们那家沟定这个贫困户的工作做得很严谨，都是按照这个步骤来的，没什么问题。要不唐副书记您就去别的村转转。
1: 文明大哥，您要是忙让安主任陪我也行。
3: 哎呦，安主任媳妇儿生病了，这正跟市里陪着住院呢。
1: 对对对，那栋梁是吧？
4: 啊，是。
1: 实在不行，让栋梁陪着我。嗨，其实没人陪，我自己去走访也没问题。
3: 那哪行啊？让您一个人瞎转悠啊？栋梁，
4: 哎，
3: 听好了啊，陪好了唐副书记啊，挨家挨户给我看仔细了。唐副书记要是对你有意见，我就撤了你这文书。
4: 啊，是。我一定把唐副书记陪好了。哎，唐副书记，
5: 我帮您拎包。
6: 来，不，我自己来。
4: 哎，你这人慢，慢走。
6: 留步啊！再见。
7: 谢谢领导，
6: 谢谢领导。
5: 好嘞。
4: 行了行了，别送了，赶快回去吧，别送了啊。
1: 南栋梁，你这工作态度有点问题啊，怎么那么不耐烦，那么急躁呢？
4: 不是，这老两口，唐副书记，我跟你说啊，我们村没亏待过他们。
1: 人家不是一直说感谢村委会，没说有人亏待他呀。
4: 那他们扯那些没用的干啥？
1: 如实反映情况怎么叫扯用？
7: 赶紧跑，赶紧跑。
5: 哎，老七，啥情况？咋回事？
7: 张继忠他家打起来了，要出人命了。

0: 来，从这儿砍，我借你八个胆儿，你敢吗？
1: 他爹，
2: 别滚，别滚！
0: 这败家娘们儿，这丫头都是被你惯坏的，
2: 想偷户口本跟野汉子私奔，
0: 我白养活他20多年了。我跟你说，今天啊，甭想带小花走。

0: 那是纸老虎，怕事儿。
1: 哎，让让，让一下，怎么回事啊？
2: 林志强，
3: 你看好了，我们村干部来了，那家沟啊，容不得你撒野。
1: 你谁啊？光天化日之下跑我们村来行凶？
4: 我没行凶啊，我跟小花在城里打工认识的，我俩自由恋爱好了一年半了。我娘听说你们这结婚要彩礼，卖了三桶就凑了38000块钱，可是他漫天要价，我们家也不富裕啊。我爹死得早，娘又有病，真再也拿不出钱了，就跟巧花商量着先把婚结了，然后回城里打工慢慢攒钱。可他不干，还把巧花捆起来锁在那屋里头。我只是为了救巧花出来啊。我
1: 金柱叔，这38000不少了，你要多少彩礼啊？
3: 66000啊！
5: 哎呦，
3: 吉利过，
5: 这么多钱呢？
6: 张金柱，你就仗着你闺女长得漂亮，你乱收彩礼啊？
3: 我们家的事儿用得着你们来嚼舌头吗？我的闺女，我说了算。我还告诉你们，我早就想好了，老大66000，老二77000，老三88000。
1: 你们听见了没有？真的是嫁闺女。这分明是外闺女，
7: 就是
1: 今天我说什么也得把巧花带走，不然他这狠心的爹真把他卖了不成。你给我起开！
8: 慢着，
9: 你叫林志强是吧？小伙子，千万别冲动，你这一斧子下去就触犯了法律，再有理的事儿也没处讲理去了。给叔个面子，把斧子放下，先回去。我跟张金柱好好谈谈，如果你说的属实，我替你解决问题。
3: 管得着吗？你谁呀？
10: 干什么的？是我们镇上刚来。
9: 张金柱，把门打开，我要问问你闺女张小花的态度。
3: 凭什么呀？我又不认识你。哎，我们家事儿你少管，出去，
1: 跟这种人就没必要废话。今天我一定把巧花带走。
3: 让一让！哎，
1: 让一让！
3: 哎，警察同志，有人行凶，抓他！
1: 客气。
9: 小伙子并未行凶。
1: 唐副书记，
11: 这都冲您抡斧子了，还不算行凶？
9: 他抡斧子是要劈开那个门，没有伤人动机。
12: 李所长，请派出所酌情处理吧。
1: 好，带走。
13: 走吧。
9: 哎，等会儿，还有件事儿需要派出所配合。
1: 您说。
9: 张金柱，把门打开。
3: 啊，
11: 这是唐副书记让你把门打开。
3: 唐副书记，那再大的官那也不能私闯民宅啊。
9: 我命令你把门打开。
3: 我没钥匙。
7: 在我爹腰里。
9: 给我。
3: 我不给。
9: 李所长，张金柱涉嫌非法拘禁，请派出所配合营救。
3: 我自己的闺女，我怎么就非法拘禁上了？
1: 上！
3: 我冤枉！是你们不能这样啊！
1: 张金柱！张金柱！
3: 哎！
1: 把手给伸出来！
3: 干嘛？
1: 铐上！
3: 哎，你们为什么铐我呀？
7: 铐上你！
3: 这是为什么呀？
11: 你们俩快去给姐姐松绑，
1: 带走。
3: 是唐的，我要和你拼命，我要跟你拼命了。是唐的，我要跟你拼命的。
1: 你们不能把金钟大叔带走，你自己的事儿没说清楚呢，轮不到你求情。来，让一让。
7: 爹。
1: 小花。
7: 哎。爹。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了，你别把我爹带走。我爹一下都没打我。
3: 行了，别假装孝顺了。你要是真孝顺，就不会和那野小子一起算计你爹。滚边去！姓唐的， 我这回算是栽在你手上了。
7: 唐副书记，您跟警察说说情，别让他们带走我爹。
9: 那得看他自己的表现。恋爱自由，父母无权干涉，索要彩礼本来就是陈规陋俗，居然还限制人身自由，险些制造出恶性事件。你爹不肯承认错误，还扬言要报复我，你说我能替他说情吗？
7: 爹，你快求求领导吧。孩儿他爹，你就说句软话吧，好汉不吃眼前亏。
3: 求他有用吗？
2: 哎，冬玲，张金柱家是贫困户，是咱们走访的对象，对于他们家的情况咱们还得深入的好好了解了解。

0: 站清楚。
1: 哎，
2: 知道唐副书记为啥进屋吗？
3: 领导是看出来你死要面子，不想让村里人笑话你，还不赶紧认错。
1: 唐副书记，我错了，李组长，我错了。谢谢李组长，谢谢唐副书记。
4: 张金柱啊，你这法律意识也太淡薄了。今天的事儿可大可小，关键取决于你姑娘张小花的态度。她要是告你非法拘禁，你还真就得坐牢。
1: 我女儿孝顺，她不会告我。
4: 你闺女孝顺，你干嘛为难她呀？
1: 那我也不能白把她养这么大吧？
5: 爹，我不会让您白养活。结婚以后，我还跟以前一样，按月往家里寄钱，让您凑够66000还不行吗？
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无情无情。
4: 小花，你刚才说你每个月都往家寄钱？
5: 啊，我外出打工2年半了，每个月除了留点生活费，剩下的钱都寄回家。
4: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5: 1800。
4: 生活费留多少？
5: 300。
4: 哦，那你每个月都往家寄1500块钱？
5: 我爹说以前寄的那些不算彩礼钱，要不加上林志强的，早凑够66000吧。
6: 哎，李所长，
0: 嗯，
6: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这警车停在他们家门口，影响也不好。
0: 好，
6: 辛苦啊。
1: 来，我送你们，我送你们。
6: 哎，你不用送，
1: 啊，
6: 让大嫂和小花送走。
7: 哎，
1: 哎，
6: 把门关上。
1: 哎，
0: 唐副书记，你看今天这事儿既然已经……
4: 张金柱，
1: 哎，
4: 你女儿每个月都往家寄钱，你们家这贫困户是怎么评上的呀？
1: 这，
4: 你看那栋梁干什么？他帮你弄虚作假了？
1: 哎，没有，唐副书记，你怎么提到这个问题上来了？
4: 回答我的问题，不然我把李所长叫回来。
1: 别，我没有向村里边报这项收入。
4: 你女儿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村里不知道？
1: 这，
4: 你们一家五口在一个户口本上，任何一位成员的收入都算家庭收入，你们村儿没有普及过吗？还是你故意欺瞒骗取补贴？
1: 没有，这补贴骗也没用啊，狼多肉少的，这得求人。
4: 你求谁了？
1: 拉德叔。
4: 怎么求的？
8: 老规矩，95折，你给这个钱。
0: 哎呦，谢谢大老板。
8: 不客气，赶紧装货吧啊！
0: 兄弟们，赶紧装了啊，辛苦了。

0: 怎么样？
1: 张金柱满嘴胡咧咧，说平平无故的时候给您送了1000块钱。这事儿我可不信啊。
0: 你慌什么你啊？没事，赶紧把电话挂了，省得他们说你给我通风报信儿。

0: 个货，白吃白喝，还有人伺候。
1: 那三里都跟他说了实话了，
2: 算计我。
3: 赵凤仪，你是不是住他家了？
1: 人家呀，那是看上你了。
4: 你们这些人就会造谣，
5: 如实反映你们家的情况。
6: 我不给您上供呗，这贫贫困困就难为我们呗。
7: 你这跟我说的什么话？这是
8: 唐书记，那是个炸弹，
9: 必须得想办法把他整走。
10: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二集。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3: 打喷嚏，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2: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我们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慌什么你啊？没事，赶紧把电话挂了，省得他们说你给我通风报信。
1: 家里管得严，我媳妇儿问我晚上回不回去吃饭。
2: 那个文斌大哥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3: 我没给蜘蛛打电话，真是我媳妇儿，不信您看。
2: 那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招商引资怎么样了，晚上能不能回来。
3: 哦，
0: 哎，你一次把话说完了好不好啊？
4: 喂，拿支书啊，我是栋梁。
5: 唐副书记问您招商引资的事儿谈得怎么样了，
4: 还问您今天晚上能不能回来。
0: 你把电话给他。
4: 哎，
3: 唐副书记，给您啊。
4: 喂，文斌大哥。
0: 哎呀，唐副书记啊，哎呦，这次啊真是让我们赶上一个好项目。哎，生态。

0: 农业特别适合我们拿家沟，
1: 但是啊，这个老板买卖大，这个派头也就大，
0: 想把人家请到我们村里来，
1: 得跟这儿排队。所以说啊，我这两三天还就真回不了村了。哎呀，唐副书记啊，您看您第一次来我们村啊，我就不能陪您，您不会挑我的毛病吧？
2: 看您说的，您先忙，招商是大事儿，栋梁不错，跑前跑后的，我这儿您就放心吧，等您回来咱们俩再好好唠。哎，
1: 那好那好，对不住啊，回来见回来见。
3: 领导，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叫唐叔。
3: 唐叔，今天多亏有您，我们俩谢谢您。
5: 唐叔您放心，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打工，努力攒钱，尽快凑够66000。
6: 凑够了也不能给他，要高额彩礼是不对的。
3: 那咋办？
6: 你们俩要好好想想，你爹为什么要那么多彩礼啊？他是怕闺女们都嫁人了以后没人给他养老，所以要多关心他，让他切身体会到生儿生女都一样。你们俩也都受过一定的教育，这个事儿还得多动脑子，多想办法啊！哎，走吧。
5: 谢谢唐叔。
7: 唐副书记，差不多了吧？我骑摩托车送你回镇里。
6: 我是来住村的，回镇里干嘛？
7: 我们村的条件确实是不好，没法招待您住。
6: 我就住村委会就行，
7: 村委会不能住人，
6: 是个房子就能住，我不怕监管
7: 啊。走，带我去看看。
5: 唐副书记，
7: 嚯，你看，我说没法住人吧？
6: 这都是谁家的货呀？
7: 谁家都有。
6: 什么东西？
7: 哟，
6: 都是酒啊，还都是好酒。你们村家家都喝这么好的酒？嗯，你先说，你们家有几箱啊？
7: 我们家可没有。哎，这到底是谁家的货呀？把村委会都给占满了。
6: 如实说。
7: 是二叔的一个朋友说放几天，过几天都搬走。
6: 二叔是谁啊？
7: 就是支书那文斌啊，我们都姓那，他长一辈儿，在家行二，我们小辈都管他叫二叔。

0: 唐副书记，嗯，我还是骑摩托车把您送回去吧。我们家也没闲屋，这没法招待您住。
1: 这天还早啊，接着走访贫困户吧，争取在3天之内把27户都走一遍。

0: 仿呢。怎么着，查明白了吗？那些坪上的户都比我家穷啊？
1: 不是，你怎么跟领导讲话呢？
0: 有你什么事儿啊？边上去。
1: 我凭什么边上去啊？

0: 常副书记是吧？
1: 啊，是我。
0: 要我说呀，你就走走过场得了，你还真在村里逛大半天的呀？
1: 我是来住村的，要住十天。
0: 住我们村？住哪儿？
1: 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住处。
2: 哎，赵凤仪，你爹不是自己住吗？让领导住你家得了呗？
0: 给钱吗？
1: 按规定给，但给的不多。
0: 给钱？给钱行啊，你不行，我爹脏就行。
1: 好，那就定了。
2: 不是，唐副书记，我跟他闹着玩呢。他们家那环境确实不太好，要不住我那儿吧，比他家强点。
1: 不用，今天晚上。

0: 就住他们家。我晚上过来吃晚饭，给我煮碗面条就行。
1: 唐书记，
0: 哎，
2: 小唐书记，
3: 哎，
2: 咱喝点。
4: 现在干部不实行喝酒。
2: 你懂啥？
4: 吃面。
3: 还给我个鸡蛋，谢谢啊。
2: 这吃饭住宿都给钱了，你要再不给上点酒，他以后给咱办事啊。
3: 叔，您喝吗？
2: 啊，
3: 您要是喝，我就陪您喝点。
2: 你看，去炒盘花生米去。哎，等会儿，酒杯。
4: 酒杯。
3: 我用这个吧。
4: 别，这有一个豁口，别拉着你嘴。
3: 我看见了。
4: 我炒花生米去。
2: 嗯。小唐书记，
3: 哎，
2: 咋喝？
3: 听您的。
2: 干一个。
3: 哎，可咱有言在先啊，总量控制，一人不超过二两。
2: 行啊，这小唐书记是讲究人哈。来，干。
3: 叔，你小心那个，别拉嘴。哎，
2: 就说起来啊，我们老赵家上一次来住干部，还是我爹当生产队副队长那会儿。那年那我是7岁了，8岁来着，可记不住。
3: 照您这么说，这个满仓同志还比较公道啊。
2: 那是，哎，那我爹当生产队副队长那会儿，就看出满仓是个好苗子，啊，这不，选村主任一选就选上了。哪家沟，那村里80%的人都姓那，那那文兵愣没选过他，你想想那威信。
3: 最近满仓同志没在村里，听说是他媳妇儿病了。知道啥病吗？
2: 这满仓嫂子是个老病号了，啥病不知道，反正挺严重，这不又住院了，这回最少也得造进去大几万，够满仓一呛。
3: 都买回来了，这粥你还是喝了吧。
5: 我不信啊。
3: 明天就要手术了，不吃东西呀，身上没劲儿。
5: 我不做了，咱们回家吧，老头子。不能我一走，给你留下一堆债，人来人空。
3: 说什么呢？想开点啊，做完手术啊，好了就没事了。
6: 你是我家属
3: 啊？啊，
6: 有人找。
3: 哎，是满仓大哥吧？
7: 啊，是我。
3: 您是？
7: 啊，
3: 你好，我是青山镇新来的党委副书记，我叫唐天师。
7: 哎呀，你好，你好，啊，领导啊，你咋找到这儿来了？
3: 我在那家沟驻村，啊，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能耽误您一会儿吗？
7: 好吧。
8: 书记，
3: 来，
8: 你来的正好。这个村主任啊，我不想干了，我媳妇儿病了，刚才正跟我吵架，说是不治。好不容易求人才住进了市医院，手术都安排了，你就给我免了吧，我也申请个平安好。
3: 满仓大哥，就算你现在这个村主任不干了，申请平安户，那大嫂也不能等申请批下来再做手术吧？手术。

0: 这个贫困户可是一天都不能耽误的。国家是对贫困户的大病医疗有特殊的照顾，可是像您这种情况，还有其他政策可以帮您解决困难。
1: 啥政策？
0: 你比如咱们市出台的医疗保障救助政策，其中就有这么一条：对于医疗费用超过前12个月家庭总收入50%的。 不管你是不是贫困户，都可以申请救助，而且报销比例非常大，就是为了防止老百姓大病致贫。
1: 真的，
0: 真的，
1: 我在市扶贫办工作了3年，这份文件我看过。
0: 哎呀，书记啊，
1: 我该怎么感谢你？
0: 咱大哥，不用谢。
2: 等大嫂病好了，您早点回村，咱俩还得搭伙干活呢。那家沟，
0: 需要您。
2: 李秀娥家属。
3: 啊。
2: 刚才找您的那个人给您存2000块钱住院费，这是收据，您领好了。

0: 这2000块钱，将来咱们得还。还，一定得还。是唐副书记说的，我这手术国家管。
1: 管啊！唐副书记亲口跟我说的，国家有政策，有文件，那还错得了？
0: 那这手术我做，早点好，早点回村。
2: 你跟着这么好的领导干活，我得支持你。哎，哪位啊？
3: 文斌大哥，我来市里办点事儿，不知道您那边事儿谈的怎么样了？哎呦，
2: 唐副书记，谈着呢。那个不是，那个大老板啊，有点忙，我跟这儿等着呢。
3: 招商引资的事儿也不能让文斌大哥一个人着急，您问问对方时间，要是晚上有空，我请吃个饭，代表镇里表表态。啊，好啊，那太好了。那咱俩就先会合，商量商量。我在市扶贫办门口等您。唐副书记啊，我这儿啊离市扶贫办有点距离，估计得1个多小时才能到那儿。那咱们，咱们。 5点钟，5点钟，咱跟那儿会合，好不好？
4: 行，5点。
3: 哎，好好。三儿，三儿，来，那个我去趟市里，今儿赶不回来了，东兴饭店那十香酒想着给人送过去。
4: 走走走走，
3: 啊，来来去吧去吧去。哎，老板，哎哎哎，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这镇上啊新来了个副书记。 我这平时不在村里边啊，就跟他说啊去市里边谈什么招商引资。嘿，结果你说怎么着，碰上一杠头，他非说今天晚上请这个投资商吃饭，我这我哪找投资商去我？就是你了，晚上你吃请啊，项目啊是生态农业，你啊赶紧上网查一下，到时候别露怯了啊。而且哎，必须得跟他讲，就看上我们那家沟了，说过2天啊就过来考察啊，时间地点我到时候通知你。
4: 就这么着，咱晚上见啊！
5: 文斌大哥，这么巧啊！唐副书记，
4: 你不是在市里边吗？
5: 是，我上午是去市里了，这不在那家沟住村的吗？我下午得回去。
4: 哦，那之前那电话，
5: 逗你呢，跟你开个玩笑。
3: 哎，你不会真请大老板了吧？我可没钱啊！再说了，随便请客喝酒，犯错误呀。还好，那个大老板忙，没约上。
5: 哦，你是回那家沟吗？
4: 是是是，我回，
5: 一起呗。
3: 哎，还好，您上车上车。
5: 哎。 招商引资啊，是个辛苦活。

0: 你受累了。其实呢，我知道这那家沟的交通和自然条件都不好，招商引资难啊。是啊，你说这拖来拖去的，我估摸着八成够呛，那就不强求了。您说呢？也好，也好。
1: 不过唐副书记啊，这完不成脱贫的任务，我这心里边着急呀。咱俩一起想办法，依靠政府，总能找到路带着老百姓致富嘛。是的。现在啊，这个那家沟的当务之急是平和户的重新认定问题。27户我还没走访完，而且光27户还不够。
0: 我想把这个全村108户都走访遍了，就回去就得麻烦您陪着我了。啊，行啊行啊。
1: 再有就是，住村住村，我得有个地儿住。为了工作方便，要不我住你家？
0: 好，欢迎。
2: 琪琪啊，
3: 对啊，
2: 哎哎。

0: 哎，金柱，金柱，哎哎哎，哎，二哥，你咋来了？来屋去吧。
1: 不用了，那个金柱媳妇儿，跟她说点事儿，你先进屋吧。哎，
0: 这个你拿着。这啥呀？
1: 我儿子结婚，你随了1000块钱份子钱。
0: 我今儿才知道，给你送回来。哎呦，二哥，你儿子结婚，我就随了200，这1000块钱啊，不就是为了办那个事儿吗？
1: 办啥事儿？我给你办过什么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
1: 趁着我不在家，把钱塞到我媳妇手里，转身就走。当时我儿子结婚已经2个月了。
2: 有结婚2个月之后，后补份子钱的吗？没有，没有。哎，就是，走了，锁门。谁呀？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哥，姐夫啥时候回来的？
3: 进屋说。哎。
2: 啥？凭什么呀，姐夫？凭什么让我们自愿放弃啊？我们不放弃。
1: 哎呀，这贫困户也没什么太大的好处嘛。谁说的呀？那国家对贫困户有那么多好处，
2: 又给钱又帮扶脱贫，这不是您上次在这儿说的吗？再说了，那我们俩要不是贫困户，那我们也办不成低保啊。
1: 这样，你说你们家这么大的房子啊？
2: 那全村不算最好的，也差不多了。那唐天师天天拿一个手机到处拍照，你说你们不放弃，这不给我找麻烦吗？我们这房子那是有钱的时候盖的，那我们现在这不是没钱了吗？哎，姐夫，这事儿都怪我，以前好耍钱，败了家还欠了一屁股债，就姐夫帮忙给弄了个贫困户。
4: 我跟莎莎保证了，从此以后再也不赌了。
2: 咱先混个低保，借着政府帮忙帮扶这个事儿，这回脱了贫，我俩以后一定好好过日子，是吧？
4: 是。
2: 不是，
1: 你不知道那个唐天石啊，不好对付，你们啊还是先放弃啊，咱们以后再想办法啊。
2: 不是，姐夫，唐天石这个人挺好说话的呀。
4: 哎，就是就是啊，他挺好说话的。 那昨天他来我们家了，那三里都。

0: 说了实话了，说我们家以前不困难，是被别人骗着赌博输了钱才欠的外债。
1: 对对对，
0: 我看他呀挺理解的，那一个劲儿的点头，还在本上记，还说帮我们要找活干，让我们挣钱呢。
2: 他这么跟你们说的
0: 啊？
1: 对。
2: 不对，这唐天石他知道咱俩是连襟儿啊。
3: 咋了姐夫，这姓唐的跟你有仇啊？
4: 我现在就去敲诈，
0: 警察走走。
2: 行了，把你那套收起来。你们俩让唐天师给骗了，他是个笑面虎，那肚子里边不定憋着什么坏，必须得想办法把他整走，否则的话咱们那家沟今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5: 马副书记
6: 来了，
5: 医生接着了。
6: 陈主任你好，辛苦啊。
7: 哪儿的话呀，这个村我包的，老军属得了病不方便去医院，我就得来呀。
6: 感谢感谢。
2: 邓良，
5: 哎，
2: 中午完了事儿带着陈主任他们去我家吃饭。
6: 好嘞，
7: 饭就不吃了，谢谢啊。
2: 东西都备好了，必须得去啊。
5: 陈主任来里边请。
7: 好好好，
2: 辛苦辛苦。哎呀，唐副书记啊，
6: 哎，
2: 你这干活可真是赶趟。我四叔这病啊，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一忙没顾上，没想到这差点路都走不了了。谢谢啊。
6: 哎，没有没有。哎，你四叔你们也是亲戚啊？
2: 这不都姓拿吗？
6: 哦。哟。
8: 喂，郭书记，我在那家沟有事儿啊。
6: 好，
8: 那我这就回去。
2: 唐副书记有事？
6: 郭书记找我说是有急事儿，
2: 那我开车送你。
6: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客气啥？
6: 走走走。
8: 好，书记我来了。
9: 哟，朋友了。
10: 哎，来快坐，我给你倒水
6: 啊。不用不用，我这泡着枸杞呢。
10: 怎么样，村那边不消停吧？啊，
6: 上河峪和那家沟的情况不同，各有各的不消停。
11: 回来吧，你是副书记，我有好多事啊要跟你研究呢。
6: 嗯，有事您说，研究完了我再回去。
11: 我的意思是别住村了，影响不好。
6: 影响不好，请您有话直说。
11: 你是聪明人，我还说啥呀？
10: 那些话我一听就是无稽之谈，从我嘴里说出来我都觉得丢人。
6: 既然是无稽之谈，就不能让他影响工作。说好了在那家沟驻村十天，一天都不能少。
10: 唐天石同志，你是没在基层工作过，
11: 你不知道那农村个别人的素质。你是市扶贫办的正科级干部，到我们青山镇来给我做副书记，本来就委屈你了，你说你再犯上个错误多不值当啊。
6: 犯错误这么严重，那我可得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11: 人家说呀，你去那家沟目的不纯，
6: 落实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这目的很纯粹啊。
11: 有人说你是为了某个人能评上贫困户才去的那家沟。
6: 某个人谁呀？
11: 你还真要让我说明白啊？
6: 必须说明白。
11: 赵凤仪。人家说呀，
10: 赵凤仪去市里上访的时候你们见过面啊，还说这一见面就对上眼了。哼，人家还说你来青山镇呢就是为了他啊，还说你去那家沟驻村也是为了他。
11: 哎，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不懂了啊。你说你去那家沟第一天是不是住他家了？有这事没有？
6: 有这事儿，但其他的话都是谣言，我是不会上心的，也希望您别当回事儿。要是组织怀疑我，可以调查。
11: 调查什么呀？
10: 我一听就知道你得罪人了，人家是故意寒碜。

0: 矫正不怕鞋歪，有这样的谣言证明我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您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1: 哎，店长，
2: 我是为了你好。
3: 您来新山镇，市委书记是亲自给我打的电话。
0: 那是书记想让您严格要求我。
3: 书记告诉我，你为国家立过军功是应得，让我好好照顾你。
0: 我连恐怖分子和索马里海盗都没怕过，难道怕老百姓误会？不就是背后有人议论两句吗？您放心，我有分寸。党和国家把扶贫工作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这些干活的受点委屈算啥？
1: 您要是没啥事儿啊，我就先回那家沟了。
0: 我知道您也是转业军人，请老班长支持我。

0: 回去吧你们。
1: 哎，路上小心啊。
0: 哎，好。
2: 文明大哥，
0: 唐副书记，哎，回来收拾东西，您还自己跑一趟干什么？我开车给您送去就成啊。
3: 收拾什么东西啊？咋了，文明大哥？嫌我给您添了麻烦，要撵我走啊？
0: 没有，
3: 还有70户没走访呢，
4: 接着干吧。10天时间有限，得抓紧。
3: 要我说呀，咱们就先去这个赵良家，他闺女赵凤仪对他们家没有评上贫困户很有意见，曾经到市里上访过，算是重点户。我对他们家呢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要不您再跟我去一趟？
0: 啊，行。嗯，
5: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媳妇死得早，那闺女嫁出去的时候呢是把地留给我了，那时候呢手里钱还行，可这不闺女回来了，还带回2个外孙女，这一下就盯不上了。我寻思着，那政府既然同意他们娘仨把户口迁回这拿家沟，那咱也得给解决个低保呗。可那要是连贫困户都评不上，那咋解决？
4: 哎，东梁，哎，这个赵良家的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
6: 赵良，
3: 你闺女赵凤仪每个月从婆家那儿领10000块钱，你自己亲口说的。按这个标准，你们家可是富裕的，那怎么能算贫困呢？哎呀，
5: 那是我那回喝酒喝多了胡说八道的。哎，要不信，你们可以上银行去查，这查我闺女的存折，你看看有没有人往上打钱。
3: 那你们把拿回来的钱都压你家炕头底下了，这我们也查不着啊。
5: 那炕头底下你翻去，要翻出来全是你的。
3: 那你们把拿回来的钱都买了金银首饰、吃的喝的什么的，我们更查不着了呀。
5: 这真没有啊，那2个外孙子跟着我，那吃老鼻子苦了。
3: 咱们村贫困户指标就27个，那还是纳支书跑上跑下跑来的，原来就10个指标。
5: 那
3: 啥呀，咱们村支书主任那都是公道人，为你家的事儿还专门搞过民主评议，对不对？这谁都不选你赖谁呀？
7: 那东梁，轮得着你狗仗人势了是不是？
3: 你怎么说话的？你怎么骂人呢？
7: 我骂你怎么了？我不在村的这些年啊，你们一个个人都没少欺负我爹。骂你，我还想打

行了，拿政令。你说你跟着唐副书记这么多天了啊，这说话怎么还这么没水平啊？还有你，赵凤仪，你有什么意见对村里的你就提出来，之前有什么事情没有给你解决好，那是我们的能力不行，现在不一样了，唐副书记来了，哎，唐副书记这次。

0: 那是看上你了。
1: 你呀、啊，改嫁得了，跟他混市里去，还凭什么贫困户啊？
2: 你们这些人就会造谣，不得好死！
0: 说什么呢你？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3: 你说你们这帮老娘们啊，当着唐副书记的面不把人家笑话，回家去。
4: 走
1: 啊！
5: 唐副书记啊，真是不好意思了，这农村人啊，他就是这样。
6: 哎呀，看您这话说的，我也是从农村长大的。
5: 是吗？
7: 我老家在兴隆的茅山，正经八百的山沟。哎呦，那明大哥啊，要说一个村有27个贫困户的名额，可真不少。大哥你辛苦啊。哎
5: 呦，唐副书记，瞧您说的，给村里边办点事儿，没什么可辛苦的嘛。
1: 爹，来吃点花生。给自己的老丈人小姨子谋福利，当然不辛苦了。
5: 好，是，我们家是有亲戚评上的，但是那都是有实际困难啊，而且在民主评议会上，那得的全都是高票啊。
1: 这个村呀、啊，就是姓那的人多，可不就排斥咱们外姓人吗？
5: 赵凤仪啊，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厚道了。当初你男人出事，你们三口让婆婆给轰出来了，那不是我跑上跑下的把你们的户口落在咱们那家沟的吗？
1: 这件事儿我是真心的感谢您，可是我不懂事儿呗，我不给您上供呗，这贫贫困困就难为我们呗。
3: 你这跟我说的什么话啊？这是
7: 妹妹大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走。赵凤仪，如实反映你们家的情况，不允许人身攻击。
1: 嗯，

0: 行了，
1: 二叔，人到齐了。哦，大家伙辛苦啊！今天夜里啊，无论如何得把这批货给我倒腾到县城的门市去。明天一早，这个村委会一定给我收拾干净了。
2: 二叔，那姓唐的烦人的，准是婶子不让他住家里了。
1: 狗屁！我是怕他挑我毛病，算计我。
2: 哎，
1: 这个拿着。
3: 给大伙分分，一人一百，别让大伙白干了啊！谢二叔，谢二叔。
4: 姐夫，那个莎莎跟我姐在老丈人家等你呢。
3: 哦，那文斌呢？那文斌，这我把闺女嫁给你，我得什么好了？占什么便宜了？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啊？你说娶了我的闺女就是我的儿，有你这么当儿的吗？
4: 你老丈人凭上个贫困户啊，你还要把我给撤回来，你丢人不丢人你？
5: 爸，那文斌也是没办法，就这里来的那个唐书记，他就跟咱家过不去。
3: 我是听说了，不是住你们家了吗？
4: 啊、
3: 那好吃好喝的招待着，还拿不下？
4: 文斌说了，那是个炸弹，你说贼不敢招待呀。
3: 他走访咋不上我家呢？啊，看我大嘴巴子轰他！
1: 老爷子，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这么着，咱先把贫困户让出来，以后再想办法，好吧？
3: 啊，没有没有，那文斌呐，你可不能怂，你要是连你这个老丈人都保不住，以后在这个村里你就没法混了。
1: 这就是我老岳父家，
6: 哦，没少种菜啊！
7: 爸，爸，唐副书记看见。

0: 你来了，
1: 哈哈，
0: 爸，
1: 哎，哎，爸，咋门还锁上了呢？
2: 不会是去遛弯去了吧？
1: 也许。
2: 那咱们下午再来。
1: 哎，好好好。哎呀，接个电话。哎，喂，啥事儿啊？啊？
0: 什么？这么严重啊？不是在哪儿了现在？哦，好好好，我这儿完事我就赶过去啊，完事就赶过去。
1: 怎么了？我这老岳父啊，还真不是遛弯去了，这早晨一大早起来就闹头晕恶心，后来还吐了，折腾半天，我媳妇喊辆车把他给送医院了，你看大门都没锁嘛，结果到医院一查，怀疑是什么脑中风，住院了。
2: 那你赶紧去医院啊！
1: 那哪行啊，这忙着事儿，没关系，我晚点我去啊。
2: 老人得病这是大事儿，
1: 唐副书记，那扶贫才是大事儿。而且啊，我老岳父这个人啊，不是他平时经常生病，本来你说他这个条件挺好的，就是因为老生病，这钱啊都花到治病上面了。他属于那种典型的因病致贫的人。
2: 老人家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点，没有儿子就俩女儿，你说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亲人陪着的，赶紧去医院啊，一刻都别耽误。
1: 不，
2: 那个有个事儿跟你打个招呼，村委会啊收拾好了，我今天晚上就搬过去。
0: 不是跟我们家住的好好，怎么搬出去？你这不是见外吗？
2: 您岳父病了，大嫂肯定得去照顾，我一个人在你家多少不方便嘛。三天的住宿费和伙食费我跟大嫂算。
0: 不，这点钱你还跟我算啊？
2: 哎，这可是规定了。行了，文明大哥，赶紧走吧，赶紧去医院啊，去看看老爷子，别出事儿。
3: 来，就这儿。这都来了五天了，一说出院就说头晕，往地上瘫。一检查呀，各项指标都正常，我们也没办法。我给你叫他去。
2: 不用不用，您先忙吧。哎，谢谢啊。

0: 您好，
1: 新来的？
0: 啊，
1: 啥病进来的呀？
0: 头晕，胸闷，这内科外科查了半天也没查出啥毛病来。
1: 啥病没查出来就住院了？能报销啊？
0: 哎，要是能报销就好了。您呢？啥病啊？
1: 我呀，也是胸闷、眼花、头晕、恶心，啥项目都查了一遍，也没查出啥病来。和你一样，这不巧了吗？把咱俩搁一个屋里了。
0: 那得花不少钱吧？
1: 我能报销啊！啊，贫困户，国家政策好啊，连吃喝这里都给补贴，这白吃白喝还有人伺候，比住养老院强多了。
0: 贫困户？
1: 你城里人不懂。
0: 哎，谁说的？我也是农村的。
1: 你也是农村的呀？
0: 啊。
1: 那你不找个人评个贫困户？
0: 这评贫困户也得找人，行吗？
1: 那咋不行啊？我就是我女婿给整的，他是村支书，一句话。
0: 哎呀，那您真是有个好女婿。
1: 那是我，哎，帮我摇起来，
2: 啊，
1: 帮我摇起来。

0: 我们村守着这么大的水库，搞养鱼再合适不过了。
1: 让村委会的干部统一统一思想。
2: 放心，二叔，我可不傻。
3: 27户贐困户中有8户不符合标准。
4: 文军同志，在县城里有买卖？
5: 干脆就借着鸿门宴，把我这支书给免了。
6: 那姓唐的这个人，他挺狠啊，这是仇啊！
7: 姐夫不好了，三里要杀人呢。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3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从炖锅、奶茶、桃酥三件套到发展康养，安徽广德创新模式提升服务，小城热从一时火走向一直火。逛科博会，看前沿科技，感受人工智能与农业的深度融合。网购遭遇 AB 货，同店同价不同质，消费歧视不容纵容。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越来越多人选择下沉到县城来一场高性价比的微度假。安徽广德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这个县级市去年凭借着炖锅、奶茶、桃酥三件套意外走红。那么这个假期热度还在吗？流量之下又冒出了哪些新现象？来看记者调查。
1: 我现在就是在广德的迎春街，这条长约500米的老街上，左右两边几乎全是炖锅大排档。当地人说呀，桌桌有炖锅，万物皆可炖。你看啊，明火烹制，人声鼎沸，广德的烟火气啊，就在这里。
0: 晚上8点半，迎春街上还有很多客人在等炖锅，不少游客从周边县市开车一两个小时专程赶来，
2: 就是为了这一口。
3: 估计几百个人大家一起吃，就感觉氛围很好。
0: 广德是咋火起来的？短视频推广炖锅大赛，网友自创炖锅加奶茶加桃酥三件套，排队热潮被引爆。更关键的力量来自普通市民。一家包子铺店主从去年11月开始免费给等炖锅的游客送包子，至今已送出近10万个。
4: 外地朋友不能饿着回家，我们让外地朋友啊，就是感觉我们广德人的热情啊。
5: 火了之后，就是路上车很多嘛，然后我们就会尽量的坐公交或者是骑电动车，就不怎么会开车。
0: 热度也是双刃剑，迎春街的炖锅店从原来的20来家猛增到70家左右，普遍微调了价格，薄利多销成为常态。多家炖锅店在店外主动招揽游客，有的店则已经关门转让。做了9年炖锅的于浩然选择主动升级，
6: 重新开个稍微大一点的店，在另外一条街上面，那边店里800个平方，好停车一点嘛，就是以更好的面貌嘛，去接待新顾客过来。
0: 老街火了，短板也藏不住了。居民住在楼上，噪音、油烟、拥堵，矛盾随之而来。
7: 我们带小朋友嘛，小朋友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推车啊、电瓶车从身边路过，比较不安全。
0: 广德三件套火了之后，迎春街进行了微改造，
8: 燃气管道都是重新改造的，包括我们路灯全都是经过更新的，旅游的标识标牌也都是提升了之后加上去的。
0: 但电瓶车穿行、居民嫌吵闹等问题仍在。
9: 电瓶车呢，居民生活它也需要从这边经过，这避免不了的。通过城管啊，然后公安，包括我们自己市监这个单位，就是联合一起协调营业时间呢，就是稍微往前移一移。
0: 志愿服务点从早8点到晚9点，分4班专人轮岗。服务内容悄然转变，过去以消费纠纷处置为主，如今问路景点咨询成为了主流。绥安路上，奶茶店和桃酥店门口队伍蜿蜒200多米，下雨天店员给排队的客人送雨衣，

0: 为了缓解压力，广德在另外一条路上增设了桃酥代售点，外地游客凭身份证购买，还新开了三件套专用停车场。流量接住了，但光靠三件套走不远，安徽广德的下一张牌怎么打呢？继续来看。三件套之外，广德正尝试另一条路，依托山水资源发展康养，上海和安徽共建的长三角康养基地就落户在这儿。离开老城区20分钟，记者来到卢村乡甘溪村，万亩竹海千顷芦湖之间，一座以优质睡眠为主题的康养庄园坐落于此，客群85%来自长三角。
1: 很多客人就是到我们酒店吃炖锅睡好觉。
2: 我们从江苏常州过来，然后看它是主打的康养，有湖，然后有草坪，这个小镇很休闲很放松。
0: 当地文旅局负责人坦言，广德没有名山大川，文化遗产也有限，三件套只是一个引子，广德正把重心放在康养基地上，同时用古村古桥等小而美的节点留住游客，让流量沉淀下来。
3: 广德炖锅的这种养生跟康养相关的这些理念，通过炖锅把我们广德的农业遗产、食品加工、现代服务业给结合起来，完善我们的产业链条。这座城市通过爱让大家知道嘛，通过温暖被大家感受。
0: 从炖锅到康养，广德正在旅游洼地里摸索自己的路。相比于周边，资源不占优势，那就把烟火气做透，热度也许会有起落，但服务和创新跟上了，小城热就不会撤火，就能避开一时火，走向一直火。第28届科博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科博会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的展区内，8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围绕人工智能加主线，在信息科技、智能制造等6大专题展区呈现前沿科技。
4: 本次科博会上最亮眼的明星之一，就要数我身后的这个巨型仿真人形机器人招财了。它呀站起来有6米高，大概是2层楼的高度。那这次啊也是以一个坐姿的形态跟大家见面。它其实是100%的纯国产。那因为体型巨大，这对它的关节承重以及电机啊都有着更高的要求。那么在机器人美学方面，它的这个肌肤纹理啊以及一个帅气的造型，也是吸引了很多观众前来打卡拍照。除此之外，曾在春晚舞台亮相的机器人小盖，这次也化身了零售店员，向观众们展示了精准的商品抓取与递送服务。那在场馆内啊，也是随处可见身怀绝技的机器人们，像会弹钢琴的，会跳舞的，能跑马拉松的，在绿茵场上踢足球的。机器人领域的前沿技术正逐渐体现在实用二字上。今年的科博会免费向公众开放，观众们可以一站式体验人工智能、VR 等新技术在农业、文旅、健康等领域的成果转换和实际应用。
0: 今年的科博会首次设立了科普产业展区，在智慧农业专区集中展示了前沿农业科技成果的科普转化与产品化应用。跟着记者去现场看看。
5: 说到智慧农业呢，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田里的无人驾驶拖拉机。那在今年的科博会现场，我发现了一个专门给小猪打针的机器人，就是这台生猪免疫注射机器人。那它的操作起来也很简单，按一下这里，它就可以自动的开始工作。那它的工作方式呢，也特别有意思，它可以自动找到猪的臀部，然后用无针高压注射的方式，嗖的一下就可以完成疫苗注射。整个过程呢不用人上手，既快又准，而且因为是无针高压注射，它不用换针头，还能避免交叉感染和针头断裂的风险。
6: 底盘它是我们基于北斗的精准定位，然后误差在2.5厘米以内，能够精准的在养殖场里这种行走。然后第二个是这个6轴机械臂的控制算法，然后能够在行走过程中能够精准的触达到我们的需要注射的位置。它注射一只猪大概是7秒钟。我们目前已经在河北进行大规模的应用，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我们的注射劳动强度，同时呢，让我们的这个防疫的过程更加安全标准化。
5: 如果说刚才的注射机器人呢，是为了解决畜禽养殖里的防疫痛点，那随着农业科技向精细化方向的不断跃迁，设施种植的采摘难题也有了成熟的智慧化的解决方案。像我身旁的这台柔采草莓采摘机器人，它是专门为了高价设施种植研发的。它的机械臂呢，跟通用的采摘机械臂比，体积缩减了40%，抓取端呢也采用食品级硅胶， 接触果实的瞬间自动缓冲压力。那作业时，弹性的夹具包裹着草莓，同时弯折采摘，果实呢进入收集筐，全程零碰撞损伤。
7: 当遇到复杂的场景时，可以进行推拉这种把障碍物推开。我们独创的钢柔耦合的采摘手，同时呢它是非常软，对于草莓采摘的过程中有起到很好的保护。结合我们独创的混联的机械臂，可以实现在狭小空间内可以很快速地到达到草莓的下方进行采摘。我们采摘效率现在在单个果是8秒一个，并且我们可以24小时作业。
0: 科博会上不仅有最新的科技产品展示，还有绿色科技的应用，展示了绿色低碳技术从研发到产业化应用方面的成果。
8: 您看这台智能豌豆耕种一体机，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呀，像开沟、播种、覆土、灌溉，它都能一口气做完，而且呢，只用手机就可以一键操作。更厉害的是，它内置了锂电池，这块太阳能板呢，就好像它的充电器，让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开展工作，既方便又环保。
9: 这台机器是3到4名学生他们共同研发的，历时一个月，它能够节省1到2名员工。成本的话，它是3000多左右。因为我们是来自重庆的高校嘛，所以说我们在设计之初的话，还是立足于整个西南地区它的一个丘陵地形来进行一个设计了。
8: 再来看看这款独特的无人机，您看这里，这里啊是它的氢气储存罐。我们提前将氢气灌好之后，它运输到这个系统里，和空气发生反应之后呢，就能转化为电能，就能带着这款无人机飞起来作业了。参展商告诉我，这款无人机不仅应用场景广泛，续航能力更是比普通的锂电池无人机要高出3到4倍。
10: 就是20公斤级无人机，在满载10公斤左右，我们的氢能无人机可以达到1个小时的续航。比如农药喷洒，或者是远距离的这个大载重的物资的配送，或者是巡检这些领域，我们可以提供绿色高效的解决方案。
8: 其实啊，在这届科博会上有不少的绿色黑科技，您看这3款不同型号的设备，把它们安装在汽车里，不仅能节油10%到40%，还能有效降低尾气污染90%以上。另外呢，还有这种全生物的降解地膜和购物袋，用完之后呢，能在自然环境里分解，减少白色污染。再来看这双 3D 打印鞋，不仅可以按需定制，还能减少材料浪费，把环保和创意结合在一起。可以说，这些新技术正让绿色发展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也让我们的未来生活更加可持续。
0: 新的实用技术也正在加速用到农业生产当中。贵州铜仁是我国抹茶主产区之一，这段时间当地的茶叶采收与运输用上了新机器。在印江县的采收现场，3人一组控制着采茶机进行采收作业。为了保持芽叶均匀，不带老叶和杂物，茶农需要控制好采茶机的前进速度和采摘深度。采好的鲜叶被装袋码放到山地轨道旁，等待轨道车运输下山。
11: 我们用轨道车一趟能运150斤茶青，相当于5个人的劳动力，能大大降低人工成本，提高茶青下水效率。
0: 采收下来的鲜叶会被送往加工厂，经过切茶、脱水、杀青等10余道工序，制成抹茶半成品碾茶。据统计，今年铜仁全市抹茶基地总面积达12万亩，�抹茶总产量预计超5000吨。在江苏连云港，采用吊腕技术种植的空中西瓜陆续成熟了。在连云港云台农场西瓜种植大棚，一根根牵引绳从棚顶垂下，圆润饱满的小西瓜悬挂半空。与传统贴地生长的西瓜不同，采用吊腕技术种植，不仅可以让西瓜授光更加均匀，同时立体栽培让每亩种植密度由传统的700株提高到2100株左右，空间利用率显著提升。
12: 这个品种叫小糖丸，果皮皮薄如纸，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另外，果肉脆爽冰甜。
0: 在采摘区，经过现场测糖，西瓜甜度普遍达到12度以上。据了解，当地采用吊腕技术后，西瓜亩产值约1.8万元，较传统种植方式亩均增收5000元以上。这段时间，云南永善县的枇杷陆续成熟了。除了直接品尝鲜果的清甜，老乡们还做成了风味独特的枇杷宴招待游客。 枇杷宴对食材的要求很高，像这种微微泛黄、果实底座接近五角星形的枇杷就适合用来入菜。枇杷炖土鸡是枇杷宴的招牌菜，既保留了枇杷的果香，又融合了鸡肉的醇厚胶质。枇杷与蓝莓等水果做成的沙拉则是餐桌上的视觉艺术品。此外还有融合创意烹饪技巧的枇杷圆子汤、桂花枇杷、枇杷牛腩等美食，给食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13: 以前只知道枇杷可以生吃，不知道枇杷还可以做出很多的美食。刚才我喝了枇杷鸡汤，它不仅化解了鸡汤的油腻，里面还融入了枇杷的果香，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0: 今年永善县枇杷种植面积达130,000亩，年产量达6.75万吨，枇杷不仅甜了舌尖，更直接带动了30,000多户群众稳定增收。
14: 内蒙古鄂尔多斯是重要的羊绒产区，眼下正是绒山羊换绒收获的季节。今年当地绒山羊养殖规模达到700万只，预计产绒3500万吨。
0: 在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工作人员手持专业工具抓羊、绑脚、剪羊毛、做标记、装羊毛，为羊群完成换装。
15: 一斤绒现在平均是卖到了140元左右，最高的是达到了170元。
0: 春季剪羊绒既能保障羊群健康度夏，又能为牧民带来稳定增收。苏布尔嘎镇养殖的敏盖白绒山羊是当地经过40多年培育形成的产绒量高、繁殖率高、肉质优的优质种群。
15: 羊绒品质是逐年提升，从原来的16.几微米平均细度，现在降到15微米左右吧。平均的自然超度我们已经达到了7.5厘米以上。
0: 有了好品种，再按照山羊不同部位羊绒的长度、细度和品质精准抓取、分类存放，大大提高羊绒的售卖价格。同时当地推行政府加企业联合模式，开展羊绒优质优价收购，按照羊绒品质分级给予每公斤20元到300元奖补，进一步增加牧民的养殖收益。
14: 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乡城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这是不少消费者的真实网购遭遇。这就是 AB 货现象。其中呢 ，A 货是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甚至是残次品或滞销品。
0: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2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3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3个地址收到了3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和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
16: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0: 根据调查 ，AB 货目前主要集中在生鲜、服装、鞋帽、家电、数码、日化美妆等领域。对此，法律界人士表示，商家发 AB 货已经涉嫌违法。
17: 消费者下单即成立买卖合同，商品详情页描述构成合同内容。商家发 B 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应承担退货、更换、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此外，情节严重的商家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若商家的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14: 过去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呢，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
13: 它里面至少储存了1000头的艳压剪锋。如何操作呢？就是将这个盒子打开，背上贴上挂钩，在这个植株中上部分的叶片背后挂上释放器，大概1到3天它就会羽化出来，开始对这一片的蚜虫进行防控。
18: 羽化完之后，然后它会对着蚜虫有那个专一的寄生性，它会在这个蚜虫体内产卵， 然后产卵之后它会这个就是说取食这个吸收蚜虫里面。

0: 面的一个营养，就让这个蚜虫啊形成一个浆芽。
1: 北京春季蚜虫高发期大致从三月持续到六月，技术人员通过粘虫板或植株监测，一旦发现蚜虫便启动首次投放，之后每隔七天左右释放一次。采用烟蚜碱蜂防治技术后，作物整个生长季一般可减少两到三次化学农药施用，不产生农药残留，防治效率更高。同时这一方法还能有效应对已产生抗药性的顽固蚜虫，
0: 产能呢能够达到一个1000万头的一个水平，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覆盖我们1万亩的一个面积。现在在我们那个京郊7个区已经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1: 9号是世界候鸟日，这两天辽宁庄河迎来了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每年三月中下旬，黑脸琵鹭会从粤东地启程，向北迁徙到庄河繁衍栖息。庄河石城岛周边海域的小岛是它们重要的繁育地，在这里，数百只黑脸琵鹭已经筑巢安家，它们将在当地栖息到十月份，再全家一同南下越冬。目前，当地多部门已建立联动机制，定期巡查，并在候鸟觅食区划定禁渔区域，以稳定其食物来源，确保繁育期全程安全。现在正值牛背鹭繁殖期，十余只牛背鹭现身河北沧州南大港湿地。牛背鹭以昆虫为主食，因常驻足在家畜的背上啄食寄生虫和昆虫而得名。牛背鹭多生活在长江以南地区，像这样组团在北方湿地停歇觅食的情况并不多见。印度尼西亚警方8号表示，位于该国北马鲁古省的杜科诺火山当天大规模喷发，有登山者被困。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早上7:41左右，印尼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持续超过16分钟，火山灰柱达到约1万米。搜救部门当天表示，火山喷发时约有20名登山者被困，截至8号晚有17人成功获救。由于火山活动持续，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工作于当晚被迫暂停。印尼火山监测机构提醒民众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流，需注意防范。据了解，杜科诺火山近年来多次喷发，自2024年发生大规模喷发之后，当地有关部门已经明令禁止登山者攀登这座火山。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立夏时节啊，不少鱼类结束春季繁殖准备，体内脂肪积累适中，正是一年当中肉质最鲜嫩肥美、营养丰富的黄金时期。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立夏节气好物地图，今天为您推荐广东佛山三水笋壳鱼。笋壳鱼呢，因为头大尾尖，竖立时好似笋壳而得名。作为一种暖水性鱼类，笋壳鱼在水温15度以上的环境当中呢，可以正常生存，25到30度是最佳生长温度。广东佛山气候温暖湿润，冬季无严寒，可以看到佛山常年即使是月平均最低气温大多也是在15度以上，为笋壳鱼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气温保障。预计10到12号，佛山少有雨水打扰，会是阴或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左右，适宜笋壳鱼捕捞运输。而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等地，10到12号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局地还会遭遇暴雨侵袭，部分低洼农田容易出现短时滋涝。

0: 降水偏多地区，大家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水降渍。早稻产区要加强稻田水肥管理，促进有效分镍，同时要做好病虫害监测和防治工作。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伊春多云，8到24度；突泉晴，12到25度；遵义多云，16到24度；雅安阴，17到29度；中卫晴，13到33度。林芝小雨，7到16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7到31度；射阳晴，16到29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5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30度；邯郸晴转多云，18到30度；淮南晴转多云，16到29度。咸阳多云转晴，15到32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1到21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能啃过门槛，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辽阔的大草原，广袤无垠，万籁俱寂。然而，眼前的空洞只是幻觉。草原维系了我们地球上最丰富多彩的生命群体。这一切始终都依赖于一种生命，草。这种神奇的植物覆盖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土地。

迟迟夏日，老鹰正在热气流上轻松地盘旋，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在遥远的外蒙古大草原上，正进行着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迁徙。很少有人能亲眼目睹如此壮观的场面。他们是蒙古瞪羚，据说这里生活着200万只瞪羚，但具体数量仍无从得知。瞪羚大部分时间都散布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然而他们每年都会聚集起来繁殖后代，几乎所有母瞪羚都会在随后10天内生产。在开阔的野外，集体生产是最安全的繁殖方式，有这么多同伴在警戒，掠食者几乎无计可乘。这里既没有灌木丛，也没有乔木，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藏身，伏在草丛中。这种方法并不是很有效。掠食者在这片空旷的草原上繁衍后代也很困难，因为没有树木，老鹰只能直接在地上筑巢。大草原上的所有动物都必须接受残酷的自然法则。

野火引起了一阵恐慌。邓玲是天生的奔跑能手，如果不被火势困住，即便是小邓玲也能轻松逃离。

野火在草原上肆意蔓延，吞噬了众多脆弱的生灵，大量宝贵的青草片刻间化为乌有。老弱病残都难逃一劫。

角马群会一直啃到草根什么都不剩，但草原在几天之内就会恢复，继续提供重要的食物需求。

不仅出现在热带，即使在北极的恶劣环境中，草也能生长。在最后一片森林的尽头，已是漫天冰雪。那里是人迹罕至的两极圈。然而，每年会有一

短暂的日子，漫长阴暗的冬天也会有所舒缓。气温回升，沉睡于整个冬季的草种再一次发芽了。北极圈披上一片翠绿，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面积相当于一个澳洲，这里就是北极苔原。此时万籁俱寂，一片荒凉，但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了。

这是雪雁，它们在墨西哥湾过冬，等到春季便一路飞越北美洲，到达北极台原。每年都会有500万只雪雁进行迁徙。

这场马拉松式的迁徙长达5000公里，耗时3个月之久。虽然早已又饿又累，但他们终于返回了北极圈，回到了他们阔别已久的繁殖地。雪雁一生只忠于一个伴侣，每对雪雁到达之后就必须立刻占据一块筑巢地。理想的地点寥寥无几，邻里纠纷时有发生，有时会发生

有一方妥协了。虽然路途遥远，但这里仍然有一小段时间是食草动物的天堂。在这个短暂的夏日，青草长势茂盛，况且这里的掠食动物比南方要少，因此雪雁可以安心地将巢住在地上。然而雌雪雁必须花上3周的时间来孵卵，它在这段时间内也是

雪雁群迎来了夏季，小雪雁也开始孵化了。所有幼鸟几乎在同一天内孵化，这里一时间成为了上百万只雪雁的家。

这只北极狐还在努力搜集食物。有时候，一张嘴根本不够。

总有一只难逃厄运。狐狸没有将食物都藏起来，而是用来救急。他还要喂养七只饥饿的小狐狸。随着幼崽食量的增加，母狐狸必须拼命觅食。只有强壮肥硕的小狐狸才能熬过北极的

大多数小雪燕都在健康的成长。当它们足够强壮的时候，父母会带着它们来到安全的水域。北极狐的好日子即将结束了，但狐狸妈妈已经给了小狐狸一个最好的开始。这些雪燕将继续在苔原上吃草，直到夏季结束，它们才会被迫南迁过冬。

这里曾经有6000万只北美野牛，然而没有任何动物能够承受人类密集的猎杀以及栖息地的破坏。现在由于受到严密的保护，这个物种的数量正在恢复。这里的草原生长期很长，能够维持所有动物全年的需要。公野牛体重约1吨，

这里是北美大草原，这片肥沃的大草原曾经养育着地球上最庞大的动物群落。

在盛夏时节，公牛长势肥壮，且处于发情期，然而只有个别公牛可以交配，争夺交配权的决斗开始了。

0: 在世界各地的温带草原上，夏季是生长和繁殖的季节。草本植物此时竞相争艳，草原上呈现出一片万紫千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在夏季，并非所有温带草原都会如此动人。正值盛夏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草原。环境虽然恶劣，草本植物的长势却仍然可以支持所有食草动物的生存需求，例如这些野牦牛。即使在夏天，生活也很艰苦，温度一直处于零下，空气又十分的稀薄。

虽然风将土壤中仅存的水分都带走了，草仍然在顽强地抗争。只要草能生存下来，食草动物也能生存。这是藏野驴，公驴正在争夺地盘，最有实力的公驴也最有可能得到母驴的青睐。

这是一场有趣的争夺。虽然胜负已定，却仍然不能保证吸引到母驴。母驴的行迹十分神秘，它们来去自如，其行为特征令人难以捉摸。

他们是伟大的高原游牧民族，为了寻找绿洲，其足迹早已遍布整个青藏高原。人们，当藏野驴找到了新天地，他们会尽情享受几个小时，然后断然离去，毫无留恋之情。藏野驴是高原边疆上最显眼的拓荒者，然而西藏数量最大的食草动物却生活在地下。这是兔子的近亲高原鼠兔，它们也以草为食。在裸露的高原上，它们从来不会远离洞穴，即便如此，仍然有动物会趁机霸占洞穴。

在接近猎物时，藏狐能保持特别低的身姿，奇怪的体型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方形脸能起什么作用呢？

地球上的四季交替，令草原成为盛宴与饥荒的并存之地。在巅峰时期，草原维系了地球上最丰富多彩的生命群体。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上一集，一心想养牛的吴艾草死了一头牛，为了瞒住媳妇，他给买来的黄牛用米粉化妆，冒充西门塔尔牛，却被媳妇龙凤碧识破。龙凤碧把牛卖了，吴艾草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11: 快走！吴艾草，
12: 我让开，让开，下车！
11: 吴艾草，
12: 下车！
11: 吴艾草，
12: 把你放下来！
11: 别闹！吴艾草，
12: 下车，把你放下来！
11: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
12: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10: 滚月亮被公司恶意声称侵权，但顺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13: 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10: 苗绣工坊也正式升级成苗绣工厂。
14: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10: 苗绣的路她越走越宽，可在感情上，她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15: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10: 带着安抚父母的心答应了。
15: 你放心，我去。
10: 金浩知道了月亮要去相亲，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闷着。这一集的故事就从马金浩自己的相亲开始。
16: 哎呀，
10: 这天父母请了红娘上门，要给金浩介绍对象。
16: 金浩，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17: 有空。
16: 有空。
17: 没空。
16: 有空。
17: 没空。真没空。
16: 有空。
17: 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10: 金浩不打算见，干脆躲到了里屋，可红娘无意中说了一句：
16: 就滚月啊，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这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18: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那个性格，知道吗？
16: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夜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哦，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啊，今天挺高兴的。
10: 秦浩猛地冲出了屋，他一把抢过红娘手里的照片，连连夸赞。
17: 哎呦，哎呀，好看啊，太好看了，这姑娘。
10: 老麻都愣住了，
17: 他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16: 哎呦，太好了呀。
10: 秦浩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村口那座新开的帐篷酒店，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他自己知道。
17: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16: 想得太周到了。
19: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17: 好嘞，
19: 开得稳稳的。
17: 肯定
19: 成功。
16: 太好了，太好了。
20: 不见不散啊。
17: 哎，不见不散。
10: 金浩那边在打自己的算盘，吴艾草这边却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自从和媳妇吵架离开家，吴艾草憋了好几天的气，被马青蒿带去散心。

0: 你看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 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你别这样，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1: 你够了啊！太酸了，我受不了。
2: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
0: 我要回家，我要给凤碧做饭去。
2: 尽管外草仍在担心媳妇看不起他，龙凤碧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0: 媳妇，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今天想起来做饭了？我早就该做了，媳妇，对不起。
1: 就这？
0: 对不起，媳妇，我
1: 就这。
0: 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
0: 啊？
1: 酒呢？
0: 喝不去拿，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
2: 龙凤壁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心疼吴艾草养牛辛苦，但没想到吴艾草还是想吃这份苦。
0: 我还想着再养牛。
1: 你还想再养牛？
0: 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2: 执拗，本以为媳妇生气了的吴艾草一抬手机，却发现了一笔不小的转账。收到没？嗯，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0: 买啥？
2: 你说买啥？
0: 买菜。
2: 卖牛。哎呀，
0: 老婆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2: 累死我了。两个人的冷战在这一张餐桌上化了。
1: 又也不是说，咱就说你回来什么都能干成，他也有压力。
3: 对，他肯定是压力，肯定是有。
1: 然后也有创业的艰辛，
3: 对，
1: 在剧里也展现了嘛。有养牛这么着钱呢？
2: 杜艾草，
1: 你说艾草，
2: 一块操心的啊，还是
1: 艾草。对，
2: 这是您拍的第一部农村题材的剧。
1: 对，
2: 将来通过这个角色能够感受到什么？
4: 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力量，就龙凤壁确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她真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的女性。然后关键是她特别享受，就是家庭和生活，那个家庭和工作中能平衡很好的样子。特别享受这种。
1: 金峰老师说的两手抓，在龙凤壁身上全是真的。吴艾草爱
0: 吴艾草能重拾信心，靠的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媳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请到发小麻青蒿来帮忙。
1: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2: 牛江河。
1: 哦，老油哥啊。
2: 他养的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的，都说卖得好。
1: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2: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1: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0: 江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1: 从前吴艾草不好意思和人家请教，总觉得自己是畜牧专业的学生，怎么还养不过村里的土专家。但这点心思最终还是被自己对媳妇要养好牛的保证打败了。
2: 你慢一点。
0: 我不能慢，我得赶上老牛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2: 老牛哥那油浆死啊。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说话？
0: 他脾气臭臭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2: 放那边我收拾。
1: 他变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忙着去给老牛干活学技术。
0: 我走了媳妇，拜拜。
1: 吴艾草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
3: 哥，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1: 而月亮这边，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早上，月亮在村口等红娘来接，他心里本不情愿。但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
4: 哎，上车走啊。
1: 红娘到了，不料车窗一开，麻青蒿竟坐在驾驶座上。
4: 走啊，愣着干啥，上车啊。
1: 月亮愣住了，在红娘催促下，她只能硬着头皮坐进去。
2: 哎，停停停。
4: 哎，燕子
2: 月亮，哎，你坐那样吧。
4: 哦，有点事儿。
2: 哦，
1: 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大喇叭田燕子看见。
5: 哎，燕子姐，
2: 听嗨，慢点。
1: 他立刻在村里的群中宣传，群里也随之炸开了锅。
6: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悬崖村的每一个角落。帐篷酒店的天台上，李金宝和雷甜甜正在等候。
7: 美，再来一招。
6: 啊，
7: 一二三。
1: 李金宝和雷甜甜本是旧识，两人耐心等着见面。没想到刘彩娥同时带来了麻青蒿和滚月亮，好好的两场相亲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四方情报交流会。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1: 麻青蒿忙着向雷甜甜打探李金宝的底细。
8: 金宝熟吗？
9: 熟啊，咋个了？
8: 他家有几层楼啊？
9: 四层。
8: 那有几辆车呢？
9: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8: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9: 你问这个干啥？
8: 哦，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1: 李金宝则拐弯抹角打听滚月亮与麻青蒿的关系。
10: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11: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10: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1: 面对执着的李金宝，月亮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而另一边，滚昌蒲听说了月亮和青蒿的事。
12: 燕子姐，
6: 你笑的不？
12: 啊，
6: 你们家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2: 不可能，你看错了。
6: 我亲眼所见，
12: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6: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2: 哎，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先走了。
6: 哎哎哎哎，我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1: 气急败坏的他，连忙把妹妹叫回了家，却没想到麻青蒿也跟着回来了。
0: 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2: 我很冷静啊，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0: 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12: 动什么手？我值得动手吗？真是，
0: 控制一点啊！
12: 哎，你放心。
11: 哥。
12: 啊。

0: 没事吧？
1: 没事儿。
2: 这一拳带着怨愤，激得麻青蒿和他打了起来。
3: 你有病啊！
4: 你放开我！
3: 你来吃饭呀你！
4: 麻青蒿，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掐把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3: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那些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4: 麻青蒿，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3: 你才不要脸！
4: 哎，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月亮妈，你哥，
5: 哥，
3: 放开我！
5: 哥，为了村里人，谁也不值得。
3: 你过来，你放开我，放开我，放！
6: 马青浩，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2: 但正是这一下，让马青浩懂了当年自己走后，滚月亮有多委屈。
0: 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着月亮？
7: 月亮在村里。你走那天，我要是长浦，我弄死你。那个李金宝咋样？
1: 人踏实本分，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4: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1: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
4: 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
1: 哎呀，我晓得。
4: 这回好像不一样吧？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1: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
2: 月亮的话让滚长浦懂了，自己家的妹子还是没能忘掉他的儿时伙伴。他叫上吴艾草和凤碧，决心推一把自己的妹妹和好兄弟，几人约定像小时候那样进山去采蜂蜜。山里头，青蒿正操纵无人机追踪蜂群，月亮凑近屏幕看得入神，两人肩并着肩，呼吸近得几乎能听见彼此心跳。随后大家进山寻找蜂巢，途经一处陡峭石壁，青蒿先爬了上去。
7: 哎，
8: 能上去吗？艾草，
7: 啊，
8: 原梯。蹲好了啊。
7: 嗯。
9: 哎呦，还挺灵巧
7: 啊！来，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
8: 上
7: 来，
8: 上
9: 女的先上，你先来，让
7: 我女孩先上，女孩先上，
8: 可以吗？这样，
0: 慢点，
8: 嗯，
10: 小心点啊。
11: 坐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
9: 你要
7: 对，你小心点，
9: 慢点，
7: 好了吗？石头对，
9: 好，
7: 小心点，
8: 哎，小心啊，离边上远点，太危险。哎，到这儿，哎，到这儿待着，到这儿。
2: 青蒿拉着月亮的手，迟迟不肯松开。相亲闹剧收场了，可家里还有一场仗没打完，因为盘算着儿子的婚事。老妈再也没提过让儿子回城，可他心里却没放下过这件事。
12: 叔，是，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3: 喝什么喜酒？
12: 你们家青蒿跟月亮
9: 怎么了？
12: 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
14: 叔，我手机。哎，叔，
2: 看见月亮和青蒿甜蜜的样子，老妈的火蹭的就上来了。
9: 慢点。
7: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

0: 什么呀？
1: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2: 他嘴上骂，一个劲儿让儿子删视频，心里却也苦得很。他和月亮的父亲老滚本来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因为当年儿子不辞而别，不仅伤了月亮的心，还让他俩势如水火，一见面就闹脾气。
0: 老滚，你想哪样？
3: 老妈，你想哪样？
0: 闪开！
3: 你闪开！
2: 月亮是不错，可儿子现在想回头，就像他如今坚持要回家创业一样，哪有那么容易？他天天和儿子斗脾气，何尝不是为了孩子少累一点？老妈的心事没人看得出来，都在夕阳下的河边吐给了自己的妹夫听。
4: 哥，
0: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啊，
4: 没，知道知道。嗯。
0: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呐！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5: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2: 这几天和儿子相处，老妈没松口，可他的心已经开始软了。而在访谈现场，饰演老妈的杜源则吐露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更多秘密。
6: 这个戏我是跟我儿子斗嘴，其实我普通话还可以，但是我是东北人。有一天导演跟我说，就那你这个别的都没问题，就你有时候吧，蹭你这东北话吧，就很明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演着演着，反正就忘了。完了第二天来，给了我一张纸，就这场戏加几句话。我拿过来一看，我现在他编的啊。应该说做儿子，说你在城里头干得那么好，当爹的特别为你高兴。你当时你爷爷也跟我说过这种话，说儿子，你从贵州跑到东北去打工那么多年，
7: 我天哪，太无理了
6: 啊！你看吧，他说你爷爷也说你看你从贵州走出大山，跑到大东北，完了我就明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前世，你知道吗？就是在东北混了好几年，染上了些东北话，就他就帮我解决了吗？
7: 好棒
6: 啊！你看，其实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背景，就他为什么他家有东北味儿，哎，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杜源老师说的这场戏，让马永兵这个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一个在东北打过工的老农民，一张嘴就有故事。
0: 我和你妈不用你说的。
1: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0: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怎么办呢？
1: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2: 而他对儿子的那份别扭的爱，也在这场拉锯里一点一点露了出来。

0: 存折。
1: 如今吴艾草终于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窗户纸虽然没有彻底捅破，但采蜜视频走红后，两个人的关系悄悄近了一步。悬崖村的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回暖，乌蒙深处的故事仍在一页一页翻开。下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乌蒙深处。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清香，品尝古书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全民防诈，就是想和各位好好聊聊如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做到像我们提升个人保护意识，以花样百出的诈骗手法让骗
1: 子。小瑞子，又来上班了。
2: 哎，别骚扰我。
1: 哎呀，小瑞子，别生气了啊。前几天工厂门口那事儿啊，不值得咱老爷们儿两心里搁啊。给我来个刮刮乐。
3: 哦，好家伙，2000，不得了，不得了。
4: 行啊，马老三，第一次买就中了。小瑞都快住我这儿了，都没见过这么大的。
3: 运气挺好，再来点。哎，
2: 不了不了，
5: 见好就收。
1: 小瑞子，晚上请你喝点。
2: 不去，明天是赶紧给你丈母娘治病去。
1: 哎呦，我说你小子就是不识好歹啊。
2: 走了。
6: 马老三，你这马老三，马老三，你这个老光棍，不就是中了2000块钱吗？看你那个嘚瑟样。
7: 听谁说话呢？吃饭？
6: 吃什么吃？
7: 天天买彩票，也没看你发个财。
6: 你懂啥呀？我这是买了顿生，希望啊，希望啊，
7: 就你呢。
8: 今天把大家叫到这儿来呢，我就想说，大家入股的钱啊，想撤了可以撤，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留下来。
2: 你放心啊，我的钱留你这儿，
9: 我挺你。
2: 好，钱放你手里啊，比放我手里安全。
10: 那是，你拿回去不都得打给女网友了？这个我钱不多，我撤出。
8: 哎，行，
11: 你撤可以撤啊，但钱得让你媳妇儿过来拿，那你全拿去买彩票去吧。
10: 我媳妇儿都回老家了。
8: 你的2万拿好了
2: 啊，那我先撤。
8: 哎，
12: 你优秀的那一天站在校门口。
2: 老板，这个买10柱。
4: 哟，今儿个阔着了，都10柱10柱的买了，是不是偷你媳妇儿钱了？
2: 老板，这个得买10柱，这期我算过了，三给您出，万一我中500万呢？
12: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

骗子吧还要钱，就是9块钱，要是真的我一般不赔呢。

0: 来了，又有人进群了。
1: 小明小帅又来活了啊。
2: 收到
3: 收到。
2: 我才刚加入这个大家庭，没想到立刻赚了580，太开心了。
3: 怎么
2: 来个好心群众，
4: 群共享里有 APP 下载连接，群中有内部情报，线上彩票。
5: 原来是因为我没有内幕啊。
4: 赶紧下载注册，充值买彩票，等会儿群主就发号。
2: 群主赶紧上线啦。
0: 来了，一赔三买4567，一赔二买3765，一赔十买7892。
5: 这么准吗？先买个一赔二试试。
2: 好了没呀、
0: 啊？马上，我看看他充值了多少钱。10块钱，真抠。
4: 能充钱就意味着上套。
1: 20块钱给他转过去了，
5: 真是一赔二。提现，
6: 到账20元。
5: 提现也没有到账。
0: 小明小帅，快发一波中奖截图。把氛围烘托一下，
4: 发红包感谢一下。
2: 谢�些群主，
4: 群主太厉害了，
2: 这次赚了2000块。
5: 是吧，这次来100，
7: 到账50元，
5: 开始。
7: 100元，到账300元，到账500，到账1000元，到账1000元，是否提现？
8: 小瑞子，千万别给陌生人转钱啊。
9: 我说你不会悄悄把退股的钱给眯下来，
8: 小心你媳妇揍你。
5: 这才是退股的钱。哎，
9: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8: 你不会搞诈骗吧？
5: 晚上我请你喝点。我家
8: 毛利上次头一回啊。哎，别忘了整点硬菜啊。
5: 4万变8万，8万变16万。
2: 今天那个放5000的不会不玩了吧？
8: 咱们下这么大饵，
0: 冷静。
2: 这半天都没下注了，
8: 他醒了咱们损失可就大了，
0: 钓大鱼。小明小帅准备上点绝活，下一把我猜他有多少压多少。
5: 少点，别了，
8: 多喝点，多喝点。翻
5: 篇了啊，翻篇。
8: 小瑞子，经哥一句劝啊，以后别买彩票了，有钱了呀，就做点生意，不入股董承了吗？你该投资我呀。
5: 你懂不懂投资回报率？
8: 啥驴啊？
7: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
5: 我可是挣大钱的人。
8: 你可拉倒吧啊！你研究这玩意儿研究多长时间了啊？还没我幸运呢。
5: 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都是线上运作，你懂吗？
8: 线上。我不懂，你等着啊。我给你找个懂的人过来。
5: 哎，人呢？

0: 都全买了？
1: 买了。
2: 来，你看一下你种啥了。
1: 怎么可能？
3: 小瑞子，我告诉你，幸亏我报告的早，要不然啊，你肯定完蛋了。
1: 那

0: 小宝，那你怎么喝一个啊？
1: 翻篇了啊！我于家务驻村乡警张松林，携全村父老乡亲提醒大家，电信诈骗无处不在，希望大家可以擦亮双眼。
2: 咱们有钱呢，不搞网络投资和博彩，不去熟人、导师、资深投资专家、有内幕的大拿推荐的自制赚钱平台。
3: 咱们呀，不刷单，十块钱小利虽好，但刷得多返不了，最后呀，只会掏空咱们的卡。
4: 碰到那些啊，让你理财、让你赚钱的高富帅、白富美。千万别信，
5: 年人啊要慎重购买他人推销的来路不明的产品。
6: 好，网络购物一定要警惕退货赔钱的诈骗电话。
0: 大家共同举杯，来，天下无诈，国泰民安。这边，
7: 天下无诈，国泰民安。
8: 干杯！干杯！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在，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
1: 跟你说？
0: 对，
1: 我每个月按时还钱，今天突然有人给我发微信说让我3天之内把月供还了，什么意思呀你们啊？
2: 你像现在的话，您做完这个套餐以后，它里面还是含有一个皮肤补水的一个项目，水光针。
1: 这是诈骗，这是黑店。
0: 不是，您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1: 没有误会，我跟你说，
0: 哎，美女，
1: 赶紧走，赶紧走。我跟你说，他们就是骗人。我当时就
3: 想
1: 骗人。
3: 我说不好意思，还是要想去个洗手间。你们洗手间在哪儿啊？
2: 洗手间出门左拐，亲爱的。好，那您上完厕所我们再聊。
3: 好好，谢谢。
2: 好的，好的，嗯。
1: 别人都不要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4: 张经理在二楼，您跟我来好吗？
1: 你确定吗？
4: 我确定。
1: 我相信你啊，
0: 哎，您放心。
4: 张经理确实在二楼，
1: 是吧？
4: 是的，
0: 是的。
1: 行，
4: 行，
1: 你带我
4: 跟我来。
1: 好，
4: 哎，好。这边。
3: 人已经给你带上去了啊。
1: 你确定张经理是在二楼吗？
4: 我确定，您跟我来就行。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你不要骗我啊！哎，别碰我。
4: 我这不没碰到。
1: 张经理到底在哪儿？在办公室。哪里是办公室？

0: 了一遍，号称帮人整好看，结果越整越难看。
1: 你干过爷呀？
2: 我。楼下的医美中心说这边有美丽贷，我挺想做美丽贷的，所以就上来看看。
1: 哦，是客户，我就是这里的经理呀、我们到里面聊，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我今天见不到张经理，我就不走了啊。
3: 这害都不走，就别的没用啊。
4: 张哥，
3: 啊，
4: 张哥。
2: 什么情况
1: 呀？别了，别了，来里面请。
4: 坐，
3: 坐，
1: 大
4: 哥。
1: 哎呀，这个客户啊，有点难搞，来请坐。之前呢，我们就劝他不要做，不要做，结果呢，做了三四次呀，都搞不好，整得现在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反过头来，他又来怪我们公司，我们是贷款公司呀，我只给他提供资金的啦。他找我们有什么用呢？很难搞了。是这样，美女啊，我们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需要你提供一下身份证。来，我要拍个照啊。来，美女啊，我们这个贷款啊，是额度呢是分为3万、5万。8万、15万，四个档期啊，这个利率呢，是3个月内18%，3个月以外呢是25%啊，
2: 这么高啊？
1: 我们是高效率、高标准，做得非常精准的啦，一点都不高。这样啊，美女，我这里呢，给你一张卡，你到楼下去啊。完成注册登记以后呢，24个小时就可以到账了。
2: 哦，好。
1: 美女，你这个手表？
2: 哦，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
1: 走。
2: 哎呀，你干什么呀？还给我！
4: 老实点，别动。
2: 这真的就是个普通的手表。
1: 紫香岛。老等是广播电台王西，你妈妈的，你搞干饭啊！你先把头捂死了，来，把他按倒，把衣服都脱了。

我的表。

0: 啊，
1: 行哥，出事了，咱们的一枚程序让警察给抄了。
0: 知道。
2: 让你去收个钱，你谈感情，啊？
3: 我跟他是真感情啊！
2: 不像你这样，新哥的美丽贷还赚钱吗？啊？吃里扒外的东西？
3: 秋哥，我错了，我跟他是真感情啊！

0: 等会儿我在电脑上登个记，哎，这还有个手印，签个字儿，你们就能回去了。
1: 好嘞。
2: 老王，
1: 哎，
3: 哟，
1: 大梁
3: 又进来了，
1: 我办点事儿啊，你们忙着。
4: 好，这个责任交给你重点。
1: 哎，程阳，你们进来坐呀，进来坐，看着点。
5: 好，我们会派人跟你联系。
4: 哎，小赵，你最近怎么样啊？你家孩子上幼儿园那事儿怎么着了？那幼儿园园长说跟我可好了，啊，向哥没问题，给你办了。
0: 向天
4: 啊，
0: 啊，你还想和解我？
4: 有脾气。
5: 你凭什么拿我东西啊？你们警察就可以随便拿人东西的？
6: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是证据，我们要依法扣押，查清案件后就会及时返还。
7: 胖子，胖妞呢？
5: 你说谁是妞呢？
7: 开个玩笑。
8: 哎哥，跟丹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啊。
5: 你是新帅李成阳吗？
7: 啊，我是啊。认识我啊？我这么有名吗？大家啊。
9: Of course。
5: 自我介绍一下，绿藤市广播电视台法律频道记者黄鑫。
7: 哦，我幸会幸会。
5: 幸会李律师。
7: 哎哎哎，那我给你留个名片啊。
5: 啊，好啊。
7: 哎，什么情况？哎，欺负你，他怎么你了？跟叔说。
5: 哎，你等一下，你干嘛呀？什么物证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
10: 好，那我们走一下流程，可以配合吗？
3: 嗯，那你先来跟我去天一点。
5: 哎，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是耍流氓，投诉你们。等一下，那我也拍个照片。
11: 你先别着急啊，
5: 留个证据，免得你耍赖。
11: 那个到时候我再给你打过去。
9: 想投诉随时啊。
11: 具体的情况还得等结果出来才能知道。

0: 说。
1: 小李，把昨天的那个案子的档案给我拿。
2: 哎，好嘞。
3: 向天
4: 啊，
3: 你来这干嘛？
2: 哦，他是来和马帅这边办和解的。
3: 和解？不马上移送起诉吗？和解什么呀？
5: 哎，林警官，
3: 这脸上伤怎么弄的？你说清楚，是不是被他们打的？如果是，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可以把他们摁这儿。
5: 没有，我自己喝多了，喝迷的了，一出酒店就扎那儿了。
6: 天哥，我真得说你几句，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喝了。从早上喝到晚上，从晚上又喝到天亮，出门你说摔成这样，你说这。不能再这么喝酒
5: 啊！可不是嘛，你看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不知道呢，以为我让人揍了一顿呢，让警察同志误会了啊！谢谢，
3: 摔的
5: 啊，
3: 摔他俩身上了吧？
5: 贫贱一些，哎，
3: 那李春阳，看你烂成什么样了，现在，
5: 个垃圾！
7: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他是你叔，当个警察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3: 是我爸犯了案，照办。
7: 我要是你爸，我也叫踢死。
3: 来呀，踢一个。哎，
6: 林警官，
8: 我老板马帅的案合理、合法、合规，挑不出什么毛病，不会给人民警察添麻烦、抹黑。
3: 作为一个速棍，你真专业。
8: 律师。不专业不称呼，
3: 是理解。为了马帅嘛，什么事都能做，还是为了钱。李春阳，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
8: 行，是，什么事都不是，非黑即白。
3: 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吗？
8: 怎么看我？啊？你怎么看我吗？黑警吗？我和你爸，当年我和你爸对着这个警徽宣过誓，我现在当着你的面对着这个警徽再宣一次誓，说我和你爸不是黑警，你信吗？你不信吗？哎，别闹！
5: 哎，
8: 刚才那个姑娘，那个，
5: 啊，
8: 哎，不错，别忘了啊，周五你奶奶，
3: 你奶奶，
9: 小兔崽子，
10: 哎呀，你走道看着点，
11: 你看什么呢？这么高兴？哎呀，我求你了，什么呀？
9: 你看看，
11: 哎呦，您画眉毛不错呀，这成绩。
10: 虎父无犬子，
11: 好，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10: 哎，
11: 这么好的成绩，准备考哪个大学？
10: 公立大学。
11: 今年班啊？
10: 哎，
11: 那行啊。我算一下时间啊。哎，这一算这时间，毕业了正好，我带他当徒弟，怎么样？
10: 他是我儿子。
11: 怎么了？
10: 论辈分，最多叫你个师哥。
11: 啊，不对吧？哎。你看啊，他是你儿子，然后我是你徒弟，我是他师傅，那咱俩平辈儿的，应该管我叫师傅吧？
10: 哎，这没打没响，臭小子！
9: 哎，陈阳啊，
11: 嗯，
9: 有一天我有啥事儿了，这儿子就交给你了。
11: 你能有什么事儿？你别瞎说行吗？
9: 哎，如果听明白没有？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那些没查完的案子，你能不能接着查一下？
11: 查啊，必须查啊。
9: 那好，你对着那警徽发誓。
11: 那要是有一天我出什么事儿了，我的案子帮我查。
9: 查，肯定查。
11: 对警徽发誓。
9: 发就发。
11: 一起发，
9: 走。

0: 也是啊，是我奶奶。哎，办完了吗？
1: 啊，欧了。哎，程阳，我就送你这儿了啊，我就回去了。
2: 等会儿，
1: 我得回去了。
2: 你等会儿。
1: 不是，李程阳怎么着啊？没完了是吗？
3: 天儿，今儿这情，程阳心里记下，马帅心里记下，新帅也记下。这30万是我们的心意，必须拿着。今天我承诺那另一个30万，马帅放了，我让他亲自登门给你送上去。啊，今后有能用上程阳、马帅的地方，随叫随到。来人方长。
1: 哎，程阳，话不多说了啊，事儿上见。
4: 哎，叔，这么快又见面了？
3: 哎，表要回来了吗？
4: 没有，一堆大忽悠，说是让我填个什么表格，然后呢，我填完之后呢，就把我的表给扣下了。
3: 嗯，这帮小子没一个好东西，回头我收拾他们啊。
4: 哎，叔，听您这意思，你们俩挺熟的呀？你跟那警察什么关系啊？
3: 哪个警察啊？林浩啊？
4: 啊。
3: 那是挺熟，什么关系？怎么说呢？我从小抱大的，哪有胎记我都知道。哎，这你对他挺感兴趣啊？哎呦，
4: 叔，
3: 嗯，
4: 那您方不方便把他的电话给我呀？
3: 电话
4: 啊，那个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得把它要回来。
3: 哎呦，行吧，
4: 谢谢叔啊。
3: 嗯，多大
4: 啊？啊？哦，32。
3: 32，哎，这是林浩电话，什么星座？
4: 处女座。
3: 处女座。
4: 怎么了？
3: 哎呦，合适。
4: 什么合适啊？
3: 啊？
4: 合适。
3: 哎，行，别闹。
4: 你才别闹了呢，叔。行了，我走了啊。
3: 好，走，拜拜。
4: 谢谢啊。
3: 哎，好，不谢。

0: 何队，好久不见，你也没变老，
1: 你也没怎么变啊，想我了没有？啊？<笑>我离开绿藤之后啊，你一直做特勤，给他们提供情报吗？
0: 没办法，消息灵又有正义感。何队，你找我不只是叙旧吧？
1: 想请你帮个忙。
0: 何队，说情就没意思了。
1: 我这条命当年也是你救回来的，何队。嗯，这样都没问题。哟，消息真够灵的，脑子也够灵，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0: 你去看守所找马帅，结果碰到老同学，你给我打电话，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你说说，那看守所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1: 聊正事儿啊！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儿？新帅那时候没几个会打篮球的，我以前练过篮球，杨哥就把我叫过去充过人数。丁飞，你给我说实话，李晨阳离开警队之后，你有没有听说他出过什么事儿？
0: 杨哥离开警队以后，过了几年苦日子，被那些抓过的人各种打击报复，他还落下了病根，情绪一激动就容易丧命。后来他去了马帅的公司，大概有10年左右吧。马帅脾气不太好，打过几次架，然后就没听说再犯什么错误了。我觉得杨哥内心仍然是个警察，只是对一些人不太信任。
1: 你找杨哥是想帮忙，还是想找他麻烦？找他帮忙解决麻烦。你们俩这关系直接联系他不就行了？哎呀，要能直接联系的话，找你干嘛呢？他现在跟我们有点那个，所以需要你帮着把他争取过来，懂我意思吗？没问题，邢飞。 你一口一个程阳哥、程阳哥的叫着，你跟他熟还是跟我熟啊？
0: 跟你熟。
1: 真的？

0: 机票买好了，斯洛文尼亚。3张啊，1张，安全。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
1: 行，真行啊！嫂子孩子都不看一眼，直接就飞了。是你吗？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2: 我就是瞒你，
1: 不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跟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

0: 哎，过来过来，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几年？
1: 四。你听好了，李成阳，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了四个人。
0: 我闺女，这个就是你李成阳，这是我媳妇儿，啊，这个是我马帅。你说我对你信任吗？
2: 你在我心里是这个。大江是这个，我师父林汉是这个。

0: 我是个孤儿，
1: 没家没家人。有时候我就想，
0: 新帅就是我家，马帅和他乡是我家人，我得把这家弄好了，不能有事儿。

0: 把咱们这个家弄好了以后，带全家人去吃馄饨呢。
1: 急了。
2: 哎，大强，哎，你说我要是他，那我就把人家馄饨店老板娘给娶了，是不是？
3: 你不光是晚上能够睡在热被窝，那还有热馄饨呢。
1: 哎呀，不过这个馄饨是确实是太难吃了。哎，什么时候听过有这个豆沙馅儿的馄饨？
4: 还行，挺甜的。
1: 就知道跟咱们这横，是不是？那你看着那个馄饨店老板娘，你脾气哪儿去了啊？
5: 行了，行了，行了。陈阳，哎
0: 呀，我跟你说，哎，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再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那总行了吧？啊？真快啊！一晃啊，你跟着我叫我大哥有10年了，人做的还行啊。不过，以后咱们这个心帅啊，也确实要低调点，多做点慈善，见好就收。
6: 帅哥，马帅，咱们这交情算是过命了。
0: 那你说呢？啊，哎，你这个小命我救过你几回，你能数得过来吗？
6: 你说呢，大江
4: ？Of course。
0: 什么玩意儿啊？
4: 就是当然的意思。
0: 那你就说当然不就完了吗？
7: 哎，你说10年的交情，还他妈是过命，居然有小秘密瞒着咱们俩，还他妈是人吗
4: ？Of course, not.
1: 大江，你就别闹他了，好吗？我求你了。
4: 这傻。OK。

0: 让你帮忙是吗？
1: 我看到墓碑前那束花了，知道是您送的。那年我父母被人害死，我想找他们拼命。要不是何队拦着我，我的命也就没了。后来，那几个王八蛋被抓了，也给判了。您这边不但安葬了父母，还接济我和清风。
2: 再来两瓶啤酒。
1: 杨哥，你们都是我恩人。
3: 何勇找你了吗？
1: 啊，找了。哎，啥事都瞒不过你。哎，对了，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3: 那个，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3: 因为我俩好啊，上学那会儿更好。哎，你跟何勇好还是跟我好？
1: 跟你好。
3: 还能再加点吗？
1: 杨哥，您是不是又去看守所看马帅去了？
3: 他告诉我说，他一放出来，就把十几年前的事都告诉我。
1: 啥事儿？
3: 事儿不小，什么大香天儿？他就是到看守所里躲事儿。
1: 躲啥事儿？
3: 哎呀，今天莫名的高兴。我觉得我要出头了。
1: 看你是不是喝多了。
3: 今天有些事儿必须得要去查清。就是死了也得查清。哎，你看我还有个警察的样子。
1: 哥，喝酒了。
3: 正面胶皮扒了，心没变。
1: 我懂，哥，你不是警察了。
3: 你们也咋样？
1: 啊？
3: 你妹，
1: 我妹，刑法，挺好的。
3: 哪天带着你妹，带着大家，咱们聚聚，当亲家的搓合搓，使使劲
1: 儿。啊，这事儿，没问题。
3: 怎么着，挺不情愿？我们家大江配不上你们家刑法是吧？
1: 我情愿，赶紧拿走就送，哥。
3: 你跟何勇好还是跟我好？

0: 黄西。
1: 你是？
2: 就是上次在医美中心，你把我的表给拿走了，想起来了吗？哎，我说你这表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1: 哦，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你那块手表是当做证据，警方征用，过一段时间会还给你的。
2: 不是林警官，你这过后有多久啊？你这过后要多久？你老是跟我说
0: 过后过后。那个手表里面有我要用的视频，我做节目要用的，我现在特别着急。我告诉你，现在必须立刻买。
2: 我靠，还挂我电话。

0: 要不是你来啊，我难得下厨。来来来，吃饭。
1: 我可饿死了，叔。来，看看。
2: 全素啊，
0: 健康餐。
2: 我够健康的了，叔。
0: 你健康？那个什么什么美丽带，怎么回事？
2: 没事啊。
0: 没事，警察能上门给你端了。
2: 叔，你就甭管了，我会查的啊。叔，你要是想骂我，也得先把我喂饱了吧？你看这桌，连个肉都没有，我。

0: 么时候也上上台面，干点人事。
1: 我怎么了？人家姑娘想变漂亮，我帮帮人家，受点力气怎么了？
0: 从明天开始，那些龌龊的买卖都给我停了，不许再弄。要是让我知道了，不等警察，我先给你断了。十几年前你给我惹的那么大的麻烦，你不长记性啊？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的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他有，也可以让他无。
2: 杨东，大家都不陌生了啊，915专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个人在薛梅的举报材料当中多次出现，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前，杨东和他发生多次的冲突，他甚至还威胁过他的生命。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后，杨东也被马帅开除出建筑公司，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帅跟失踪案有关，所以还是要从杨东入手，毕竟他是个实打实的菜娃。
3: 哎，
4: 你俩买菜
3: 吗？8亿，2.8亿。除了要交市场管理费，还要交别的钱。
4: 没有没有，你问别人吧。
1: 不知道不知道，走吧走吧。
4: 我不知道，
3: 不好意思，
4: 别给我找麻烦。
3: 等
5: 会儿，老板，你们家黄瓜怎么卖啊？
6: 2块钱一斤。
5: 2块钱一斤。那给我来个3-5根吧。
6: 好嘞。我呀，给挑2根薅去呗。
5: 咱们这卖菜是不是得交管理费啊？
6: 你看你说的，那菜市场卖菜能不交管理费吗？
5: 那这钱交给谁啊？
6: 一共3.5块，我呀只负责卖菜，其他的我不知道。扫码还是现金？
5: 扫码。
7: 3单R啊，3个5咱一堆。啥人打牌？还能玩吧？哎呦，李洋洋，

0: 四个六，
1: 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
0: 是伙计啊，你整我啥？
1: 你哎，包几多？包几多？
2: 要几多啊？
1: 哎，又多少？要多少？
3: 你要那多少算多少。
1: 我倒腾一下。
3: 你也是个搞铜菜呀？那你这铜菜咋定价了？
1: 那要看你给我多少钱。
2: 哎，价格我们不管，你跟哪边谈？
1: 到哪去问？

0: 这个系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敢说吗？
1: 娘，马帅是不是惹什么麻烦了？
2: 我要见我的律师，程阳。
3: 你觉得李程阳现在能帮得了你吗？你今天看见我站在这里，你就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2004年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说什么？
4: 马帅身份特殊，我们要早做准备。
5: 是，苏兰芳，叫小花。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独家运营。

0: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杨东，大家都不陌生了啊。915专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个人在薛梅的举报材料当中多次出现。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前，杨东和她发生多次的冲突，他甚至还威胁过她的生命。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后，杨东也被马帅开除出建筑公司，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帅跟失踪案有关，所以还是要从杨东入手，毕竟他是个实打实的菜娃。
1: 2块钱一斤，那给我来个3-5根吧。
2: 好嘞，我呀给你挑2根好的呗。
1: 咱们这儿卖菜是不是得交管理费啊？
2: 你看你说的，那菜市场卖菜能不交管理费吗？
1: 那这钱交给谁啊？
2: 一共3.5块，我呀只负责卖菜，其他的我不知道，扫码还是现金？
1: 扫码。
3: 3单R 啊，3个5单一堆，哼，省着点打款，还能摸着。哎呦，洋洋，4个6，哇，你牛逼，你牛逼，你牛逼，
1: 火火火，
3: 3个4，带个10，
4: 放下，放下，哎，甭管干嘛你，
5: 这里不买菜到前头市场去，
4: 为啥不买？

0: 四片，跟你说了不买菜，他钱都给钱都给。
1: 不要不要不要！
2: 哎，伙计，我要的多。
0: 高高高！你说说说。
1: 我不要我不要，
2: 伙计，为啥不？
1: 哎，你跟哪个是伙计啊？啊，你整我啥？
2: 你哎，包几多包几多？
0: 要几多？
2: 哎，有多少要多少。
3: 你要那多菜弄啥？
2: 我倒腾一下。
3: 你也是个搞通菜的呀？那你这通菜咋定价的？
2: 那要看你给我多少钱。
0: 哎，价格我们不管，你跟那边谈。
2: 到哪去问？
4: 程阳，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见一面。你知道我要查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对你和马帅都好。
5: 何勇，你还有你身后的中央督导组，如果是好人，就把14年前我师父林汉的死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我就信你们，怎么配合都行。
4: 我今天就跟你聊马帅的事。
5: 不，我师父林汉的死不聊清楚，咱们什么都别聊。知道这14年我为什么一直不离开绿藤吗？我师父林寒的死我一点都不敢忘。是谁塞黑钱进我的柜子里，又把这些黑钱放到我师父的后备箱里？我师父是被谁害死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14年了什么都不知道。有人管过，有人问过吗？没有。这个系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敢说吗？包括你何勇，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4: 离开这个系统太久了，在我的心里始终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5: 我不敢信了，怕了。绿藤的天太黑了。哎，不聊这些，不聊这些。哎，还是那句话，我师父林汉的死要是查清楚了怎么都行，你们要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可以啊，没关系，你们走你们的，我接着查就是了。14年我都挺过来了，我会一直查下去，我一定能查出来。我得让我师父瞑目。
4: 程阳啊，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好比马帅，我们所掌握的和你所了解的可能完全不一样，你想过吗？

督导组来到绿藤的这几天，没有像预想的一样引发关注和舆论，一切看似平静而有序。而九幺五案关键证人薛梅仍然杳无音信，嫌疑人马帅也即将被释放出国，洛殇和似乎看到一只大手笼罩着整个绿藤，让人们从不能发生到不敢发生。

0: 如何打破僵局，已经成了洛山河及整个督导组的第一个考验。
1: 陈阳叔叔，你给我读英文版的《冰雪奇缘》。
2: 我们不读。
1: 你读。
2: 陈阳叔叔用中文给。
1: 不行，就要英文。
2: 就要英文了。
1: 啊。
2: 哦，拿着。啊。我请小帮手，你闭眼睛。闭眼睛。我说不睁就不睁啊。
1: 我睁啊。睁啊。
2: 帮帮帮帮！
1: 这什么呀？
2: 神奇小帮手，来，叔叔给你演绎一下，有多神奇，他就能替陈阳叔叔给你用英文讲这个什么《冰雪奇缘》。看啊
3: ，Have to get back to them。
2: 好不好玩？
1: 好玩。
2: 想不想要？
1: 想要。你给我。
2: 不给。
1: 哼，有啊。
2: 嗯，给你。你试试，来翻译试试。嗯。来，再弄一个。
4: 叔叔又送你什么了
3: ？To free the dolphin。
2: 这他老拿英文，这个难为我哈。
3: 为了释放海豚。
4: 对呀，谢谢叔叔。
1: 谢谢叔叔。
4: 蓝姨，
2: 宝贝。
4: 蓝姨，哎，快进呀，回屋玩去吧。
5: 行。
6: 这样，来，乖，蓝姨给你讲故事，好不好？哎，走吧。
1: 谢谢陈阳叔叔。
2: 不谢。
4: 程阳，马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前一阵他就心神不宁的，这马上说要回来了，怎么又跑欧洲去了？有什么事儿你可不能瞒着我啊，一定得告诉我，知道吗？
2: 欧洲那边有个项目特别急，我呢就想把这个护照给他快递过去，他从上海直接就飞欧洲了。真没事儿，欧洲那边那个项目太大了，我自己定不了，得他亲自过目。这样，等项目弄得差不多了，我把你和孩子也送过去玩两天。
4: 可不能糊弄我啊！
2: 不会呀、
4: 啊。那，
2: 啊，那我走了啊。

0: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火车站、汽车站还有飞机场，没有发现任何薛梅离开绿藤的记录。
1: 薛梅应该没有走，他也不会走。我感觉他还在绿藤。
0: 我也是这么认为。
1: 可是找不到薛梅，马帅这地方很难突破。我听说李成阳已经带着向天去市局做和解了，明天马帅就要放出来。
2: 我怎么觉得薛梅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1: 那一切必须都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不能做任何勉强。

0: 都已经说了，
1: 能说的不能说的你都得说。绿藤真是个奇怪的地方，那个叫向天的宁可自己摔伤两次也要证明马总是清白的。
2: 是啊，是挺奇怪的。还有更奇怪的呢，有人居然不远千里迢迢就是为见我，一次还不够，还有第二次。你说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是不是？裁判不要绕弯子了，希望我赶紧回去睡个回笼觉好吗？
1: 马总啊，飞斯洛文尼亚那个叫马里博尔，机票都订了吧？你这可不是要跟我以诚相待啊。

0: 柯组长，出去以后，我想去哪儿的自由都没有吗？嗯，你们虽然是省厅专案组，但是也不能随随便便拿一个罪名就安在我们这些老百姓头上吧？啊，是，马神年轻的时候。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所违反的那些法律，那法律都已经给我做了相应的处罚，你们到底还想干什么呢？
1: 不对吧？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成功的逃脱了，自己心里没数吗？
0: 何组长，在半夜的吓唬我玩呢，哈！我还有事。
2: 2004年那件事情，需要我现在给你还原一下吗？
3: 马帅知道我是谁吧？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升级好，我就喜欢玩升级了，正好咱人也够啊，我时间有的是陪你们玩。
0: 你现在没有任何筹码，我们所有的询问你应当如实回答。
1: 哎，
0: 如果你记不起来，我们可以去请你的夫人李丽娟。你过去的那些事情不知道他清不清楚，不清楚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他回忆。
2: 李少爷，我要见我的律师。程阳，程阳，程阳，
0: 你觉得李成阳现在能帮得了你吗？你今天看见我站在这里，你就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为什么调何队来绿藤专门提审你，你不明白吗？不要再装了，马帅，2004年那个晚上到底发

0: 生的，然后说什么。
1: 凌晨四点那天晚上，我要见医生。我去，
2: 马帅，
1: 我需要医生。
2: 马帅，
1: 我需要医生。
2: 你怎么了？啊，马帅，
1: 马帅，马帅，马帅，看着我。

0: 抽调周边的警力。
1: 是。
0: 马帅身份特殊，我们要早做准备。
1: 是。

0: 收到。
1: 快点，
0: 一组把这些人全部带所里。
1: 二组，
0: 跟我走。
2: 好，带回去直接审。

0: 李成阳，你干啥呀你啊！我刚放出来3天，你就抓我，你图啥呀？
1: 这是被砍死你的官，至于吗？什么头？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你再说一句，没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0: 就李永成那小子，媳妇儿，
1: 媳妇儿怎么了？
0: 把我给睡了，
1: 怎么睡？
0: 孩子。
1: 你别指哥，要是你也把持不住，我跟你说，
0: 你等一会儿回队里，我给你扔枪械贩子号了。
1: 凭啥呀？
0: 走，我们俩是有感情啊。
1: 那是真感情。
0: 哎，他妈人家把你睡了，啊？
1: 你说程阳，你为啥脾气那么不好？就是缺少。
0: 人他妈有家，你他妈睡人家？
1: 你就是缺少伴侣。
0: 你说你这样不抓你啊？
1: 你说我给你，哎哎，不聊不聊不聊，这儿呢。

兄弟们，兄弟们，行行行，我错了，他不行吗？啊，我今天算是没面子，但是他有面子啊！我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这个是十分分局三支队李成阳啊，刑警。大哥，你把咱的那个工作证给兄弟们也亮亮。

0: 刑警办案啊，兄弟们不闹，让开。
1: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2: 啊，李成阳。
1: 我问你了吗？你就是李成阳
2: 啊。
1: 三哥的案子，就是他一手办的。
0: 哪个三哥？
1: 大龙啊。
0: 大龙？哪个大龙？办过好几个大龙。
1: 赵二龙。
0: 赵二龙？哪个赵二龙？

0: 哎，李晨啊，你这次抓我是真没必要，你就有点轴。哎，你自己吃的不少，我哪儿不肘？你哪儿不肘啊？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你就是缺乏情感，主要是男女情感。哎哎，刚才给你包扎那小姑娘，你觉得咋样？
1: 哪个呀？
2: 哪个呀？这总共就一个，你说哪个？
1: 短头发那个啊？这不是看见了吗？
2: 别他妈给我套近乎啊！嬉皮笑脸，揍你啊！

0: 何局，何队，赵主任。
1: 我接到通知，就过来支援，不知道什么事儿。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流程我都问了，一切正常。抢救愿意及时，都没问题。这么多年，马哥什么没经历过，是不是？
3: 没事。
2: 肯定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

你给我滚！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郝总，让一让。
1: 林浩，让开。

怎么会死了？朝阳，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事儿过不去。

0: 病人因为冠状动脉部分分支供血量减少，所属心肌供血不足，
1: 从而引起心肌氧供需失衡，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虽然我们尽力了，但还是具体诱因还需进一步的检查。
2: 他们不会接受这个答案的。
3: 何军，审讯期间突发状况，这是在所难免的，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要不你先回去歇一下，让我来盯着。
2: 我审了这么多年案子，如果真的是因为我审讯犯规导致嫌疑人突发状况，我愿意接受处理。
3: 我仔细回忆了很多遍，这次提审马帅整个的流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突审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我也有责任。
2: 刚才他们的态度你也看到了，只有把马帅的死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件事情才能有一个答案，才能给家属一个交代。
3: 你的意思是激情事件？
2: 我看是必须的了，只有师姐才能知道真相，当然也得征求家属的同意，你觉得呢？
3: 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吧，我尽快安排局里的法医进行尸检，
2: 得去通知李晨阳。宁浩，你去吧。

李晨啊，这里已经跟检察院提出申请，有关部门会过来尸检，你跟家属商量一下，看同不同意。

0: 出来混，就是要还的。
1: 爸爸，欠你的，我会还给你。
0: 还得起吗？

0: 马帅发病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派出所规定。
1: 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的拷贝下来。
0: 好，是要马帅的。
1: 所有的。
0: 明白。另外，告诉裴伟，继续寻找新梅。
2: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0: 嗯？怎么了？
2: 他说马帅松口，只要一出来就告诉他十几年前发生的大事。结果现在杨哥肯定特别沮丧。

马帅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绿藤背后的大手第一次与督导组的正面交锋，这也让洛山河再次感受到了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对薛梅的安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洛山河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方针，避免打草惊蛇，并秘密部署索东配合纪委的同事，由内部开始了调查。

0: 先别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哪儿啊？
1: 这儿。
0: 把这监控录像调出来。
1: 是，
0: 方大。

0: 我知道你不想变成孙晴，
1: 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孙晴。
0: 你可真够可以的，活到我头上来了。
2: 你说这敲诈能给你发短信吗？那林月外就是一个孩子，一进来就给吓尿了。
3: 马帅这一走啊，新帅群龙无首。这是个大问题，
4: 钱的问题当然可以用钱来解决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

0: 用双路通，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现场看来没发现什么问题，我也问过了，马帅发病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派出所规定。
1: 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的拷贝下来。
0: 好，是有马帅的，
1: 所有的。

0: 我告诉裴伟，继续寻找新梅。走。
1: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0: 嗯？怎么了？
1: 他说马帅松口，只要一出来就告诉他十几年前发生的大事。结果现在杨哥肯定特别沮丧。

马帅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绿藤背后的大手第一次与督导组的正面交锋，这也让洛山河再次感受到了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对薛梅的安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洛山河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方针避免打草惊蛇，并秘密部署索东配合纪委的同事，由内部开始了调查。

0: 薛梅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哪儿啊？这儿。把这监控录像调出来。
1: 是，
0: 放大。
2: 薛梅进入这片树林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0: 什么时候进入的？
2: 9月21号，
1: 下午1点钟左右。
0: 21号下午？
2: 啊？21号？
0: 对。
2: 那正好是中央督导组到绿藤市的那天。
0: 下午1点左右，那是回迎宾馆的路上，这么巧的吗？裴队，咱们要不要立刻排查一下这片树林？把这片树林的附近地图调出来。
1: 好，
0: 查一下这一线中午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
2: 你看，整个这片区只有督导组车队经过这条新修机场快线，暂时没有装上天网摄像系统。
0: 哎呀呵，那也就是说，我们确认的是薛梅是从东边进入树林的，而西边是机场专线。
1: 对，现场监控录像又没有了，我们不能确认的是他当时是在树林里边，还是已经到了机场专线。是这意思吧？是的。
3: 见过吗？好像见过的，您再仔细看看，是他吗？他来过这里，确定是他？不确定。中午时呢，他当时蛮奇怪，就是夹个包包，想爬别个墙了，说话也蛮啰嗦。
2: 那您还记得就在当天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3: 就是哪个方向的？
2: 那边。
3: 哎，
2: 那边是哪儿啊？那是个机场专用线，那是。听了刚才那个老乡说的话，有什么想法没有？
3: 裴队，这附近就这一处农户，他们应该是唯一的目击者了。
2: 然后呢？
3: 裴队，
2: 咱们要不要叫人过来排查一下？
3: 有进步啊！
2: 马上通知现场勘查部门对这儿进行技术勘查。裴队，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查起啊？从哪儿查？整条路。
3: 是。
4: 兄哥，行行，行，哎呦，老铁，好久不见了。
5: 哎，这么简单了，这么大个事儿，你说啊？这个事儿加上堵车啊，还火着呢。不过在绿藤能让我准时的人，还真没有。你要冷个说的话，人咱不，我的错。弟弟自罚。牛逼！
4: 好兄弟，来来来，坐到坐到坐到，好嘞，快点，来来来，把酒倒起，把酒倒起啊，倒起倒起倒起，来点快点。我刚喝着酒，不是你这些伙伴。你咋恁个说哎？哎呀，家就是卖给别个的噻，你又是兄弟伙，要喝就喝资格的好酒。哎，我那瓶喝，你看成色，啊，服务员，酒倒完就出去。
6: 不喊你不要紧呐，明白老板。我那批货，你看成色，看味道、口感，如果哪个喝出来说是假酒，我一个人全部包了。好，来来来，来来来，举杯，敬王总，合作愉快。来来来。
5: 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喝喝。哎，来来来，来来来，王总，我这凤凰夜总会你考察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我在绿藤的关系你也清楚，你这些货，我要是不接。
0: 三绿灯就没人敢接。
1: 这那不一般。哎，
0: 你把这条线给我连上，兄弟，我给你三个点。
2: 哎，不对哦，之前说好的是五个点噻，你一开口就出头两个点，都请我耍啥？
3: 最近接连扫黄，兄弟，我生意也不好做呀。
0: 你个卖假酒的，三个点不错了啊。
2: 一开始说，如果路腾你不接，没得哪个敢接我的货。那我跟你说，整个中江省我做不成的生意，没有哪个敢做。而且想当年，路腾的高货，大家晓得不？都还跟我炒皮孩儿，你们说是不是？啊？
4: 二哥，听说过吗？
7: 没听说过呀。

0: 倒酒吧，
1: 打进。
2: 来来
3: 来
2: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往北走，往回来。
4: 没事，没事。
5: 我求求你们了，不要这样，救命！救命！
1: 出去，都出去。

已经死了十几年了。

嫌弃的你，可他们又有谁知道你就是我孙兴？我知道你不想变成孙兴，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孙兴。

0: 以上是校园贷的全部内容，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新型的网贷诈骗局，美丽贷的圈套。美丽贷并不能为您带来美丽，相反会将您推进无穷无尽的还款深渊。
1: 大家辛苦。
2: 主编，您觉得这期节目怎么样？
1: 很好啊，校园贷谈清楚了，但是你下一期美丽贷的选题可是已经报了，
3: 能不能按时完成？
4: 能啊。
3: 能，每天都跟我说能，素材我都没见到。
4: 主编，我说没问题肯定就没问题，您放心吧。
3: 等你了哦。

0: 西西姐，您上回不是说警方马上就还咱们的素材，还要道歉吗？现在怎么又没动静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可怎么办呢？
1: 都是那个姓林的警察，又臭又硬。哎，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0: 哦。
2: 手抬高，走，好，保持，好。
3: 坐坐坐，谢谢你啊！哎，三哥。
2: 谁啊？
4: 喂，三星先生吗？患者叫高贺，是不是更生儿了？
2: 你说什么？
4: 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判了死刑。

0: 开个价吧。
1: 摁住了，
2: 干啥？
1: 就别动，你不挺嚣张吗？
2: 勒索勒索，
3: 告你，
2: 再来一套，挺能耐啊！你老实点。
4: 徐小山，你可真够可以的，讹到我头上来了啊！
5: 我错了，我错了，
6: 你错了。
7: 你干什么？干什么？放开！
8: 放开！
7: 对呀！
8: 我有对象。站住！
7: 有事吗？
8: 没事。
7: 你们谁报的警？
4: 我报了，
7: 我去蹲下。
5: 玉琴，玉琴，
7: 在这能解决吗？
0: 我觉得不能。
7: 快点。

0: 走。
1: 喂，高先生。
2: 胡所，听说孙兴又闹事了，就在你们所里，你看着办吧。你工作调动的事儿，我会看着办的。
3: 保持安静。

0: 前一阵子上网赌博，被一个网站给骗了，欠了点钱，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还。他们四处找人向我追债，并且我实在是还不上，所以就起了歹念。
1: 起了歹念，你就可以敲诈勒索啊？
0: 既然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他们好几个人，他们用毛巾捂住我的脸，然后往毛巾上倒水，我喘不过气来。
1: 他们用毛巾捂你的脸，怎么不捂我的脸啊？那他为什么呀？
0: 我听见他说，他以前杀过人。
2: 哎呀，小伙子，听见别人杀过人，你有证据吗？
0: 我有视频，我录下来了，在手机里。
1: 你确定
2: 这视频只有一份？
0: 我确定只有一份。
1: 你的兄弟们都没有？
0: 没有没有，这个手机我保存得很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就这一份。
1: 你这还有3000块钱的转账记录呢。小伙子，你这不懂法就不能乱说话，你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当事人非要告你。
0: 那我把钱转给他吧，我把钱我可以转给他。
1: 说你是个孩子，你还真是个孩子。好，你说把钱还给人家。你看你现在通话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各种证据链都合并在一起了。你以为3000块钱是小数啊？你这是敲诈勒索罪，3000块钱从法律上也能判你3年。
0: 江师傅，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江师傅，我错了，江师傅，我真的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错了，我知道错了，
1: 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江师傅，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0: 全部拿下去。哎，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坏。
1: 我可是守法公民啊，是他敲诈我。
0: 哎，我是受害者呀、啊，你守个屁法守？那3000块钱你给人搁进去的吧？还给人发短信呢，你闲的？
1: 我那不是为了方便您工作。
0: 你方便什么方便？你非把人给弄进去整点事儿是不是？那不就是个傻子吗？那网上赌博欠了钱了，你说这敲诈能给你发短信吗？那里里外就是一个孩子，一进来就给吓尿了。那手机上东西我也删了，晾他出去也不会乱说话的。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我跟你说啊，现在是中央督导组，可是在咱绿藤呢。啊，你给我踏实点。今天我听好多人都在说，好些单位都有人被带走了，风声特别近。啊，你要真想把人给判了，检察院、法院可不全都是咱们县上的人。消消停停的啊。

0: 事儿闹大。
1: 这中央主导阻拦，不就是为我们好人撑腰？
2: 行了吧你，
0: 你出出气得了，大不了我让他再给你赔点钱，啊，这事儿

0: 徐小山对吗？
1: 对，
0: 他涉嫌违法犯罪，暂时被我们给羁押了。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让家属放心，人在我们这儿，没事啊。
2: 四，毫米汞柱低压101，
3: 怎么血压又高？
2: 脉搏每分钟8.4，根据
3: 世界指标准，您的血压为中度低压。
4: 徐小山姐姐来了，按照你交代的，该签都签了。
3: 什么状态？
4: 反正挺着急的。
3: 好，我知道了。啊。

赵二龙，你给我听好了，绿藤是今后不要让我再见着你。

这杯酒敬马帅。吴师长，咱们立腾又失去了一位

0: 你说马善现在人没了，留下我们颐和新村这么大的个盘子，怎么办呢？吴市长，您可得拿主意啊！
1: 这个项目，新蔡集团6年以前就已经拿下了。随着最近绿藤蓝钻选址在颐和新村，这个盘子一下就扩出了好几倍。
2: 哎，吴市长，你说当年他马帅花了那么几个钱，就从我们村里拿走这么多的地，我都觉得不合适啊！而且现在什么行情了啊？早就水涨船高了。
3: 关键，马帅这一走啊，新帅群龙无首，这是个大问题。
2: 对呀，都这个情况了，这项目还交给他们呢，这就更不合适了吧？
3: 吴市长。
0: 市里边恐怕得拿个意见啊。虽然我是副市长，但是也不能一言堂。要不这样，市里组织一个会议，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看怎么样把这个项目交给长藤资本来做。高总，没问题吧？
2: 哎，我觉得合适。
3: 别忘了，一定要把新帅现在的负责人一块儿请过来，争取一次性解决。你
2: 看要怎么解决？这好办呢，钱的问题当然可以用钱来解决了。
3: 还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2: 好，说得好。来，为了咱们今后的合作啊，财源滚滚，满载而归。哈哈。
4: 建波那活儿没问题吧？他呀，现在自称是绿藤的炮王了，能有什么问题？死者存在严重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特别是前腔支管曲张狭窄刺激，又继发血栓的形成，导致左室前臂心肌梗死，最终因心壁破裂、心包填塞而急性心力衰竭死亡。
5: 经我们检测，所有的就是措施正确。
6: 尸检结果，
7: 还有膀胱、尸检，我们都做到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6: 就在哪儿到哪儿？病理切片呢？毒检呢？我们都会做。如果你不相信本省的，我们可以送到公安部去做。
5: 但那需要更长的时间。好，那就不理。时间再长，我都等。
6: 有个问题想问你。
5: 说。
6: 马帅尸检的最终结果，你是希望有问题呢，还是没问题？
5: 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希望？

0: 我是新山二当家马帅，不管是怎么死的，只要这个人不在了，最大的获益者是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提醒我，
1: 从大学主事到现在，不是闹得一团浆。对，是这意思。
2: 程阳，
0: 嗯，
2: 我也以大学四年的感情提醒你一句，马帅的死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在这儿不会安生了。

0: 喂。
1: 喂，你好。
0: 哎，
1: 是新帅集团的李成阳吗？
0: 对。
1: 我是市政府办公厅的刘建立。
0: 哎，你好，刘秘书。
1: 是这样啊，李总，明天晚上8点，请您来一趟市政府，武副市长有个会议想请您列席一下，您到了打我电话就可以。
0: 好，我准时的。

0: 那个杨东就是绿藤市的财霸，整个绿藤市卖什么菜、定什么价，都是他说了算。
1: 你们为什么都听他的？
0: 不听他，他就打你。
2: 那他们为什么打你啊？
0: 就在上个月前吧，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看病，我就偷偷的从外面进了一车胡萝卜，结果被杨东知道之后，他就带着手下到我的摊位上，用煤油把我的菜烧了，还把我打成这样，
2: 太过分了。你放心，一会儿我带你去验验伤，有您做人证，我们可
0: 不不不，我不作证，我不作证，我就是壮着胆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2: 您不作证，我们怎么给杨东定罪啊？
0: 不，之前也有人举报过杨东，可是抓他的人没来，那人就被杨东的手下带到医院，把手给砍了，然后又给接上，最后只判个轻伤。我们真的很害怕，拿他没有办法。
2: 杨东把您打成这样，这事就这么算了吗？请您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把杨东绳之以法。
0: 不不不！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起来说。哎，
3: 你先别着急啊，我实在不行，了解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个意思。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嘛。
4: 那胡所，你看有办法和解吗？
3: 要不这样吧，我跟对方打听打听，你俩等我信儿啊，我就尽量奔着谅解咱去聊呗，你觉得呢？
5: 哎，谁呀？
6: 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
7: 我跟你说，
6: 我现在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到这里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账本了。
0: 那胡总，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
3: 哎呦，这连口茶都没喝的。
0: 下次林子，你听胡总安排啊。
8: 好。
3: 哎呀，放心吧，一家人举手之劳啊。
0: 谢谢。
3: 慢点啊，慢点啊！哎，英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啊！哎呀，真是这事儿闹的。

0: 这一个人吃这么多，浪费了吧？饭要好好吃，事情要好好聊。行，账本呢？表呢？那表是证据，我还得征用一段时间，现在不能给你，你先把账本给我。
1: 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呀，表不但不还给我，一上来就跟我要账本，那就没得聊了。
0: 这是办案需要，这是规矩规定，请你理解。
1: 理解，当然理解了。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账本直接就做到我的节目里，我也是为了工作，希望你能够理解。
0: 那账本里都是被害人，你曝光了我怎么办？那你把我的视频扣住了，我的节目要怎么做？你那个就是一档节目，我这抓坏人呢，你说谁重要？
1: 我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拍的，能不重要吗？
0: 林警官，你破你的案，我做我的节目，这不冲突吧？是不冲突，但总得有个先后吧。 我是一名警察，我这有规定。
1: 林警官，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0: 们还是晚了一步，简直是无法无天。
1: 需要一个当地情况的人来帮忙，愿意来吗？
2: 您让我配合你工作，
1: 而且要保密。
2: 是。我曾经在办案中失去过两个兄弟。但我们从来没有报警，不后悔，因为我们行刑就是保护人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3: 伊河新村这个项目，跟别人谈也没用，只能跟我谈。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

0: 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尸检报告有了吗？
1: 无明显的外伤，初步判断就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衰，还需要进一步做病理分析和督检。
0: 李成阳有反应吗？
1: 他旁观了尸检，我刚刚见过他，他同意做督检，要求到北京部里去做，我答应了。
2: 这么深的水，可这鱼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上蹦，
1: 这是缺氧吗？
3: 喂，你好，是林浩吗？
4: 我们是那个高中同班同学，我当时坐在你后面的。我知道你现在是警察，我有点事儿。喂，你好，林浩，我是徐英子。好久不见。
5: 哎，好久不见。哎，要不先上车吧。
3: 好。你好不容易休息，还让你过来帮我，给你添麻烦了。
5: 好，没事，先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吧。
6: 哎呀，你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而且那证据确凿，卷宗马上就送过来了。
7: 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
5: 是，英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总把话说完。
6: 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呢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7: 那是怎么办呀？
6: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实在不行了解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个意思，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吗？
5: 那胡所你看有办法和解吗？
6: 要不这样吧，我跟对方打听打听，你俩等我信儿啊，我就尽量奔着谅解咱去聊呗，你觉得呢？
5: 哎，谁呀？
8: 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
9: 我跟你说，
8: 我现在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到这里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账本了。
5: 胡总，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
6: 哎呦，这连口茶都没喝的。
5: 下次，英子，你听胡总安排啊。
7: 好。
6: 哎呀，放心吧，一家人举手之劳。好，
5: 谢谢，
6: 慢点啊。慢点啊。哎，英子，坐。哎，坐。啊。哎呀，真是这事儿闹的。

0: 干嘛呢？
1: 吃饭啊，坐。
0: 这一个人吃这么多，浪费了吧？
1: 饭要好好吃，事情要好好聊。
0: 行，账本呢？
1: 表呢？
0: 您的表是证据，我还得征用一段时间，现在不能给你，你先把账本给我。
1: 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呀，表不但不还给我，一上来就跟我要账本，那就没得聊了。
0: 这是办案需要，这是规矩规定，请你理解。
1: 理解，当然理解了。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账本直接就做到我的节目里，我也是为了工作，希望你能够理解。
2: 那账本里都是被害人，你曝光了我怎么办？
1: 那你把我的视频扣住了，我的节目要怎么做？
0: 你那个就是一档节目，我是抓坏人的，你说谁重要？
1: 我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拍的，能不重要吗？林警官，你破你的案，我做我的节目，这不冲突吧？
0: 是不冲突，但总得有个先后吧。我是一名警察，我这有规定。
1: 林警官，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知道我早一天把这节目做出来，能有多少女孩不会再受骗上当，不会再被坏人欺负了？
0: 不是大姐，坏人是多，是抓不完，但总得有人抓吧。
1: 你叫谁大姐呀？
0: 好，小姐姐，我现在一个警察生的命令，账本是非常重要的证据，麻烦你马上立刻交给我。
1: 林警官，你命令我，你跟我说说这又是什么法律规定啊？好啊，那我现在也以记者的身份来监督你，视频还给我。

0: 谢。
1: 不错，小闪的案子。
0: 哎呀，小芳，
1: 哎，
0: 听一下。哎呀，你说你弟这事儿啊，弄不好啊，得判3年。
2: 不至于吧，胡苏，小陈他只是个孩子，他真是不懂事儿。
0: 这孩子不孩子，你现在是违法了呀，对不对啊？那国家法律规定，你3000块钱虽然数小，但是你是敲诈勒索吧？你敲诈勒索罪，最少也得1年啊。
2: 一年。一个月也不行呀，小山他还是个孩子，如果他现在进去了，他这辈子就毁了。
0: 你这当姐的光想着他是个孩子，我告诉你，这要是我弟，我真的就让他进去好好的给我待1年。你咋了？接受接受教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违法了吗？
2: 不是，我胡苏，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吧。
0: 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说嘛。
2: 胡苏。刚刚林浩在的时候，你们不是说了吗？可以和解的。

0: 说。你不提这林浩还好，你一提啊，我真要跟你说一说了。你说咱这些事儿啊，私下有很多机会来解决，你非得整一个大刑警往这一杵，那我跟他又不熟，我俩还是一个系统的，现在风声这么紧，你传出去，这干啥呢我？本来私下能解决的事，你说当着他面，我是不是得啊秉公执法呀？我能徇私枉法吗？我不可以。以为咱俩有啥事儿呢？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干啥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姑娘，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整个人跪吗？我说了给你想办法解决，啊，坐下来。你说你弟，哎呀，啥事儿不能整啊？去敲诈勒索，拿人3000块钱，你这姐也是够闹心的。但是啊，小善用你这姐呀、啊。命也够好的了，你说你弟啊，小小的年纪，在网上学会了赌博，这样吧，兄弟，我看在你这么好一个姐姐的面子上啊，这事儿啊，我给你办。这事儿是这样的，既然发生了呢，咱得跟对方谈。作为我们所里的，尽量促成你们双方和解，啊！
1: 好，谢谢谢谢胡总。
0: 但是和解有个前提啊，你要给人赔偿。
1: 好，我可以赔偿的，我可以的，谢谢胡总。
0: 那行吧，那行，我这还有事还忙着呢啊。小芳，哎，你送一下啊，好吧。
1: 麻烦胡总了。
0: 没事没事，甭客气。
1: 哎，胡总，我问您个事儿啊。如果要是赔偿的话，一般要赔多少啊？
0: 这我哪知道啊？这案子跟案子不一样，事儿跟事儿也不一样。小芳，咱们上次那个什么，
2: 轻伤案
0: 啊，轻伤案赔了多少钱啊？
2: 好像是14-15万吧。
1: 14-15万。胡总，你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我怎么拿得出来呀？
0: 你别着急，14-15万说的人那轻伤害，他砍了一刀住院，你可不得赔人14-15万吗？这一个事儿跟一个事儿不一样啊，咱这是敲诈勒索，我尽量想办法吧，你也别上火，别着急，我呢回头想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给人挂个电话啊，尽量帮你把这事儿促成了。
1: 好嘞，那就麻烦胡总了。
0: 没事。啊，好好送一下啊！
3: 你们这事儿我能
0: 来，走。
1: 方警官，我也没什么经验，你觉得这件事儿我给多少合适？
3: 接下来这
4: 你弟的案子确实挺麻烦的，
5: 还不吃饭呢？
4: 哎，马上去。
1: 方警官，你就告诉我吧，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啊。
4: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得至少准备50000块钱。
1: 这么多呢？
4: 你先去准备吧，时间也不多了，我有事儿。
1: 好，那谢谢冯警官了。

0: 是这样啊，黄记者，我能理解你们记者呢有你们记者的坚持，但我们警察呢有我们警察的信仰，为了正义，为了让你报道的那些不法分子能够得到法律的制裁，我必须恪守准则。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诱惑去钻我们这些办案的纰漏？是在你眼里可能把东西还给你不是什么大事，我曾经在办案中失去过两个兄弟，他们用生命换取了证据，但是因为这些破绽，这些证据变得毫无意义。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也不后悔，
1: 因为我们刑警就是保护人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这道线有我的家人，也有你的家人。守护这条线很难，但是总得要人做吧。接个电话。喂，这桌这小姐去哪了？
2: 已经走了。
0: 啊，走了。
2: 哎，先生，麻烦把账结一下。
0: 啊，他没结账。
2: 对，刚才他走的时候说了，需要您把账结一下。
0: 多少钱？
2: 这边一共消费的是2600。
0: 啊？
2: 您看，您需要什么样的结款方式呢？
0: 刷卡吧。
2: 好。
0: 没有密码。
2: 好的，谢谢。
0: 行。
2: 对了，先生，这个是刚刚那个小姐姐让我交给你的。
0: 哦，哎，这个能打包吗？
2: 可以的。
0: 打吧。
3: 黄书记，你好，洛山河。黄书记，你们绿藤的那个蔡霸的案子，扫黑办是不是准备明天收网了？
4: 是啊，骆组长有什么指示？
3: 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之前这个蔡霸几乎垄断了绿藤市蔬菜供应的市场，现在突然决定对其抓捕，会不会对绿藤市这个农副产品的供应造成短期的波动？事关民生，这不是小事啊。
4: 嗯，这确实是个问题。您放心，我马上安排相关部门提前准备应对的方案，一定做到既不耽误收网，也不影响民生。
3: 好，这项工作是由赵立根同志和何颖同志来共同负责的，你们要及时沟通，密切配合。
4: 嗯。

0: 大开吗？
1: 是是。
0: 哎，别动！现场堵着呢，现场堵着人呢。

0: 也吃苹果。走了，
1: 走了，杨倩，杨倩。
0: 经过法医比对，现场发现的血迹还有采集到的毛发样本跟薛梅的 DNA 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判断薛梅可能已经
2: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简直是无法无天。
3: 薛梅的事情必须要查清楚。
4: 菜车都到了吗？
5: 三点到，东哥。一下子才四万分呢。
4: 这边和东市各半，保持平衡。千万别让那些小商小贩动手脚。最近有没有不老实的呀？
5: 东边有几个财阀呢，他们自己总裁自己买，他们的财我们都没通过，但是量不大呀。
4: 这不是量大不量大的问题，你得让大家都明白，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6: 弄他。
0: 林浩，
7: 沈天河队，
0: 你知道我？
7: 知道，专案组吗？
0: 那我调你到我的专案组来，你为什么不肯来？怎么，瞧不起我？
7: 你看您这话说的，我那天是真忙，忙着案件的收网。
0: 今天晚上我有个重要的行动，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帮忙，愿意来吗？
7: 你让我配合你工作，
0: 而且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7: 为什么要选我？
0: 你行吗？
7: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的。
0: 觉得自己够强大？
7: 当然，非常的强大。
0: 那不就得了？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7: 是。
5: 俺俩是分还是雅呀？
4: 土豆白菜莲藕都给我压着。
5: 好，没得问题啊，加了加。
4: 西红柿放两成。
5: 西红柿压八成了。东哥，这个西红柿怕是放不住。
4: 你脑壳子被闷雷喽？我不知道西红柿放不住吗？西红柿放两成，我们自己人卖，卖高价。剩下的那八成投放在市场上，价格低了，即便是烂了也会有人买，我挣的是那两成的钱。

0: 科队，人带来了，
1: 知道该怎么做吗？
2: 是的，
1: 别紧张。

0: 好的。
1: 是吧，阿哥？
0: 哇，
2: 加黄瓜。

站着，都站着。

0: 看什么看？
1: 啊！上上上上！下来！下来！知道我谁吗？
2: 目标人物出现，
1: 你们钻哪儿去了？

0: 师长，
1: 哎，大师长，
2: 哎，大家好，
1: 师长，
2: 那好，
1: 来来，您坐，您坐，这儿，
2: 坐，大家坐，放坐，好。各位都到齐了啊，那咱们呢就开始开会。今天这个会啊，就由我来主持。咱们首先请绿城市发改委的谢佳梅主任给大家传达一下省里的最新会议精神。
3: 我呢在这里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市6年前就提出了经济中心南移，大力发展南城建设的长远战略规划。就在昨天，这个规划正式被省委省政府批复。这就意味着呀，这项涉及咱们绿城市根本发展战略的大项目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阶段了。在这个南城建设中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大项目，就是开发建设新的绿藤南站。

0: 别他妈碰我。
1: 听好了哈，这里是玉田市刑警支队执法办区，我是中江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扫黑支队的裴伟，那几个是我的同事，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讯，听清楚没得？
0: 我他妈的就想不明白了，这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警察都跑到这儿来干嘛呀？就是为了审我杨某啊？
2: 说对了啊，我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过来，
1: 目的只有一个，办好你的案子，听懂没得？问啥子答啥子。
3: 能抽多少钱，能干多少事，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你们完不成的部分，再由其他公司来完成，大家合作，你看怎么样？第二呢，今天我请来了一位客人，大家认识一下啊，长通资本高明远高总。长通资本早就盛名在外了，高总这个人呢也非常的低调，请高总来就是想解决问题，并且把风险降到最低。
4: 不敢说能解决问题啊，我先表个态吧。啊，长通资本之前所赚的钱全部都是取之于民啊，我个人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些钱再用之于民啊。感谢市政府这次给我们机会啊，能够和新帅这样优秀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合作，能够真正的为绿藤的百姓做点事情，也实现我个人的愿望，这是我的荣幸，义不容辞。
3: 我的意思呢，是把这个盘子，如果高总不推辞的话，由你来接，我们大家共同经营。兴帅呢，也还是按照原计划做你们能做的部分，政府也好。

0: 高总也好，
1: 绝不亏待。
2: 各位领导，是这样，这件事情太大，又赶上马总突然间去世，这么多的事儿裹在一起，我觉得我要考虑其他股东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其实就是想烦请各位领导能不能给我们新帅一些时间，哪怕是一周的时间，我们好好商量一下，一定一周以后给领导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孙杨，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但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事关全市发展大计，时不我待。另外我们也知道马帅是刘备，您是诸葛亮，马帅不在了，你不能说了不算吧？说了不算，到时候我们找谁去啊？啊，这个地是你们新帅合同签了，我们绝不能违约。今天呢，你给我一个处罚，新帅到底说话算不算数？
2: 按照我们公司的结构来说，马总不在了，新帅就是我说了算。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跟别人谈也没用，只能跟我谈。但是武师长，还是那句话，给我们一些时间吧，我们太难了，哪怕是一周的时间，一周以后一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
0: 好，一周就是一周，到时候你给我信啊。还有个事儿啊，今天呢除了高总啊，我还有一位人才，郑总，这是我们特别优秀的一家媒体公司的负责人郑义红，郑总，我今天找他来啊，就是让他配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开始系统有计划的跟踪宣传报道我们这个项目。
3: 啊，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啊，然后感谢领导们的信任和期待，我一定会好好的做好这个绿藤大世纪的宣传工作。啊，那李总，关于颐和新村的这个项目，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扰你这位新帅的新掌门人，是吧？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您吧？
2: 啊，妹妹。
3: 那吴市长，我跟李总加个微信，我给大家拉个群吧，好吧，我扫您，我扫一下你。

0: 下啊。
1: 嗯。5600。哎，我尽力了，都给换成现金了。啊，累死我了！没想到凑50000这么难。
0: 谢谢你啊，丁霞。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多借点啊？
1: 要么你就跟你爸妈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不管的。
0: 我怎么说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我爸妈生病还需要用钱呢，他们本身就借钱，而且他们年纪那么大了，他们要知道小帅这样的话，真的就是要他们命呀。
1: 嗯，没辙。
2: 我前男友前前男友。

0: 有前男友都行，哎。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快速借到钱。
1: 什么呀？
0: 你确定要拍吗？你要不再想想吧。
1: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钱？
0: 那我帮你拖了。

0: 马帅那个时候经常和一些什么人来往？
1: 好像是和建委一个负责工程的科长。
2: 督导组兴师动众跑这么老远，这是为了抓个财犯吗？
3: 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
4: 我不会喝酒行吗？能不能
3: 能啊，不过你得做好经常去看病的准备了。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千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山河育好物，四季运鲜香，收纳大地馈赠，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赋四季，百味入寻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立夏一过，大地褪去了春日的娇嫩，迎来了初夏的丰盈。阳光温而不燥，雨水润而不滞，万物舒展开来。山里的羊群正肥，林间的土鸡正忙，高原的牦牛正哺育着幼崽。肉蛋奶，中国人餐桌上的三块基石，在初夏的风里散发出各自最本真的香气。中国人烹饪肉食最直接也最古老的方式，就是一碗热汤。四川盆地南缘有一座被地质运动托举起来的小城威远。700万年前，地壳在这里打了个褶，从此山高坡陡，石头裸露，种不了庄稼，却成了黑山羊的天堂。威远黑山羊浑身乌黑，终年在山石间攀爬，吃带露的野草和岩缝的泉水，日复一日的奔走，让他们的肌肉紧实的几乎没有多余的脂肪。当地人形容这种羊肉，瘦而不柴，香而不膻。清晨，李大姐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羊肉汤的制作，选用的都是当天现杀的山羊。新鲜羊肉还带着余温，需要静置晾放，等温度降下来才好操刀。而汤的底味来自羊棒骨，骨头里的血水是腥膻的源头，必须经过一整天的清水浸泡，才能换来汤色的清亮。
5: 这是我们焯好水的骨头，现在先放棒骨啊。先放棒骨。
6: 先放棒骨。
5: 对，先放棒骨。
6: 其他的骨头要后面才放。
5: 对，棒骨你看没有肉，它在锅底不会粘锅的。
4: 骨头下锅也有规矩，脊骨上还挂着少许羊肉，容易粘锅，所以要用光溜溜的棒骨垫底，上面再码上其他骨头，清水没过，焯过水的羊杂随后入锅，一锅汤的基础便算齐了。
5: 这老姜是最简单的一部分，待会儿我再放一个神秘料包，你就知道了。
4: 这时候生姜登场，姜辣素能压制腥味，但李大姐还有一招，一个硕大的料包鼓鼓囊囊沉入锅中，花椒、茴香、胡椒、八角、沙仁、白蔻，各色香料按照20多年炼出的比例各司其职。最要紧的是两味药材党参和秦归，去腥之外更添一层若有若无的回甘。
6: 哦，这么大呀。
5: 还好吧，就这样
6: 就直接放进去啊。
5: 啊，就这样放下去就可以了。
6: 那我们还要再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5: 其他的都不用加了，再把锅盖盖上，就煮个1-20分钟把它捞起来就可以了。
4: 汤面咕嘟作响，羊骨的滋味慢慢释放，汤色由青转白，由淡转浓。羊肉、羊杂、羊头肉、羊肠、羊肚，不同部位不同口感，客人可以随心搭配。这是威远羊肉汤的另一重性格，看似粗犷，实则精细。一碗热汤端上来，当地人先什么也不加，

0: 口原汤，清淡醇厚，然后撒一点盐，一点味精，鲜味立刻被调了出来，汤的灵魂才真正苏醒。羊肉要蘸着吃，七星椒、蒜、香菜、酱油调成的蘸料，辣得直接，辣得热烈。一片羊肉裹满蘸料，盖在米饭上送入口中，辣味点燃食欲，肉香在齿间化开，米饭的清甜恰好中和了鱼辣。在威远，羊肉汤不分四季，不论早晚，三伏天喝出一身汗叫以热攻热，数九寒天喝暖到脚底板叫以温养温。一碗汤，一碗饭，一碟蘸料，便是最踏实的饱足。一碗热汤之后，我们继续向南，同样是烟火人间的味觉眷恋，在岭南，人们对肉食的追求从汤转向了脆。珠江奔涌入海，在岭南珠海斗门造就了一片水网密布、气候温润的土地。这里南临南海，河冲交错，雨水充足，光照好，草木四季常青，清澈的水源滋养着丰茂的水草，滩涂湿地里鱼虾螺蚌丰富，为鹅群提供了天然的食物。鹅群在自然环境里慢慢生长，肉质紧实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带着岭南水土特有的清鲜，是制作粤式烧鹅、卤鹅的优质原料。在岭南饮食里，鹅的做法藏着朴实的烹饪经验，肥鹅和瘦鹅各有用处，靠的是手艺做出不同风味。肥鹅皮下脂肪饱满，香味浓郁，适合做脆皮烧鹅；瘦鹅肉质紧实，脂肪少，适合做卤鹅，嚼起来有韧性，味道足。一烧一卤，口感一脆一嫩，同一种鹅能做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美味。烧鹅好吃，关键在于皮脆肉嫩，对原料和工艺都有严格要求。
1: 我们现在呢，全部还是人工拔毛，机器拔毛速度快，但是呢，它会破坏那个鹅的皮下脂肪。用人工拔毛的话，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皮下脂肪的完整，那么烤制出来的烧鹅好吃，皮脆。
0: 以热辣浸淋鹅身，再入冷水激凝，手工褪净每一根细毛，不破坏表皮，不损伤脂层，让鹅身保持光洁完整。巧妙缝合鹅尾，向皮与肉之间缓缓充气，让皮肉轻轻分离，如同给鹅身撑起一层薄衣。
1: 皮和肉中间呢充上气，它们分开，这样烤制出来后呢，它的皮更脆。
0: 这一步看似简单，却藏着匠心。只有皮肉分离，烤制时脂肪才能充分融化，浸润表皮，让鹅皮烤得酥脆不塌。
1: 来，咱们先放下汁。
2: 肚子里装了那么多的水啊。
1: 哦，这不是水
2: 啊，
1: 这是油。
0: 处理好的鹅内腔填入秘制香料与卤汁，封口锁味，再经自然风干，让表皮变得干爽紧致。待炉温恰到好处，将鹅送入烤炉，以文火慢烤，热力穿透鹅身，皮下脂肪慢慢融化，油脂顺着肌理渗透，表皮在高温下渐渐变得金黄透亮。出炉那一刻，香气瞬间弥漫，外皮薄脆如纸，轻轻一咬，咔嚓作响，内里肉质鲜嫩多汁，汁香与肉香交融，满口都是岭南的烟火醇香。山河遇好物，四季运鲜香，收纳大地馈赠，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赋四季，百味入寻常。

0: 18度的阳光穿透层层叠叠的树冠，洒在五指山深处的密林之中。这里是另一番天地。在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绿色宝库的山林里，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猪，它们的名字叫五角猪。
1: 为什么称为五角猪呢？这个五角猪就是它的嘴巴比较长，嘴巴都是垫着路来去采食拱食，所以呢，我们从猪的侧面或者是后面看，那嘴巴就像一只脚，就这样称为了这个五角猪。
0: 五角猪学名叫五指山猪，它并非真有五只脚，而是因它尖长的嘴巴贴近地面行走，远看如同多了一只脚，故而得名。这是黎族百姓对它最质朴的命名，藏着对生灵最直观的认知。作为海南特有的小型猪种，它体型小巧，成年后体重不过70斤上下。
1: 它长不大的就不是这个饲料的问题，是它的体征，本来就是这种猪的品种，
2: 基因决定的。
1: 对
2: 啊，所以说它长不大。
0: 五角猪们不知道的是，每天在山林里跑上几公里，拱上几百次土，那些看似辛劳的觅食劳动，正在悄悄改变他们身体的秘密。
3: 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猪的猪肉，右边呢是五角猪的猪肉。普通猪肉的颜色啊稍微淡一点，浅一些，然后五角猪的猪肉呢颜色比较红。
0: 这种颜色的秘密藏在一个叫肌红蛋白的物质里。鸡肉里肌红蛋白含量越高，肉色就越红，汁水和风味也越丰富。五角猪的脂肪层很薄，几乎贴着骨头长的，全是紧实的红肉。这种肉不需要复杂的烹饪，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炭火烤制是五角猪最浓烈的风味。以木炭慢烤，把控火候，不刻意雕琢，不繁复调味。师傅持叉不停翻转，1小时后，猪皮焦红油亮，油脂飘香，外皮酥脆，肉质细嫩，烟火与肉香在唇齿间交融，是离乡最酣畅的滋味。
3: 看看颜色特别棒，又脆又香，而且这肉质肥而不腻，太好吃了。
0: 芭蕉根茎炖五角猪是山林间最清鲜的滋味。砍下新鲜的芭蕉茎，剥去老鹰外皮，只留嫩心，切成块状，形似肉块，被黎家人称作芭蕉肉。将五角猪肉焯水去腥，与芭蕉肉、五指毛桃一同入锅，加入山泉水慢炖。文火慢熬煎，猪肉的鲜香、芭蕉的清润、五指毛桃的淡淡椰香融为一体，汤清味浓，是最贴近山林气息的养生美味。五角猪肉粽则是黎族最具民族特色的风味。将五角猪肉切成小块，用大蒜、酱油简单腌制，激发出肉香。选取当地特有的粽叶，沸水焯煮，消毒杀菌，更添一缕清香。
3: 卷成这样，
4: 也对，
3: 卷了两个。先来一碗米，哎，这差不多了吧？倒在这里边，真不错，这猪肉。第二块五角猪肉，第三块五角猪肉。来一个咸蛋黄放在中间，再来一碗米，把它铺在上面，对吧？两边对折按压住，哎，这样可以吧？
4: 可以。
0: 包裹紧实，捆扎成型，入锅慢煮3个小时，粽叶的清香渗入糯米，猪肉的油脂融化其中，咸蛋黄的油润裹着每一粒米，咬下一口，糯米香绵软糯，猪肉油润清香，糯而不黏，咸甜适中，是黎家人节日与日常里最温暖的烟火滋味。
2: 五角。

0: 如包粽子肥而不腻，
1: 吃起来一点油腻都没有。
2: 以前只有端午节才能吃上粽子，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
3: 从热带雨林的滋养到散养山野的本真，从炭火烤制的热烈到慢炖包粽的温润，五角竹承载的不仅是海南白沙的水土风情，更是黎族人民顺应自然、珍视食材的饮食智慧。告别海南的雨林山野，我们一路北上，走进另一座被草木与药香包裹的深山。在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北武峰，中草药随处可见，田边、林下、石缝里随手一挖就是一味药。这样的环境养出来的鸡自然不一样。他们不是关在笼子里的速成者，而是满山跑的慢行者。一身黑羽红冠，活成了山的一部分。它叫三峡黑鸡，黑羽、黑皮、黑爪、红冠，长得不算快，一年才出栏，两年才称得上老鸡。但时间没有浪费，它们吃什么呢？
4: 这你能找到吗？这都是绿草。
5: 对，你看，这不都是吗？
4: 这些都是啊。
5: 对啊，
3: 山里采的天麻、独活、贝母，地里的玉米、豆粕、野草，日复一日，药香渗进骨血。三峡黑鸡的肉紧实而不柴，耐嚼多汁，炖汤的时候油脂是金黄的，香气是沉下去的，就连骨头都能熬出奶白色的汤。当地人说，一只好黑鸡不用放味精，它自己就是味精。但光好吃还不够，五峰在深山，路远运输难，鲜鸡炖汤走不远。刘大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走进加工车间，眼前一大盆红彤彤的东西，这跟黑鸡有什么关系？
6: 你看看这个馅料，你看是什么东西？
4: 我知道了，这里面是不是有三峡黑鸡肉块？
6: 馅料就是三峡黑鸡做成的馅料啊，这是做月饼的。
3: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月饼。
4: 可是叶大厨，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剂子特别小，但是呢，这个馅料特别大，这足足是两倍多。那这么大的馅儿，怎么能包到这么小的剂子里面呢？
6: 这个剂子，压扁一点，我们再把馅料就往这上面放，那么转，边转边把这个馅料往里面。
4: 哇，这真的就转进去了啊！
6: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包月饼的一个方法。
3: 包好的月饼，烘烤脱氧杀菌，能放六个月。广式黑金月饼，苏式酥皮月饼。咬一口微辣鲜香，完全不像传统月饼。
7: 外围的香料带着卤中的辣味，它融合起来口感就很特别。
8: 不仅仅是宜昌人喜欢吃，应该大多数人都喜欢吃吧。
3: 月饼是巧思，但山里人最爱的还是锅气。新鲜藤椒配黑鸡，猛火爆炒，加二荆条、本地辣椒，麻辣鲜香一瞬间炸开。这是藤椒黑鸡块最接地气的山里味道。而最顶级的吃法还得是天麻炖鸡，新鲜天麻切厚片，和黑鸡一起入锅，只加葱姜清水，小火慢炖，鸡肉酥而不烂，天麻绵软回甘，盛一碗汤，金黄透亮，暖到心底。从大山深处到城市餐桌，从一锅老火炖汤到一枚黑金月饼，从藤椒的烈到天麻的干，三峡黑鸡没有走寻常路，它用时间养出来的风味，用大山赋予的底气，让一座深山的味道飞向了更远的地方。当山林的滋味越走越远，我们的脚步

0: 也从陆地转向水域。一尾在水中存活了2亿年的古老鱼类，正带来一份难得的珍稀滋味。千岛湖，1078个岛屿，星罗棋布地散落在580平方公里的水面上。湖水来自新安江的上游，清澈到可以看见水下10几米。但千岛湖的秘密不在岛上，在水下。这里的湖水常年保持在17到24摄氏度之间，水的酸碱度稳定在7.2左右，正是鲟鱼最喜欢的环境。
1: 看您身边有特别多这个巨型的鱼，它们不攻击你吗？
2: 它们很温顺的，
1: 恐怕都比你要高了吧？
2: 那是比我高一点，它们体重可能都要189，将近200斤，
1: 将近200斤。
2: 对对。
0: 鲟鱼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鱼类之一，它们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比恐龙还要早。2亿多年的演化让它们的身体里藏着一个秘密，鱼卵。
1: 这种就是可以就是取鱼子酱的，是吗？
3: 对，就是这种鱼。严格定义来讲，只有鲟鱼的鱼卵经过加工而成的才叫鱼子酱。
0: 不是所有的鱼卵都能叫鱼子酱，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有鲟形目鱼类的鱼卵经过特定的加工工艺制成的产品才能被称为鱼子酱。过去全世界想吃鱼子酱只能靠捕捞野生鲟鱼，捞得多了，鲟鱼越来越少，鱼子酱也越来越贵，最贵的时候一勺就要上1000块钱。中国花了20多年时间慢慢攻克了鲟鱼人工养殖的难题，从鱼苗培育到成鱼养殖再到鱼子加工，一步一步摸索出了自己的路子。鲟鱼的鱼卵大如绿豆，圆润饱满，刚取出来的时候是灰黑色的，带着一层薄薄的膜。
1: 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啊，这个鱼子酱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就是每一颗都看起来很弹性晶莹剔透，但是特别容易破。但是我没有想到在加工车间里面它竟然要放到这个滤网上揉搓。那您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手法呀？我这个一般人的话不会破裂吗？
4: 不会的不会的，你可以试一下。
1: 是和和面一样的吗？揉面似的还是？
4: 有点像我们洗衣服的那种差不多感觉。
1: 洗衣服？您说的是搓衣服那个力度啊？
4: 对，
1: 要这么大力度它都不会破吗？
4: 对对对。
1: 我试一下。
4: 用点力。
1: 这样还不行？
4: 对，再用点力。
1: 再用力。
4: 对对对，
1: 那我可真使劲了啊！
4: 我们下面的话是，下面可以看到的，边搓边可以看到的。
1: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啊！那我使劲了啊！
4: 对，可以的，可以的。
1: 我来了啊！
4: 其实这个鱼卵要比我们想象当中要结实。
1: 怎么样，下去了吗？
4: 有韧性。对，已经下来了。
1: 下来了。
0: 实际上只要力度合适，鱼卵不会破，它比我们想象的要结实得多。加上海盐拌匀，然后放着发酵，等上1个月左右，盐分慢慢渗进去，鱼子变得清透油亮，就算成了。好的鱼子酱吃起来有弹性，不需要复杂的烹饪，直接吃就很好了。鱼子酱，这种来自2亿年前的古老馈赠，曾经只属于海的波涛和王室的餐桌。今天，它在中国的水库里、溪流间，找到了新的故乡。珍稀滋味在水域间新生，另一种源自大地的醇厚风味也在草原深处静静生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这里是内蒙古人心中的圣地。牛群在这片草原上过着慢生活，从春天到秋天，从日出到日落，它们只做一件事，吃草、反刍、 再吃。

0: 草。郑兰奇的牧民说，我们的牛是走着长的。草原牛因为终年在草原上奔走，肌肉更发达，脂肪更少。切开一块草原牛肉，你会看到肉色是深红色的，不像育肥牛那么粉嫩，脂肪层很薄，几乎贴着肉长的，肌底分明，像大树的年轮一圈圈地排列着。这种肉有嚼劲儿，不是那种咬不动的柴，而是那种越嚼越香的韧。留学归来的孟庆一带着对中西美食的理解，用北京冬奥会专供的优质瘦牛肉复刻冬奥美味。
1: 我看这个肉就是几乎是没有这个肥肉啊。
2: 本身做意大利面的话，用这个牛肉就要是选相对瘦一点的。
0: 他先将牛肉入锅慢炒，煸出水分，炒至焦香紧实，颗粒分明，再盛出备用。另起锅炒香洋葱与番茄，熬至绵密后加入番茄酱，最后与牛肉馅混合，分步炒制，只为让肉酱甘香入味，口感更有层次。
2: 先炒牛肉是我要把这个牛肉碎给它炒干，把它的水分都炒干，这样呢吃的时候这个酱的口感会更好。
0: 肉酱备好，再煮意面，意面质地偏硬，需单独下锅多煮片刻，煮至弹韧不烂，再与肉酱拌匀，口感依旧筋道有型。
2: 意大利面的那个口感和咱们中国传统的面条吧本身也不一样，它是会偏硬，然后会更有嚼劲一点。
0: 一碗意面，一锅手把肉，同一块草原牛肉，在中西烹饪里绽放出截然不同的滋味。从原上都的千年牧歌到冬奥餐桌的国际风味，从草原慢养的本真到匠心烹制的精致，中国人用一方水土，一双巧手，让本土好肉走向世界，让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一口鲜香里完美相融。

0: 荤素有别，肉蛋不分。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了肉，便少不了一枚蛋。江苏高邮，一座拥有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青砖黛瓦，烟雨朦胧。大运河穿城而过，高邮湖一望无垠，水系发达，湖泊纵横。这里是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城市。千百年来，生活在水边的高邮人几乎家家养鸭，水面宽阔，鱼虾丰沛，为鸭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也正是在这片水域，一种独特的鸭种高邮麻鸭代代繁衍，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味觉符号。
1: 您看这个鸭子细颈长身，它最大的特点，你看这身的毛是麻雀毛，这是我们高邮麻鸭的一大特点。
0: 高邮麻鸭细颈长身，毛色如麻雀，体态匀称。母鸭长成不过5斤上下，却兼得肉蛋之用。肉质紧实，汁少而精，产蛋勤勉，枚枚饱满。
1: 我们这个高邮鸭蛋的话，个头都在80克左右，而普通的鸭蛋的话，平均重都在60克左右。你看这个两个比起来的话，是不是这个高邮鸭蛋就比这个普通的鸭蛋稍微大一点？
2: 很明显就感觉这个个头差异就出来了，
1: 是吧？
0: 更奇的是，百枚之中竟有3-5枚

0: 是双黄之蛋。
1: 你看这个鸭蛋的特点，细长，而且这个个头啊也比较大，这个大概率是个双黄蛋。
0: 一枚鸭蛋双黄并出不是偶然，是高邮人世代选育、悉心留种、水土与光阴的共同造就。初夏，阳光正好，王大姐将细土倒入盆中，加入食盐，添水搅拌，泥浆渐渐变得细腻均匀，如墨如脂。
2: 我奶奶蛋就放到黄泥里面裹一下，裹了转圆了，再放到草木灰里面再裹一下。
0: 这一裹一粘，看似简单，却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黄泥锁住盐分，草木灰防粘透气，盐分便沿着蛋壳的微孔缓慢而均匀地向内渗透。
2: 像这个就是腌好了煮出来的。
3: 哦，煮热热的，现在还是
2: 咱们把它取下来呗。
0: 蛋白咸香，蛋黄流油，一枚咸鸭蛋便在这寻常的院子里悄然成型。在高邮，一枚咸鸭蛋可以是一餐饭的简单搭配，也能变换出不同的美味。嫩豆腐切块，入沸水焯烫，去尽豆腥，色白如雪。咸鸭蛋剥开，取出流油的蛋黄，碾压成细沙。锅中葱花姜末爆香，加入咸蛋泥翻炒。高温之下，蛋黄中的蛋白质与油脂分离，泛起细密泡沫，咸香被彻底激发。将炒好的咸蛋泥淋在豆腐上，红白相间，如朱砂落雪。豆腐滑嫩，蛋白沙润，咸鲜交融。对高邮当地人而言，咸鸭蛋最地道的吃法是这样。
4: 我们也不用用刀切开，然后直接是找一个空头，然后在桌上敲两下，然后就可以拿筷子戳着吃了。
0: 蛋白细嫩，蛋黄沙油，一口粥一口蛋，便是寻常日子里最踏实的滋味。无论是佐粥下饭，还是入菜增香，这颗双黄咸鸭蛋承载的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高邮人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山河育好物，四季运鲜香，收纳大地馈赠，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赋四季，百味入寻常。如果说咸鸭蛋是时间的艺术，那么一杯羊奶则是大地与人合捧的温度。陕西关中800里秦川，这里的气候四季分明，是中国奶山羊养殖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奶山羊数量占了全国的一大半。为什么是关中？因为关中的牧草蛋白质含量高，粗纤维适中，是奶山羊最喜欢的口粮。黄土苔原的地下水经过厚厚的黄土层过滤，富含矿物质，清冽甘甜，还因为这里的人会养。
5: 这个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叫半饲半牧的这样的一些牧场。我们的羊每天下午3点钟左右从我们的这个羊场里边赶出来，然后呢来到我们这个深山里边，让它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再吃着我们天然的百草，这样的话我们的羊奶的品质才能更好。
0: 关中的农民养了几百年的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知道怎么让羊吃得香，产得好。
5: 这是我们引进的先进的我们的一个叫转盘式的机奶机。
0: 挤奶是守护奶源品质的关键一步，这里早已告别传统手工挤奶，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转盘式智能挤奶设备。
5: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挤奶杯，
6: 这个口可以触摸一下吗？
5: 可以，可以的。
6: 可以哈，
5: 对，
6: 我来试一下哈。 哇，这个真的是

0: 这个很舒服，
1: 很舒服是吧？
0: 很舒服的，对
1: 对。
2: 挤奶杯内侧柔软亲肤，如同婴儿奶嘴般温和，不会损伤羊脂。羊群有序登台，先对乳房清洁消毒，弃掉头三把奶，
3: 前三把奶要挤出来，因为这三把奶里面有可能含有一定的细菌的含量比较超标，所以这个奶呢是要作废的，要废弃的。然后呢，挤完前三把奶以后，再进行我们第二次的一个什么样一个消毒，消完毒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挤奶器的
0: 奶杯
3: 套在羊的乳房，套在羊的乳房上，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的什么呀一个挤奶的一个过程。
0: 然后咱的奶箱也开始工作了，
2: 全程密封管道输送，羊奶不接触空气，极大降低污染风险。每只羊佩戴电子耳标，产奶量、健康状况实时监控，数据化管理让每一滴奶都可追溯。当然，也有人觉得羊奶有膻味儿，这个膻其实是羊奶的一个特点。羊是食草动物，它们的乳腺会分泌一种叫脊酸的脂肪酸，这就是膻味儿的来源。但现在通过科学的饲养管理和现代化的加工工艺，这个膻已经可以降到很低。
3: 其实最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我们闪蒸工艺，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羊奶达到了90度左右，就快速瞬间把羊奶里面的可能一个膻味给它蒸发掉。
2: 好羊奶喝起来只有香没有膻，好食材总能成就好滋味。厨师以羊奶入菜，烹制经典的鱼羊鲜。
4: 今天给大家做的美食是鱼羊鲜，这个鲜字拆开就是鱼和羊。鱼我们选用的是大花鲢，选用10到12斤的花鲢，鱼头不低于4斤。羊是羊奶，是羊身上最精华的部分，营养价值更丰富。
2: 大花鲢鱼头煎香，冲入开水与冲好的羊奶，大火煮沸，小火慢煨，奶白的汤汁翻滚，鱼的鲜与羊的香完美融合，温润醇厚，鲜香不腻，一口下肚满是孜然与酱心交织的美味。从关中的草原来，从黄土台原的泉水来，从几百年的养殖经验来，也从现代化的加工技术来。一杯羊奶不张扬，但喝下去，你喝到的是整个关中的风土。北回归线穿境而过，阳光慷慨地洒在广西南宁的土地上。在南宁的乡间，你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水牛半躺在水塘里，只露出脑袋和弯弯的脚，身上沾着泥浆，神态安详。和黑白花的奶牛不同，水牛体型更大，皮肤黝黑，脚粗大而弯曲，走起路来沉稳缓慢，像一座会移动的小山。它们耐热耐湿，抗病力强，天生就是为南方的湿热气候而生的。走进南宁街头，大大小小的售奶站里，水牛奶是雷打不动的招牌。拿起一瓶倒进杯中，奶色洁白如脂，入口那一刻，舌尖最先捕捉到的不是奶香，而是甜。
5: 它其实是有一点清甜的味道的，有点像是喝那种加糖牛奶的感觉。
2: 可配料表上只写着生水牛乳，没有任何甜味添加剂，这甜从何而来？答案藏在他们挑剔的嘴里。水牛是出了名的挑食，为了让他们吃得满意，人们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种特别的零嘴——火

0: 是非常圆润的，它大小上下非常均匀，非常一致。第二个，它的颜色啊是属于非常鲜红的，这种果的话呢，它选出来的话就特别的甜。第三个，这个片不能是太黑，也不能是太青色的，太黑就说明已经熟过度，太青说明它的成熟度还不够。所以我们牛也一样，牛吃了这种形状好的、甜度够甜的，产出的奶才香才甜。
1: 除了火龙果，还有菠萝，这些热带水果的香甜通过水牛的日常饮食一点一点渗进身体里。水牛奶的乳含量本就比普通牛奶稍高，再加上水果喂养带来的风味加成，无需加糖，自然甘润。在广西，水牛奶的吃法远不止直接饮用，有一道菜叫蛋奶虾仁。水牛奶、蛋清、淀粉水按1:1的比例混合，搅打均匀，热油入锅，小火慢炖，待蛋奶液底部微微凝固，迅速加入虾仁，炒至定型。火候是这道菜的灵魂，小了不成形，大了失嫩滑，只有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能让牛奶的甜与虾仁的鲜在口中温柔相遇。除了奶，水牛肉也是一道被低估的美食。与黄牛肉不同，水牛肉性微凉，正好缓解南方的湿热之气。牛肉经过酱油、鸡精腌制，滋味渗入每一丝纤维，配上广西特有的山黄皮，这种腌制过的果皮既能去腥又能增香，再与爽脆的酸笋同炒，一道酸笋牛肉，咸酸鲜香，浓郁中带着清爽，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家常味道。一杯水牛奶清甜顺滑，一道蛋奶虾仁嫩如凝脂，一盘酸笋牛肉酸香开胃，这就是广西人家门口的味道，也是这片水乡最朴素、最自信的表达。地处成都平原西南部闽江腹地的四川眉山，山水环抱，丘陵绵延，湿润的气候与优良纯净的生态，孕育出得天独厚的物产禀赋。巴蜀大地烟火繁盛，川味美食麻辣鲜香，火锅滚烫串串浓郁，风味百味独具特色。坐落在黑龙滩周边的这些山体水库，正是当地的鲜味之源。在百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几十座小岛星罗棋布，这里水质清澈，鱼虾丰富，丰沛的水资源为鱼虾的生长提供了极佳的自然环境。
2: 好像有鱼，我感受到了重量了。
3: 哎，我市场没有找那个鱼吗？
2: 哇，你们的运气真好。
3: 哇，这鱼这么大一条。
2: 对呀，这个鱼太大了。
3: 有这么长？
2: 对，
3: 这什么鱼啊？
2: 壳壳。
3: 壳壳，
2: 那个壳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3: 它的确啊，看这个嘴都是往上面翘着的。
2: 对对，所以它叫壳壳，也叫翘嘴。你看它身形，身形跟那个柳叶刀似的。
1: 人兽翘嘴鱼体态修长，下颚上翘，它们活跃于水体中上层，专以小鱼小虾为食，上翘鱼口便于迅猛突袭捕食，鱼鳃两侧以中线为界，终日游弋觅食，野性十足。鱼肉纤维细腻紧致，肉质细嫩鲜美。在川渝地区，最被人熟知的莫过于经典川菜水煮鱼。将鱼肉和豆芽一同焯水， 三分

0: 中后捞出，热锅放油，将川椒和花椒入锅爆炒，高油温激发出了辣椒的辣与花椒的麻，将炒好的辣椒花椒连同热油一同浇到鱼肉上，鱼肉鲜香，麻辣厚重，经典川菜水煮鱼的做法充分展示了川菜麻辣鲜香的特点。大多人印象中的川菜皆是麻辣浓烈，酣畅过瘾，但巴蜀饮食从不只有重油重辣。褪去辛辣厚重，回归食材本真，这片土地同样能烹制出清新淡雅、鲜甜纯粹的自然风味。
1: 哎，快来快来，这里有一道，哇，这太安逸了，你看，
2: 这么这么的，
1: 哎。你看，哇，这里小三朵，
2: 哇，这历经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1: 终于找着了。
2: 哇，你一直说的那个找的这个蘑菇就是它，
1: 就是它。
2: 它叫什么？
1: 叫豆鸡公。
0: 今天周大厨要用山中鲜和水中鲜做出一道清新之鲜。豆鸡菇清洗干净，翘嘴鱼先煎至两面金黄，做出的汤色才会奶白。炖煮不需要加任何调料。翘嘴鱼和豆鸡菇这样自然清新的食材，用最简单的做法就能保持它原有的鲜香。
1: 这鱼啊，我们这还有一种吃法，吃出它的鲜味来。
2: 啊，怎么弄啊？
1: 就是一鱼两吃。
2: 但是您怎么准备了一个这么大的这冬瓜呀？
1: 对啊，
2: 那这准备这么大的干嘛呀？
1: 我就用整个冬瓜做。
0: 一面改斜刀切至鱼骨，另一面用直刀只轻轻划开，
1: 这样每片每片的要抹上，然后得到均匀。
0: 鱼肉处理好之后，先拿六成热的油单面淋炸，鱼肉表面会形成一层脆脆的外衣，能让鱼肉表面快速变干，炸得蓬松定型。与此同时，把冬瓜处理一下，去掉籽，挖个凹槽，再修成鱼的形状，接着把鱼肉平放进冬瓜凹槽里，没炸过的那一面要朝下，紧紧贴住冬瓜。食材下锅，热油翻腾，用油不断淋鱼身，朝向内壁的鱼肉紧贴冬瓜。在双向加热中，厚实的冬瓜内部温度升高，形成好像蒸笼一样的密闭空间，让底部鱼肉在油锅中呈现清蒸的质地，同时上层经过复炸变得更加香脆诱人。二荆条明火烧至微焦，充分切碎调制的烧焦酱别具风味，番茄切碎熬制成酱，酸甜适口，一面橙黄脆嫩，一面细腻油润，咸香馥郁，一鱼两吃，令人叫绝。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从四川山里到岭南水乡，从海南雨林到千岛碧波，从金莲川草原到

高邮湖畔，百态十味，四方水土，每一味都扎根在生长的土地上。人们在立夏的晨光里忙碌，在暮色里守候，他们懂得最好的滋味从不在远方，而在食材最本身的原点。人们在立夏晨光中起身，在暮色里归来，用坚守与智慧守护本真味道。谁知盘中餐不仅是五谷，更是肉蛋奶，是辛劳，是热爱，是烟火人间的温暖与深情。愿你的餐桌常有温热，生活常有回甘。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部门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推动更多优质资源直达乡村。北方将迎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降温补水增湿，预防干热风。汽车越野，感受山区小镇游的刺激感。5G 智慧碳中和公测，破解高原露营体验如厕痛点。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提出，要送文化艺术下乡，动员组织各级各类文艺团队赴农村开展文化服务，实际支持群众歌咏、演奏、广场舞、村晚、村歌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满足农民群众

0: 精神文化需求。送法律服务下乡，常态化开展乡村主题普法活动，加强乡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送农业技术下乡，聚焦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专题培训，促进农产品推广、产销对接，拓宽农民群众致富增收渠道。送科学知识下乡，创新举办科普示范活动，创作推出优秀科普作品。送医疗资源下乡，组织义诊活动周、名医走基层等活动，开展乡村两级派驻和巡回医疗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农民群众身边。送公益服务下乡，面向农村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关爱帮扶行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据初步统计，旺季收购期间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达3200元每吨，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每吨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儿，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达到5000元每吨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每吨。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10号起4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陆续创新高，北方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摄氏度，尤其是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摄氏度。北方一下子热起来，对于农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我们要关注对农业的影响啊，也就是干热风的出现，特别是在河南、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啊，我们的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所以气温剧烈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小麦的产量啊，所以已经开始灌浆的小麦要浇好灌浆的水啊，降温增湿，同时呢也要喷这个叶面肥，注意防虫、防病、防早衰。好在呢，这轮高温天气过程并不会很持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0: 甘肃、安徽、陕西等地近期也进行了一喷三防，预防干热风和病虫害。
2: 这里是甘肃省平凉市临台县的冬小麦绿色高产高效千亩种植基地。临台县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77.5万亩以上。眼下呢，当地的小麦正处于抽穗期。在小麦抽穗阶段，最重要的田间管护措施就是一喷三防。现在的农技部门正在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而在小麦的抽穗期，基本可以判定今年的长势和收成。您看，以我手边的这一株麦穗为例，上边的这个麦粒数呢，大概是在32粒左右，而且它的麦穗长在10厘米左右。那根据农业部门的经验表明，这个一株麦穗上的麦粒数在30到35粒之间，就属于长势良好。
3: 在安徽宿州，718万亩小麦进入灌浆期，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划片包干，重点抓好小麦后期一喷综防技术推广应用，通过一次喷药达到防病、治虫、促灌浆、增粒种、优化品质的综合效果。
4: 我们已经防治4遍，两面赤霉病，两面这个水溶肥，下一步5至7天，我们再来一次抗干热风。
3: 近期，陕西农业农村部门安排6407万元用于小麦一喷三防，覆盖1415万亩主产区，主要采购杀菌剂、叶面肥，并补助统防统治作业。在城

0: 城县农技中心组织现场技术培训，把农技知识送到农户家门口。
1: 栽秧选育、栽秧培训，连盆头高低、日活样掌握，这一次给他讲的是明明白白。再加上今后水肥、日活样管理，让我们心里很踏实。
2: 江苏淮安的486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初期，受近期温湿度气候影响，赤霉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在淮阴区3树镇，农技人员开设田间课堂，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赤霉病防治及田间管护工作。
3: 因为我们去年播种的比较迟，播种量比较大，它这个分裂性相对差一点，这样后期要注意防干热风，而且尤其要防止倒伏。
2: 黄芪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每年的4月底至5月初种植。眼下内蒙古固阳县的10万亩黄芪进入了大面积移栽期。在固阳县淮朔镇的黄芪种植基地，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的药材移栽机，沿着预设路线自动作业，一次完成施肥、旋耕、起垄、滴灌带铺设、播种5道工序。今年当地重点推广高垄种植技术，以提高抗旱能力和药材的品质。
4: 以前的话我们是平坐，就是把它放进来以后，大概是埋到20公分以后，起了垄以后，苗头的话它是向上这种长，然后它根部这块就可以向下去这种的长，因为它的土层比较疏松了，它可以更好的去生长，将来品相也比较好。其次在这个秋天收获的时候，它的根部也会相对完整，这样的话品相好了以后价格也会上来。
2: 去年合作社用高垄种植技术试种了1200亩黄芪，与传统种植相比，每亩的成本降低50元，先期亩产增收150公斤。今年固阳县推广黄芪高垄种植面积达10000亩。
1: 今年的订单现在是订了700吨左右，利润也预算在200万左右。
2: 据了解，目前包头市黄芪种植面积稳定在150000亩左右，鲜黄芪年产量预计超1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约20亿元。
5: 芦竹为多年生高大草本植物，耐寒、耐旱、耐盐碱贫瘠，是改良沙漠盐碱地的优质作物。今年新疆正式启动芦竹大规模种植，在沙漠边缘筑牢生态屏障。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新疆阿拉尔市，多台大型机械同步作业，将一株株芦竹种苗植入沙土，每台机械仅需1-2名工人辅助覆土。这是当地首次实现芦竹机械化种植，单台移栽机日均种植50亩，栽植约25000株，作业效率是人工的25至30倍，株距误差可控制在5厘米以内，种植标准与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今年种的是1.4米的行距和1米的株距，这样子能满足2点，一个是我们这个芦竹后期分叶，它的生长空间必须要保证，第二个就是方便我们后期的机械作业。
2: 芦竹不仅能药用，还能成为工业原料，饲料经济价值较大。据了解，新疆阿拉尔市和图木舒克市于2024年试种芦竹成功，今年全面启动规模化推广，计划5月底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完成2.8万亩、1270多万株芦竹种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的图木舒克市，当地采用达标回收的中水灌溉新植的芦竹，搭配智能化滴灌控制系统，精准调控水量，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
7: 全部采用智能化和节水灌溉，像沙土地我们就有多滴，胶泥土、黏泥土的地方我们就少滴，这做到了合理调配。
5: 川西高原有着独特的雪山草原风光，是众多露营爱好者的首选目的地。在高原露营体验当中，如厕设施是游客的一个痛点。近日，总台记者就前往了四川康定的热门露营地进行实地探访。
8: 这里是位于四川康定境内的鱼子溪星空露营地。那么我身后这个白色的方形大盒子呢，其实是一个被称为是 5G 智慧碳中和的公厕。我们一起走进来看一下，其实一走进这个房间内呢，就感觉到特别的暖和。那么 工作人员刚刚告诉我说啊，这里面其实配备了有

0: 新风地暖，还有恒温的空调。这个公厕呢，它更厉害的地方是它完全采用微生物降解技术，能够把我们的人类的排泄物呢直接转化为干燥的有机肥料，而且转化的这个有机肥料呢可以直接用作于农业种植和土壤改良。
1: 它特点就是不用一滴水，不排污，直接转化成干燥有机肥料。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微生物降解仓，出来就是变成可以用手抓的干燥有机肥料。
0: 这里面降解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当天的分别当天降解完成。
2: 在康定的红海子景区，这里的卫生间采用真空负压排污技术，借鉴民航飞机的厕所原理，单次冲水量仅约300毫升，能很好地适配高原缺水的现状。
3: 用水量每次调整在300毫升，能满足3万人次使用。
2: 高海拔地区建设公厕最大难题就是缺水缺电，冬天冻管，后期管护成本高。2025年9月，甘孜州引进这两种原理不同的公厕作为全州的试点。
4: 我走了7、8年，以前都基本上都是旱厕，现在科技改变生活嘛，现在厕所好的很多了，可以说是。
5: 这两个厕所在我们海拔4100到4300的地方呢，我们做了实验，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成功。未来呢，在2年到3年之内，我们甘孜州所有的这种景区和景点，主要的国省干道都会覆盖我们高原一站的这种体验感很好的这种高原厕所。
2: 特色乡村游、山水古镇、非遗这样的自然人文资源固然重要，但是点子创意更能吸引人。山东邹城市东部山区的城前镇吸引游客的就是汽车越野带来的刺激感。入夏以来，邹城市城前镇户外主题乐园人气渐旺，园区配有专业级认证的越野赛道及多款高阶越野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在专业教官的指导下驾乘越野车驰骋于蜿蜒赛道，尽享越野竞速的乐趣。
6: 第一次体验这种专业的赛道，非常的紧张刺激，还好有教练在旁边指导，能让我放心一些。
7: 开园以来呢，已承办了汽车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赛事，吸引了全国的众多越野爱好者啊前来体验和竞速。
2: 随着园区在国内知名度不断提升，慕名而来的体验者越来越多，但由于赛道专业性较强，体验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越野基础，经过园区教官专业培训后驾驶，大多零基础的游客只能试乘，无法亲自试驾。
8: 相比之下，还是更希望就是能够自己开车，坐车坐多了相对会疲乏一点嘛。那自己开车这个项目不一样，体验起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更能体现出这个越野的刺激感。
2: 为此，当地政府联合园区新开发了观光赛道、穿越路线、RC 赛道等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让零基础游客也能驾驶体验，给亲子家庭带来更多的游玩选择。火热的越野运动为邹东山区聚拢旺盛人气，今年以来园区接待游客达2.3万人次。依托越野项目带来的客流优势，当地整合全域旅游资源，推动越野加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游客体验完越野项目，可就近前往康王谷、岳峰山等景区登山揽胜、赏花品名。
9: 这一帮子行，我可是爆满了，翻了好几桌了。多完了，这周边都有景区，他们玩完都往俺这边来吃饭。景点个一直在增长，一个月怎么也得3-4万块钱。
2: 今年一季度，邹城市城前镇累计接待游客18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1500余万元。从5月1号起，我国进入了海洋服季休渔期。休渔期间，养殖水产成为了市场供应的主力军。山东青岛即墨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海参种苗繁育与养殖基地，养殖面积超过3万亩。眼下，这里的海参进入了集中收获期。由于海参有避光、昼伏夜出的生长习性，渔民通常会在清晨或夜间进行捕捞，收购商也纷纷到场验货收获。
10: 成都多的话，就是抓个2-3倍斤，上午能抓个8-9倍斤。
11: 出去看着刺，看出皮量，今年这个出皮率很好，10斤海参出5斤2，5斤3两，就这个标准，一般就是一天1万斤至2万斤。
2: 当地海参捕捞分为春秋两季，秋季捕捞的多为参苗，主要销往南方进行后续养殖，春季上市的则是三年以上的成品参。今年得益于适宜的自然条件和生态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海参母菌产量较往年增产30%左右，收购价也较往年小幅上涨，每斤能达到35元。预计当地的春季海参收获工作将持续到5月底。休渔对野生海鲜的供应影响最为直接，在广东中山，采购商们调整了选购方向。在中山农产品交易中心冰鲜水产区，不少档主坦言，休渔对野生海货的影响最为直接，货源紧缺直接带动价格大幅上涨。
12: 最明显就是九肚鱼咯，九肚嗰排升价升到离晒谱咯，有之前同依家个幅度相差10几20蚊一斤。
13: 辣条虾特别计噶，往时如果当正常都系30蚊，依家都50蚊啦，差好多噶。
2: 面对高涨的野生海鲜价格，不少市民和采购商选择购买养殖海鲜。市场管理方表示，当前的水产品种类依然非常丰富，完全能满足市民的需求。
14: 因为现在很多的海产品淡水产品都是可以实现养殖的，所以市民的选择都是非常多的。
2: 夏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节，在江苏南京，随着上市量增加，价格也更加亲民。在南京的一处农贸市场水产区，每个摊位都摆满小龙虾。商户说，今年小龙虾价格比去年同期要低不少，特别是五一过后，价格下降明显。
15: 17、18块，现在就是15、16块，最小的呢12、13块，小的就是稍微多一点，都4、5块。
2: 批发价格下降也传递给零售端，一些从事小龙虾餐饮的店主表示，由于现在都是产地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也更低，主要通过薄利多销以量取胜。
16: 现在小龙虾还是蛮火爆的，我们能烧到1000多斤龙虾。
2: 在广东中京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云南野生菌开始陆续上市了，在尝鲜同时也要警惕中毒的风险。近日，昆明市的一家医院就接诊了2名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患者。当时2名患者都出现了颜面、双手瘙痒、疼痛、皮肤肿痛等症状，经过医生判断为菌中毒引发的光敏性皮炎。
17: 这个菌子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山上的那个树上采摘的，长得非常像木耳，实际上呢它叫做叶状耳盘菌。他们两个中午吃的，晒完太阳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索样的疼痛。
2: 医生说，根据毒素类型不同，食用有毒野生菌会有不同的中毒类型，其中神经精神型中毒症状多表现为致幻，幻觉可能导致患者二次损伤。
17: 比如说这个毒蝇鹅膏，那么这个呢，虽然说它是鹅膏菌这类的，但是它出现的主要也是一个精神型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为主，因为幻觉之后而导致摔伤的，每年都会有这样，不是它菌子本身导致的二次损伤。
2: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少数有毒的野生菌和可食用的野生菌外观相似，不要盲目自信，自行去采摘食用。最简单、最安全品尝野生菌的方法，就是去正规专业的市场里购买。近期，广西南宁市区的部分木棉树的果实开裂，棉絮随风飘散，给不少人带来困扰。医生表示，棉絮是植物纤维，无毒，但容易引发过敏反应。
18: 棉絮轻盈细小啊，它容易吸附花粉、粉尘等过敏物质，同时呢也会对呼吸道、皮肤、眼部产生机械性的刺激，对过敏体质的人群、老人、儿童以及哮喘患者影响会更明显。
2: 木棉飘絮出现在4到5月份，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是棉絮飘飞的高峰期，易过敏人群要减少皮肤与棉絮的直接接触，
18: 配戴口罩啊，或者护目镜或者是墨镜，减少棉絮花粉的吸入。 尽量穿长袖的衣物，减少皮肤与棉絮的直接的接触。那么如果出现过敏的症状，不要自行用药，建议到医院及时的这种就医。
2: 最近北京二环三环四环等

0: 城市环线道路上，桥梁隔离带中大片的月季盛放，一路繁花美极了。在北京国贸立交桥两侧，粉色的月季花开正盛，将浪漫氛围感拉满。
1: 国贸桥区所选用的这个咱们北京自己培育的这个新品种约定，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
0: 粉色月季约定花期从五月上旬持续到十一月中旬，长达200天。为保障月季长势与超长花期，园林部门在桥区应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花箱配套精准滴灌设备，根据天气情况自动调节浇水量与灌溉时间。而夜间自动补水的功能，既节约人工成本，又不影响桥面道路通行安全。月季是北京市花，已成为城市生态景观的标志性花卉。目前北京全市月季品种近2000个，其中自主培育品种近200个，已建成上千公里的月季景观带。
1: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
0: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柑橘是大家十分喜爱的水果，但是一颗清甜可口的柑橘在整个生长期都需要果农朋友们的辛勤养护。眼下我国柑橘就处于生理落果期，当高温低湿天气叠加，往往会导致叶片蒸腾作用过大，加剧果实与叶片的水分争夺，从而引起幼果失水脱落。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柑橘高温低湿气象风险等级预警。预计5月11号到13号，四川盆地东部、湖北北部和西部以及浙江北部柑橘产区有轻到中度的高温低湿灾害风险，局部可达重度，容易导致柑橘落果异常偏多。面对这种挑战，果农朋友们可以采取灌溉保水、树盘覆盖以及控制新梢等措施来应对。再来关注北方督脉区，11号到14号，督脉区大部晴热升级，部分地区还将遭遇高温天气。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西部和北部等地要注意防范干热风对小麦的不利影响。而在南方油菜产区，则要防范强降雨。11号到14号，油菜产区多地将下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雨后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雌了。
3: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天津晴19到32度，伊春晴转多云9到24度，突泉晴17到30度，遵义阴15到22度，雅安阴转多云17到29度，中卫晴转多云13到34度，林芝小雨转多云5到17度，张家界阴18到32度，射阳小雨15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邢台晴18到28度，邯郸晴18到29度，淮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咸阳多云转晴17到34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1到18度。
3: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5: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6: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2: 我们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20: 放心，几几瓶包装，
18: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积木盖房子为何在乡村悄然兴起？
1: 盖的话快，一俩月吧可能就好了。
0: 装配式农房居住体验到底好不好？
2: 这分满分的话我得打9.5分。
0: 新能源汽车为什么在乡村越来越受欢迎？
3: 我新年换新车，6-7万，好看。
4: 这不算便宜，我隔壁村人都充电灯。
0: 敬请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新房子新车子。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乡村消费新热潮。住有房，出有车，这样的生活愿望好多村民近些年都实现了。关于居住与出行这样的大宗消费，如今在河北邢台的乡村，一场新的变革正在悄悄进行。这里的农家房屋不再只有砖瓦水泥垒砌而成的，还有像搭积木一样组装建造的，穿梭于乡间的车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那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开门大吉，
2: 花开富贵，财源滚滚，
3: 平平安安，心想事成。
4: 春节前夕，家住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白木村的夏卫芳喜迁新居，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迁居活动，引得街坊四邻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不过比这热热闹闹的乔迁仪式更吸引人的却是这新房子本身。
5: 盖的话快，一俩月吧可能就好了。
6: 他那个属于是木块纸房，他是用木块来回插，它就是一个放的线。
4: 几个邻居告诉我们，这栋新房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盖得快，而且省时省力。这一点房主夏卫芳最有感触。140平方米的新房，从打地基到竣工仅用了一个半月，而且整个过程他只参与了3天的时间，完全没耽误工作。
5: 从打地基到盖起到封顶回来3次，就回来垒积木的给你插吧插吧，中间把那灰口里面再一灌，2个月俺就盖完了。
4: 这栋看起来很特别的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呢？夏卫芳介绍，他家的新房并不是一砖一瓦盖起来的，而是采用省里这几年大力推广的装配式农房建起来的。这是一种厂家定制免拆模块，现场按图拼装，在整体混凝土浇筑一体成型的新型建筑工艺。这种建筑工艺让建房这种庄稼人的终身大事变得简单省心。
6: 以前盖的房都是你匪大了，人家八件是上门带的套几叠一件的在这套着。
4: 仔细观看这栋装配式农房，与周边的房屋比起来显得格外突出。它外观洋气，配色考究，外立面的细节处理也很到位，尤其房屋的格局新颖实用。村民们说，最近几年这种房子就已经在十里八乡流行起来，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不过我们在走访中也发现，仍有一部分村民对装配式农房持有怀疑态度。
7: 咱盖成的房子一辈子事儿呢，你不抓抓，你不看看，到时候他省工偷工减料了。
5: 没问题，都有合同，用多大的钢筋，用什么什么东西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4: 房主夏卫芳认为，这种房子除了建筑不操心，目前为止最满意的就是房屋的保温。由于免拆模块就是房屋的保温层，冬天他的新房可比同村的传统砖房暖和不少。
5: 目前是我算算了，就一天30-40块钱，屋里面温度就得达到15-16度吧。
8: 砖房吧，一天就是40-50块钱的电费，我就是10度多一点吧。
4: 在白木村，我们了解到，装配式农房因为具有建设速度快、质量好、住着节能环保的一些优点，成了2025年村里很多建房户的选择。如今提起新房子，他们个个
9: 建装配式的补10000块钱，而且是即建即补，上补封顶，让这个更多的农户呢享受到这个政策的红利，让更多的老百姓呢住上这个安全、舒适、节能的好房子。
4: 政策的推动效果显著。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数据显示，装配式农房增长势头在2025年比较迅猛。截至2025年6月，全省申报农户已达5276户，同比增长15.7%。进入2026年，这一数字还在增长。装配式农房正从新鲜事变为越来越多农户的新选择。住有房，出有车，给村民生活带来怎样变化？
10: 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4: 2026乡村消费新热潮，新房子，新车子，振兴路上新观察继续播出。
11: 恭喜先生喜提新车，成为尊贵的车主。
12: 恭喜！
4: 在邢台市的一家汽车 4S 店，一场新车交付仪式正在开展。家住龙窑县东梁村的杨艳青

0: 全款购买了一辆纯电轿车。
1: 我新年换了新车，那出门啊，找亲戚啊，看啊，有气氛，好看。
0: 杨艳青告诉我们，他目前服务于一家蔬菜配送公司，平时的工作是帮人送菜，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跑在乡村路上。
1: 原来开最早开厢货也是油车，后边开成厢货是电车，一天跑400公里左右吧。
2: 那我们能跟你跑一下吗？
1: 可以。
0: 邢台市乡村居民的电动汽车消费情况怎么样呢？跟随司机体验是一个很好的调研办法。恰好杨艳青办完购车手续，下午还要去送货。由于新车还需要办理上牌等一系列手续，我们坐着杨艳青的旧车前往他的工作地点。一路上我们发现10辆车中就有5-6辆是新能源车。
2: 现在买新能源车有补贴吗？
3: 有置换补贴，是10,000欧。
2: 哦，也就是说您这个车置换卖了钱还可以再额外得到补贴15,000。
3: 对，他说看别给这10,000欧。
2: 啊，那还挺划算的呀。
3: 是，他添补贴还多，但现在中这有点好政策，改换呀，把以后不得没有啊。
0: 杨艳青介绍，这两年村里的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多了，周围的亲戚朋友也基本都换成了新能源车。他认为新能源车便宜舒适，功能全，用车成本又低，再加上还有国家补贴，让人很难不动心。
2: 这么多车呀！
3: 有我有别人开。
2: 现在咱们运输都用这种车了？
3: 都用电车。
0: 很快，杨艳青就到了位于宁晋县纪昌庄镇的第一个蔬菜装运点。
3: 哎，伙计们，哎，装车菜来。
0: 装完菜，杨艳青把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充电站，给车补电。
4: 这一下车没车便宜，续上多远？
5: 能跑200公里吧，补两次，再说再补一次。
2: 大概充多长时间呢？
4: 十几分钟行，这多，等于我还充。
0: 交谈中，我们得知，自从换了电车，杨艳青不仅购车成本低了，用车成本也降低了。
5: 省多啊，油车吧，你300多，这才一般都是80-90块钱吧。
0: 随后，杨艳青一路北上，经大路村镇、耿庄桥镇，向西至徐家河乡，在向南经北河庄镇等乡镇，利用密集的乡村道路网络绕行，不停地装菜卸菜，一直到天擦黑才开始返回。
3: 这是最后一次补电
2: 啊！
3: 啊，
2: 充完电咱就得回家了吧？
3: 充完电没有，还得再跑点地儿。
2: 这么偏远的地方还有充电站
3: 啊？这不算偏，一会儿个别村里都有充电地儿。
0: 到最后一个卸菜点时，天完全黑了下来。杨艳青一天的送货工作即将结束。
2: 一天体验下来啊，我越来越感受到新能源汽车不但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还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生产成本。而越来越多乡镇村庄新增的充电桩，无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户放心地融入到了这场新消费浪潮之中。
6: 到目前为止吧，我们全市公共充电桩达到

0: 农村用户，不论是在生产中还是在生活中，都趋向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加上从2023年开始，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每年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提供购车优惠、加用能支持、加服务保障的一体化方案，让农村地区的新能源汽车数量迅猛增长。
1: 咱每年的这汽车这个挂牌的数量，现在是不超过10万辆，新能源车占2/3。去年这个汽车拉动比是1:1:9，我们今年测算了一下，拉动比例可以到1:13，光这个汽车的销售会达到80亿到100亿。
0: 在河北邢台的乡村，我们观察到住和行这两大生活标志近几年正处于从量到质的转变。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1到4季度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季度变化情况中，居住和交通都呈现出了较大增长趋势。
2: 电动汽车也好，装配式住房也好，它是代表着一种发展演化趋向的。政府通过公共财政资源来带动农民往这个方向来走，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说，要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降低它的成本。
3: 住新房、开新车，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这样的条件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4: 从垒砖头到搭积木，从燃油车到新能源，发生在河北邢台乡村的这场住与行的变革，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广大农村迈向现代化、追求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其背后是技术进步的坚实支撑、政策导向的有力推动，以及农民朋友对更高品质生活的主动追求，三者共同汇聚成推动乡村深刻转型的合力。这不仅改变了乡村的面貌，更重塑着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未来方向。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13: 上。

0: 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你帮我摇起来。
1: 啊，
0: 帮我摇起来。我这女婿啊，可孝顺了，比儿子强。哎，其实啊，我住这个院啊，也是为了我女婿
1: 啊。啊？为了你女婿？
0: 啊？镇上不是来一个副书记吗？叫唐天石，搞什么精准识别，专门针对我女婿，还想把我这个贫户给我撸下来，那我能干吗？我病，我住院，我丧失劳动能力，我因病贫困，我看他能有什么辙？
2: 想评上贫困户，那是有标准的。您自己的这个收入
0: 有羊，20多只，有地2亩多吧？哎呀，雇人种的，一年咋说2块钱吧？
2: 那您还是贫困户？
0: 当贫困户的好处可多了，谁敢把钱要走啊？
2: 您是那家沟村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你们村的村主任安满仓同志的媳妇儿不也在这个医院住着吗？
0: 是，
2: 我正好要去看看他们，要不咱们
0: 一起去。满仓，哎，满仓，满仓媳妇儿，
3: 哟，
0: 来看你们了。啊。
3: 瞧你，我妹妹去看你，你都来看我们来了。
0: 哎呀，我那个不用看，你们这是真的。咋样？那刀口还疼吗？
4: 不疼，明天就出院了。
0: 哟，明天。

0: 天就走啊？这也是啊，你这报销不成，自己花钱是不能常住啊。你看巧不巧，我这病友说认识你们啊。
1: 病友
0: 啊，我俩一个病房。
1: 我去看老人家，结果成病友了。大叔啊，
0: 啊，
1: 我媳妇呢明天出院，手术做得挺大，自己呢又动不了，我呀雇了辆车，咱们明儿一趟车回村吧。
0: 嘿，要回你回啊，我可不走，我这刚住下没俩月，我这不出去啊。
1: 这样多不好吧？
0: 我咋样了又？
1: 医院都知道你是在装病，看你岁数大了，没好意思撵你。
0: 装病我可不认啊，有本事你让他们查去。
1: 大叔，镇领导可在这儿呢，你这么闹对文斌不好。
0: 哪来什么镇领导啊，你可别吓唬我。
1: 这位你的病友，镇上新来的唐副书记。
0: 唐天石？
1: 是我。
0: 你糊弄我你！
2: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让你在医院陪着。你说你要在，那咱爸能让唐天石给骗了？
3: 是爸，他不让我陪。他不没病，那人家大夫一来他就装晕，他怕我笑。
0: 都怪我呀，那贫困户我也不要了，你看我在那受罪。
2: 啊，行了，老爷子，现在不是贫困户的事儿了，那唐天师要把我扳倒。
4: 老虎不发威，他当我是病猫啊。
5: 群众告他的信，主要是反映他生活作风有问题，我这也没辙了啊。那群众的意见我压不下去啊，我只能跟组织汇报。
6: 哎呀，这唐副书记刚走
7: 啊，他建议啊镇党委去你们村开个现场会，你啥意见？
4: 咋开啊？
7: 全村参加呀，让村民们畅所欲言，正好啊也听听大家伙对你们村支部有啥意见没有。
5: 那哪行啊，那村民的素质不够啊，鸡一嘴压一嘴的，那我这一碗水端的再平，那对我也有意见。
7: 哎，我倒是有个想法，让村委会的干部先来镇里开个小会，统一统一思想。
5: 哎，郭书记，这个好，我就把这个妇女主任、质保主任，还有文书、会计，我都喊上，好吧？
7: 嗯。
8: 二哥，我啥事儿不都听你的吗？再说咱都实在亲戚，我还能胳膊肘往外拐呀？
4: 哎，还是老妹儿跟我亲啊。
9: 那之前定的事儿都民主评议过，我这个质保主任啊，可以给二哥作证。
4: 哎呀。我不是怕那唐天石他捣乱吗？
9: 吹吧，就他那小样，前两天还假模假式的去家里走访去了，我没给他好脸。
4: 好兄弟，哎，郭书记那儿该怎么表态还得怎么表态。哎呀，就是三叔那个贫困户啊。
9: 放心吧，二哥，我爸的收入我早就算过了，不够馅儿，我指定不给你惹祸。
10: 二叔。我这人我知道感恩，没有您的提拔我也干不成我这专业，职高会计不白学了吗？
4: 你小子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
10: 放心，二叔，我可不傻。
11: 哎呦， 这镇委的领导都来了啊，对我们辣椒沟村挺重视的。
7: 扶贫可是大事儿，能不重视吗？啊，啊，请高峰书记先说吧。好，大家好，
12: 我在镇里负责纪委工作。根据那家沟村群众反映，还有纳文斌同志提供的告状信，我亲自带队下去做了调查，说唐天石生活作风有问题，完全不属实。我说完了。
4: 是啊，这事儿我也不相信。
7: 我和高峰书记交流了一下，这里边啊，有误会的成分，但是也有人是恶意的。我让纪委的同志再继续调查。
13: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老百姓误会证明我做事欠考虑，我检讨，就算了吧，别再追究了。
7: 好，那就开会吧。啊，
13: 要不要等一等村主任安满仓同志？
14: 不用等了，他媳妇儿病了。现在还在市里呢，也赶不回来，我就没通知他。
15: 哎呦，来晚了，来晚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刚把媳妇儿接回家安顿好，对不起各位领导
4: 啊。哎呀，满仓大哥，你说你这回来说一声，我们好接嫂子去。
15: 哎，不用，有车有车。
4: 哎，来，满仓大哥，坐。
15: 没事，没事，
4: 满仓大哥坐这。
15: 好。
7: 人都到齐了，咱们就直奔主题吧。啊，唐牧书记呢，在那家沟驻村已经第九天了，就请他来谈谈情况。啊，
13: 好。这次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的工作，是根据市扶贫办统一部署展开的。那家沟村27户贫困户中，有19户完全符合标准。有8户不符合标准，还有6户符合标准却没有被评上，这就是我的调查结果。
9: 问题这么严重？不能吧？那我们之间的工作不就做瞎了吗？
13: 正好有1户跟你有关系，你父亲拉松林的贫困户就不符合标准。
9: 啥？我爸我妈是单份的户，就老两口，收入连2000块就达不到，咋就不合格了？
13: 如果没弄错的话，这辆挖掘机在你父亲名下。
9: 这不是我爸的，是我们哥仨凑钱买的，就我爸的名。
13: 理由很充分，但应尽快过户到真正的车主名下。因为上级有明文规定，家庭成员中任何一人拥有小轿车、面包车、工程机械和大型农机具的，没有参贫资格。
7: 文斌，政策你不清楚吗？
4: 哦，我知道。不是，你爸名下有沟机，这填表的时候怎么没填啊？
9: 老爷子自己填的表，我也不知道。
4: 这真是我们的失误啊。还有2户啊，我也建议把他们拿下来。1户呢，就是我老丈人，我老岳母去世之后啊，这老爷子天天的胡闹不讲理，非逼着我替他办事儿。这件事啊，是我做的不对啊，我检讨，我觉着赶快把他拿下来，这样对老百姓也有个交代。还有1户呢，就是高三立家。他们家那房子啊，
13: 高三立家倒是符合标准，房子确实很好，但那是他有钱的时候盖的。后来高三立参与赌博，输光了家底，还有大额的外债。我们搞扶贫，这样的家庭不能给落下。
4: 不过那。高三立是我的连襟儿啊，那我得避嫌吧。
7: 那这沟村80%姓的，这嫌你避得过来吗？啊！
13: 不过高三立家被评为贫困户，确实有很多人有意见。 还希望你们回去多做做思想工作。另外，张金柱家、那文龙家、那祥家、那文娟家、那秀英家、薛老杆家也不合格。
12: 这几户除了虚报收入之外，还有其他问题，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1: 我媳妇儿这段时间一直身体不好，有病，村里的工作我参与的也少，我应该负主要责任。还有就是，我媳妇儿刚做完手术，家里需要人照顾，我想辞去村委会主任的职务，请领导批准。
12: 这个辞职申请在我这就通过不了啊。你这个村主任口碑很好啊，大家伙一致认为你公正廉洁。
7: 文明同志，据村民们普遍反映，你这一年到头在村里住不上20天呢，怎么在县城里有买卖啊？这倒不违反规定，村党支部虽然小，却是党联系群众最重要的基层组织，不能缺位的。你自己说咋办吧。
5: 什么村民反映？不就是整人吗？唐天师，我知道你当过兵，真查兵是吧？摸到我那九门市，还假装是偶遇。是，我承认我有买卖，而且做得挺大，也影响了村里边的工作。今儿个干脆就借这鸿门宴，把我这支书给免了，我没意见。
12: 南文明同志，注意你的态度，就算免了你的职，等问题调查清楚之后，我也会找你谈话的。

0: 二哥，你可别怪妹妹，那刚才那架势哪轮得上我说话呀，大气儿都不敢喘。
1: 是啊，二叔，我是会计专业，唐天师要是跟我算数，我倒是能跟他掰扯掰扯，可人家也不给咱机会呀。
2: 我爸他也保不住了，这就是拿咱们姓那的开刀啊。二叔，您还真辞职啊？要我说，咱们几岁开会的时候咋不说，连个屁都不敢放，你那怂样。
3: 二哥，
1: 二叔，二叔，二叔，
4: 没有一个合格的基层党组织，村里的工作干不好。要想彻底解决扶贫帮困的工作，这个村支部啊必须过硬。
5: 有什么想法说吧。
6: 满仓主任是老党员，威信高，值得信任。
5: 他本人什么想法？这安满仓他会不会有什么顾虑啊？
6: 他的工作我去做，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5: 到底是当兵的出身，雷厉风行。哎呀，看来这十天成效显著啊。来来来，我一茶带几壶啊，敬你呗。
6: 哎呀，谢谢。
5: 庆祝驻村圆满成功。
6: 驻村还没有结束呢，今天晚上我还得回去。
5: 不必了吧？
6: 那不行，我跟南文斌约好了，今天晚上我要找他谈谈心，毕竟他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再说想在拉家沟开展工作，还得取得他的支持。
5: 嗯，也行，狠狠地撸撸他啊，不要留情面。
7: 姐夫，我这人嘴笨，也不知道该咋劝你啊。其实我就这事都怪我，我干了。
8: 哎呀，你说你哥俩都多大岁数了，慢点喝。来来来，吃点菜。这知书不当啊，不是

0: 坏事儿，好好的干咱的九门事去啊，省得天天的听他们说闲话了，是不是？
1: 姐，我俩老爷们儿说会儿话，你该忙啥忙啥去。
0: 那你们俩慢点喝啊。
2: 姐夫，我是真没想到
1: 啊，
2: 那姓唐的这个人他挺狠啊，这是仇啊，咱得报。
1: 你对我恩重如山，这点事我是干不漂亮，我还算个人吗？
2: 不许胡来啊。要说这唐天石啊是真有道啊，摆明了是他的主意。哎，他在会上不吱声，让那郭书记和纪委书记啊跟我这轮流开火，反过来他当老好人跟我约说回村再谈谈，你说他阴不阴？
1: 姐夫，这姓唐的还敢回您那家沟？
2: 敢啊，这不跟我约了吗，说今晚上8点跟那村委会要跟我见面谈谈，我才不去呢，晒着他。

0: 我胳膊断了啊啊啊啊！
1: 高三立，
2: 姐夫，不好了，姐夫你快醒醒！
3: 出啥事了？
2: 三立要杀人呢！
3: 杀人？
2: 啊！
3: 怎么回事？
2: 这不刚才在您这儿喝了点酒，回去拿着镐把子就往外走，说是给您报仇去。
3: 镐把子？
2: 啊！
3: 几点了？现在？
2: 8点多了。
3: 快！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
0: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4: 行了，别叫唤了，骨头没事儿。
5: 高三立，对你呢，我还算有些了解啊。初中文化，19岁那年，就因为大家都殴被劳教过，后来开大车致了富。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又因为赌博啊犯了贫欠了债。你说你也40好几了吧，就不该反思反思自己的前半生吗？
0: 行，你少在这教训我，派出所啥时候来人我跟着走不就完了？
5: 我根本就没给派出所打电话，今天晚上的事儿我就全当没发生过。
0: 你觉得你说这话我信吗？姓唐的，你是不是又要把这事往我姐夫身上赖？我告诉你，打你是我自己的主意，跟我姐夫一点关系都没有。
5: 你要是不说我还真给忘了，你是那文斌的连襟儿。
3: 好，
5: 行了，我还有事儿，先回去吧。
0: 那我走了，你可别在我背后使绊啊。
5: 高三立，你给我听着，我当过兵，只会正面冲锋，绝不会背后偷袭。
0: 你拉倒吧，我告诉你，算你小子今天命大，你知道吗？
5: 算我命大，也算你运气好。那一镐把要是真砸上，你恐怕要坐一辈子牢。你就没有想过你媳妇儿和两个孩子怎么办吗？高广平是你父亲吧？那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这次应该能够补平上贫困户。老爷子跟我说过，你有钱的时候没少贴补家用，将来你要是能够东山再起，重新致富，希望你能够像以前一样孝顺父母。
3: 算老几个交给我们看的。
4: 路上慢点啊。
6: 爸爸，
4: 哎，
7: 好点。
2: 三立，
6: 爸爸，
2: 三立。
3: 哦，进来吧。
2: 三立，你怎么了？你让唐天师打了？哎呦，镇里来的干部打人了，有没有人管呀？
3: 你给我闭嘴！
8: 高三立，怎么回事？
3: 那个，我喝醉了，自己摔了。你可真行啊，喝两口酒自己还摔跤，赶紧回家。
2: 你啊，你让人家打了你都不敢说实话，
3: 少说两句。走，
2: 唐天石，你给我等着，你
3: 说两句，少说。
8: 唐副书记，
5: 文斌大哥呀，我约您8点在村委会，现在都快9点了，你拿我当傻小子呢？
8: 这是对不住啊，喝了两口酒睡着了。
5: 哦，
8: 先回家吧。
2: 不，我
5: 大嫂啊，我想跟文斌大哥好好聊聊，请您批准。
9: 这太晚了吧？你不是每天9点钟就熄灯吗？要不明儿再聊，行不？
5: 我每天九点准时熄灯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可要是有任务，我也能两天两宿不睡觉。今天找文明大哥谈心，我可是跟郭书记汇报过的，这是任务。
8: 行了，别跟这儿啰嗦了，赶紧回家。
0: 回呀、啊。

0: 我们几个人都齐了吧？那咱们就开会啊！我先说两句。虽然说我这个村支书马上要被免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会我还是应该参加。之前咱们贫困户的评定啊不准确，我觉着这责任主要是在我。咱们这儿除了满仓大哥，你们几个人也要负责任。
1: 我是村主任，我更应该检讨。
0: 满仓大哥，你坐下，这名单是在你媳妇生病的时候定下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咱们那家沟啊，今后就全靠你了。昨天晚上，唐副书记跟我把新贫困户的名单磨到了一遍，我觉着很公正，我同意。唐副书记。
2: 这事儿，这你说的定吧？啊，那可不行。对于村里的情况，我没有诸位熟悉，请大家来就是要集体讨论，统一思想之后再把新名单公示，请全体村民评议。嗯，
0: 也好，这么做更合乎程序。大爷，大爷，大爷。
3: 大姐，
4: 哎，
3: 这是干啥去？
4: 贫困户啊，出新名单。

0: 村委会那公示呢，看看去。走。哎呦，
1: 哟，嘿。这那个教练，
0: 哎，让我看，让我看。
2: 姑娘，姑娘。
3: 赵良。
2: 对，赵良。
0: 真是我家呀！
2: 是你家呀，赵良啊，写的吧？
0: 哎呦，这真的是我家呀！哎呦，终于有人给我家做主了！我要告诉我爹去。
2: 这姑娘高兴的，真的。张德正，把你家给撸了！啊？
4: 撸就撸了呗！我跟你们说啊，我二闺女啊。跟他姐进城打工去了，也跟他姐一样啊，每个月按时往家寄钱。我不穷，我仨闺女都愿意给我养老。
5: 改的挺快，
4: 啥叫改的挺快呀？这叫与时俱进。
6: 这家里还有几斤核桃，你把那山大罐一块给那个唐副书记送过去啊！哎，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0: 陈兴同志，别人都走大道，从村口进山。唐副书记，你这飞进来的，啊，没长翅膀啊，看着不像天使。
1: 陈兴同志，说话还挺幽默的。我呀，喜欢爬山，从拉架沟啊走山路过来才25分钟，节约时间嘛。
2: 上次约好的10天期限到了，你们村贫困户的调查报告出来没有啊？我听说了，这时间你把拿家沟搅得挺乱乎，现在是要对上河鱼下手了。
1: 不是下手，是上手。我呢，基层工作的经验少，干活上手慢，还请振兴同志多教我。
0: 教我哪敢？你要说切磋军事技能。
1: 可以奉陪一下，你身手不错，在哪家给我露脸啊？毕竟当过几天兵嘛。可跟老百姓使那不算本事，我也当过兵，14年0.8个月，训练一天都没落下。要不咱俩切磋一下？
0: 你还是先研究贫困户的事儿吧，切磋军事技能有空再说。
3: 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牛立琴同志。
0: 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兼会计，啊，唐书记，你好。这是小周，我们村的文书，还兼着质保工作。
4: 你好。
0: 我们村委会没有拿家沟的气派，就仨人，但稳固，不太容易被瓦解。
4: 团结是好事，一正体吧。
0: 我们上河峪村一共87户，共305人，
4: 啊，不对，305人，
0: 前2天有个新生儿，刚上了户口。
4: 每一户的收入，这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虚报瞒报，没有任何的弄虚作假。
5: 我对你们的这个自查结果啊，有些意外。
0: 你不就是认为我们村有问题，故意来挑毛病的吗？挑吧。
5: 你们村还没有实现电脑办公吗？我们家有电脑，您要是需要，我回去弄个电子版。
0: 用不着，村里边不占你们个人的便宜。再说，这个问题不要搞形式主义，
5: 这还真不是形式主义，这叫规范。你们之前提供的报表就是由镇里专门出人给你们做的电子版。振兴同志啊，村里还是应该置办一台电脑，传真打印机也是需要的。
6: 那你给批钱呗。
7: 行，回去我就帮你们申请啊。牛立琴同志，哎，
6: 这个牛立珍是你姐姐？啊，不是，是我四妹子。
7: 我看起来可比你显老多了。他们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一般农村样吧，不咋地。
6: 但不是贫困户，
7: 收入过线了。
5: 就不能算贫困户。上次我走访了几户，正好去了他们家，帮着他算了算收入，我觉得还差着呢。
0: 差哪儿？表上写的很清楚，自己看。
5: 这个我就不用看了。这样，牛姐啊，哎，你拿着这个表，咱俩对一对。
7: 行。
5: 牛立珍家去年的收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大前年她丈夫肝癌去世。 从发现到住院到化疗，一共历时7个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家欠了3万多块钱的债。牛立珍要强，去年收入的60%都还债了，这日子过得也够艰难的。
0: 政策我研究过，是要看家里边有没有病人，但说的是正在治大病花大钱的病人。牛立珍家的病人。
5: 已经过世，不符合标准。振兴同志政策学的不错，可是有时候不能太教条。她丈夫去世了，她自己身体又不好，可以从缺少主要劳动力上做文章啊。如果减去她还债的数额，她难道不应该是个贫困户吗？
0: 那不行，那是钻国家的空子。
5: 但你为什么给了她10000块钱？
0: 馈赠也算收入，而且她过线了。 过得挺多。
1: 馈赠总得有理由吧？
0: 有，
2: 牛丽珍的老公公是我嘎叔，我从小在人家吃饭，我没少吃，我得报答。
0: 他老公公过世多年，我报答给他儿媳妇，行吗？
1: 行，懂得感恩，知道帮助困难群众，无论从哪个角度上都值得我学习。可一旦评上贫困户，国家有多项帮扶政策可以倾斜，不是更好的能帮到他们家吗？
0: 哎呀，你这说的轻巧，镇里边一共给我十个贫困户指标，怎么评？
1: 贫困是客观存在，怎么能限定指标呢？这一点镇上做的不对，你应该向上级反映。你看人家纳家沟这方面做的就好，人家就争取到了27个指标。
0: 我没有纳文斌那个本事啊。哎，唐老书记，他那么能干，你怎么把他撸了呢？
1: 哎，免一个村支书可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你没有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名额，不是你没本事，更不是你不作为。
0: 那是啥？
1: 要面子。
0: 人有脸，树有皮，我要面子有啥错？这事儿我们三人开过会了，觉得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而且我们上河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一点你是外人，不懂。
1: 你的这番话更让我由衷的钦佩。但是如果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没有真正做到脱贫致富，你们的决定就是错的。
0: 我错了？
3: 错了。党中央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才把脱贫工作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要想搞好这项工作，首先得知道到底有多少贫困户，多少特别贫困户，数据准确了，方案才能准确。可是你为了要面子掩盖村民的实际情况，难道不算错？
0: 好，我说不过你啊。
2: 你说错就错，把我撸了吧。
3: 好样的，勇于承认错误，不愧为退伍军人。既然你认了错，那么我们现在就重新一户一户的核算。
0: 我说你把我撸了吧。
3: 临阵脱逃不止，你当一天兵就应该懂得这样的道理。你有14年零8个月的军龄，你好意思吗？钻！

0: 这个王卫东家情况也很特殊啊，你刚才说全村一共305人，一定没算他的外孙吧？我知道他有两个外孙在他家，但户口不在我们村。不是两个，是三个。啊？小朋友最知道村里有多少孩子，所以我就动员了两个小朋友帮我查。
1: 王卫东家之前那两个外孙子，那是大女儿的。半年前，二女儿又把外孙女送回了上河峪，她的大名叫金英，8岁，还没有上学，
0: 还没上学？我怎么不知道？
1: 我恍惚见过，有8岁吗？好像个不太高，我以为她不够学龄呢。
0: 这三个孩子都不是上河峪户口，但是都在王卫东家吃饭，而且。 王卫东的那两个女儿从未提供过生活费，
1: 他那两个闺女嫁的老爷们儿都不咋地，自己也没找着啥好活干，可不回家啃爹妈呗。王卫东那两口子，我跟你说，真是。
0: 关于王卫东家的情况，我建议村里写个书面的说明，不仅要补贫贫困户，而且应该直接特批低保。还有就是他的外孙女啊。
2: 啊。
0: 政策我知道，学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这是县里的硬性规定。
1: 这不是县里的规定，是国家的规定。另外，据我了解，卢振兴回村任支书兼村主任以来，自掏腰包帮助的人家不少于10户。
3: 那哪止啊！你闭嘴！
0: 哎，
1: 你们村委会一共就3个人，你还让他闭嘴？
3: 我早就不让他这么干，他自己连个房子还没有呢。
2: 刘姐。
0: 我朱村委会不用烦，
4: 那你也得娶媳妇儿啊。
0: 我个人问题轮得到你操心了？唐副书记，您看，这还不让我们说话了。我知道，卢振兴同志是光荣军属孤儿，从小吃上河峪的百家饭长大，想报恩，我理解。可是我的振兴同志，你那个退伍津贴可有限啊。
4: 你今年帮大家过了贫困线，明年你还能给得起吗？后年呢？大后年呢？明年后年，你真当我卢振兴是个白痴啊？项目我早就研究好了，你要真想帮上河峪，帮我们把项目跑下来，我保证全村致富。
5: 到时候我还要跟你掰扯这些？
4: 哟，对脱贫项目胸有成竹啊！看来我以前。
5: 真是小瞧你了！上来看看。你刚才说网箱养鱼？对啊。老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村守着这么大的水库，搞养鱼再合适不过了。这事儿我跟铁山叔也唠过，他非常赞同。
6: 这主意。
5: 听着不错呀，守着水库，其他的那些村都有人搞网箱养鱼，我去打听过，挣老钱了。可是没有形成气氛，只要咱们能搞网箱养鱼，我有把握把全村的壮老弟都喊回来，搞个大规模的，一次性带领全村致富。
6: 好大的野心啊！
5: 我有野心没有用，这个事儿要想办成，市里县里。 得跑好多部门。我这刚从部队回来一年，跑证这套业务还不熟。王天石，能不能替上河峪把这个事儿跑跑？
6: 那咋不能？这就是我的工作呀！
5: 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跑成了，以后我拿你当我的首长。

0: 认真自查，究竟有多少贫困户？
1: 你别看名单上有你们家，回头就得给你撸下来。
2: 那些存款真是他爹拿命换来的呀！
3: 村民们都不相信啊，他咋证明？
4: 环保局有特殊关系，
5: 基本批准禁止库区新增网箱。
6: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损失减到最少。
7: 你耍我呢？
8: 你答应了我。
9: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四集。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5: 买手机、电脑、买家。

0: 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

0: 播间好多人呢，
1: 您可不能卡。
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跑成了，以后我拿你当我的首长。
1: 哎，这个比喻有意思。
0: 在我卢振兴心里，最尊敬的人就是这个待遇。我看得出来，你以前当兵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好兵，转业的时候级别挺高，是不是靠关系？
1: 哎，
0: 你别生气，这我在部队见过，像你这种人我都不拿正眼瞧一下。本来我打算哪天跟你切磋一下军事技能，让你领教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兵。现在我收回这个想法，只要你能把这个事儿跑成了，甭管你以前是多怂的兵，以后我都服你。
1: 我看着有那么怂吗？
0: 自己不照镜子。
1: 你要这么说我还真不服气。哎，
2: 不是切磋军事技能吗？来来来，练练。
0: 现在是下班时间，哎，我要把你摔个好点，不许急眼。

0: 怎么还在外面说话？
1: 唐叔叔给锅比。
2: 谁说我要跟他打架了？我们俩都曾经当过兵，现在是国家预备役人员，切磋军事技能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一部分。
3: 那快打呀！
2: 切磋也不一定非要动手啊！你们知道我以前当的是什么兵吗？
3: 不知道。
2: 我是海军。

0: 我是陆军。
1: 哎，海军陆战队你们知道吗？
2: 不知道。
1: 那可不是一般的兵，那是尖刀中的刀刃，个个身怀绝技。比方说我吧，现在我就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技。
3: 哎，这小

0: 说，这是不是都快一分钟了？
1: 65秒。
0: 65秒。

0: 姐妹们，快上啊！你们能不能跟他学啊？他是在部队接受过特殊训练，要想和他一样，以后都当兵，有规定，水库水深，谁都不许游泳。
1: 啊！那这么说，我犯错误了，我检讨，我检讨。虽然啊，你看着挺烦人的。 但是为了望乡养鱼的事儿，我得谢谢你。你别老喝你这个枸杞，咱俩喝点酒行不行？这瓶酒有来历，我离开部队的时候，政委送我的。这个罐头，我带过的兵送我的。 拿回来一年我都没舍得吃，看啥呢？都拿回来一年了，我不得看看过期没过期啊？你看你，好东西！
2: 来，看看。
1: 鱼子酱，我媳妇儿给我带来的，这才是好东西呢。嗯，真是好酒。你说我住到这儿来把你挤走了，你还用这么好的酒招待我，这让我情何以堪啊！哎呀，情何以堪，这词儿整的。
2: 你替我跑事儿，你客气啥呀？哎，我可不是替你个人跑事儿，帮助上河峪脱贫，那是我的责任。这话说的有水平，难怪能混上正营级。哎，你就说，啥时候能跑下来？现在政府办公效率高，尤其是为了脱贫，应该是一路绿灯。这样，我呢，明后两天出趟差，这个拿家沟啊有一个贫困户，情况挺特殊的。 儿媳妇儿和婆婆闹矛盾，见不了面，有个证明一直都开不出来。我呢，好不容易托当地政府联系上我，我得亲自跑一趟。我星期四到市里，如果顺利的话，星期五。

0: 所有的手续搞定。
1: 就你一个副书记能亲自替老百姓跑事儿，我再敬你一个。
2: 哎，喝口大的啊。
0: 哎，星期五来得及吗？
1: 什么叫来得及？妈，我做梦都没想到是这个速度，我也得抓紧，明天打电话借设备。
0: 这太着急了吧？
1: 你不急不行啊，现在是下鱼苗的好季节，错过了影响明年出鱼啊。
3: 我想好了，深水多高产，宽水养大鱼啊，用最好的网箱，我要把上河鱼的养鱼产业弄成全镇的龙头，到时候让别的村沾我们村的光。
0: 有魄力。哎，我可是知道的啊，那个最好的网箱挺贵的，得有资金保障，联系信用社了吗？
1: 现在主任说了，钱随到随提，而且政府给贴息。哎，我就等你回来了，马上下网箱。
0: 这养鱼没那么简单吧？那是有技术含量的。
4: 技术呢？
1: 农业大学有一个渔业专家，全国著名，
5: 年轻的时候在咱们村下过乡啊。上个月我通过铁山叔跟人联系了，人家说啥，愿意无偿的回来给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0: 这么说万事俱备啊，
1: 就欠你的东方。
0: 你知道跑手续哪儿最难吗？
1: 哪儿？
0: 环保局。给你交个底儿，环保局有特殊关系。
1: 啥关系啊？
0: 那得保密。喝酒。

0: 我开着会呢，快点说，请假出来的。
1: 明白，那个基本情况昨天晚上我不是发给你了吗？你这儿有没有现成的表格？我填完了，你盖个章就行了。
0: 你昨天晚上发给我什么了？
1: 你没看手机啊？
0: 孩子晚上有一大堆作业要辅导，早上7点钟上学，我得给他做早饭，我哪有功夫看手机？
1: 哎，
0: 你先跟我说说到底什么事儿吧，我先听听。
1: 啊，是这样，青山镇山河峪村想搞网箱养鱼产业脱贫，需要你们的批文。
0: 上河峪，靠近水库？
1: 水库就在村下边，特别方便。
0: 你给我的资料内容全吗？
1: 全，基本情况我都写清楚了。
0: 行，那待会儿我仔细研究研究。
1: 哎，
0: 做好心理准备，基本批不了。
1: 哎哎，咋批不了呢？我这可是扶贫现阶段工作的重点，你们咋能不支持？
0: 你先回家做饭，中午吃饭的时候聊。

0: 来，喝碗汤，暖暖胃。
1: 过来。你今天态度这么好，不加收服务费吧？
0: 你赶紧把证给我盖了，以后我天天态度这么好。
1: 你今天去我办公室，没发现有什么变化吗？
0: 没有啊。
1: 我办公室的门牌换了，原先的行政审批科现在换成了环境影响评价科了。
0: 不就是换个叫法吗？行政审批权不还在你们手里吗？有啥区别？
1: 区别大了，扩大了我们科的职能范围。上级要求我们在行政审批之前，必须对环境影响做出准确的评价。
0: 哎呀，那就评价呗。哪天张科长有空，跟我下乡看看。
1: 用不着我去了。上个月省里刚刚带队对潘家口水库做了环境影响测评，哎呀，情况不乐观，所以省里要求我们尽快做出解决方案。今天上午开的就是这个会。
0: 那养鱼也会受影响？
1: 第一步，禁止库区新增网箱；第二步，全面取缔网箱养鱼。
0: 真的？
1: 有什么好惊讶的？继续。
0: 哎呀，上河峪啊，是我包的村儿，非常贫困，而且极度缺乏脱贫手段，恐怕就再也没有比网箱养鱼更好的产业了。
1: 项目可以再找嘛，环境只有一个。
0: 你以为我们基层扶贫工作那么好搞吗？
1: 我的唐副书记，您才下去几天呀，就我们基层。啊，对了，咱们家现在也有实际困难，我跟你汇报一下。你的女儿爱好上了摄影，这个爱好高雅，但是费钱，最重要的是耗费精力。她还小，要拍日出得需要人陪，要不然，您老人家回来。
0: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女儿的事儿就不是正事儿吗？
2: 来。这慢点，别戳脑袋那边。好，对，来，加
0: 油！领导，这网箱养鱼的事能不能通融通融？
1: 通融不了。咱们市早就被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了。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全域都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潘家口水库的事情，省里高度重视，分阶段清鱼是任务，必须完成。
2: 哎，张书记，
3: 李湘，
0: 你听我说啊，批文有点问题，
3: 网箱养鱼可能不成了。你呢？赶紧
0: 跟那个厂家说说，看能不能把网箱设备给退了。
4: 这跟我开玩笑呢吧？
0: 我没开玩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损失减到最少。
4: 是真的吗？
0: 真的。
3: 我媳妇儿就是环保局负责这个事儿的，她说了绝对批不了。
4: 你耍我呢？你媳妇儿管这个事儿，你说你批不下来？
5: 我这三大车的货都到了，你让我退回去？
4: 大伙儿在这汗珠子摔把把卸货呢，怎么退？
5: 唐天石，
4: 你怎么答应的我？星期五之前把批文办下来，明天就星期五。你是镇党委副书记，说话得算数。
5: 明天上河峪的网箱就要下库，
4: 后天撒鱼苗，这个事儿谁都改不了。
0: 振祥，你听。
1: 吴瑞星是谁啊？哎，
0: 张科长，你刚才说的都有道理，但站在主抓扶贫工作的青山镇党委副书记的角度，我接受不了。鉴于咱俩特殊的关系，我决定绕开你，通过市扶贫办跟你们局交涉。 这件事儿要是办不下来，我对不起邵和宇的父老乡亲。
1: 吃饭呀，
0: 你多吃点吧，最近都瘦了。

0: 你起来！这是上河玉的地方，不欢迎你。真行！我，唐天师同志，向你汇报一下工作。今天，网箱就要下库，你来的正好。如果没有别的本事，帮忙干活，也算你为扶贫出力。
1: 不相信一个受过部队多年教育的老兵会像你这么鲁莽。
2: 我鲁莽？啊！你答应了我。现在政府办事效率高，行机无意间，拿下。
1: 谁说的？是我学习政策不够，环保意识淡薄，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贸然答应你是我的错。但是，没有经过行政审批。
0: 就在库区网箱养鱼是绝对不许的。作为党员，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党中央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这也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来这一出，我带领全村老百姓之父，谁敢不允许？哦，我知道，你媳妇儿。 不允许这么坚持原则，是想当环保局局长吗？唐天石，你是不是想牺牲上河玉的利益，帮你媳妇突出政绩？是不是？
3: 罗振兴同志，请你好好说话。
0: 我还不和你说了吗？
3: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现在还早，不到上班时间。 我们切磋一下军事技能，全当锻炼身体。起来，起来还手！我不需要交架子。橡皮人，我不惜的摔。
2: 我刚才让你摔这一下。 是在向你道歉，我认摔。我知道你一肚子气，我还一肚子气呢。既然是操练，你再动手，我可就不客气了。
3: 小样儿，千万别客气，我只能把你摔散架。

0: 还算有两下，擒拿格斗的基本功不错，就是虚啊！
1: 少废话，来！坐。

0: 这回合，算我输了，再来。等会儿，
1: 你背后的伤是怎么回事？
0: 用不着你管。不打了，操练到此结束。那不行，你出气了，我还没出呢。
2: 你这是在侮辱我呀！
3: 怎么受的伤你都不肯说。

0: 我也不摔橡皮人，我不会和一个浑身是伤的老兵操练。怎么受的伤你都不肯说，是瞧不起我卢振祥？
1: 以后不要再来上河遇冷，除非免了我这个职权。站住！那年我们在亚丁湾护航，海盗劫持了一艘商船，船上有12名人质，谈判破裂了，人质很危险。我奉命率队去执行营救任务，海盗在逃跑前向商船投掷了4个燃烧瓶。
0: 当我把最后一名人质送上冲锋舟，商船爆炸了。
1: 你是执行任务受的伤，这是为了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对不起，为了治伤。 我在看不见阳光的房间里住了7个月，我不想治疗，一直要求回去，我要亲手消灭那股海盗。可是我没能如愿。后来烧伤慢慢的好了，可心情没有随之好起来，甚至我有好几个月根本睡不了觉，一闭眼就能听见爆炸声。 心理医生说，是应激事件对我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损伤，建议我长期服用抗抑郁的药。那个药的副作用就是会让人发胖，我又缺乏锻炼，所以变成了这副模样。作为一名预备役，我很惭愧。
0: 我不应该嘲笑一名受伤的老兵。
1: 真会说啥呢？比武操练嘛，嘲笑也是一种心理战术。你用的很好，刚才我还真有点乱了方寸。
0: 我把你背心儿都撕了，对不住，我赔你吧。
1: 赔我？这背心儿是我当兵时候穿的，这一款绝版了，你咋赔啊？
0: 真行啊，网箱养鱼这个事情真的不能意气用事。环保通不过不是我媳妇儿个人意见，更谈不上什么她的政绩。她刚跟我说的时候，我也不服气。昨天下午我又跑到扶贫办发改委，拽上领导到环保局讨说法，环保局刘局长亲自接待的我们，
2: 一点门都没有。
0: 道理很简单，你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历史应该比我清楚啊。潘家口水库是引滦入津的主体工程，1975年开工，历时7年才建成。仅咱们县就有4个乡被淹没了，其中在册耕地面积20000多亩，果树80余万株，房屋10000多间。你想想，老百姓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为的是什么？
2: 天津市为引滦入津，专门修建了广场纪念碑来感谢咱们。咱们难道不应该给他们提供干净的水吗？这水库里边本来就有鱼啊，那天你还抓上来一条。这么干净的水，就再多养一些鱼而已，怎么就不干净了？
0: 自然生态和人工养殖不是一回事儿，
2: 人别的村都养着呢。
0: 你去看看。 库区有网箱养鱼的地方，水的颜色跟咱们这儿都不一样。养鱼要投放饲料。

0: 会产生大量粪便，还有很多因素都是对水质的污染。环保局已经根据省里的部署确定了整改方案，两个月内在整个库区全面清理。
1: 这么说就是把致富的路给堵死了。
0: 你这话说的我不同意。我们海军陆战队的野外生存训练俗称荒岛求生，每位参训的战士都需要在看似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寻找生机，不仅要活着，而且还得有战斗力，随时能够攻击敌人取得胜利。振兴，从今天起咱们哥俩就算是绑在一起了。我唐天石对着这万里长城，对着这潘家口水库发誓，如果我不能帮助上河峪的父老乡亲脱贫致富，我绝不离开青山镇。
2: OK。哎呀，太好了，徐经理。
3: 那当然，运费我出。啊，已经感激不尽了。哎。
4: O 不 OK 啊？
3: 厂家同意退货，全额退款。
4: 还是你能说会道。
3: 哎呀，正好有一家企业啊急需网箱，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顺利。说好了，运费我出。
2: 这个事儿咱俩定的，运费就一人一半。
3: 你就那点退伍津贴都帮助多少人了？这次你别跟我争了啊！
2: 我还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呢，就一人一半，不说好吗？绑在一起。我去安排运输。
5: 让大家空欢喜一场，主要责任在我。我道歉。我在对政策把握不准的情况下，做了武断的决定，给上河峪带来了一定的损失。我会向镇党委的郭书记说明情况，写检查，接受处分。

0: 小志叔，你咋还鼓上掌了？都是为村里好，那有啥错呀？我带头鼓掌是因为你这态度。三山河域交通不便，虽说镇上的领导每月都来，但很少有人住在村里的。小唐啊。
1: 就冲你这个下乡的这股劲儿，我老邢就信任你。谢谢老支书。我说两句：网乡养鱼不让整，但脱贫致富的决心不能动摇。唐副书记说了。
2: 市委提出了脱贫攻坚党旗红，意思就是，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脱贫，寻找致富的康庄大道。
0: 铁山叔，我这也没啥文化，没用错啥词儿吧？没说错呀，好，这每个字眼进我的耳朵里都舒服。同志们，我呢是个老党员，虽说上了点年纪，但党有任何需要，我邢铁山绝不含糊。

0: 昨天晚上的会开得好，都多长时间了？没见着大伙热情这么高了。哎呀，大家干劲十足，但是仍然没有打开思路。哎，你不是说还有八名党员不在村里吗？
1: 嗯，
0: 这样，你分别跟他们通电话，把脱贫攻坚的精神传达到，让他们也帮着想想办法。
1: 好。
0: 今天拉家沟有个会。
2: 我尽量晚上回来住，咱俩再碰碰。你是镇委副书记，不用住上河峪，
1: 怎么？你嫌我占你睡觉的地儿了？不，你回来我欢迎。你要再回来，我也不出去找地儿住了，跟你一起住村委会。有一点，千万别嫌我打呼噜。
2: 昨天，党副书记做了自我检讨，也给大家鼓了劲儿。可是关于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
3: 有问题的事儿，他一句话都没说。这是给咱们上河峪、给咱们党员干部留面子。今天正好唐副书记不在，咱们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到底该咋办？
4: 那我先说几句啊。凭贫困户的文件一下来啊，振兴就找了我。 好些主意都是我出的，我就是不想当贫困户，我有我的理由。这第一呢，我在上河峪村那是土生土长，这儿穷也好，富也好，都是我的家。谁要是说上河峪不好，我就不爱听，我觉得丢人。 第二，新中国成立快70年了，要说现在的生活，那比那解放前，比我小时候，那是不是好多了呀？我知足啊！可你说，要是给咱们评个贫困村，伸着手向国家要救济，那不是给国家丢人吗？咱们上河峪村。 过去所获得的荣誉，那不全白瞎了？再有，我是个老党员，又当了这么多年的支书，村里贫困我有推卸不了的责任，自己都是个贫困户，那就更没脸。
3: 铁山叔说的句句在理，大家伙的心里头不也都是这么想的吗？可现在呢？ 我想通了，我这思想转变了。人家小唐说的对，国家要解决贫困问题，就得要了解到真实情况，咱不能光为了面子而丢了里子吧。党中央关心什么呀？就是关心我们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情况，要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这话。 我听着心里热乎。振兴啊，我同意咱们村认真自查，究竟有多少贫困户，究竟贫困到什么程度，要如实上报。完了，
1: 好，我要说的铁神叔都说了。 如果同意的话，大家举手表决。

0: 下面宣布任免决定啊，经青山镇党委研究决定，免去劳文斌同志那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任命村主任安满仓同志兼任党支部书记。希望满仓同志能把工作切切实实的抓起来，尤其是脱贫工作。下面进行会议的第二项议程，田支书记。
1: 哎，那家沟村贫困户建党立卡精准识别新名单的公示期已经到了，村里也组织了民主评议，满三。

0: 您给介绍一下情况。
1: 这份新名单是唐副书记亲自抓的，整得不错，多数都能够服众，只有一户
2: 民主评议还是没有通过，就是赵良家。
3: 就是那个上访的赵凤仪他们家。
1: 对，他爹赵良是户主。
4: 赵凤仪，你来干啥？你别看名单上有你们家，回头就得给你撸下来。
5: 你算老几啊？你二叔的村支书才给撸下来呢。哎，让让让，让我进去。
1: 大伙儿主要反映啊，赵凤仪当年嫁得不错，后来回娘家每次也没少显摆，哎，这穿着戴着一点也不比富裕户差，据说银行里还有不少的存款，每个月还能从婆婆那儿分到上万块钱。
6: 哎，赵凤仪，老娘跟我们开会呢，你先出去。
5: 这说到我了，我能不进来吗？本大叔，你是好人啊，你咋也不帮我说话呢？
1: 民主评议是很严肃的事情，很多群众不同意你们家评贫困户。
5: 那是我爹他嘴不好，他爱得罪人，他们合伙起来欺负我们。
3: 哎，赵凤仪，那家沟啊民风淳朴，这合伙欺负人的事儿你别提了啊。大家之所以不投你们家的票呢，你得自己找找原因啊。
5: 我这是没原因呀。哎，他们挑我穿戴的毛病。可这些衣服是我男人活着的时候给我买的呀。行，大明儿个起啊，我把这些衣服全都扔了，都给烧了，就连那些打补丁的穿，不爱他们也这行了吧？
3: 那倒用不着啊，现在又不是旧社会。
1: 凤仪啊，都说你们家有存款，就别闹了。
5: 满仓叔，那些存款那是我男人家出车祸的赔偿款，我不能花呀。你们想想，我有闺女啊，我得等闺女长大，这个留给她做嫁妆，这是她爹拿命换来的呀。
1: 哎呀，你哭啥嘛？现在在讨论贫困户的事儿，不管咋的，你有钱。
0: 哎，满仓同志，这个不对，有明确的规定，家中有人出现车祸死亡，有赔偿款情况的，在识别贫困户时，赔偿款不能作为收入考虑。
7: 那也不能他说是赔偿款就是赔偿款的。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之前做过工作，那村民们都不相信啊。那他咋证明呢？
0: 他婆婆可以作证，这是证明。

0: 这些都是实情，你看，大副书记，这份材料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1: 张凤仪，你这么称呼孩子的奶奶不好吧？ 老人家很惦记你和两个孙女，也很后悔，当时在气头上跟你闹翻了。毕竟是老来丧子，就算他说出再过分的话，你也应该原谅他老人家。

0: 现村里的妇女有刺绣的手艺。
1: 明天礼拜天咱俩进趟城。
2: 我找青山镇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
3: 那得去赵凤仪家。
4: 凤仪，这是谁啊？
5: 你媳妇儿跑我家里气势汹汹的来找你。
1: 我去皇家衣袖总公司了，
6: 那个董事长是个女的，保准拿下。
2: 这人我不想看见，请他离开。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五集。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好轻松。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

0: 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10: 手握绣针，坚守着苗绣技艺的传承。
9: 我们的苗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
10: 从悬崖村到世纪 T 台，看滚月亮如何用指尖记忆绣出乡村的未来。

0: 简直就是欺负人，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用这种连虎带骗的方式让大家害怕，大家都心想着拿点钱息事宁人吧。
1: 那我该咋个办？
2: 大家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情节，滚月亮在那当中就遇到过，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结果被别人告是侵权，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境？
3: 这肯定是有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的那个作品嘛，然后呢也是被别人拿去了，发在那个网上，然后我后来我才知道的，哎，这个不是我接的，他呢也是带着拿着我们公司的这个名义去接的活，到最后呢没做好。然后呢搞砸了，
2: 但是当时您的那个作品其实没有申请，
4: 还是缺乏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3: 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出现之后嘛，就是我们村里面也是给我们支持，手机上就可以直接自己去申请注册的，
2: 手机就可以了。
3: 对，
2: 小朱姐，
4: 现在的话
2: 我的手机你的手机都行吗？
3: 都
4: 对，他在他自己的手机上面，然后就在那个小程序里面可以申请。
3: 对，
4: 然后这个的话比较方便，然后我们这边专门的非遗科他就会接到他的申请以后就在后台给他处理，然后就按这个流程，最后的话就把他这个作品他属于他的专利给他批下来，那就可以授牌，最后他这个作品就不会被侵权了嘛。
2: 有没有算过去年一年自己申请了多少个这样的知识产权？
3: 去年我申请了有60多个。
2: 火，
3: 因为现在我们每设计出来的每一款产品，我们要首先先把这个版权给注册。
2: 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滚月亮的版权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们先再进一段乌蒙深处的片段，稍后回来接着聊。
0: 专家意见书，月亮的证言，月亮早期设计的草图和绣片，还有传统纹样的典籍记载都在这儿了。贾总、李总，你们两位好好看一下。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5: 我们公司能干这种事吗？
0: 贾总，你们不要以为非遗传承人好欺负，不要以为非遗好利用，法律保护的是他们的创作成果，而不是你们的欺骗行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这个悬崖村的支书跟他站在一起呢。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6: 何姐，多亏了你，我们终于能够达成和解了，我都不晓得该咋样谢你呢。哎
0: 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你看看，通过这次的事情我们不也明白了吗？就连非遗这么神圣的东西也有被坏人盯上的风险。
6: 是，
0: 哎呀，幸亏这次出来学习了，也刚好同学里面有专业人士。哎，我回头还要再找他们多学点知识，这样回村以后才能给大家的苗绣事业保驾护航。所以月亮，我们就加油，相信我们的苗绣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针的时候手要稳，尽量的让这个针脚更匀称，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绣线能更加的平整和顺滑。
7: 听起来好难啊。
6: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慢慢练习就好了，老师也是从小时候一点一点练习的。
8: 老师，没哪样这个的线有粗有细的。
6: 你心真细。不同的粗细呢代表的意义也不同，蓝色和绿色的线代表的是长江，黄色的线呢代表的是黄河。我们苗绣的图案啊都有具体的指代和含义，咱们苗族的先民啊在迁徙的过程中是无法用纸笔记录生活的，所以呢他们就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见山绣山，见水绣水。

0: 鸟绣鸟，见花绣花，记录眼睛的所见，生活所感，还有咱们大自然的千姿百态。
1: 哎，月亮确实啊，对于传承苗绣和创新苗绣技艺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相信这上面有很多文丽的影子。其实大家感受苗绣的美啊，可能大家一般人看不出什么门道啊。我这正好请教一下专家啊，为什么一件苗绣衣服能卖到10000多一件？我就不太理解。
2: 因为它全部都是要手工绣，一针一针的绣，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最快的话是要1年半才能够绣一套。在我们苗族的它的这个纹样当中，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3: 对，就是
2: 我们身上穿的就是无字史书、
3: 嗯，
2: 全部都是我们的历史。
3: 哦，能够行走的史书。
1: 我这么问，有没有统计过？比如说咱们传统苗绣当中，典型图样有多少种？
2: 蝴蝶、鱼、小鸟、凤凰，就是这四种。剪纸绣、马尾绣、蜀纱绣，这三种是在我们化屋村的经典的绣法。
1: 现在苗绣可是咱化屋村的一张名片啊，小鼠姐。
3: 是的，
1: 你们怎么擦亮这名片？
3: 比如说像我们小学，我们每周就会开一堂这个非遗文化进校园的课，就让我们的杨文丽还有其他的这些非遗传承人技艺比较高的这种老师进校园，给我们这些孩子进行一个授课科普嘛，就是让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后继有人。另外的话，我们还是做很多的这个宣传推广，然后就让我们真正的我们这个指尖技艺变成我们的指尖经济嘛，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苗绣的传承，还有我们这些作品的销售的话，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个增收。
4: 大订单了，
5: 这确实太快了，
6: 我感觉这个机器工作1个小时差不多能抵我3-4天的工作量了。
7: 岂止3-4天呀，至少1周的量。
5: 真是

0: 这厂子终于办起来了。进了那么多机器的设备，
1: 是
0: 多好哈、啊！
2: 这1000个钱包要搁以前，哪晓得要做多久？
3: 是啊，不过就是线头有点多，不如手工的那么精细。
4: 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我觉得挺好的。
5: 娘哎，你慢
6: 点儿，
7: 大订单了！啊，
8: 什么大订单？
9: 什么大订单？
8: 什么大订单？
10: 来，1000幅绣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万块钱的定金给你。
11: 18万，
0: 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3: 好，
12: 放心吧。

0: 这确实太快了，虽然我感觉这个机器工作一个小时差不多能抵我三四天的工作量了，岂止三四天呀，至少一周的量。
1: 真是啊，这机器有机器的好，但是在细节上，肯定还是手工好。
2: 这已经比我想象的好很多了。嗯，姑娘们，把手里的杯都举起来，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0: 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他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哇！
3: 一是让我们设计机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4: 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
3: 其实您我知道，您很早就开工厂了。 您很早就接纳这种机绣了，你的考量是什么？你没有犹豫吗？
5: 因为像这个我们苗绣的话，我们这个刺绣呢，它是时间是比较长的。

0: 的。如果我有订单，就别人给你下了100万这个订单，两三个月时间内完成，如果全是手工绣的话，肯定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呢，就是我在这方面，然后我也想了之后呢，就是机绣和手工绣两种我都结合，两种我都做，根据不同的这个客户的需求来。
1: 你认为是可以兼顾的是吧？
0: 对，
2: 还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1: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跟您说，文丽绝对是一个时尚弄潮儿啊，思想特别开阔。我觉得过两天他是该用 AI 去设计纹样了。
3: 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
4: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5: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6: 太难了，太难了，我从小美术成绩就不好。
7: 是啊，我只想照着图绣。
8: 赶紧画吧，行不行？再说啊。
7: 好，你把这这。
3: 小蝶，你这照着蒙德里安画个啥呢？
6: 你咋个晓得这是蒙德里安的？
3: 蒙德里安是荷兰的画家，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我是学美术的，我能不知道吗？
4: 哎，轩宇老师，
9: 轩宇老师来了。
3: 哎，麻姑，凤丽姐。
6: 怎么忘了一件事儿啊？
5: 什么事儿？
6: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3: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
5: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9: 对呀、啊，
3: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4: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5: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6: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3: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描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5: 哎呀，太好了，轩宇老师，那我们就聘请轩宇老师为我们的特聘专家怎么样？
9: 好啊，欢迎轩宇老师。
5: 我今天来找你，是麻姑想让我给你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苗绣设计构思？
10: 有，我这些日子啊，正琢磨这个呢。我们之前常用颜色表达内容，是应该有点新路子了。你看，如果我们不用浮雕类的针法，只用平绣，然后呢，这样精细的呀，绣一座大桥。在周围再点缀些花鸟鱼虫，你说是不是感觉更简约更清爽？
11: 月亮老师，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前叠图，我认为应该大胆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
12: 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描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
5: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过于西化了。
13: 我也觉得，
11: 我们就应该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真正的把西方美学融入其中。
5: 不是说融入不好，而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是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了。苗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但就是这种不完美，恰巧是活态传承的证明。古而有拙，才是文化不断传承的密码。我们的苗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我们世代先民生命的隐喻。我们的设计呢，的确要跟上时代，要创新，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表现方式。
13: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5: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

一件手绣苗服需要花费3到5年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苗绣品牌工程的持续推动下，妇联、商务厅等相关部门办培训，组织苗绣带头人和企业参加国际化展会，从中学习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审美取向，多次在米兰国际时装周中大放异彩，征服了海外的高奢品牌。

0: 所以说整个这个剧拍摄过程当中，文丽，你觉得从你个人经历来说还原的怎么样？
1: 也把我的梦想也给拍出来了。
0: 月亮带着他的描绣作品，
1: 对对对，
0: 走上了法国时装周。你如果照着这个目标努力，你觉得到什么程度了？
1: 还有一点点远，但是呢，我会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0: 每次我们说到非遗啊，避不开要说创新。我想问的是，在创新过程当中，哪些是绝对不能变的？
1: 就像我裙子上这个七彩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话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变的，顺序也不能变，而且它的这个颜色，这个裙子你怎么改变，它都必须要保留的。这个就是代表着，就是我们迁徙过来的时候，就是周边我们种植那些植物的颜色，我们都是吃的啊，用的都是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不能丢。
0: 这也是有一种对自然的敬畏。
2: 对对对，大自然的敬畏。还有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的话，它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的，一个纪念。
0: 有多少品类现在？
1: 现在有100多种。
0: 明白，肖书记，您看，对于您作为一个乡村干部来说，您觉得咱们村现在这个苗绣市场化做到什么程度了？
2: 去年除了我们文丽自己，他的团队，他自己的工厂，营业额超过200万。那我们现有的14家小作坊的话，也是每家都在10万以上的。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持续的要组织培训，然后请更多的这种技艺大师过来，还有邀请更多的设计师过来，碰撞出新的产品，然后结合市场来把它推广好发展好，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苗绣走出中国国门，然后把它传承下去，持续的增收，带动我们的老百姓。
0: 你有60多个绣娘跟着你干，他们会成为你的一种动力，会成为你的一种自豪吗？
1: 去年我去深圳去参加这个文博展的时候呢，我也是带着我的绣娘，然后我也去带他们去看了这个大海。年龄大一点那奶奶，她当时就哭了，她说我第一次出来，我第一次看见大海，如果没有你带我出来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来不了这里。然后呢，回来他们自己也是做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的自豪。
0: 肖书记，你觉得苗绣给这个村子的人带来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2: 精神吧。因为苗绣的话，那它通过一个传承，通过我们的杨文丽的带动，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加有这种自主创业的这种思想。我们通过《乌蒙深处》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的话，今年会增加3到5家，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整个发展意识的这个改变，也是得益于我们各方面的这些业态的串联，让我们老百姓就真正的吃上了旅游饭，真正的能在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苗绣作为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非遗技艺，它不只是好看，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可视的价值。今天也再一次感谢两位，这里是光影田园，我们下期见。
3: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清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3: 哎呦，到了，到了没到
4: 、
5: 小伙子，到了，
4: 没到。

0: 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
2: 口感特别好，
0: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啊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1: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青柚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柚是不稳的啊。我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柚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柚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3: 怎么样，我们张爽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3: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儿。

0: 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符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符字，也祝大家符到。
1: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双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2: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儿啊。
2: 竹城，这就是我的健腹轮。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双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2: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1: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个。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5项，倒立拉汽车50米。
3: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2: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
2: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2: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2: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2: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2: 对，
0: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2: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1: 动了动了
4: 动了动了动了，
1: 开始了。开始了。哇，
4: 哦，太牛了！
1: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4: 这肌肉，
1: 这青筋都跑起来了。
0: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1: 太牛了，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西游，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6: 加油！加油！
5: 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0: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
6: 加油！
0: 挑战成功！哇！祝贺张老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2: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0: 祝贺张老师，
2: 谢谢，
0: 挑战成功，
2: 谢谢。
0: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清佑，让人印象深刻。
3: 该我们对推荐能人了，我们对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7: 大侠，
8: 碧波为路，才香饮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澄迈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0: 吴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9: 必须找到，它就是澄迈的沉香。
0: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9: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0: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杆船技，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杆船技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杆上，
1: 心里只山赴澄迈沉香，与岁月为歌，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灵空境俱下，沉香为
0: 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坐在了高杆之上。躺了下去，

0: 在澄迈县文殊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山原一中歌之子学，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0: 单臂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罗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静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0: 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儿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1: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的比较好。
2: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1: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2: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1: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2: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
3: 哇，怎么样，厉害吧？
2: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0: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2: 好，同时上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4: 一定能行。
2: 再来一次。3 2 1。哎，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1: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3: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倒了。
0: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3: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1: 我在澄迈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那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罗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罗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犹豫，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罗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4:43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0: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1: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2: 太厉害了罗老师啊，
3: 太精彩了，我
2: 是
3: 小心脏刚刚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2: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4: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2: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3: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2: 我们一起看看。
5: 成卖，一个藏在海南西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成卖你喜欢吗？
2: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澄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5: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4: 我们澄迈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3: 我看你去馋咖啡了。
2: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4: 单腿哦，
2: 金鸡独立，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4: 哇，一字马，哦，
2: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3: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哎，
4: 我干了，我干了。
3: 好喝吗？
4: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2: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6: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徐大哥，
2: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6: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7: 用脚射箭。嗯，
2: 哇，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4: 苗哥你来吧，苗哥。
2: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 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6: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2: 几率多大呀？
6: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2: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6: 对，真的是第一次。
2: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3: 害怕不害怕？
8: 忐忑，紧张。
3: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
2: 哇，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哎呀！哎呀！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6: 它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2: 我们再来一次。
4: 我相信你。
2: 来，瞄准。噔噔噔
4: 噔噔，有风，有风啊！
2: 气球是左右摆动
4: 的。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2: 稍等，稍等，妹妹。好。
4: 如释重负。
2: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好，哇，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4: 还能旋转，
2: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3: 360度。哇，
6: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2: 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腹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啪！
4: 啪！中了！
2: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6: 对。
2: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

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徐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步步登高，一览众山小。单手支撑在了徐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徐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这边徐世康也在下腰，在下腰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起来。

0: 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呵，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2: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3: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2: 哎，来喽。
3: 阿东阿东来帮忙，
4: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3: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5: 阿东阿东
4: 阿东阿东
3: 阿东阿东
5: 阿东阿东，
2: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6: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7: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6: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7: 那这也太罕见了。
0: 是啊，那咱们城脉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6: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1: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的我们阿东哥用双截棍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7: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6: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截棍砸钉子40枚，
0: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2个，3个，4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1: 8、9、

0: 十一，哇，十二，十三，
1: 十四，
0: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二十个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
2: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3: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一分钟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我接下来又想批玻璃杯上的大理石，一分钟60块以上。
4: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3: 对的。
4: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2、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5: 9、10、11，
4: 行云流水，
5: 14、15、10，
6: 这也太快了吧！
5: 19、20，21、22、23、24、25、26、27、28，
4: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5: 34、35、36、37、38、39、40，
4: 40块了。
5: 44、45、46、47、48、49、50，哇，
4: 眼花缭乱。
6: 60，
4: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5: 玻璃的。
4: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城外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5: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7: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8: 宝藏来了！
4: 哇，好新鲜的鱼啊！
8: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4: 那赶快尝尝吧。这是军草鱼是吧？
8: 对，
4: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5: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4: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8: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6: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8: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4: 好，那咱们现在就
9: 出发。
10: 海洋牧场，我们来啦。
11: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12: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万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
13: 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11: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12: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鲷。
11: 金鲳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12: 对对。
11: 最大的金鲳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12: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11: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军草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12: 想。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11: 捞鱼啦！哇哇，好大！军草鱼，
12: 军草鱼，
14: 好多鱼啊！
15: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
16: 这么大，
11: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15: 最大的
1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15: 他会躲网，
12: 他很聪明。
14: 能让我试一下吗？哎
11: 哎，上钩了，
14: 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11: 中了，
14: 中了，中了，
11: 来来来，
15: 哇，还不到啊！
11: 来三五，哇，
14: 小鱼，哇，
15: 这太大了。哎，
11: 咱来比个赛吧。
14: 怎么比？
11: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14: 行，
11: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这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15: 好，
11: 好不好？
14: 好，
11: 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
12: 预备，开始。

0: 我四条，
1: 太累了。好，
2: 我四条，
1: 我三条，
2: 四条，好，累死了。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1: 抬不起来是吧？
2: 根本抬不起来。哎，
1: 我来一条，
2: 我五条了，
1: 来了，又一条，
2: 我两条，
1: 来了，又一条，
2: 我七条了。
3: 时间到！
1: 哇，这个鱼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3: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4: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3: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4: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3: 是的，是的。
4: 然后呢统一收网。
3: 对，
1: 看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4: 对，
1: 开始蹦蹦跳跳的。
4: 咱们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需要多久？
3: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4、5点。哇！
1: 活蹦乱跳。哎，
2: 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3: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10万斤的这个吨位？
4: 来来来，放一下师傅。好嘞，好，好，棒，哇，银光闪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鲳鱼。
2: 好，
3: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

0: 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1: 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在不停地打转，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欣欣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1: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6: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惊喜来啦！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

0: 清补凉。
1: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0: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涪城和无核荔枝，
1: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
0: 面。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2: 挖一万路，
0: 这一句海南话说的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椰子非常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辣，
3: 哎，记那个好加辣，
1: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0: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话》。

0: 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介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这边这边这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4: 对，没你了。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0: 来，三二一。
1: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
2: 他已经把我送到好多好多遍出去的了。
1: 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
3: 我就哭掉了。
1: 他平时是一个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
3: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4: 啊，只要你开心我就得。啊？啊，当妈妈可当得不好。
1: 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
5: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妈，上班喽！这是我的妈妈，我妈妈是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妈，
1: 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她和素未谋面的我的爸结婚了，一点生下了四个女儿的她，过得十分辛苦。
0: 给我，
6: 你是的，
0: 妈给我，可以了。妈拍完了，你去休息一下啊。终于在1997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作为全家的希望，我好像也没有成为妈妈的那个骄傲。妈等一下给我拍一个，转头啊，妈，拍一个啊，妈。过两天不是快母亲节了吗？我想给妈妈拍一套旗袍写真，也不知道她合不合适这套旗袍，然后我还没有化过妆，就是给她尝试一下，可以吗？
7: 可以。
0: 旗袍啊？
7: 妈那你
0: 试一下，母亲节嘛，那你帮你拍个。
1: 我是黄奇峰，今年呢也27岁了。我是2021年返乡创业的。通过短视频来宣传我的家乡特产，跟我妈妈记录一些乡村生活。
0: 你退了呀？好困，好困，好困，好困。
4: 我一下子看到。
0: 好困。
8: 好看。
1: 但是呢，那个时候刚开始拍是受到很大的匪议，或者甚至是嘲笑吧。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像不做什么正经事。因为他们觉得乡村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他们觉得乡村就是一个失败的地方。
0: 你闭嘴吧。
1: 我妈觉得这个咔嚓有点大，因为我们农村她没有这样穿过这种旗袍，所以我给她缝一下。其实我妈妈的思想也很传统，但是。我妈妈是一直很支持我的。
0: 三、二、一，开始。好快吗？
4: 好快，快，
7: 还可以。
1: 我妈妈在我创业这条路上，我的精神支柱可以说。尤其在拍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拍嘛，就是我们反复的拍，反复的重复拍，拍得不好要再拍，我妈妈都没有什么脾气。
0: 二、一，笑，
1: 任我摆布。
0: 大家，
9: 妈是。
0: 过两天吧，你们回不回来呀？
9: 高一二呀。
0: 啊。
9: 哎呦喂，刚上学哦，这是第一个自己要上学了。
4: 工当啊，吃苦太贵呀，每次开茶贵呀。
0: 一起回。
9: 这个贝贝他有点。
1: 咳嗽。哎，三姐说小孩要上课又咳嗽。
4: 哎，还有三个姐姐，你要不快
9: 可能回不去。
0: 回不去？
9: 对，有新店要开。
0: 你让其他人去不就行了吗？你请个假回来。
9: 不行哦，请不了。
4: 还有两个姐姐，太姐、你姐，他配合那几个。
1: 今天不打行吧，改天再打。
4: 今天晚上太迟了，已经打电话给爹听了，很无语。
0: 没有干嘛，我想问问你，说你回不回家？我问了好几个姐，他们都说不确定。回不回来？
1: 可以问问你。我家的话还算挺大的一个家庭， 我上面呢有四个姐姐，但是我姐姐呢她们都已经外嫁了。
0: 你要能回就回嘛。
1: 也是因为她们都有各自的家了，所以她们是真的很少回来。因为我妈妈她也有60多岁了，所以当时我就想多回来多陪伴我妈妈。困住我吗？低头带我嘛。其实我返乡创业这几年，就我妈妈是最支持我的了，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我们现在就去给我的蘑菇煮水了。到了。哎呀妈，还是有白蚁。
4: 有啊。
1: 去年10月份开始，我在林下放了2000磅菌棒。因为我了解到呢，香菇种植呢，它一个省人工，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看能不能把菌棒引回来。哎呦，哈死你的伤怕呀妈！
4: 好多呢！
1: 我的天哪！你看，你看这些白蚁，喜欢就种我们菌棒，都坏了，这都坏了，真是都坏了，这个菌棒都坏掉了。现在几乎每个菌棒都有1/3甚至1/2都是已经坏掉了，不行了。你看，这白蚁真的是防不住。哎呦！所以林下养殖这个，
4: 要捂到是嘛个，拿皮肤起来晒一下，空空的。
1: 你
4: 晒地下，晒嘛个？
1: 你有没有晒地下嘞？你一喷农药的话，你还是有那个农药会飘到那里菌棒里面。
4: 你不知道你没得的，没得见人可是两病。
1: 那你要做就有这个风险的，没办法了，这个全是白蚁，你治不了了。
4: 你吃了的还可以赚钱。
1: 我当时很焦虑，因为你回来已经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外面是生存不下去嘛，回来农村里面。然后又拍这个短视频，然后呢还现在还搞这个蘑菇又失败了。蘑菇算是我第一个真正产业，不想第一个产业这种嘛看到不成功，让他失望。你看我妈在干嘛，她还是想救救这个蘑菇，还想给它打水，她讲不听，都说了不用这批了，还要弄。
4: 不管你是啥农工，是干的。
1: 都说了不用打水了。
4: 还干凉了，你还没打水吧？你可睡了。
1: 搞个喷泉出来。你看我妈妈就这样，讲不听。一定要再救救这个蘑菇。Hold it， 来。我妈妈一直是我最忠实最坚持的合作伙伴。
4: 今天没把你绑住这个

0: 把你这神医医院以后弄死。你怎么可能话相信这个？你给你得到害怕的，你得话睡妈妈的。
1: 因为其实我这一路走来是挺坎坷的，但是我无论何时何地，有时候很崩溃，但是我想到妈妈支持我。
0: 去做啥子快呢？做个些快呢？你话你上不上工资么？你告诉你晓得。
1: 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是更想给我妈妈争一口气，证明我妈妈是对的。
2: 卖香菇，卖香菇。阿姨看看香菇。第一次啊，自己烘的，吃啊就好香。
3: 我也有啊。
2: 你也有。就是阿姨看看香菇，香菇，香菇干。就是看看香菇。
4: 阿姨，看香菇。来自中国香菇啊，够两个，啊，慢一点呢，啊，轻一点子，啊。
1: 我没有想到我妈妈，她平时是一个，
4: 是啊，来自
1: 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五味杂陈吧，当时心情。
2: 我还不信，我一斤都还卖不出今天。叔叔看看香菇啊，阿姨看见香菇。好，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阿姨，谢谢，谢谢，你各位
1: 屁孩。因为在农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你确实是全家的希望。那么我肩上就一定要肩负着，就是想成为家里面的骄傲啊，一定是的。
0: 好东西能跟人讲，地方你真的上了这个好孩子了耶！哎呀，气氛好了，跟了。
1: 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是我一种压力，就是我很怕我做不好。
2: 慢熊。
0: 今年的生意好做吗？
1: 看今年的蘑菇能不能做好一点，看能不能种成功。
0: 今年还是风吗？
1: 风。
0: 今年是风。
1: 就下面那里树那里吧，打个架子，我再弄点回来，再试一遍。妈，其实我现在压力好大呀，就很怕这一次又做不好。像我刚回来创业的时候，在那个沙漠上拍短视频，我们村里一个哥哥走过来跟我说，齐峰，你拍短视频赚多少钱了呀？我说没有赚钱，我还在亏钱。他说那你这个搞什么都赚不了钱，就是妈你最支持我嘛，所以我就想不想让你太失望，这个东西尤其是不想让你们被别人看笑话。
0: 我做妈妈给你们支持支持你，那个来自都没支持支持你，你问你。
1: 像我们家就是家里有四个姐姐，姐姐她们又经常在外面，又不回家，我就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你要是没做好，你会不会怪我呀？
0: 你想太多的，因为我怪你了。爸妈，我支持你，你随便做嘛个，做嘛个，操嘛个，你我也支持你。
1: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0: 啊，只要你开心还是得。
1: 啊？
0: 只要你开心是得的。
1: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终于变成了1/1个超人。

0: 可当我风尘仆仆的回来，想要满足妈妈愿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
1: 你说你吧，
2: 要寄那么多给姐姐吗？
1: 容易些你呀，给我父母，
2: 也是
1: 我跑个帽子的英
2: 语喜欢吃你做那个凤豆啊，
0: 其实我回来说我是能感受到我妈妈真的很想我姐姐他们的，节日的时候啊，或者是家里有做什么吃的时候啊，一定要给我姐姐先搞一份过去钱，所以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回家，我有时候就很不明白这个问题。装不下了，装满了，满满的。
1: 这个孙子这个多呢，同上个时候做的一年，新年都没不用。一十几万买钞票不到，一十万谁给他感冒，就点暗的，我就没看到给用钱。
2: 妈妈很想你们回来的，妈妈呀，你看，明天要给你寄这些东西回去。你看，爱吃的个锅子。
3: 其实作为女儿，我回不回去都无所谓了，那么多个姐姐，其他姐姐回去就可以了呀。
2: 哎，不是你这样想的。其实妈愿望就真的很简单的，她就是想看到你们回来就很开心了。跟妈妈还想那么多干嘛呀？是啊，
3: 我再跟老板说一下。
2: 不是好，你要确定一定要回来。
0: 在农村没有男孩，没有生男孩是会遭闲话的。就在生我之前，真的有人就是指着我爸他们的脊梁骨去说他们的。其实像我姐姐他们，可能也是受到了很多一些流言的影响。所以他们有时候说他们不愿意回来，可能也会存在这一方面的阴影。以前乡村的记忆，童年记忆并不是那么好的。
1: 时间也不扯了哦。
2: 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拒绝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这个呢是我大姐，我大姐在珠海，然后这个呢是我四姐，在广州，好，黄大厨在煮菜，黄大厨，这个是我三姐。在东莞，对，今天姐姐都回来了，今天很开心，都回来了。
1: 时间也归谁的了哦？
0: 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聚集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对啊。
2: 那这是什么？
0: 难得回来，几多年没见面。

0: 今年暑假
1: 你结婚我就回来了，结婚就归，
2: 明年结婚全家归，哇，
3: 十一个
2: 外甥，
3: 十一个外甥，
0: 好，十一个外甥一起回来。
4: 世界上不会有人会比妈妈对你更好。我姐姐每次回来都会买吃的给她，她不吃留给我，很奇怪。有时候经常藏了几个月的回来一看，过期了，
2: 是你改善的一天。
4: 我一直觉得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我回来说我是肉眼程度可见的我妈妈的笑容多了，我觉得这是我回来创业第一个的收获。无论我帮助多少人，如果说妈妈都过不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份事业也是失败的。
2: 其实我妈之前也说过，可能怀我的时候呢，以为是个男的，结果生出来还是个女的。他已经把我送到好多好多遍出去的了，送出去又拿回来了，送出去又拿回来，因为不舍得。
1: 你晓得，晓得就是这个会送的。以前是个上了十个年，人家又可以抢了，
5: 不行，
1: 不休息，
5: 不嫌弃，男女都平等，
1: 一样，
5: 不嫌弃。
3: 我们四个女儿嫁得远也远，然后我们也不是在经常在身边吧。我爸生病的时候吧，就是去年吧，说很严重。
4: 其实去年我爸爸病得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然后呢，当时医生就在去的时候就在旁边嘛，下来就说可能我爸爸可能会熬不过去，要求立即停下车，可能就不行了。当时那时候我大姐夫他有问我，那个时候我就哭掉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他们远在外地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是自己去照顾爸爸。那个时候的话，
6: 我都觉得很惭愧的感觉，我妈妈他们都没有我这个女儿，我也好像我好像也没有这爸爸妈妈样的感觉。
4: 在这之前我都不明白我姐姐为什么那么少回家。其实我姐姐他们受到的困难跟坎坷会比我多得多。
7: 一个老人有70、80岁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请人，都是我在照顾，我又要带小孩，我又要照顾家里，我
1: 心痛哦，还懂妈妈，还懂得不好，好像是讲条件没有妈妈跟哪个的儿子妹子给的。
7: 如果有机会吧，如果有时间，真的，我想每一年都要记一下，真的很好，
4: 是不是？
8: 哦。
4: 要多聚
8: 年年归哈，
4: 年年归哈，年年归，年年回，年年回。
2: 叫那舅母回来，舅妈
4: 在。你帮我找个好不好？好不好？
9: 我不会找的。
2: 我找你同学给他，你看我找你同学给他，你看
4: 我。平衡这样一个家需要很大的智慧，我想，妈妈的智慧就是爱吧。
1: 来了，行啊行啊，先。欢喜锅呢？
2: 哦，他要拿个蛇皮袋来装着，算了。
4: 走路。
1: 我呀，走啦
2: 。那应该可以给瓶牛奶吧，好不好？
3: 啊，浩浩不舍得呀。
1: 就那个。
3: 暑假再回来玩
1: 了，再回去。没事，老师不信，我把事情好好。
2: 那不对，
1: 还真的拿个事，
2: 有点。
1: 拿个事，真的，赶紧，妈怎么用呢？
4: 妈妈有卡有卡有。
1: 哎呀呀，有了。
4: 家里有卡有。
1: 哎呀有。
2: 这个拿过来。
1: 慢慢啊，慢慢啊。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农村妈妈都是一样，这大半辈子都在为我们住在工作干活。她不善言辞，她不懂教育，她的爱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她身上的力量总是影响着我。她放弃了她的自我，才成全了我们的自我。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春风唤醒了山水，也唤醒了自然馈赠的各种至鲜之味。其中有着游牧于崇山峻岭的山羊。
1: 你好，
2: 我们的羊都很亲近我们的。
1: 哎呦大哥，快来救救我。
0: 有着是鸟却不会飞，以奔跑速度而著称的鸵鸟。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还有龙游人世代相传的竹林飞机，
3: 就是它的飞的能力比较强一点。
0: 这个春天我们一起踏上寻仙之旅，探访那些源自劳动成于时节的地道风物。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春仙帮帮团，三仙踏春香自来。春仙是时令出行的馈赠，也是云野耕耘的回响。田园帮帮团寻味而行，从一口鲜味出发，融入春日生活，探寻背后的劳作与匠心，以帮扶为桥，连接舌尖与田间，让春日的鲜活滋味化作可感可知的生活温度。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峰是最顶级的调味师，他唤醒了草木，更催生了一位行走的春仙。新生的牧草鲜嫩多汁，让羊肉的脂肪风味和肌纤维嫩度悄然改变。这时的羊肉膻味最轻，鲜味最足，这至鲜之味蕴藏在每一次漫步与咀嚼之间。这份饱含着阳光、雨露和春风的味道，是春天赋予的精华。深谙四季密码的养羊人，总在最好的时节将羊群引向最丰美的水草。他们用辛勤的劳作守护住这份属于春天的风味。然而，河南宜阳县的牧羊人韩小龙，他的春天喜悦中却掺杂着一丝焦虑。本期节目求助人韩小龙，养殖波尔山羊100多只，求助问题：羊羔长得慢。韩小龙的养殖场在一座大山上，每天7点，韩小龙准时出发放羊。3-4十里外的山头，牧草更丰盛些。为了能让羊吃到最好的牧草，韩小龙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放牧，这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1: 每天要爬10多个山头呢。
2: 我的天哪，你这天天怎么走的呀？
1: 来，
2: 哎，你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路越难找，它的草越好，就是好走的路，就羊都已经吃过，咱就要找不好走的路，要不低洼的，要不险要的地方，那里的草都好。
0: 韩小龙总共养了100多只羊，其中羊羔有80多只，最大的3个月，最小的才几天。那韩小龙的羊羔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2: 哎，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
1: 来来，一看特别小，
2: 嗯，
1: 它的身上都没有肉，
2: 嗯，哦，都是骨头。
1: 对对对，现在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像这一只吧，它就3个月的，差不多就是30斤左右吧。
3: 我试试，我能抱得动吗？
1: 能抱得动。
3: 我颠起来很轻松啊。
1: 对对对，正常的话要50斤左右，全身都是肉。
3: 这是什么品种的羊呀？
1: 这是波尔山羊。
3: 波尔山羊，它长相也特别有特点
1: 啊。对，它的长相就是红头，大耳朵，红脖子。
0: 韩小龙养殖的是波尔山羊，这种羊具有体型大、生长快、出肉率高、肉质好等特点。但韩小龙养殖波尔山羊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肉羊，而是通过自繁自养销售种羊羔。然而，令韩小龙没有料到的是，几年养殖下来，羊羔的生长状况却并不理想。
1: 因为咱们是卖种羔羊的，如果它长得慢的话，留种也不行，人家农户不愿意要。正常的话，我要卖种羔羊的话，一只要卖1500。
3: 现在
1: 的话，1000块钱都没人要。
0: 一只羊羔平均少卖500元，韩小龙的80多只羊羔至少要少卖近4万元。这对于韩小龙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1: Go go go！
2: 你好呀，
1: 我们的羊都很亲近我们的。
2: 哎呦，大哥，快来救救我！
1: 壮壮，他叫壮壮，
2: 他有名字。
1: 对，他就是比他同龄的要大，都是小时候我们接生过的羊，就给他起一个名字。
2: 他叫壮壮，他呢？
1: 他叫花屁股。
2: 花屁股？
1: 对，
2: 真是啊。
1: 是叫花脸。
2: 花脸。
1: 他的脸就是这里一个。
2: 头上有个印记哈。
1: 他就是银行，来，因为小时候给他起个名字，希望他多卖点钱。你别看羊平时这么听话，他最怕的就是注射器。

0: 针管，
1: 对，
2: 他就跟小孩子一样怕打针，因为每年都要给他做两三次疫苗，他就是见针头都跑。表演一下，你看看啊，
0: 试试，
2: 来，
0: 你
2: 来，
0: 别错了，扭头就走。
2: 对对对，他怕这东西，
0: 怕注射器。
2: 来，搜搜。这次你怎么叫他都不会来啊，
1: 每次有时候都叫这个羊，为什么我拿零食呢，就是叫到跟前我跟他玩玩，就要不一个人在山上太无聊啊。嗯，
3: 由于每次出来放牧都离家较远，为了不耽误放牧，韩小龙通常会带上午饭在外面吃。养羊前，韩小龙曾经在洛阳市的一家健身房做健身教练，然而由于父母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于是在2016年他和妻子选择回乡创业。回乡后的韩小龙用刚结婚的礼金购买了37只波尔山羊，开始了养羊之路。经过几年的努力，羊群最多时曾达到了400多只。傍晚，一天的放牧结束，韩小龙赶着羊群返回圈舍。
0: 哎，他们知道回家哈？
2: 对，大家开始放水吧。这水就是从山上引过来的山泉水，特别干净。羊不喝有味道的水，有一点污染或者有一点味道它都不喝。哦，
0: 我看您光给它喂水还给它补饲吗？
2: 现在不补饲，现在你看满山遍野的青草那么好，吃饱就行啊。
0: 够吃的哈。
2: 嗯，对。
3: 为了能让羊喝上干净的水，韩小龙和妻子耗时半年从山上引来了泉水，可以说为了养好羊，两口子没少下功夫。韩小龙的妻子是陕西西安人，两人在打工时相识，刚结婚不久，他便跟随韩小龙来到大山里养羊。他们开山路、建羊舍、引泉水，尽管双手布满了老茧和伤痕，但他们却从没有退缩。
0: 这手都是干活干的。
2: 对对对，这就是骑的老茧，磨完炮再掉。啊，这手就是修路的时候搬石头时直接砸断，还有这指甲。都一块压到下面啊，
1: 我感觉这个年龄就是吃苦的年龄，不是去享受的年龄。幸福嘛，就是奋斗出来的。
3: 这些年为了养羊，妻子也付出了不少艰辛，这让韩小龙深受感动。也正是因为妻子的支持，才让他在养羊上更有了动力。
2: 现在就是我爷爷奶奶年纪也大，都80多岁了，我爸身体也不是太好，还有孩子。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是说都是在一块生活的。我们每个月的开销，羊场的支出，就开销特别大。
3: 本想通过养羊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目前却陷入了困境。羊羔的茁壮本就是春天最珍贵的生机之鲜，而守护这份生机则是牧羊人最重要的事。为此，我们找到帮帮团专家郭作周来破解这羊羔长势慢的密码。本期帮帮团专家郭作周，河南省宜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畜牧师，河南省科技特派员。查看间，一只小羊羔引起了郭作周的注意。
4: 小龙，这个羊有多长时间？
2: 5-6天吧。
3: 出生还不到一周的羊羔竟然跟着羊群出来放牧，这让郭作周感到有些意外。
2: 因为我想着每天放羊一出就是一天嘛，因为小羊在家也吃不到奶，我就让它跟着大羊一块到山上，它妈妈也可以照顾它，还可以吃奶。
4: 这样肯定是不行了。
3: 为了让韩小龙更直观地了解为什么刚出生不久的羊羔不适合出来放牧，郭作周让他对羊群进行了仔细观察。
4: 哎，小龙，你看这个羊群里面，这个母羊和这个羔羊之间有啥现象没有？
2: 我感觉挺正常的呀。
4: 你看那个羔羊是不是跟不上母羊的步伐？你看那个一个劲的找不到他母亲，他也不停地叫唤。
2: 对，一到上坡羔羊都老掉队。
4: 你看看这个母羊，现在他找不到他的孩子，你看把他母羊挤的左顾右盼，就像人一样，找不到孩子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他非常着急的。你像这么小的羔羊出来放牧的时候，他的体质较弱，跟着大羊走，它要消耗大量的体能，这对这小羊的健康和生长都是不利的。
3: 另外，羊羔较小，放牧时容易掉队，这会影响母羊安心采食。母羊吃不好，奶水不足，也会影响小羊的生长。而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郭作周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4: 看，这是什么东西？
5: 这是什么呀？
2: 蜱虫。

0: 吸取这羊的这个血液，你看这个小的，如果挤送到皮肤上以后，它会越吸越大，越吸越大。
1: 嗯，
0: 天天的吸，天天的吸，它有多少血够吸？
2: 那你说我这羊瘦就跟这有关系？
0: 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1: 哦、嗯。
3: 据专家介绍，蜱虫吸食羊的血液会导致羊体营养流失，造成贫血。同时，羊被蜱虫叮咬后，饲养难耐、烦躁不安、食欲下降，这些都会影响羊羔的生长，这也是造成羊羔长势慢的主要原因。
4: 霍老师，我的羊驱过虫啊，为什么还有蜱虫？
0: 蜱虫里有一个别名叫草帕子，它就生活在这个草丛中、树林中。你像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草，这羊在放牧的过程中啊，这个蜱虫就爬到羊身上去，时间长了会越爬越多。
3: 为了进一步让韩小龙了解羊羔的管理经验，郭作周决定邀请他到自己指导的基地去参观参观。
4: 人家的羊真的是膘肥体壮、
1: 嗯、
0: 你看这
4: 那小羊羔真胖、嗯、一个顶我家两个，我感觉有个45斤左右吧。
1: 哎，抓到了、
4: 啊、对，走称一下，
1: 有多重？
0: 45斤左右。
1: 哟，大哥，
4: 真是45斤，
1: 准啊！44.28，
0: 这是咱这儿母子隔离房，就相当于这个月子房。
4: 月子房。
0: 对，因为这个羔羊在出生的前20天内不能出去放牧，所以说这样弄起来，把这个母羊和羔羊单独圈在一起来，这样呢，咱可以给它一种特殊的照顾。
1: 嗯，
0: 可以给它提供个月子餐，有利于这个母羊产生更多的奶水，才有利于羔羊的健康成长。
3: 在参观中，韩小龙惊喜地发现，这里的羊群还可以享受冲凉的乐趣。
0: 这是在这羊体驱虫，这个羊的体表啊，很容易寄生这个蜱虫啊。这个没久了呀，给它进行一次驱虫，就凉快了，身上也干净了，虫体也没有了。
4: 这样虫也驱啊，蚊也降啊。
3: 通过参观，韩小龙不仅长了见识，也学到了如何养好羊羔的经验。为了尽快帮助韩小龙解决眼下的难题，郭作周决定再次到韩小龙的羊场帮他进行改造。改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刚出生不到20天的羊羔以及母羊赶入圈舍进行临时圈养。
4: 跑，
1: 这有点害怕是吧？
4: 你不好带啊。
0: 要不这样吧，咱去抓他的小羊，小羊好抓
4: 啊。对，小羊的话抓住的话，大羊应该会跟着走。
0: 跟着
1: 过来了，哎，他妈妈过来了，
4: 对对，

0: 开始吃上了。
1: 等会儿这羔羊咱给20天以后，体能增加了再出去放牧。
2: 好的，好的，好的。
3: 接下来改造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给羊群进行体外驱虫。
1: 这下边呀，作为装垫。
2: 主要是喷下边是吧？
1: 下边它蜱虫啊，主要装垫的基层部位都在脖子下面、腿下边以及腹部。以后有条件了，我建议你建一个越狱池。羊群回来以后，你把每只羊放到这里边泡一泡，效果更好。
3: 专家郭作周为小羊羔把脉开方，破解了这春天里的生长密码。他们用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守护住这片土地上最宝贵的生机。我们也衷心地祝愿韩小龙两口子早日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
2: 来，
1: 你别动，别动，
0: 吓死我了！
4: 我看看，
2: 我们的衣服都天天被勾破，咦，受伤啊，受伤，看他血。
5: 人上山被扎到膘肋，可山羊天天在这儿跑，为啥一点不怕？山羊可不是忍痛大师，人家是自带护甲，它们的外层的毛又粗又硬，小刺根本扎不进，而且它们的皮肤比人厚几倍，扎一下跟挠痒痒似的。更绝的是，山羊根本不给刺扎到的机会，它们的眼睛长在两侧，360度视野，而且脚步轻，平衡好，专挑没刺的地方走。但山上荆棘丛生。

0: 难免不被扎几根小刺。然而你不知道的是，它们痛感不敏感，蹭两下就掉，吃喝跑跳完全不耽误。防刺、避刺、耐刺三位一体，这就是它们能在山中自由行走的秘密。
1: 什么蛋被称为百蛋之王？
2: 哇，你出来了，这蛋那么大吗？
3: 3斤多呢。
1: 春风袭来，原本进入产蛋高峰期的鸵鸟为何让它愁容满面？
3: 一天天辛苦的人，
4: 就这几个蛋，
3: 下不了几个蛋。
1: 专家前来查看，能否破译鸵鸟春日产蛋密码？欲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春鲜帮帮团》，三鲜踏春香自来。

0: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一种充满活力的春日风味正在积蓄能量。它就是鸵鸟，褪去冬日慵懒的鸵鸟开启了春日狂欢模式。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和肌肉生长，这也让它们肉质紧实而有弹性。与此同时，舒适的环境让鸵鸟新陈代谢顺畅，食欲旺盛，这使得脂肪沉积更均匀，肉质自然更滑嫩。鸵鸟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的特点，再加上厨师精湛的厨艺，让鸵鸟肉的肉香层层绽放。这份春之鲜不仅是季节的馈赠，更是劳动者们辛勤的守护。
1: 来一下，等会儿啊。
0: 今年是秦文明养殖鸵鸟的第四年，他养殖的是种鸵鸟，主要是靠种鸵鸟生产受精的种蛋，然后交给专业的孵化厂进行孵化，孵化后的小鸵鸟由孵化厂代为销售后获取相应的利润。而他的鸵鸟却在产蛋环节出了问题。本期节目求助人秦文明，养殖鸵鸟75只，求助问题：鸵鸟产蛋少，受精率低。
2: 鸵鸟好大呀，
1: 对，
2: 我有点不敢靠近，感觉它长得有点凶啊。
1: 这个公鸵鸟比较凶，
2: 是吧？这是公鸵鸟吗？
1: 对的，黑色羽毛的是公鸵鸟。你看这个公鸵鸟的嘴巴也红，腿也红。这个灰色的是母鸵鸟，它是黑色的嘴巴，黑色的腿。
0: 鸵鸟是目前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鸟类，成年鸵鸟身高一般在2.4至2.8米，体重在100到150千克。鸵鸟浑身都是宝，除了鲜美的肉质外，鸵鸟蛋的蛋白质、钙、铁等含量均高于其他蛋类，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不止如此，由于鸵鸟蛋的蛋壳厚约1.8毫米，还经常被艺人们雕刻成精美的工艺品。
1: 这一来就知道开饭来了，
2: 这料闻着就香哈、啊。这都有什么？
1: 这有玉米，
2: 玉米、啊、
1: 有豆粕儿、
2: 嗯，
1: 主要还有草。
0: 鸵鸟属杂食性禽类，自然界中的鸵鸟通常以草、种子、叶子等植物为食，也会吃一些昆虫和软体动物。而人们则根据鸵鸟的进食习性，在养殖鸵鸟时配置了适口性好、营养丰富的饲料。
1: 一天光精饲料就得200多斤吧。
2: 够多少只鸵鸟的？
1: 70多只吧，
2: 就是70多只。
1: 嗯，哎呀，一天成本就得600多块钱。你喂了这么多张嘴呢？
2: 嗯。
1: 你喂的太饲了又怕它不下蛋。
2: 嗯。
1: 必须要吃好一点。
2: 是吧？
0: 喂完鸵鸟，接下来就是秦文明最期待的捡蛋时刻了。
1: 那个要下蛋，你看，它站在那儿不动了，那脖子就崴来崴去的。
2: 怕极了。
1: 出来了，
2: 哇，出来了！这蛋那么大吗？
1: 3斤多呢，这颜色多好，又黄又亮，是吧？这种就是品质好。
2: 开心不？
1: 开心，嘿嘿，这就是每天的收获、哎。
2: 大哥捧着蛋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感觉他特别开心，就像是小孩子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礼物一样。
1: 出来了，助一下产，好，出来了，
2: 出来了，
1: 1、2、3、4，这是第5个蛋。正常来说应该、啊。一天就10几枚吧，所以现在很着急。这个就喂的也不错，饲料也挺好，就是不下蛋，一天天辛苦，这是
3: 下不了几个蛋，
1: 下不了几个蛋。
0: 每年2到8月为产蛋期，正常情况下，秦文明的50只母鸵鸟每天应该产蛋16枚左右，但实际只产4、5枚。除了产蛋少，鸵鸟蛋的受精率也很低。
2: 这个就是小鸵鸟呀，
1: 对，刚出壳的，
2: 刚出壳的，
1: 对，
2: 就那么大一只，
1: 嗯，刚出壳就这么大，

0: 鸵鸟蛋经过42天的孵化，活泼可爱的小鸵鸟便会破壳而出。但要想鸵鸟顺利孵化成长，一枚合格的鸵鸟蛋是必不可少的。
1: 这个是不受精的，这种不能孵化。
2: 7个，您总共拿来多少呀？
3: 14个，
2: 一半都孵不出来呀。
4: 对，一半都不行。
2: 您是怎么看出来这些蛋不行了？
1: 我用手电一照就能照出来里边。这个是不受精的蛋，它整个都是透亮的。你看这个受精蛋就不一样。
2: 嗯。
1: 这边有一个月亮一样。
4: 对。
1: 这个就能孵化，这个就不能孵化了。
4: 哦。
2: 这些没有受精的蛋怎么处理啊？
4: 只能便宜的卖掉，也不值钱，30。
2: 小鸵鸟能卖多少钱？
4: 500。
0: 50%的种蛋受精率，相较于正常的85%左右的种蛋受精率，让秦文明难以接受。
4: 也是相信以后会好吧？你看他从这么小开始慢慢长大，像小孩子一样，4-5年了，对他们也有感情吧。
0: 如何在春天这个生机勃发的季节里，让秦文明的鸵鸟产出合格的鸵鸟蛋？我们找到帮帮团专家程建设。帮帮团专家程建设，养殖鸵鸟6年，养殖种鸵鸟200多只。程建设2016年开始养鸵鸟，找准门道是他养殖鸵鸟6年以来最深的体会。
5: 看着落叶，我到里边捡蛋去，一脚把我踹飞了，就5-6米远踹的，当时把这个身体全部都划的都是伤。
2: 那还敢继续养？
5: 不养怎么着啊？养殖这个，反正怎么干什么活是吧？你得自己找个门道。像刚才咱这个捉鸵鸟检查，给他戴上个牙套，哎，都安下多了，看他老实多了是吧。
0: 执着的信念让程建设的鸵鸟从最初的10几只发展到如今的200多只种鸵鸟，并且在他的带领下，10几户鸵鸟养殖户走上了致富之路。今天我们就请来程建设帮秦文明解决鸵鸟产蛋量少受精率低的问题。
5: 咱看看这鸟的状态下，这个鸟习性是吧，它就容易就是人过来是吧，围观这个人它就好奇。你看
2: 哎呦，
5: 你搁点草更好。
4: 这怎么样？
2: 抢着吃啊！
5: 你看这个花是劲是吧？
2: 哇，那么有劲吗？
4: 小心点，别往里拽进去。
5: 鸵鸟也特别滑实，哎，吃的也特别好，采食量也特别好。这总感觉它的鸟哈有点胖，这都一把去，这都一把。你摸摸，你看，你看到我走，你摸，好。你看这个一把，你看这个多粗，你摸摸。
6: 哦。
5: 你看看是不是？
6: 哦。
5: 它这么粗，哎，都特别怕他们这看看是吧？
6: 嗯。
5: 你摸摸看看多么粗这一把。
6: 哎呀，我一把这么粗，一把翘不住。
5: 这就这么粗，是吧？
6: 哦。
5: 你正常往说，哎，咱应该都说，哎，攥住点行好呢，是吧？
6: 这怎么这？稍微要这样，
5: 对对对，
6: 攥住点。
5: 对，这一坑的啊，这么粗，一摸这一把是吧？
6: 嗯。
5: 你才知道好是胖是，一把的这设置，你要没手劲这都是什么人？看这一把，哎，越粗着是吧？
6: 嗯。
5: 证明是越肥。
6: 哦。
5: 哎，
6: 你说这个尾巴粗就胖。尾巴细一点就瘦一点。
5: 对，它肥胖以后是吧？
2: 嗯，
5: 脂肪多了，都影响它这个发情啊、排卵这一个，跟那鸡道理一样，它鸡肥了不下蛋，就是道理，它产蛋率低，就这个原因。
4: 哦，
0: 鸵鸟产蛋和鸡类似，鸵鸟的输卵管类似一处鸵鸟蛋的加工厂，卵巢排出成熟的卵泡，也就是卵黄，然后在输卵管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但无论受精与否，卵泡都要继续在输卵管内经过蛋白分泌部、蛋壳分泌部后形成我们常见的鸵鸟蛋。鸵鸟蛋从成型到产出大约需要48小时。然而秦文明的鸵鸟由于过肥影响性激素的分泌，抑制了卵泡的生长和排出，造成鸵鸟产蛋少的现象。那鸵鸟为何会过肥？程建设把注意力放到了鸵鸟的饲料上。
5: 你这个留下的是怎么排的下的这个料？
4: 这料也就是跟人家别人的这个给的这个配方，就这么一直配。
5: 这个一直配，一天配粉，这个是不是这个一分钟配粉？这个一分钟这个料？
4: 是，以前我是养那个肉鸟，一分鸟的。
5: 你看，你估计到这情况，现在鸟肥，它是出到这个料，吃的太饱，我估计到是你看造成肥胖。
0: 秦文明养殖鸵鸟之初，主要是靠育肥卖肉用鸵鸟来获取收益，但后来发现孵化小鸵鸟的效益更高一些。从2022年开始，他转变了养殖方式，以产种蛋孵化为主，但饲料配方却一直沿用以前育肥鸵鸟的饲料配方。
4: 豆粕14%，这个玉米是60%，还加了一些益红料。
5: 这个玉米配比有点高，蛋白饲料都太低，玉米最多是45%，豆粕不能低于27%。
4: 一开始光以为这个

0: 饲料它多吃一点，就感觉它能下蛋，忽视了这个营养成分，还有这个饲料这个配比。
1: 城建设通过现场调查，找到了秦文明鸵鸟产蛋少的主要原因。那鸵鸟蛋受精率低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方村就说看了，
0: 哦，
2: 说人家正是交配季节，应该是吧？
0: 嗯，
2: 你看这公人头，不是什么鸟，
0: 不交配是吧？
2: 嗯，你看这个母鸟一方村是吧？你看吃不了是吧？
0: 啊，他们
2: 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哎，露着虎山是吧？
0: 嗯，
2: 哎，那个公鸟一方村，好是跑轮以后是吧？
0: 嗯，
2: 娘们掏的那吃不了这块，哗哗的是吧？还从露着背，
0: 哦，
2: 这是公鸟，哎，方村，
0: 那么来回摆。
2: 对，啊，你看这母鸟，你看还可以是吧？这方村，
0: 这个，
2: 你看公鸟，你看这个，你看它都不动，你看那边那个，你看。
0: 啊，像那边那都不动，
2: 对对，你看没那么放心是吧？其实好这个的时候还是个，肥胖是吧？
0: 嗯，
2: 有一定关系。好胖了以后，这公鸟一胖，哎，影响这个身体都分泌，影响分泌以后，你看好的是哎，好不交配，
0: 嗯，
2: 不交配要少受精是吧？
0: 嗯，
2: 它不受精这地方，即使产蛋也是白蛋，咱们落，孵化率上不去。
1: 和产蛋量少如出一辙，过肥导致公鸟不发情，即使种母鸟排出卵泡，没有合适的精子也不能成为合格的受精蛋。除此之外，城建设又指出了影响鸵鸟蛋受精率的一个潜在因素。秦文明为了增加种蛋受精率和防止鸵鸟打架，把多数鸵鸟按照一公两母的标准进行分群。
2: 你猛一看，你下去这个配比特别好，
3: 嗯，
2: 这个公鸟母鸟比例特别好。其实你这样吧，说是不太合理。
3: 嗯，
2: 为什么说不太合理呢？
3: 嗯，
2: 你看你这个，一个公的两个母的，是吧？
3: 嗯，
2: 万一中间一个出现了，这个公鸟要问题了。
3: 嗯，
2: 哎，咱们这两个这个母鸟产蛋都是白产了。
3: 哦，
2: 它就产生白蛋，它受不了精，哎，弄成两个公的、四个母的，或者三个、六个、四个、八个，这都可以。这个
0: 就是说，这个公鸟万一不行，让别的公鸟，
2: 它可以培养。
0: 哦，
2: 至少它不影响受精。你可是现在是吧？这个季节产蛋季节。这也不能调整，只能但是到冬季以后不产蛋的时候。
1: 为了让秦文明的鸵鸟在春季焕发生机，城建设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进行参观学习。
0: 你看见这鸵鸟都挺抖翅的，都是抱琴，你看见没有？
3: 那趴下来抖翅膀是不是就是求偶的表现？
2: 对，它就是求偶。那你这注意不？哎，怎么样？你看我这个？
0: 嗯，这个也行，
2: 啊，
0: 嗯，
2: 这
0: 个，这你看我那。啊，这么粗抓不住一把，
2: 嗯，对，
0: 这就是胖，
2: 对，
0: 看，啊，你这就这么点，
2: 要不这就是胖了啊，确实不行，
0: 嗯，
2: 你像这个圈里边，就是有25只吧，其中有9只公的，我这个是，
0: 嗯，
2: 哎，这个16只母的，对，给比标配多一只公的，一方有好多公的，它这个配种不行，
0: 最主要的还是看看它这个下蛋怎么样吧，这是我最关心的，
4: 啊，这儿有一个。
0: 这边下一个，那边下一个，哎呀，一会儿就下了10来个，我帮人家也接蛋也挺高兴。
2: 咱数一下吧，
3: 31枚。
2: 对，
3: 那咱这样看的话，这个产蛋率是多少呀？
2: 现在咱这个种鸟，这个产蛋的就是白石这只鸟，
3: 嗯，
2: 基本合到30%左右吧。
3: 30%，
0: 太厉害了，
2: 嗯，
0: 真的下了不少的。我那从来没有下这么多过。
1: 城建设养殖的100只母鸵鸟，每天30枚左右的正常产蛋量，让秦文明羡慕不已。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受精率。
0: 看你这孵化出来的不少是吧？这个孵化受精率能达到多少？
2: 现在就是90左右吧。
0: 能达到90？
2: 对，
0: 嗯，这个受精率挺高啊。
1: 为了更好地帮助秦文明，第二天城建设再次来到了他的养殖场，帮忙进行具体的改造。
2: 到，这个鸟因为这个饲料变化太大，
0: 嗯，
2: 容易引起反应，可能会影响产蛋。
0: 哦，
2: 是咱逐步减，第一次咱减到55%，第二次减到50%，第三次再减到45%。
0: 哦，逐步减
2: 也是都会逐步增长。
1: 针对秦文明现状，城建设建议对鸵鸟蛋进行标记，做好圈舍记录，解决影响鸵鸟蛋受精率的隐患，待冬季不产蛋的季节再进行分栏。
2: 对，一会儿就要下蛋，哎，一个月了一会儿下，二号就下的比较二号的。假如说一会儿就要这个，哎，
3: 嗯，
2: 一直就没受精，是吧？这估计就是公鸟有问题，
0: 嗯，
2: 是吧？他不管哪个圈出现这个情况，肯定这个公鸟是有淘汰的。
1: 对于鸵鸟这种特色养殖，在追求养殖效益的路上，考验的不仅仅是人类的努力和付出，更多的应该是养殖技术的提升。 只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在与它的和谐相处中获得应有的回报。
4: 鸵鸟浑身都是宝，除了媲美牛肉的肉质外，鸵鸟蛋味道鲜美，蛋白质含量也高，但想要顺利取到这枚鸵鸟蛋可并不容易。
0: 赶紧走，
5: 赶紧走啊。
6: 咱为什么要偷偷的呀？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去拿蛋吗？
0: 可不行，它这个母鸟没事，哎呀，这个公鸟啊，它特别护蛋，它容易踢人。
4: 鸵鸟不但护蛋，平常看起来温顺的鸵鸟，一旦发火可得躲远点。
7: 那是怎么了呀？怎么跑起来了呀？他怎么了？
0: 打架呢。
7: 这为什么要打架呀？
6: 是真狠，摔倒了。
0: 哎呀！
4: 鸵鸟生性好斗，可不是随便说说。在自然界里，公鸵鸟为了争夺配偶，或是感受到外界威胁时，都会瞬间开启战斗模式，战斗力直接拉满。它们奔跑时速最高能达到60公里，相当于一辆小汽车的速度，爆发力极强。也正因为这种暴脾气，人工养殖的鸵鸟一旦受惊打架，不仅容易互相受伤，还可能冲撞围栏，误伤人员。养殖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看似温顺的大鸟，发起火来可不好惹。
1: 成长于竹林山地，上能林间飞舞，下能浅吃遨游，这是一群什么样的精灵？
8: 飞之我会的。
6: 可以飞一个吗？
8: 可以啊。
1: 春天本是飞机翱翔、肉满蛋丰的季节，它却心事重重。
8: 没毒就行了，只不过是保本这样子。
1: 帮帮团专家到来，能否帮助求助人破解这春日难题？
9: 只要绿油油的，它都没吃，肯定是有原因的。
1: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春鲜帮帮团》，三鲜踏春香自来。

0: 在浙江龙游县被春风染绿的竹海里，藏着一位需要抬头寻觅的春日精灵。他们就是龙游飞机。蛰伏了一冬，此刻终于舒展身姿。他们飞跃于竹梢，觅食于林下，极致的运动天赋赋予了其肉质紧实的底子和独特的风味，是名副其实的跳跃之仙。这仙位背后是龙游人世代相传的竹林木屐的智慧，他们用辛劳收获这份春之生机的智慧。而在这一片充满希望的竹林里，养殖户张荣文却正在面临不小的难题。求助人张荣文，55岁，养殖飞机3年，养殖600多只。求助问题：散养鸡产蛋率低。张荣文的养鸡场处于群山环绕之中，一望无际的竹林为养殖提供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1: 您这是养的什么品种呀？
2: 飞机，我们的
1: 飞机。它会飞吗？
2: 会飞，这个鸡呢，这个个子不大，运动力很强，它警觉性很高啊。我们人走过来，
1: 它就跑了，
2: 就跑了啊。来了，
1: 这就抓住了，这么厉害！
2: 你看我们这个脚，多少细啊？
1: 就是这里比较细，是吗？哎呀，
2: 比较细，然后它这个骨胸骨啊，这个露出很大的外面的呢。你看我们这个翅膀多大？
1: 对，就展开之后很大。哎
2: 呀，就是它的飞的能力比较强一点。
0: 游飞机是当地一种肉蛋兼用的麻鸡品种，因为体型小，运动能力好，特别是飞翔能力较强，所以当地人都把这种鸡叫做飞机。飞机散养在竹林下，早晨天一亮就外出觅食，中午回到场地喝水，再补充一次饲料，开始下蛋。每天的捡蛋工作也是张荣文最高兴的时候。
2: 62、63、88，90个了。
1: 下午还会产蛋吗？鸡
2: 会产蛋的。正常的话可能还有60没蛋，15斤是肯定有的。这个是15块一斤哈，可能是220多年以前。除掉我们大概180多亿那个成本，没多赚钱的，只不过是保本现在样子。
0: 龙游飞机一年的产蛋量在150枚左右。产蛋率应该在45%-50%，但是张荣文的这批鸡产蛋率却只有20%多，每天的收入只能维持成本，这让他的养殖举步维艰。十几年前的一次意外造成的身体的残疾，但是在村里的帮助下，张荣文毅然走出困境，选择养殖飞机来重新面对生活。
3: 都生点鸡蛋，都拿点钱出来吧。
0: 生鸡蛋就是生钱。简单的话语道出了最质朴的期盼，这份期盼能与这满山的春色一同蓬勃生长吗？为此，我们找到帮帮团专家胡秀秀，来帮张大哥破解这春天里的产蛋密码。帮帮团专家胡秀秀，养殖飞机6年，总存栏量25万余。
4: 你现在这里养了有多少鸡啊？
2: 现在这里有600多。
4: 600多，那一天产多少鸡蛋？
2: 一天产150到160。
4: 那只有20%左右的产蛋量，还是偏低的一些哈。
2: 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养殖她是一个专家，总有一点不放心吧，还是有点的迷糊吧。
4: 看一下你这个料，
2: 这个就是我们拉来，这个成品料就是这样的。
4: 这个看这个料里面有玉米，
2: 玉米，
4: 然后贝壳粉。
0: 这种饲料其实是当地饲料厂针对散养飞机制作的一种基础料。飞机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靠鸡在自然环境中自由采食获取。
4: 养鸡它还要静下心来去观察它。你看有些鸡它是踊跃而来的，说明它就比较饿了。你看它这些就比较坚实壮实，是吧？
1: 那胡老师，您观察着这个鸡吃食儿没问题吧？
4: 对，还是可以的。
0: 饲料没有问题，鸡的精神状况不错， 那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鸡产蛋率低呢？
4: 听这个里面的声音，
1: 这声音很大，一直在叫。
4: 对对对，就在排队下蛋哦，就是母鸡嘎嘎嘎嘎嘎嘎下蛋的时候都是这种状态。你看下面还有这么多鸡，它都进来，其实它都在排队下蛋。现在这一些都是排队下蛋的。
1: 往那边看一下，就这些鸡，还有那些鸡
4: 都在排队下蛋。就是这个鸡铺的话，可能就是用600只鸡来养的话，就一个是太小了。
1: 张大哥，您只有几个鸡窝呀？这是这边有3个。18个鸡窝，
4: 那你想想看，600只鸡，18个鸡窝，它能够来的够吗？肯定不够啊！如果说这里下不了，它就会找到外面去下。那这样子的话，它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外面找蛋，被鸡踩到了破掉也可能。
0: 鸡窝面积小，蛋窝数量不够，会增加鸡蛋的丢失破损率，导致捡到的鸡蛋变少。这并不是鸡自身产蛋率的问题，所以张大哥的鸡产蛋少，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4: 平时你喂青饲料的话，喂的多吗？
2: 山上有啊，这个整片都是有啊。
4: 这个整片都是有啊，
2: 都有青饲料啊。
4: 当时看到这个整个山头很绿的时候，我也心里咯噔的一下，哎，怎么养了3年的这个产地，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绿色的植物在里面？
0: 三个人从山脚一直走到山腰处，脚下是光秃秃的植被，很少。但是再往上走，植被突然就多了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4: 看这个山上有很多这个。落石藤哦，
2: 落石藤，
4: 它是鸡是不吃的哦。你看这个山上全部都是，我们再走上去看一下。
0: 落石藤是夹竹桃科落石属藤本植物，性寒味苦，枝叶对心脏有副作用。
4: 小心一点啊！
2: 好，
4: 你看这个满山遍野都是这个
2: 全部
4: 对吧？一点都没被鸡吃掉，3年了，但是没有上来看过都不知道。
0: 越往上走，这种被称为落石藤的植物越多，到了山顶附近，几乎是漫山遍野。这也印证了胡老师的推断。
4: 这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鸡铺离这里这么近，3年下来，这里还有这么大一片青饲料，绿油油的，它都没吃，肯定是有原因的。
2: 如果呢，这个鸡如果能够会吃的话，这个山上肯定是没这么一大片草。胡老师说的肯定是有道理，这个事情。
4: 鸡它是不吃的，那肯定是青饲料不够嘛。其实它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那它的维生素。最大的来源就是来自于青饲料，虽然你就喂点南瓜，其实它是远远不够的
1: 哦。也就是说这个青饲料是影响张大哥目前产蛋率比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4: 对对对，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2: 我就知道上面有草，但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草只会不会吃。
0: 找到了问题原因，下山后胡老师也给出了整改方案。
4: 是我们的这个青饲料啊还是不足的，一个换产地它就可以解决青饲料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没有换之前，我们就把这些青饲料就是喂足它。
1: 一般就是我们喂萝卜啊、麦草啊，
2: 那黑麦草啊有，小萝卜也有啊。
4: 一天喂这个30多斤，差不多就达到15%以上了。
0: 除了增加青饲料，胡老师还建议要新建一个鸡舍，并对老鸡舍进行改造，给鸡群营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4: 大的投入也不是说很需要，就是可能在鸡铺的这个扩建上面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成本。
2: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回去跟家人稍微商量一下就好了。
0: 竹林养鸡，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了让张大哥掌握竹林飞鸡的产蛋诀窍，专家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2: 感觉他这里的这个山上这个草啊什么东西可能比我们那边还更多一点。
1: 多一点
4: 昨天去你看你养了600只鸡，我们这里是800只鸡你看你那里600只鸡是扎堆在一个鸡窝里面的，我们800只鸡我们有3个鸡窝。
2: 三个鸡窝
4: 对。
0: 因为走的是小而精的生态散养路线，每个养殖基地和规模也都不大。像现在这个面积是60亩，养殖规模是800只。
4: 你看这个毛竹的刮痕，就我们经常要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然后呢就保持通风，保持通风，这样子它就里面的这个气味就没有了。我们一个杆子上最少要睡30-40只鸡，那我们有这么多杆子，我们300只在这个鸡铺里面会觉得很空旷，而且鸡呢晚上睡觉也很舒服。要学会归纳，养鸡也是一样，全部用这个架子让鸡全部上架睡觉。
2: 哦，你这个鸡窝记得好呀，一个。
4: 15个三排，我们这里就有45个鸡窝，加上那边我们有70个鸡窝，然后你看你养600只鸡，只有19个鸡窝，你说鸡还能下出蛋来吗？ 所以你看这里鸡下蛋很舒适的，一个窝一个鸡，一个窝一个鸡，就是给它安家安好的，这样子它下蛋就很安全。
2: 它这个有一种好处就是，它因为这个鸡窝搭在外面，晚上把它往水里面，
4: 啊、
2: 这个鸡窝上面不就不会这么脏，直奔不会下去。这个鸡蛋就可以了、
4: 这个就是啊。这个里面就是涉及到几个管理，一个就是我们晚上睡觉是层层管理，喂养的时候呢是集中管理，下蛋的时候呢是单身定制管理，就每个人一间房子。
2: 实在这里面，他是住这个房间都是归他管的。
4: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样子就是标准化了，下蛋就是下蛋，睡觉就睡觉，喂养就喂养，分开
2: 的。就是要给他整改。
4: 整改，
2: 哎，整改这个，不过这个活呢，是难是不难？
4: 不难的嘛，看完之后回去就是废物利用，把它改起来就好了。对，
2: 他这个设施确实是比我过得好，这个是我佩服他这个事情，他院子确实是还有点经验的，是确实有点经验的。
0: 胡老师这个基地养殖了2年时间，用的饲料和张大哥也基本一致，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人工补充氢饲料了。为的就是预防氢饲料不足。那胡老师这里的产蛋率怎么样呢？
4: 我们这个一板是30枚，1、2、3、4、5、6、7、8，3、8、24。现在这个点是在11:30左右嘛，因为下午还有一波。那我们养了800只鸡，就已经达到40%到45%了。
5: 产蛋率应该达到50%左右。
2: 嗯，我是产150、160个。
4: 嗯，对呀、啊。
2: 一天
5: 产蛋率就有点低了。
4: 对，有点低了。
2: 料比上面，你这个就差价就多了，你这个利润就很大了。
4: 对呀、啊，利润就大了呀。那明天要开始搭吗？如果要开始搭的话，我们公司有搭建队伍。
2: 我们模子嘛，本身都有的哈。
4: 然后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鸡。
0: 第三天一大早，帮小妹和胡老师再次来到张荣文的基地，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张大哥搭鸡舍、建鸡窝。此时，几位搭建师傅运着材料上山了，他们的加入让搭建工作也快了起来。

0: 搭建工人在忙着搭新鸡舍，胡老师也开始帮忙整理旧鸡舍。
1: 然后要不就是我们先把地铺平起来，把龙龛给先放进去。
2: 行，好
1: 好好，
2: 那咱们就先铺地，张大哥。
1: 对，你往后面拿，带我们来铺就好了，放在外面小袋。
3: 好好好好。
1: 然后上面有盖的吗？
3: 有啊，我来盖。
1: 好，这样子给它搭起来就很牢了吧？
2: 可以了。
0: 新鸡舍建好，这时三人来到张大哥的小菜园，这是要做什么呢？
1: 这个都是很好的食物，萝卜、地瓜藤，还有这个空心菜，鸡很喜欢吃空心菜的。
2: 这个还用切吗？
3: 这个很脆弱的呢，
1: 就可以剥，
2: 可以不用切，
1: 对对对对对，就一天喂这个达到这里有30多斤，差不多就达到15%以上了，就可以差不多了。再每天持续的喂。
0: 当一枚枚鸡蛋稳稳的收入筐中，竹林里的春天多了一个执着与坚守的故事。从高原牧羊到碧波荡漾的竹海，我们见证着春鲜背后那些沉甸甸的付出。他们是双手创造的价值，是智慧照亮的希望，是劳动为平凡日子注入的最踏实、最温暖的劲头。
4: 3, 2, 1，上下，左右，画圈。如你所见，不管鸡的身体被如何随意挪动，它的头都不为所动。为什么鸡头能这么稳？鸡头的稳不只体现在被外力移动身体时，当它向你迎面走来时，鸡头会在前进方向上快速移动，但鸡头的所在高度不会随着步伐上下波动。实际上，这是鸟类的非条件反射，适动头部反射。本质是通过颈部运动补偿身体产生的位移，保持视野稳定。你问这有什么用？来，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影视拍摄中使用的斯坦尼康无人机的云台稳定器，都是利用了机头的稳定原理。
5: 这些家伙都不便宜吧？
4: 当然，如果你喜欢拍摄，恰好家里还养了一只乖巧听话的鸡，哟呵，那你就可以考虑给他的头上装上相机，与他一起乘风破浪，看遍风景吧。
6: 在龙游县流传着一道历史悠久鲜美无比的佳肴，想要品尝它却需要山林间的两种鲜味。清晨是捕捉螺丝的最佳时机，此时的螺丝才最为鲜美。龙飞善舞，肉质劲道的龙友飞鸡也是螺丝鸡的最佳选择。一缕青烟悠然升起，飞是炉火炽热，却似自然之息，炖煮着山林间的美味。围炉而坐，一口醇厚与甘甜的螺丝鸡，心中便生出了无限的诗意与远方，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份简单而纯粹的美味中找到了归宿。

0: 番茄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酸甜多汁，生吃炒菜都合适。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总在感慨，现在的番茄越来越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姐，现在的番茄就是没有以前的好吃，现在都是里边的心心是硬的，
2: 哦，
1: 就不像以前的那种沙沙的。
3: 现在番茄但是看着好看呐，原来的番茄丑但是好吃。
2: 那您觉得以前的番茄是什么感觉？
1: 沙沙的，酸甜酸甜的，现在的味道有些淡了。
0: 记忆里那口沙糯酸甜的番茄味儿好像一去不复返，可最近超市里出现了一种号称老味道的番茄，一上市就备受欢迎。
4: 来尝一下嘛，我们的老味番茄，酸酸甜甜的。
5: 啊，哇，这个特别有那种小时候吃那番茄的味儿啊，真的就是那种老味儿的番茄。
0: 我们找来几位消费者现场品尝，大家的反馈出奇一致。
6: 嗯，这个番茄味道好啊，很多番茄都吃不出这个味道。
5: 软糯，还有点酸酸的、酸甜的味道。
7: 嗯，口感不错，
8: 挺有番茄味。
0: 这款带着浓郁老味道的番茄到底是什么品种？答案是草莓番茄。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种番茄产自云南大理。大理风景秀美，气候宜人，古城集市，美食云集。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一小时抵达宾川，这里是有名的水果之乡，成片的果蔬大棚一眼望不到头。可走进大棚，我们却发现了怪事，满棚番茄大多还是青色，工人还拿着喷枪不停地往叶片上喷洒液体。
2: 哎，大哥，大哥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2: 我看咱这又喷又弄的，这是在干嘛呀？
9: 这是在给番茄补钙。
2: 番茄还需要补钙？
9: 必须要补钙
2: 啊！
9: 它你看这个青果吗？
2: 啊，
9: 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来补钙。
10: 秘密就在这里边。
2: 这不就一个大桶吗？
10: 对呀、啊，
9: 这里边呢有啊，就是以钙为主的钙铁镁锌，这番茄需要的这些微量元素。
2: 哦，
9: 哎，
2: 那就是等于是给它补充的营养液。
9: 对，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增加那个植株的，第一是免疫力，第二呢就是增加这个果实的这个品质。就是说，番茄补不钙，果子摘不败。
0: 补钙是提升草莓番茄品质的关键一步，可我们更疑惑，市场上的番茄都是红彤彤的，这里为什么偏偏摘青粉色的番茄？
2: 啊，这都已经是成熟的了吗？
9: 对啊。
2: 怎么这些番茄看起来好像都没有那么

0: 红啊？我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个番茄，它都是挺红的呀。
1: 如果要是红了，我们这个损失就大了。绿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草莓番茄的一个特征。你尝尝，看看这个番茄什么口感，汁水特别浓。
0: 这个味儿
1: 是
0: 就是这种，就是小时候吃到的那个番茄的味儿，
1: 对，
0: 酸里有甜，甜中还有酸的那个感觉。
2: 草莓番茄最大的特点就是皮绿心红，从里往外熟，籽粒多像草莓，所以得名。可它为什么不等全红再摘呢？种植户赵大哥拿出四个不同成熟度的番茄，现场测糖度。
1: 这四个个头差不多的草莓番茄，这是现在摘的这是隔一天的这是隔两天的，这是隔三天的。你猜猜这个哪个是最好吃的？
0: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全都变红色了，看着就挺诱人的。
1: 咱们不是测一下糖度，看看它怎么样。
2: 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完全变红的番茄糖度反而最低。
1: 草莓番茄它有一个特性，完全成熟以后，它的糖分达到一定的峰值，然后它会要产生回糖现象，就是俗话咱们所说的退糖了。
0: 越红反倒它可能就反酸了。
1: 对，
2: 所以草莓番茄必须在八成熟带绿坚实采摘，配合运输时间到消费者手中刚好风味最佳。那怎么挑选好吃的草莓番茄？
1: 咱们首先呢，咱们要挑果形比较匀称的，其次咱们是看颜色，它这个底部特别红，肩部呢，你看这个肩部用我们俗话说的就叫绿肩，咱们呢捏一捏呢，感觉它有一种硬硬的，但是还有一种回弹的感觉。结合上面这几点，这个草莓番茄一定很好吃。
2: 采摘时机只是其一，老味道的秘密还有更多。赵大哥说他们还给番茄穿上了防晒衣。
1: 秘密就在你眼前。
0: 在眼前？在哪儿啊？
1: 这个蓬膜，我这个蓬膜可跟别人的不一样。
0: 有啥不一样？
1: 你看看，
0: 哎，好像这个膜上面有好多这种类似于小白点的东西啊。
1: 对，就是这个，这就是给番茄穿的防晒衣。这个东西叫力量也是那个降温剂，它能有效的把紫外线由直射变为散射，这样呢既能满足番茄的光合作用，又不会被它灼伤。
2: 冰川海拔1500多米，日照超10小时，紫外线极强，防晒降温才能让番茄长湿稳，口感甜，糖度高。而最核心的秘密藏在地膜下的土壤里。赵大哥先是从地膜下面装了一些土，随后便起身到户外的土地上又装了一杯土。此时赵大哥开始分别往两个杯子里加水。
1: 你看加上水以后，你看有什么区别没有？
0: 这很明显，这个颜色好像就浅一点，这个都有点发黑的感觉了。
1: 这颜色很深，证明它土壤很肥沃。有机质含量特别高，特别你看上面这个漂浮物，就是我们番茄能种出番茄味的秘密。
0: 啊，那这是啥呀？
1: 走，我带你看看去。你看看，这就是
0: 到了是吧？
1: 对，就这个啊。你看看
0: 这个，这是啥呀？就像泥似的。
1: 这就是牛粪，这个是经过发酵，然后呢发酵成有机质肥。然后呢我们呢在定之前的一个月要把它放到田里，用这种肥就是类似于返璞归真的种植方式才能种出番茄味儿，吃出小时候的味道。
2: 高海拔长日照，肥沃有机质土壤，精准补充微量元素，科学防晒降温，适时采摘，多重用心，才让草莓番茄找回了久违的浓郁本味。这么好吃的番茄在白族乡亲手里还能变出更多美味。

0: 肉锅上一点那个新鲜的番茄，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然后再用这个牙签把它串起来，
1: 无需过多处理，腊肉的咸香搭配番茄的酸甜足矣，一口下去肥而不腻，酸爽开胃。除了腊肉，牛腩与番茄算得上是经典老搭档了。牛腩改刀切块，肥瘦相间，最适合用来炖煮。番茄切丁，姜蒜切末，再配上提味增色的青红辣椒，油烧热，番茄丁下锅，此时需要用锅铲不停地翻动，等番茄丁熬出汤汁后捞出备用。姜蒜青红辣椒爆锅炒出香味后，再和番茄汁一起炒制，等汤底烧热再加入牛腩炖煮，加入盐、鸡精、生抽提味，一个小时的小火炖煮，让番茄的酸甜、牛腩的醇香完美融合。出锅时配上新鲜的小青菜、青红辣椒，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从云南宾川的生态田园，我们找回了草莓番茄的儿时老味道，而在千里之外的山西大同云州区，另一种番茄凭借爆汁、高糖、果形周正、果皮坚韧的全能表现，成为市场新宠。它究竟藏着怎样的种植密码？一场别开生面的番茄比拼正在这里展开。
2: 咱们第一项比赛就是比一下各自种植的番茄的出汁率。现在咱们三位选手榨汁已经完毕了。咱们第一位参赛选手的串番茄100克出汁是50毫升，第二位参赛选手的圣女果咱们出汁是30毫升，第三位选手大番茄，咱们普遍常见的大番茄10毫升左右。咱们第二项比赛，咱们就测一下各自番茄的糖度。通过两项比赛，咱们得出今年的冠军是咱们的串番茄，大家鼓掌。
1: 这样优秀的串番茄到底是如何种出来的？我们走进基地，大片智能玻璃温室映入眼帘。走进温室内部，景象格外震撼，番茄藤蔓高高悬挂，串串果实垂落如红色瀑布。这里采用立体种植模式，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产量成倍增长。
3: 所有的藤蔓我发现最后都被挂在了这个，对，这个叫落蔓架，不要让它垂下去。这个时候证明它老了吗？还是说它现在还可以继续生长？
4: 它还可以继续再生长。然后我们可以这样看，它的果形圆满、饱满度，然后它的大小都是还正常的。
3: 它如果长到最高能多少？
4: 最高的话，我们有那个数据测量的话是近30米。
1: 串番茄能实现甜蜜多汁、果形漂亮、硬度高的优质表现，基地负责人告诉我们，核心是四大绝招。第一绝招就是温室里的雄蜂授粉，
4: 它可以给咱们的那个番茄大小一致，然后每串上的那个大果粒的那个均匀度一样一点，然后甜蜜度更高一点，果实里面会更饱满一点，然后少一点畸形果、空心果这些。
1: 第二绝招是智能水肥滴灌系统，
4: 这个是我们的滴件，然后它是一滴一滴灌溉的，然后那个智能水肥系统呢可以定时定量的去灌溉，然后可以更加精准的灌溉，然后保证我们植株的正常生长，提供一定的营养，然后有了这个营养，然后咱们的番茄才能更加的甜蜜多汁。
1: 第三绝招是整套智能小气候系统，
4: 通过这个正压通风系统呢，我们有一部分的二氧化碳来给这个温室提供，然后使我们的植株呢增加这个光合作用，植株更加好的生长，甜蜜多汁，然后也满口爆汁的那个口感都是通过它来作用的。这个是我们用来增加湿度的一个高压迷雾，温度的话是你看咱们植株间的这个加热管道
5: 啊，这是个暖气，
4: 对，这个是暖气管，这个轨道 也是，
3: 也是暖气。
4: 对，我们这个基地的话，它一共有 11.3 万平，然后通过我们的那个智能环控系统来保证每个温室都能保证它是恒温恒湿的条件，给番茄提供它最好的生长环境。我可以用电脑，也可以用手机来控制，打开咱们这个遮阳网，打开咱们的天窗，这些用来降温都可以的。我们一共需要两个人去进行这个环控这个环节就可以了。
1: 均匀光照，恒温恒湿，二氧化碳充足，这套智能系统让番茄在最舒适的环境中生长。而最关键的第四绝招藏在科研实验室里。
5: 博士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5: 您研究番茄多少年了？
6: 我们研究番茄有十几年了。
5: 咱们今天吃到的这个番茄里边有没有您的功劳？
6: 前期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这里边有一些抗 TY 的一些基因，一些的新的标记，就是我们标记出来了，并且我们把它导入了这个新品种之中去的。一个种子决定了70%的一个它的后期的性状，然后剩下的30%呢，可能就是我们配套的添加了一些栽培措施。
1: 种子就是番茄的芯片。曾经高品质口感番茄大多依赖进口，如今我国科研人员成功培育出自主知识产权品种，让大家真正实现串番茄自由。
6: 其实以前口感型的番茄了，几乎都是来自于国外，现在了我们更多的品种呢，已经可以来自于国内了。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呢，也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说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然后去研究出我们自己的品种，然后让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呢都能享受到这种口感丰富的一些的产品。
5: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串番茄自由不？
6: 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1: 科技赋能，两种护航，优质番茄迎来大丰收，基地里的采摘争霸赛火热开启，农户们分工协作，落腕、采摘、分拣、装箱，动作行云流水。
4: 他们在进行一个工序，这个工序叫做落蔓，它是采收的一个前的一个必要工序，就是把这个蔓子从那个挂钩上给它落下来。番茄采收的那个地方会离人的那个采收的地方更近，人不用太费劲的去够这个番茄去。
1: 采摘的番茄到了基地大厨手中，变成了鲜香浓郁的特制番茄酱，小火慢熬，配料提香，高温装瓶，随时可以食用，一口下去满是番茄本真的香甜。
7: 大锅饭主要是一个味道，一个色泽，一个口味，营养高，维生素多，主要是维生素，
8: 算是这个汤以后还能吃面，吃别的涮羊肉了，涮牛肉了，牛奶可以蘸馒头吃，拌大米吃。
1: 从雄蜂授粉到智能水肥，从气候调控到自主育种，大同云州用现代农业科技重新定义了番茄的品质与风味。当种子芯片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当智慧农业扎根田间，小番茄不仅种出了好味道，更种出了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从山西大同的智能温室，我们见识了科技赋能番茄的高产与美味。而在四川崇州新华村，一座看似普通的玻璃房子，把智慧农业玩出了新高度。这里的番茄一斤能卖到25元，一座棚一年销售额超50万元，背后靠的就是一个神奇的 AI 大脑。这座玻璃大棚长76米，宽30米，占地约3.5亩，里面种着一种特别的番茄，黑罗汉，果实成熟后呈紫黑色。

0: 是甜甜的。
1: 大棚里种的都是长季节番茄，只要环境适宜，就能持续生长，持续结果。一株能长到3米多高，结20多串果，一年产果期长达6个月，整座棚一年能产出20000多斤番茄。而能实现这样的效益，全靠 AI 智能系统。
2: 它是在我们 AI 算法的帮助下，种出来的。
0: AI 种出来的。
2: 对对。
0: 为什么是 AI 啊？
2: 它跟我们常见的农业温室不一样。正常的温室啊，它需要有经验的人来管理它。但是我们这个温室呢，就是第一年种的时候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完全没有种植经验，这种先进的设施设备啊都没用过。
1: 大棚的负责人叫周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硕士，主攻农业数字化建模，还曾凭借 AI 种番茄的技术拿下国际人工智能挑战赛2等奖。他放弃城里稳定的工作，来到乡村改造玻璃大棚，还组建了田间 Boys F4 团队。
3: 大家可以管我们叫田间 Boys。
2: 我是学数字建模的，主要是做数字孪生模型的。
3: 大家好，我叫康子秋，我也是做这个智慧农业作物模型和算法的。
4: 大家好，我叫赵辉，我是主要是学习这个作物生长专业的。
5: 大家好，我叫祝金鹏，主要负责机器视觉部分。
1: 这个 AI 大脑的工作流程分为3步。第一步，收集信息。
6: 这就是一个土壤伤情的传感器啊，上面就能够接收到这个光照的一些信息，包括每天的这个光照量，还有下面它这个下面连着我们这个机制条，下面就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机制条的一些温度，还有机制条的 EC 值、含水量，还有湿度。
2: 它可以通过旋转扫描这个植株，通过 AI 算法给它完全给相当于数字化呈现出来。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把空间抓取出来，就是这种番茄的茎叶它的空间位置。第二个功能啊，就是通过强化学习把这个叶片遮挡的部分能够补全。我们现在利用视觉摄像头来扫描这个植株，做一些三维表型的建模。我们实际温室生产过程当中，就是 AI 决策它需要有一些植株的数据作为输入，但是现在目前来说是基于人工采集的。
1: 第二步，分析信息。所有数据传到后台，结合全球高效种植标准，生成专属的番茄农事日历。
5: 绿色的部分呢是 AI 建议采取的操作，蓝色的部分是我们识别出来的结果。
1: 第三步，发出指令，系统自动把浇水、施肥、整枝的指令发送到工作人员手机，照着做就能种出好番茄。可在种植初期，团队却遇到大麻烦，红番茄长势正常，黑番茄却停止生长，不再开花结果。大家一度想拔掉黑番茄，改种红番茄。周波坚持不放弃。
3: 我包括赵辉和小祝两个小伙伴，其实都是以一种可能比较求稳的这么一个心态吧。考虑到我们这个场景是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如果说示范效果不好的话，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这个项目可能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说要不就算了，我们就换成红番茄，把它拉秧了，重新换红番茄再来。
2: 当时就是很崩溃。
1: 经过反复观察调试，他们终于找到原因。黑番茄生长周期更短，同样的水肥供给导致营养过剩。找到了原因，周波和小伙伴赶紧改变。
4: 我们主要是通过调节这个绕麦绳的一个松紧度，来让它的这个营养可能就营养输送更加流畅一点，主要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调控。
1: 丰收的番茄采摘标准也十分严格，
6: 就一看这已经趋于红色，二贴一定要贴紧这个茎秆剪，剪下来之后这里是一个平整的，不能有一个桩头。三剪就要把这多余的这个果柄给剪掉，防止在筐里面戳伤。四轻放，就要轻的很轻的一个放在这个筐子里面。
1: 基地工人都是附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懂技术不懂销售， 团队一度犯难。

0: 这时汪中伟主动加入，用创意盘活基地，回收老物件，打造乡村打卡点，引入机器人互动汉服体验，还打造特色番茄宴，用科技农业带动乡村旅游。
1: 其实大家对冰冷的 AI 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大家对吃感兴趣啊，所以说我们从吃的角度去入手，然后再给大家普及科技。
0: 汪中伟在玻璃房子附近开了一家餐厅，成都美食多，自己的餐厅要做点啥才能让游客眼前一亮呢？汪中伟决定做番茄宴，特色番茄锅就是主打菜。
2: 这个汤感觉很浓郁，就是那个煮了鱼肉，肉就是有一股番茄味，很好吃啊。
3: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酸，是有点微甜的。
0: 汪中伟还设计了别的特色菜，您瞧，这是番茄翡翠虾，这是番茄创意拼盘，这些菜市场少见，游客们都想尝个新鲜。
4: 就是把这种创新带到餐桌上，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们和我们感受到，觉得挺好的。
1: 发现好的产品，就是科技型的产品，通过好的这种发散方式出来，实际是有一个很大的市场的受众度的。
0: 从四川崇州的 AI 智慧大棚走出，我们继续探寻番茄的更多可能。当科技与育种不断突破，小小的番茄早已突破单一的红色。这一站，我们来到被誉为中国番茄第一镇的山东寿光。在这里，番茄被培育成七种色彩，近百个品种，打造出一座五彩斑斓、风味各异的番茄王国。
5: 番茄是我们现在一个门店台面最大的一个陈列，然后呢，也是我们蔬菜类目销售当季销售最好的一个品类。大概我们下来有差不多十个品种嘛，四月份开始主推，然后我们到五月份销售一直是递增的状态，销售增长翻一倍。
0: 走进超市果蔬区，各类番茄琳琅满目，有适合炒菜的红粉大番茄，有适合生吃的脆甜小番茄，还有外形奇特、色彩丰富的特色番茄。这些口感型番茄售价通常是普通番茄的两倍以上，却依然供不应求。为了弄清楚它们究竟特别在哪里，我们来到了番茄的源头——寿光古城街道。这里拥有近50年的番茄种植历史，种植面积2.3万亩，年产番茄35万吨。是名副其实的番茄产业核心区。
6: 这一个棚子里啊，就有20多种番茄，而且有七种颜色。
7: 是的。
6: 哪七种呢？
7: 赤胜黄绿青，白紫。
6: 白紫，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小番茄还有白色的。
7: 白色的，叫白玉。我们这个就品种
6: 就是这个是吧？
7: 它的颜色像白玉一样。
6: 白色的番茄确实，大家可以看到像玛瑙一样，很漂亮。而闪着一种柔和的这种乳白色的光
7: 它是一个清甜口的，
6: 很好吃。
0: 在寿光菜博会上，一株巨大的番茄树格外引人注目。它采用树式栽培，树冠面积可达160平方米，一年能结果6000斤左右，独木成林，蔚为壮观。而在普通种植大棚内，更常见的是无限生长型小番茄。一株可以不断向上生长，一年四季连续结果。
6: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糖度能达到多少，把它挤到这个汁水，挤到这个糖度仪里哈。
8: 汁水太多了。
6: 我们可以看一下，
8: 这个
6: 糖度能达到12.3，这个算高的吗？
8: 因为今昨天这个不算高的，因为今昨天往下雨了，可能有一点降糖。
6: 其实正常应该能达到多少？
8: 这个能达到13.5到14。
0: 除了常见的红色、绿色番茄，这里还有乳白色的白玉番茄、紫黑色的海莓黑番茄、带花纹的迷彩番茄等，被大家称为七彩番茄。很多消费者会疑惑，这些颜色各异的番茄是不是转基因产品？答案是否定的。
9: 消费者会经常问，这个番茄是不是转基因？因为它颜色比较多嘛。这个番茄不是转基因的，水果番茄是非转基因的，它是通过组培的方式来进行，就是培育杂交很多品种的。

0: 受光。育种专家已经深耕番茄育种十多年，成功培育出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曾经高端口感番茄种子长期依赖进口，价格昂贵，如今国产番茄品种在口感、产量、抗病性上完全不输国外品种。
1: 像这样的就是多期的，那这个你看那个这个一岁这样的产量就很好。现在育种方向要产量、抗病还有品质，三合一，要求它比较严格。现在
0: 我们可以根据番茄特性的不同烹饪不同的菜品。首先准备好五彩斑斓的小番茄，加一勺黑胡椒碎，再放两勺孜然粒，倒入少许橄榄油，把小番茄和调料一起搅拌均匀，再倒入吸油纸上，放入烤箱，250摄氏度烤20分钟。一道香喷喷的孜然烤小番茄就做好了。别看外表皱巴巴的，味道可是十分惊艳。除了烤以外，还有一种做法让小番茄成为夏季甜品界的新宠。同样选择多彩的小番茄，倒入沸水里烫，番茄皮会自己爆开，然后出锅迅速放到冰水里冰镇，然后再倒入白糖和桂花蜂蜜，搅拌均匀后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桂花糖渍小番茄就做好了。
2: 如果你想多摄入维生素 C 的话，那生着吃好，因为我们没有经过烹调，其实维生素 C 就没有那么多的损失，你生着吃能够去摄入更多的 VC。 那如果你想摄入更多的番茄红素，其实应该熟着吃啊，因为加热呀还有我们烹饪会让那个番茄红素呢在那个细胞壁里啊更好的去释放，然后我们再加入烹调的油啊能让它更好的转运和吸收，所以取决于您的目的。那总体来讲，小番茄的营养素含量略高于大番茄，那尤其是像钾、像 VC 还有烟酸、维生素 E 啊，还有胡萝卜素等等，略高于大番茄。但大家可以用一个原则来去帮助你选到更好的番茄，那就是颜色越深它营养素含量越高，这是我们营养学界对蔬菜和水果一个通用的原则。
0: 从单一红色到七彩缤纷，从盲目追求产量到全力回归风味，寿光番茄用品种创新点亮了整个产业，也给消费者创造了不同以往的番茄味道。

0: 新鲜番茄风味浓郁，却受季节和地域限制，难以长时间保存。而在我国新疆，有一种独特的方式能将番茄最浓郁的香味牢牢锁住，长达两年不变味儿，它就是番茄丁罐头。可是它的味道能比得上新鲜番茄吗？我们用番茄丁罐头和新鲜的番茄各做了一份番茄炒蛋，请来五名消费者进行蒙眼测评。
1: 我个人的感觉，左手边的呢，番茄的味儿稍微淡一点，右手边的这个更加的浓郁一些。
2: 右手这个吧是没有那种酸甜味儿，左手这个吧酸甜味儿特别入口，就可以感受得到的那种。
3: 左边的比较好，
4: 比较喜欢左手，
5: 我更喜欢右边。
0: 用番茄罐头做出的菜竟然比用新鲜番茄做出的还要受欢迎，而且还真能吃出酸酸甜甜的番茄味儿。有了番茄丁罐头，不管是做番茄土豆丝、番茄牛腩还是番茄过油肉，轻轻松松就能获得色香味俱全的美味。新疆天山北麓的五家渠市是我国最大的加工番茄种植区之一，这里日均光照长达16小时以上，昼夜温差最高可达40摄氏度，非常有利于番茄红素、糖分等营养物质积累。放眼望去，番茄匍匐在大地上生长，红彤彤一片，如同红色的海洋。

0: 咱们这边种的番茄跟这种普通番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1: 摘两个你看一下啊，你感觉一下。
0: 感觉一下。
1: 嗯。
0: 就感觉这种番茄挺硬的。
1: 对，你看一下。
0: 哇，
1: 你看一下，
0: 这么用力。
1: 对，
0: 就像没有扔一样。
1: 对，它就是皮厚肉厚。
0: 是吗？那这个扔一下看看。
1: 你看这个什么样？
0: 哇，这个一下子就摔得这么烂了。
1: 对、嗯，
0: 但是这个番茄这么硬，是不是说明它还没熟啊？
1: 不是，你看这个颜色啊，这么红，这番茄是证明100%都是成熟的。
0: 啊，红了就熟了是吧？
1: 啊，对。你可以尝一下。
0: 哇，非常的酸爽，酸酸甜甜的，确实有那种很浓郁的番茄味哦。
1: 对，这就是。这个时令下成熟的番茄，完全成熟的番茄，就是因为新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能锁住它的能量，所以说，可以种出番茄红素高、固形物含量高，然后又有小时候的味道的番茄。
0: 但我感觉这种番茄就是，它肉很紧实、很厚，但是就是它的瓤和这个汁水好像就比较少，是吧？
1: 嗯，对。
2: 这里的番茄种植和采收全程实现机械化。一台大型番茄采收机一边行进一边将番茄整株拔起，通过振重分离装置将果实与茎叶分离，风机吹掉杂质，最后输出干净的果实。50亩地仅需4个人操作设备，一天就能采收500吨番茄。
1: 它皮厚肉厚，便于这个运输采收，机械运输机械采收，不会造成烂呀、什么损害这些啊。它这个里面你看汁少肉多，这样就更容易切成成型的番茄丁，保持它的丁块。
2: 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加工厂全程不超过6小时，最大程度保留番茄的新鲜与营养。
3: 这个番茄进到我们这个车间以后呢，把那个番茄通过颜色大小还有质量选出合格的番茄，再进行提升到这个烫金机，它通过高温烫金机把那个番茄啊表面温度瞬间达到200度，即突然卷起来，经过2道的搓皮，然后再次把这个不合格的把它挑出去，挑完以后再提升到切丁机，把它切成同样规格的丁，切完以后再到测选仪把不合格的丁再挑出去，这就完成了整个切丁的过程。
2: 灌装完成后，番茄丁需要1小时左右的高温杀菌，冷却后即可长期保存，保质期可达2年以上。凭借超高的品质，新疆加工番茄畅销全球，全球每4瓶番茄酱中就有1瓶的原料来自中国新疆。
0: 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
4: 就是在进行了高温杀菌，经过1个小时的高温杀菌，可以把里面如果有残留的细菌杀死，然后呢再进行冷却。经过杀菌以后的产品呢，它的保质期可以达到2年甚至2年以上，原始风味不会变化。
2: 小小的番茄罐头用途十分广泛，可以做番茄汤饭、番茄炒馕、番茄牛腩、番茄巴沙鱼汤等，简单方便，味道浓郁，对于户外露营、快速做饭的场景来说，更是绝佳选择。
0: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菜呀？
5: 新疆番茄汤饭、新疆炒馕、番茄土豆丝饼、番茄巴沙鱼汤。
2: 新疆汤饭是当地人1日3餐都爱吃的主食，把羊肉、胡萝卜、土豆炒香之后，倒入番茄丁罐头，立刻就能炒出浓郁而鲜艳的汤汁，加汤煮沸后加入面片，再煮上5分钟就大功告成了。
0: 你们新疆的这个汤饭里面怎么没有饭呢？
5: 我们新疆汤饭里大多都是面皮儿，就揪撇子。
0: 哦，就是揪撇子。
5: 是啊，
0: 只是在新疆叫做汤饭。
5: 对。
2: 炒馕则让美味再度升级，坚硬的馕块在翻炒中吸附了满满的番茄汁，变得柔软而红润，小麦的清香

0: 香和番茄的酸甜融为一体，释放出诱人的香气。土豆丝除了可以拿来炒，还能够煎成土豆饼，在土豆饼中间开个口子，打入鸡蛋，再淋上番茄丁，简简单单就能做出一份香脆可口且营养丰富的番茄土豆鸡蛋饼。巴沙鱼肉滑嫩肥厚而且无刺，用番茄和它一起炖汤，不仅可以掩盖鱼腥味，还能够充分激发出鱼的鲜味。有了番茄丁罐头，只需要煮上金针菇鱼片，便能轻松获得一锅风味浓郁的番茄巴沙鱼汤。
1: 番茄味好浓啊，
2: 现在有这个罐头做饭真方便。
0: 从自然馈赠的优质鲜果到科技所限的罐头美味，新疆番茄打破了季节与空间的限制，把夏日的酸甜鲜香带到一年四季，带到千家万户。这是土地的馈赠，也是现代农业加工技术的魅力。从新疆番茄工厂化的加工所先，我们回到都市周边的田园。在北京密云河南寨镇，潮白河畔的这片沃土正靠着一棵小小的西红柿，上演着一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曾经的沙荒地空心村，如今变成了供应首都的菜园子。一颗番茄究竟如何让一个乡镇实现产业翻番、村民共富？而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的是一群敢闯敢干的新农人。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的种植者叫陈光，一年前他还是中关村写字楼里的大数据程序员，每天敲代码加班熬夜，如今他整日与土地为伴，成了一名职业菜农。
3: 我们之前在那个中关村做大数据，每天都在办公室敲代码，每天加班的时间很长，这个年纪稍大一点就那个精力跟不上。最近也一直在了解这个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嘛，是一个可以发展的行业。看这个西红柿长得红彤彤的，特别有幸福感。我之前在是敲键盘，是码农，然后现在是菜农。
0: 从中关村到乡村田间，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陈光感到落差，反而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依靠种植西红柿，他半年收入就达到150,000元，收入水平完全不输城里的职场工作。
4: 好脆啊，这个。
3: 对，这个品种就是叫甜脆脆，又甜又脆，非常可口。
4: 是吗？而且在我想象意料之外的是，它好像没有那么酸哈。
3: 对，就是带一点酸味，适口的酸味，然后主要是甜和脆。这个是这个客户更能接受的一个口感，
4: 就是你们特意特选的这个品种是吗？
3: 对，这个是今年表现还不错，然后下一季我们打算大规模的种植。
0: 陈光瞄准年轻消费群体，主打水果番茄。第一茬番茄收获后，他还带回中关村请同事品尝，直接带动同事吴磊元也辞职回乡一起种菜。
5: 对，如果我卖6块钱的话，就是一年是6万块钱，如果我刨出成本的话，就是净赚可以达到4万块钱。如果我有十亩地的话，我一年可以净赚40万。
0: 为了提升产量，陈光专门前往山东学习压苗技术，通过控温控肥，让番茄藤蔓节间变短，同样高度能结7穗果，比传统种植多2到3穗，产量提升20%到30%。新技术让传统种植户大开眼界，由衷佩服。
6: 他这都高科技的，我们没看见过这些个施肥啊，乱七八糟这些个事儿，真的。
7: 确实是你这方法，就这多汁法，就让我们觉得挺好的。要比我自个儿种，绝对得翻番。
0: 可在一开始，不少村民对年轻人回乡种菜十分不解。
7: 我们也是说一的，哎呀，这年轻人呀，谁干这个了呀？跟我们这50多岁的不一样。
4: 哎呀，你儿子是让他干这个吗？
6: 咋说呢？我肯定不会干，让他干的。
4: 为什么呀？
6: 累呀，多累呀。
0: 陈光选择扎根河南寨镇，离不开一个人的助力，侯彬彬。 晨光的七个书。

0: 菜大棚都是从侯彬彬手中流转的。侯彬彬在当地拥有128个大棚，380亩种植基地，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带头人，更是村民眼中的种植专家。
1: 哦，专家来了，专家来了。哎，他这个品种也好，管理也好。哦，种起来这个效益高了。
2: 效益有多高呀？
1: 效益多高？我估计这个得2万块钱以上了吧，一亩得2万块钱以上，因为它这个没有，几乎没有病虫害，也它摊果伤害率特别高，摊果很少。嗯。
0: 侯彬彬来密云种菜已有7年，在北京市区拥有6家生鲜超市，打造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他不想只做前端种植，更想直面市场，了解消费者真正喜欢的产品，让好番茄卖出好价钱。他的6家超市每天就能消化西红柿8000斤。
3: 全产业链去发展，不想只做前端，因为前端它有个壁垒，它不能直接面对客户，也不能有很好的让我们了解到什么产品在市场上更有好、更受好评、更畅销，什么产品在市场上它的经济价值、经济效益更好。
0: 2021年，河南寨镇正为一片沙荒地发愁，当地耕地零散，年轻人外流，留守村民务工收入低，土地效益低下。当地政府牵头想盘活土地，发展蔬菜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侯彬彬的出现正好与村镇发展思路不谋而合。
1: 全村老百姓啊，往村有200户，200户这地呀、啊，就是说它不集中，它是个人管理啊，一户一块啊，它这个收益也低。
4: 就是原来都是那些50后的啊，大家现在有60岁上下，甚至还有70岁的。他们在农村做小工，然后呢，一天除了务工啊，最早的时候是大概在80块钱左右。啊，也要相信企业，啊，他们是真金白银要去赚取利润的，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这个为了赚取面子而放弃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底层逻辑，我们把这个掌握好以后，我们就要放心的把这事做好。我们要帮助他们是把这服务做好。
0: 经过协商，村集体整合土地。以每亩2000元的价格流转给侯彬彬建设大棚，重点发展西红柿种植，要求不使用高毒农药，优先聘用本地村民务工。相比过去农户一亩地900元的收益，租金直接翻了1倍多。
1: 没跟咱公司合作以前，咱们村民呢一亩地收就900，这呢跟这侯总这会儿，他们每亩地呢现在就是给我们2000。
0: 村民就近务工，收入稳定，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种植队伍越来越壮大。侯彬彬的基地日产西红柿4万斤，年产量超1000万斤，全部直供北京市场，效益节节攀升。
5: 来来来，咱们往前走，往前走，参加我们的这个采摘活动。
0: 在河南寨镇，还有一位番茄花样玩家安立辉，他和北京农业科研院所合作，在15个大棚里试种16个番茄新品种，涵盖不同颜色、不同口感，成为新品种示范推广基地。
6: 因为他对我们的蔬菜的新品种的这个推广示范，特别是能够反馈我们一些这些品种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这些育种家们呢，就及时的呢把这些产业中的问题呢转化成我们的科学问题，通过我们实验室的努力啊，去培育出来适合我们这个老百姓需求的新品种。
0: 安立辉还通过直播带货推广草莓番茄，组建不同风格的主播矩阵，邻家小妹、朴实农妇、农技达人各展所长，把优质番茄卖到全国各地。他的基地更是成了番茄新品种推广站，一年仅种苗销售额就超1000万元。政府搭台，能人唱戏，村民参与，短短3年时间，河南寨镇新建设施大棚240栋，以番茄为核心的产业订单突破5000万元，产量翻一番，销售额增长2.5倍。小小的番茄成为全镇的主导产业。从追求产量到坚守

风味，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靠天吃饭到智慧耕种，一颗番茄的变迁正是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也蕴藏着无限可能。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臭小丫头，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
5: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来，三、二、一。
1: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
2: 他已经把我送到好多好多遍出去了啦。
1: 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我就哭掉了。平时是一个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
0: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3: 啊，只要你开心，我就得。
1: 啊？
3: 啊，当妈妈可当得不好。
1: 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妈，上班喽！这是我的妈妈，我妈妈是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妈，
1: 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她和素未谋面的我的爸结婚了，一连生下了四个女儿的她。过得十分辛苦。
0: 给我，
5: 你是的，
0: 妈给我，可以了。妈拍完了，你去休息一下啊。终于在1997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作为全家的希望，我好像也没有成为妈妈的那个骄傲。妈，等一下给我拍一个，转头啊，妈，拍一个啊，妈。过两天不是快母亲节了吗？我想给妈妈拍一套旗袍写真，也不知道她合不合适这套旗袍。然后我还没有化过妆，就是给她尝试一下，可以吗？
6: 可以。
0: 旗袍啊？
7: 妈，那你，
0: 妈，那你，妈，那你，
7: 你妈那个妆头？
0: 试一下，母亲节嘛，那你帮你拍个。
1: 我是黄奇峰，今年呢也27岁了。我是2011年返乡创业的。通过短视频来宣传我的家乡特产，跟我妈妈记录一些乡村生活。
0: 退了呀。

0: 好宽，好宽，好宽，好宽。
1: 你开始看到。
0: 好宽。
2: 好看。
0: 但是呢，那个时候刚开始拍是受到很大的匪议，或者甚至是嘲笑吧，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像不做什么正经事。因为他们觉得乡村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他们觉得乡村就是一个失败的地方。
3: 你面对吧。
0: 我妈觉得这个开叉有点大，因为我们农村她没有这样穿过这种旗袍，所以我给她缝一下。其实我妈妈的思想也很传统，但是我妈妈是一直很支持我的。三二一，开始。好宽吧？
1: 好宽，宽，
3: 还可以。
0: 我妈妈在我创业这条路上，我的精神支柱可以说。尤其在拍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拍嘛，就是我们反复的拍，反复的重复拍，拍得不好又要再拍，我妈妈都没有什么脾气。二一笑，任我摆布。大家，
4: 画色。
0: 过两天吧，你们回不回来呀？
4: 高一二呀。
0: 啊。
4: 哎呦喂！刚上学哦，这是第一个自己要上学了。
5: 工当啊，出国太贵呀，没事可以查贵呀。
0: 一起回。
4: 那个菲菲她有点咳嗽哎。
0: 咳嗽。哎，三姐说，小孩要上课又咳嗽。
5: 哎，还有三个姐姐，你要不快？
4: 可能回不去。
0: 回不去？
4: 对，有新店要开。
0: 让其他人去不就行了吗？你请个假回来。
4: 不行哦，请不了。
5: 还有两个姐姐，太姐、你姐，那配合那几天。
0: 今天不打先吧，改天再打。
5: 今天晚上，太迟了，已经打电话给你了，给你预约。
0: 没有干嘛，我想问问你，说你回不回家？我问了好几个姐，他们都说不确定。回不回来？可以问问你。我家的话还算挺大的一个家庭，我上面呢有四个姐姐，但是我姐姐呢，她们都已经外嫁了。
3: 你要能回就回嘛。
0: 也是因为她们都有各自的家了，所以她们是真的很少回来。因为我妈妈她也有60多岁了，所以当时我就想多回来多陪伴我妈妈。困路吗？
6: 对。
0: 哎呀，你都带我嘛。其实我返乡创业这几年，就我妈妈是最支持我的了，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我们现在就去给我的蘑菇煮水了。到了，哎呦妈，还是有白蚁。
6: 有啊。
0: 去年10月份开始，我在宁夏放了2000磅菌棒。因为我了解到呢，香菇种植呢，它一个省人工，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所以我就想看能不能把菌棒引回来。哎呦，怕死你这个伤怕呀妈！
6: 好多年。
0: 我的天哪！你看这些白蚁，喜欢就种我们菌棒，都坏了，这都坏了，真是，都坏了，这个菌棒都坏掉了。现在几乎每个菌棒都有1/3甚至1/2都是已经坏掉了，不行了。你看，
5: 爹，
0: 这个白蚁真的是防不住。所以宁夏养殖这个，
5: 要捂到是嘛个，拿皮肤皮来晒一下，空可以。
0: 你
5: 晒地下，晒嘛个？
0: 你没晒地下嘞？你一喷农药的话，你还是有那个农药会飘到那里菌棒里面。
5: 你们晒的没得的，我们鉴定可是的。
0: 那你要做就有这个风险的，没办法了，这个全是白蚁，你治不了了。
5: 你吃了的还可以赚钱。
0: 我当时很焦虑，

0: 因为你回来已经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外面是撑着不下去嘛，回来农村里面，然后又拍这个短视频，然后呢还现在还搞这个蘑菇，又失败了。蘑菇算是我第一个真正产业，不想第一个产业就让我妈看到不成功，让她失望。你看我妈在干嘛？她还是想救救这个蘑菇，还想给它打水，还讲不听，都说了，不用这批了，还要弄，还要弄。
1: 爬行不爬行？关键是上个我是打底，
0: 都说了不用打水了，
1: 还干凉了，以后你倒睡吧，你靠睡的人
0: 了，搞个喷泉出来。你看我妈妈就是这样，讲不听，一定要再救救这个蘑菇。hold it hold it hold it， 来来来。我妈妈一直是我最忠实最坚持的合作伙伴。
1: 你没办法，你把你自己搞个你的生意，你也好懂事。你做嘛可能话相信这个，你给你爸爸害怕的，你得我睡妈妈的。
0: 因为其实我这一路走来是挺坎坷的，但是我无论何时何地，有时候很崩溃，但是没想到妈妈支持我。
1: 去做啥子快呢？做个是快呢，你话你上不上工资么？你告诉你晓得。
0: 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是更想跟我妈妈争一口气，证明我妈妈是对的。
2: 妹子，姐，卖香菇，卖香菇，
3: 阿姨快看看香菇，第一次啊，自己烘的，吃啊就好香。你也有，就是阿姨快要香菇，香菇，香菇干，就是快要香菇。
1: 阿姨，快香菇！快快香菇！我来自中国香菇，够凉的。啊，晚一点呢？啊，轻一点子。
0: 我没有想到我妈妈。他平时是一个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五味杂陈吧，当时心情。
2: 我还不信，我一斤的还卖不出今天。
3: 说说看看香菇啊，阿姨看见香菇。哦，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谢谢，
2: 谢谢。
0: 因为在农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你确实是全家的希望。那么我肩上就一定要肩负着，就是想成为家里面的骄傲啊，一定是的。
1: 好多年了，能讲。希望你真的上了这个好孩子了耶。哎呀，气氛好了，跟了。
0: 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是我一种压力，就是我很怕我做不好。
2: 满熊，
1: 今年的生意好做吗？
0: 看今天的蘑菇能不能做好一点，看能不能种成功。
1: 今天还是风吗？
0: 风。
1: 现在风。
0: 就下面那里树那里吧，打个架子，我也再弄点回来，再试一遍。妈，其实我现在压力好大呀。
1: 嗯。

0: 很怕这一次又做不好。
1: 像我刚回来创业的时候，在那个沙漠上拍短视频，我们村里一个哥哥走过来跟我说，齐峰，你拍短视频赚多少钱了呀？我说没有赚钱，我还在亏钱。他说那你这个搞什么，都赚不了钱。就是妈你最支持我嘛，所以我就想不想让你太失望，这个东西尤其是不想让你们被别人看笑话。
2: 那是妈妈给你支持真爱你，那个来自都支持真爱你，你问你。
1: 像我们家就是家里有四个姐姐，姐姐她们又经常在外面又不回家，我就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你要是没做好你会怪我呀。
2: 你想太多的，因为我怪你了。爸妈我支持你，你随便做哪个做哪个从哪个你我也支持你，只要是好吧。
1: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2: 啊，只要你开心还是得
1: 啊，
2: 只要你开心是得的。
1: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终于变成了万分之一个超人。可当我风尘仆仆地回来想要满足妈妈愿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
2: 我
1: 妈要寄那么多给姐姐吗？
2: 东西啊，你看给我父母，你以为都给得着？
1: 也是
2: 我好个妈给你用的，
1: 喜欢吃你做那个凤豆啊。其实我回来说我是能感受到我妈妈真的很想我姐姐他们的。节日的时候啊，或者是家里有做什么吃的时候啊，一定要给我姐姐先搞一份过去先。所以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回家，我有时候就很不明白这个问题。装不下了，装满了，满满的。
2: 这个孙子这个多呢，同啥个事做的一年，新年都没不用。你十几万买钞票不到，你十万谁给你感冒？兄弟俺的我就没看到的用天。
3: 那打工有什么办法？老板不陪你放假就不能给你回去啦。
1: 妈妈很想你们回来的，妈妈呀，你看明天要给你寄这些东西回去，你看爱吃的个锅子。
3: 其实作为女儿我回不回去都无所谓了，那么多个姐姐其他姐姐回去就可以了呀。
1: 哎，不是你这样想的，其实妈愿望就真的很简单的，她就是想看到你们回来就很开心了。跟妈妈还想那么多干嘛呀？
3: 是啊，我再跟老板说一下。
1: 不是，好，你要确定一定要回来。在农村没有男孩，没有生男孩是会遭闲话的。就在生我之前，真的有人就是指着我爸他们的脊梁骨去说他们的。其实像我姐姐他们可能也是受到了很多一些流言的影响，所以他们有时候说他们不愿意回来，可能也会存在这一方面的阴影。以前乡村的记忆，童年记忆并不是那么好的。
2: 十个月回去的了。
1: 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聚集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
4: 你是去看

0: 这个呢是我大姐，我大姐在珠海。然后这个呢是我四姐，在广州。啊，黄大厨在煮菜，黄大厨，这个。这个是我三姐，在东莞，对，今天姐姐都回来了，今天很开心，都回来了。时间也不一切的了哦。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聚齐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这是什么？难得回来，几多年没见面，今年鼠假，
1: 结婚我就回来。<笑>
2: 就跟两年结婚全家归，哇，11个，11个外甥，好吧，11个外甥，好，11个外甥一起回来。世界上不会有人会比妈妈对你更好。我姐姐每次回来都会买吃的给她，她不吃留给我，很奇怪。有时候经常藏了几个月的回来一看，过期了。
3: 吃一改睡的一天。我一直觉得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我回来说我是肉眼程度可见的，我妈妈的笑容多了。我觉得这是我回来创业第一个的收获。无论我帮助多少人，若是妈妈都过不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份事业也是失败的。
1: 其实我妈之前也说过，可能怀我的时候呢，以为是个男的，结果生出来还是个女的。她已经把我送到好多遍出去的啦，送出去又拿回来了，送出去又拿回来，因为不舍得。不晓得，晓得就是这个为什么哎。以前是个上了十几年，人家有可以强的很。
4: 不嫌弃，男女都平等，一样，不嫌弃。我们四个女儿嫁得远也远，然后我们也不是在经常在身边吧。嗯，我爸生病的时候吧，就是去年吧，说很严重。
3: 其实去年我爸爸病得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然后呢，当时医生就在去的时候，就在旁边嘛，下来之后可能我爸爸可能会熬不过去，要求立即停下车，可能就不行了。当时，那时候我大姐夫他有问我那个时候，我就哭掉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
1: 他们远在外地，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是自己去照顾爸爸。那个时候的话，我都觉得很惭愧的感觉，我妈妈他们都没有我这个女儿，我好像也没有这爸爸妈妈样的感觉。
3: 在这之前，我都不明白我姐姐为什么。
1: 那么少回家。其实我姐姐他们受到的困难跟坎坷会比我多得多。一个老人有七八十岁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请人，都是我在照顾，我又要带小孩，我要照顾家里，我。那心痛哦，啊，动妈妈可动得不好，好像是讲。
3: 要给我有妈妈跟那个的妹子给妹子给的。如果有机会吧，如果有时间真的，我想每一年都要记一下，真的很好。是不是？哦，要多记。
5: 年年归哈，
3: 年年归哈，年年归，年年回。
5: 那就妈妈，
3: 你帮我找个好不好？好好。
5: 我不会找到。
3: 我
5: 要
3: 找你同学给他，你看我同学。

0: 平衡这样一个家需要很大的智慧。我想妈妈的智慧就是爱吧。
1: 妈哟，带了行了行了噻，欢喜过年。他要拿个蛇皮袋来装着算了。
0: 走路。
2: 摸呀，走了走吧，走了
3: 。那有没有可以给瓶牛奶吧，好不好？
4: 啊，浩浩不舍得呀，
1: 去那个
4: 暑假再回来玩了。
1: 哈哈哈哈哈！没事没事，老师不信，妈妈是你好好。
2: 啊，没
1: 有，还挺个老东西，
2: 有点。
1: 妈怎么用呢？
0: 妈妈有还有还有。
1: 哎呀，还有了。
0: 家里有还有。
1: 还有还有。妈妈，妈妈，妈妈，平安哈。对对对对，妈妈。妈行啊。
0: 我觉得农村妈妈都是一样，这大半辈子都在为我们住在工作干活。她不善言辞，她不懂教育，她的爱不是那么完美。但是他身上的力量总是影响着我，他放弃了他的自我，才成全了我们的自我。

0: 科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一部分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样
10: 吧？这样吧，应该的。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朱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朱红。新盛世玻璃，打造品质典范，
1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2: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鹏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重质量，守诚信，燕京海参值得信赖。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

0: 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1: 哎呦，说得太好了，
2: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3: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哎呀，而且转出花样来。
0: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蹬。
2: 哦，
3: 对，
1: 这个太厉害了。
2: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0: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蹬起来。

0: 行吗？等等，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哎，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没问题。
3: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7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一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宁，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儿，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着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1: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魏老师。

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0: 春风唤醒了山水，也唤醒了自然馈赠的各种至鲜之味。其中有着游牧于崇山峻岭的山羊，
1: 你好呀，
2: 我们的羊都很亲近我们的。
1: 哎呦，大哥，快来救救我！
0: 有着是鸟却不会飞，以奔跑速度而著称的鸵鸟。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还有龙游人世代相传的竹林飞机，
3: 就是它的飞的能力比较强一点。
0: 这个春天，我们一起踏上寻仙之旅，探访那些源自劳动、成于时节的地道风物。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春仙帮帮团》，三仙踏春香自来。春仙是时令出行的馈赠，也是云野耕耘的回响。田园帮帮团寻味而行，从一口鲜味出发，融入春日生活，探寻背后的劳作与匠心，以帮扶为桥，连接舌尖与田间，让春日的鲜活滋味化作可感可知的生活温度。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为行走的春鲜。新生的牧草鲜嫩多汁，让羊肉的脂肪风味和肌纤维嫩度悄然改变。这时的羊肉膻味最轻，鲜味最足，这至鲜之味蕴藏在每一次漫步与咀嚼之间。这份饱含着阳光、雨露和春风的味道，是春天赋予的精华。深谙四季密码的养羊人，总在最好的时节将羊群引向最丰美的水草。他们用辛勤的劳作守护住这份属于春天的风味。然而，河南宜阳县的牧羊人韩小龙，他的春天喜悦中却掺杂着一丝焦虑。本期节目求助人韩小龙，养殖波尔山羊100多只，求助问题：羊羔长得慢。韩小龙的养殖场在一座大山上，每天7点，韩小龙准时出发放羊。3-4十里外的山头，牧草更丰盛些。为了能让羊吃到最好的牧草，韩小龙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放牧，这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1: 每天要爬10多个山头呢。
2: 我的天哪，你这天天怎么走的呀？
1: 来，
2: 哎，你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路越难找，它的草越好，就是好走的路，就羊都已经吃过，咱就要找不好走的路，要不低洼的，要不险要的地方，那里的草都好。
0: 韩小龙总共养了100多只羊，其中羊羔有80多只，最大的3个月，最小的才几天。那韩小龙的羊羔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2: 哎，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
1: 来来，一看特别小，它的身上都没有肉，
2: 都是骨头。
1: 对对对，现在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像这一只吧，它就3个月的，差不多就是30斤左右。
2: 我试试，我能抱得动吗？
1: 能抱得动。
2: 我颠起来很轻松啊。
1: 对对对，正常的话要50斤左右，全身都是肉。
2: 这是什么品种的羊呀？
1: 这是波尔山羊。
2: 波尔山羊，它长相也特别有特点啊。
1: 对，它的长相就是红头，大耳朵，红脖子。
0: 韩小龙养殖的是波尔山羊，这种羊具有体型大、生长快、出肉率高、肉质好等特点。但韩小龙养殖波尔山羊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肉羊，而是通过自繁自养销售种羊羔。然而，令韩小龙没有料到的是，几年养殖下来，羊羔的生长状况却并不理想。
1: 因为咱们是卖种羔羊的，如果它长得慢的话，留种也不行，人家农户不愿意要。正常的话，我要卖种羔羊的话，一只要卖1500。
2: 现在
1: 的话，1000块钱都没人要。
0: 一只羊羔平均少卖500元，韩小龙的80多只羊羔至少要少卖近40000元。这对于韩小龙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1: Go go go！
2: 你好呀，
1: 我们的羊都很亲近我们的。
2: 哎呦，大哥，快来救救我！
1: 壮壮，他叫壮壮，
2: 他有名字。
1: 对，他就是比他同龄的要大，都是小时候我们接生过的羊，就给他起一个名字。
2: 他叫壮壮，他呢？
1: 他叫花屁股。
2: 花屁股？
1: 对，
2: 真是啊。
1: 这叫花脸。
2: 花脸儿，
1: 他的脸就是这里一个啊，
2: 头上有个印记
1: 哈。他就是银行，来，因为小时候给他起个名字，希望他多卖点钱。你别看羊平时这么听话，他最怕的就是注射器
2: 针管。
1: 对，他就跟小孩子一样怕打针，因为每年都要跟他做2-3次疫苗，他就是见针头都跑。表演一下，你看看啊，
2: 试试，
1: 来，
2: 别错。扭头就走。
1: 对对对，他怕这东西，
2: 怕注射器。
1: 来，搜搜，这次你怎么叫他都不会来啊。每次有时候都叫这个羊，为什么我拿零食呢？就是叫到跟前我跟他玩玩，就要不一个人在山上太无聊啊。
0: 由于每次出来放牧都离家较远，为了不耽误放牧，韩小龙通常会带上午饭在外面吃。养羊前，韩小龙曾经在洛阳市的一家健身房做健身教练，然而由于父母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于是在2016年，他和妻子选择回乡创业。回乡后的韩小龙用刚结婚的礼金购买了37只波尔山羊，开始了养羊之路。经过几年的努力，羊群最多时曾达到了400多只。傍晚，一天的放牧结束，韩小龙赶着羊群返回圈舍。
2: 哎，他们知道回家哈？
1: 对，大家开始放水吧。这水就是从山上引过来的山泉水，特别干净。羊不喝有味道的水，有一点污染或者有一点味道它都不喝。
2: 我看您光给它喂水还给它补饲吗？
1: 现在不补饲，现在你看满山

0: 遍野的青草那么好，吃饱就行啊，
1: 够吃的哈。
0: 嗯，对。
2: 为了能让羊喝上干净的水，韩小龙和妻子耗时半年从山上引来了泉水。可以说，为了养好羊，两口子没少下功夫。韩小龙的妻子是陕西西安人，两人在打工时相识。刚结婚不久，他便跟随韩小龙来到大山里养羊。他们开山路、建羊舍、引泉水，尽管双手布满了老茧和伤痕，但他们却从没有退缩。
1: 这手都是干活干的。
0: 对对对，这就是骑的老茧，磨完炮再掉。看这手，就是修路的时候搬石头时直接砸断，还有这指甲，都一块压到下面。我感觉这个年龄就是吃苦的年龄，不是去享受的年龄。幸福嘛，就是奋斗出来的。
2: 这些年为了养羊，妻子也付出了不少艰辛，这让韩小龙深受感动。也正是因为妻子的支持，才让他在养羊上更有了动力。
0: 现在就是我爷爷奶奶年纪也大，都80多岁了，我爸身体也不是太好，还有孩子，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是说都是在一块生活的。我们每个月的开销，羊场的支出，就是开销特别大。
2: 本想通过养羊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目前却陷入了困境。羊羔的茁壮本就是春天最珍贵的生机之鲜，而守护这份生机则是牧羊人最重要的事。为此，我们找到帮帮团专家郭作周来破解这羊羔长势慢的密码。本期帮帮团专家郭作周，河南省宜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畜牧师，河南省科技特派员。查看间，一只小羊羔引起了郭作周的注意。
3: 小龙，这个羊有多长时间？
0: 5-6天吧。
2: 出生还不到一周的羊羔竟然跟着羊群出来放牧，这让郭作周感到有些意外。
0: 因为我想着每天放羊一出就是一天嘛，因为小羊在家也吃不到奶，我就让它跟着大羊一块到山上，它妈妈也可以照顾它，还可以吃奶。
3: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2: 为了让韩小龙更直观地了解为什么刚出生不久的羊羔不适合出来放牧，郭作周让他对羊群进行了仔细观察。
3: 哎，小龙，你看这个羊群里面，这个母羊和这个羔羊之间有啥现象没有？
0: 我感觉挺正常的呀。
3: 你看那个羔羊是不是跟不上母羊的步伐？你看那个一个劲的找不到他母亲，他就不停地叫唤。
0: 对，一到上坡羔羊都老掉队。
3: 你看看这个母羊，现在他找不到他的孩子，你看把那母羊挤的左顾右盼，就像人一样，找不到孩子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他非常着急的。你像这么小的羔羊出来放牧的时候，它的体质较弱，跟着大羊走，它要消耗大量的体能，这对这小羊的健康和生长都是不利的。
2: 另外，羊羔较小，放牧时容易掉队，这会影响母羊安心采食。母羊吃不好，奶水不足，也会影响小羊的生长。而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郭作周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3: 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4: 这是什么呀？
0: 蜱虫。
4: 蜱虫？
0: 对，
3: 这个虫可厉害了呀。你这羊长不好与这就关系很大。
2: 蜱虫俗称蜱虱、草耙子等，是一种吸血性寄生虫，一般呈红褐色或灰褐色，身体扁平，常寄生在家畜身上比较隐蔽的部位。
3: 你像这个蜱虫啊，如果寄生到这个动物体外以后，它会吸取这羊的这个血液。你看这个小的，如果寄生到皮肤上以后，它会越吸越大，越吸越大。天天的吸，天天的吸，它有多少血够吸？
0: 那你说我这羊是否就跟这有关系？
3: 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2: 据专家介绍，蜱虫吸食羊的血液会导致羊体营养流失，造成贫血。同时，羊被蜱虫叮咬后，饲养难耐、烦躁不安、食欲下降，这些都会影响羊羔的生长，这也是造成羊羔长势慢的主要原因。
0: 郭老师，我的羊驱过虫啊，为什么还有蜱虫？
3: 蜱虫里有一个别名叫草耙子，它就生活在这个草丛中、树林中。你像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草，在羊在放牧的过程中啊，这个蜱虫就爬到羊身上去，时间长了会越爬越多。
2: 为了进一步让韩小龙了解羊羔的管理经验，郭作周决定邀请他到自己指导的基地去参观参观。
0: 人家的羊真的是膘肥体壮，你看
3: 这个
0: 小羊羔真胖，一个顶我家两个，我感觉有个45斤左右吧。

0: 哎，抓到了啊！
1: 对，走，称一下。
0: 有多重？
2: 45斤左右。
0: 哟，大哥，
3: 这是45斤，
0: 挺准啊！44.28。
2: 这是带着木字格的房，就相当于这个月子房。
3: 月子房。
2: 对，因为这个羔羊在出生的前二十天内不能出去放牧，所以说这样弄起来，把这个母羊和羔羊单独圈在一起来，这样呢，咱可以给它一种特殊的照顾。嗯。可以给它提供个月子餐，有利于这个母羊产生更多的奶水，才有利于羔羊的健康成长。
4: 在参观中，韩小龙惊喜地发现，这里的羊群还可以享受冲凉的乐趣。
2: 这是在给这羊体驱虫，这个羊的体表啊，很容易滋生这个蛆虫啊。这个每周内啊，给它进行一次驱虫，就凉快了，身上也干净了，虫体也没有了。
1: 长虫也去啊，蚊也降啊。
4: 通过参观，韩小龙不仅长了见识，也学到了如何养好羊羔的经验。为了尽快帮助韩小龙解决眼下的难题，郭作周决定再次到韩小龙的羊场帮他进行改造。改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刚出生不到20天的羊羔以及母羊赶入圈舍进行临时圈养。
1: 跑跑，
0: 这有点害怕是吧？
1: 你不好带啊。
2: 要不这样吧，咱去抓他的小羊，小羊好抓啊。
1: 对，小羊的话抓住的话，大羊应该会跟着走。
0: 跟着过来了，哎，他妈妈过来了，
1: 对，好，进去吧。

0: 开始吃上了啊！
1: 等会儿这羔羊长到20天以后，体能增加了，再出去帮忙。
2: 好的，好的，好的。
3: 接下来改造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给羊群进行体外驱虫。
1: 这下边呀，装装件啊，
2: 主要是喷下边是吧？
1: 下边它驱虫啊，主要装件的基层部位都在脖子下面、腿下边以及腹部。以后有条件了，我建议你建一个越狱池。羊群回来以后，你把每只羊放到这里边泡一泡，效果更好。
3: 专家郭作周为小羊羔把脉开方，破解了这春天里的生长密码。他们用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守护住这片土地上最宝贵的生机。我们也衷心地祝愿韩小龙两口子早日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
4: 我看看，
2: 我们的衣服都天天被勾破，咦，受伤啊，受伤，天天洗。
5: 人上山被扎到膘累，可山羊天天在这儿跑，为啥一点不怕？山羊可不是忍痛大师，人家是自带护甲，他们的外层的毛又粗又硬，小刺根本扎不进，而且他们的皮肤比人厚几倍，扎一下跟挠痒痒似的。更绝的是，山羊根本不给刺扎到的机会。它们的眼睛长在两侧，360度视野，而且脚不轻，平衡好，专挑没刺的地方走。但山上荆棘丛生，难免不被扎几根小刺。然而你不知道的是，它们痛感不敏感，蹭两下就掉，吃喝跑跳完全不耽误。防刺、避刺、耐刺三位一体，这就是它们能在山中自由行走的秘密。
3: 什么蛋被称为百蛋之王？
6: 哇，你出来了，这蛋那么大吗？
7: 3斤多呢。
3: 春风袭来，原本进入产蛋高峰期的鸵鸟为何让它愁容满面？
7: 一天天辛苦，这是
8: 下不了几个蛋，
7: 下不了几个蛋。
3: 专家前来查看，能否破译鸵鸟春日产蛋密码？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春仙帮帮团，三仙踏春香自来。

0: 就是鸵鸟。褪去冬日慵懒的鸵鸟，开启了春日狂欢模式。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和肌肉生长，这也让它们肉质紧实而有弹性。与此同时，舒适的环境让鸵鸟新陈代谢顺畅，食欲旺盛，这时的脂肪沉积更均匀，肉质自然更滑嫩。鸵鸟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的特点，再加上厨师精湛的厨艺，让鸵鸟肉的肉香层层绽放。这份春之鲜不仅是季节的馈赠，更是劳动者们辛勤的守护。
1: 来一下，歇会儿啊。
0: 今年是秦文明养殖鸵鸟的第四年，他养殖的是种鸵鸟，主要是靠种鸵鸟生产受精的种蛋，然后交给专业的孵化厂进行孵化，孵化后的小鸵鸟由孵化厂代为销售后获取相应的利润。而他的鸵鸟却在产蛋环节出了问题。本期节目求助人秦文明，养殖鸵鸟75只，求助问题：鸵鸟产蛋少，受精率低。
2: 鸵鸟好大呀，
1: 对，
2: 我有点不敢靠近，感觉它长得有点凶啊。
1: 这个公鸵鸟比较凶。
2: 是吗？这是公鸵鸟吗？
1: 对的，黑色羽毛的是公鸵鸟。你看这个公鸵鸟的嘴巴也红，腿也红。这个灰色的是母鸵鸟，它是黑色的嘴巴，黑色的腿。
0: 鸵鸟是目前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鸟类，成年鸵鸟身高一般在2.4至2.8米，体重在100到150千克。鸵鸟浑身都是宝，除了鲜美的肉质外，鸵鸟蛋的蛋白质、钙、铁等含量均高于其他蛋类，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不止如此，由于鸵鸟蛋的蛋壳厚约1.8毫米，还经常被艺人们雕刻成精美的工艺品。
1: 这一来就知道开饭来了，
2: 这料闻着就香哈、啊。这都有什么？
1: 这有玉米，
2: 玉米、啊、
1: 有豆粕儿、
2: 嗯，
1: 主要还有草。
0: 鸵鸟属杂食性禽类，自然界中的鸵鸟通常以草、种子、叶子等植物为食，也会吃一些昆虫和软体动物。而人们则根据鸵鸟的进食习性，在养殖鸵鸟时配置了适口性好、营养丰富的饲料。
1: 一天光精饲料就得200多斤吧？
2: 够多少只鸵鸟的？
1: 70多只吧。
2: 70多只。
1: 嗯，哎呀，一天成本就得600多块钱。你喂了这么多张嘴呢？
2: 嗯，
1: 你喂的太饲了又怕它不下蛋，
2: 嗯，
1: 必须要吃好一点。
0: 喂完鸵鸟，接下来就是秦文明最期待的捡蛋时刻了。
1: 那个要下蛋，你看它站在那儿不动了，那脖子就崴来崴去的，
2: 怕极了。
1: 出来了，
2: 哇，出来了。这蛋那么大吗？
1: 3斤多呢。这颜色多好，又、嗯又黄又亮，是吧？这种就是品质好。
2: 开心不？
1: 开心，嘿嘿，这就是每天的收获、哎。
2: 大哥捧着蛋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感觉他特别开心，就像是小孩子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礼物一样。
1: 出来了，助一下产。好，出来了。
2: 出来了。
1: 1、2、3、4，这是第5个蛋。正常来说应该一天就10几枚吧，所以现在很着急。这个就喂的也不错，饲料也挺好，就是不下蛋。一天天辛苦，这是
3: 下不了几个蛋，
1: 下不了几个蛋。
0: 每年2到8月为产蛋期，正常情况下，秦文明的50只母鸵鸟每天应该产蛋16枚左右，但实际只产4、5枚。除了产蛋少，鸵鸟蛋的受精率也很低。
2: 这个就是小鸵鸟呀，
1: 对，刚出壳的，
2: 刚出壳的，
1: 对，
2: 就那么大一只，
1: 嗯，刚出壳就这么大。
0: 鸵鸟蛋经过42天的孵化，活泼可爱的小鸵鸟便会破壳而出。但要想鸵鸟顺利孵化成长，一枚合格的鸵鸟蛋是必不可少的。
4: 这个是不受精的，这种不能孵化。
2: 7个，您总共拿来多少呀？
1: 14个，
2: 一半都孵不出来呀。
1: 对，一半都不行。
2: 您是怎么看出来这些蛋不行了？
4: 我用手电一照就能照出来里边。这个是不受精的蛋，它整个都是透亮的。你看这个受精蛋就不一样，
2: 嗯，
4: 这边有一个月亮一样，
2: 嗯，
1: 对，
4: 这个就能孵化，这个就不能孵化了。
1: 哦，
2: 这些没有受精的蛋怎么处理啊？
1: 只能便宜的卖掉，也不值钱，30。
2: 小鸵鸟能卖多少钱？
1: 卖500。
0: 50%的种蛋受精率，相较于正常的85%左右的种蛋受精率，让秦文明难以接受。
1: 也是相信以后会好吧。你看他从这么小开始慢慢长大，像小孩子一样，4、5年了，对他们也有感情吧。

0: 如何在春天这个生机勃发的季节里，让秦文明的鸵鸟产出合格的鸵鸟蛋？我们找到帮帮团专家程建设。帮帮团专家程建设，养殖鸵鸟6年，养殖种鸵鸟200多只。程建设2016年开始养鸵鸟，找准门道是他养殖鸵鸟6年以来最深的体会。
1: 看这落叶，我到里边捡下去，一脚把我踹飞了，就5-6米远踹的。当时把这个身体全部都都划的都是伤。
2: 那还敢继续养？
1: 不养怎么着啊？养殖这个，反正怎么干什么活是吧？你得自己找个门道。像刚才咱这个捉鸵鸟，检查，给他戴上个牙套，哎，都安下多了，看他老实多了是吧？
0: 执着的信念让程建设的鸵鸟从最初的10几只发展到如今的200多只种鸵鸟，并且在他的带领下，10几户鸵鸟养殖户走上了致富之路。今天我们就请来程建设帮秦文明解决鸵鸟产蛋量少、受精率低的问题。
1: 咱看这鸟的状态下，这个鸟是习性是吧？
2: 嗯，
1: 它就容易就是哎，人过来是吧？围挂这个人，它就好奇。你看，
2: 哎呦，
1: 你搁点草更好。
3: 这怎么样？
2: 抢着吃啊！
1: 你看这个花式是吧？
2: 哇、哦，那么有劲吗？
3: 小心点，别往里拽进去。
4: 鸵鸟是特别滑实，哎，吃的也特别好。采食量也特别好，可总感觉他的鸟哈有点胖，
1: 这都一把，这都一把，你摸摸，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老王粗，你摸，好，好，你看这个一把，你看这个多粗，你摸摸，
3: 哦，
1: 你看看是不是？
3: 哦，
1: 他这么粗，哎，他特别怕你们这看看是不？
3: 嗯，
1: 你摸摸看，老王粗这一把，
3: 哎呀，我一把这么粗，一把翘不住，
1: 这叫这么粗，是吧？
3: 哦，
1: 你正常我说还。咱应该说，哎，攥住点行哈呢，是吧？
3: 这都是啥？这样，对对对，攥住点。
1: 对，这一坑啊，这么粗，一摸这一包是吧？
3: 嗯，
1: 你得知道好是螃蟹，一把的这设置，你要没手劲这都是什么人？看这一包，哎，越粗着是吧？
3: 嗯，
1: 证明是越肥。
3: 哦，哎，你说这个尾巴粗就胖，尾巴细一点就瘦一点。
1: 对对对，哦，它肥胖以后是吧？
2: 嗯，
1: 脂肪多了，都影响它这个发情啊、排卵这一个，跟那鸡道理一样，它鸡肥了不下蛋，就是道理。它产蛋率低，就这个原因。
0: 鸵鸟产蛋和鸡类似，鸵鸟的输卵管类似一处鸵鸟蛋的加工厂，卵巢排出成熟的卵泡，也就是卵黄，然后在输卵管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但无论受精与否，卵泡都要继续在输卵管内经过蛋白分泌部、蛋壳分泌部后形成我们常见的鸵鸟蛋。鸵鸟蛋从成型到产出大约需要48小时，然而秦文明的鸵鸟由于过肥影响性激素的分泌，抑制了卵泡的生长和排出，造成鸵鸟产蛋少的现象。那鸵鸟为何会过肥？程建设把注意力放到了鸵鸟的饲料上。
1: 你这个留下的是怎么排的？现在这个料，
3: 这料也就是跟人家别人的这个给的这个配方，就这么一直配。
1: 这个一直配，一旦配粉，这个是不是这个一分钟配粉？这个一分钟这个料，
3: 是以前我是养那个肉鸟、一分鸟的。
1: 你看，你估计到这情况，现在鸟肥，它是出到这个料，吃的太饱，
3: 哦、
1: 估计到是应该造成肥胖。
0: 秦文明养殖鸵鸟之初，主要是靠育肥卖肉用鸵鸟来获取收益，但后来发现孵化小鸵鸟的效益更高一些。从2022年开始，他转变了养殖方式。以产种蛋孵化为主，但饲料配方却一直沿用以前育肥鸵鸟的饲料配方。
3: 豆粉儿14%，那个玉米是60%，还加了一些益红料。
1: 这个玉米配比有点高，蛋白饲料都太低，玉米最多是45%，豆粕不能低于27%。
3: 一开始光以为这个饲料它多吃一点，就感觉它能下蛋，忽视了这个营养成分。还有这个饲料这个配比。
0: 程建设通过现场调查找到了秦文明鸵鸟产蛋少的主要原因，那鸵鸟蛋受精率低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发情就说看了，
3: 哦，
1: 是吧？现在正是交配季节，应该是吧？
3: 嗯，
1: 你看这公鸟，不是说
3: 不交配是吧？
1: 嗯，你看这个母鸟一发情是吧？你看吃不了是吧？
3: 啊，它那么抖，
1: 对对对对，好好好，哎，露着虎山是吧？
3: 嗯，
1: 哎，那个公鸟一发情，好是跑了以后是吧？
3: 嗯，
1: 两个头子那吃不了，另外哗哗的是吧？好，哎，总是露着背。
3: 哦，
1: 哎，这是公鸟哎发情。
3: 那么来回摆。
1: 对，啊，你看这个这母鸟你看还可以是吧？这还发情。
3: 这个。
1: 你看公鸟，你看这个，你看它都不动，你看那边那个，你看。
3: 哦，你看那边那都不动。
1: 对对，你看母鸟发情是吧？其实好这个的时候还是个，肥胖是吧？
3: 嗯，
1: 有一定关系。好胖了以后，这公鸟都一胖。哎，啊，影响这个性激素分泌，影响分泌以后，你看好的是哎，好不交配，
3: 嗯，
1: 不交配啊。

0: 入境是吧？
1: 嗯，
0: 他不受进这个地方，即使产蛋也是被打大不落，孵化率上不去。
2: 和产蛋量少如出一辙，过肥导致公鸟不发情，即使种母鸟排出卵泡，没有合适的精子，也不能成为合格的受精蛋。除此之外，城建设又指出了影响鸵鸟蛋受精率的一个潜在因素。秦文明为了增加种蛋受精率和防止鸵鸟打架，把多数鸵鸟按照一公两母的标准进行分群。
3: 你猛一开，你下去这个排比特别好，
4: 嗯，
3: 这个公鸟母鸟比例特别好。
0: 其实你这样吧，说是不太合理，
4: 嗯，
0: 为什么是不太合理呢？
4: 嗯，
0: 你看你这个一个公的两个母的是吧？
4: 嗯，
0: 万一中间一个出现了，这个公鸟要往起来，
4: 嗯，
0: 哎，咱们这两个这个母鸟产蛋都是白产了，
4: 哦，
0: 它就产生白蛋，它受不了精，哎，弄成。两个公的四个母的或者三个六个四个八个这都可以，这个
5: 就是说这个公鸟万一不行，让别的公鸟，
0: 嗯，它可以培养，
5: 哦，
0: 至少它不影响受精。你可是现在是吧，这个季节产蛋季节这也不能调整，
5: 哦，
0: 只能在这到冬季以后不产蛋的时候。
2: 为了让秦文明的鸵鸟在春季焕发生机，城建设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进行参观学习。
6: 你看见这鸵鸟都挺抖翅的，都是发情，
4: 是，
6: 啊，你看见没有，
4: 那趴下来抖翅膀是不是就是求偶的表现？
0: 对，它就是求偶。那你这如意宝，哎，怎么样，你看过这个？
6: 嗯，这个行，
0: 啊，
6: 嗯，
0: 这个
6: 这你看我那啊这么粗，抓不住一把。
0: 嗯，对，
6: 这个，
0: 是，
6: 这就是胖。
0: 对，
6: 那，啊，你这就是这么点，
0: 这不是就是胖了啊，确实不行。
6: 嗯，
0: 你像这个圈里边就是有25只吧，其中有9只公的，我这个是，
4: 嗯，
0: 哎，这个16只母的，对，给标配多一只公的，一方有好多公的，它这个配种不行。
6: 最主要的还是看看它这个下蛋怎么样吧，这是我最关心的。
5: 啊，这儿有一个。
6: 这边下一个，那边下一个，哎呀，一会儿就下了十来个，我帮人家也接蛋也挺高兴。
0: 大家数一下吧。
7: 看的话，这个产蛋率是多少呀？
0: 现在咱这个种鸟，这个产蛋的就是白翅这只鸟，
7: 嗯，
0: 基本合到30%左右吧。
4: 30%，
6: 太厉害了。
0: 嗯，
6: 真的下了不少的，我呢从来没有下这么多过。
2: 城建设养殖的100只母鸵鸟，每天30枚左右的正常产蛋量，让秦文明羡慕不已。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受精率。
6: 看你这孵化出来的不少是吧？这个孵化受精率能达到多少？
0: 现在就是90左右吧。
6: 能达到90？
0: 对，
6: 这个受精率挺高啊。
2: 为了更好地帮助秦文明，第二天城建设再次来到了他的养殖场，帮忙进行具体的改造。
0: 到，这个鸟因为这个饲料变化太大，
6: 嗯，
0: 容易引起反应，可能会影响产蛋。
6: 哦，
0: 是咱逐步减，第一次咱减到55%，第二次减到50%，第三次再减到45%。
6: 哦，逐步减
0: 也是都会逐步增长。
2: 针对秦文明现状，城建设建议对鸵鸟蛋进行标记，做好圈舍记录，解决影响鸵鸟蛋受精率的隐患，待冬季不产蛋的季节再进行分栏。
0: 对，一会儿就要下蛋，哎，一个月了一会儿就二号就下的比较二号的，假如说一会儿就这个，哎，
4: 嗯，
0: 一直就没受精是吧，就估计就是公鸟有问题。
6: 嗯，
0: 是吧，他不管哪个圈出现这个情况，肯定这个公鸟是有脱胎的。
2: 对于鸵鸟这种特色养殖，在追求养殖效益的路上，考验的不仅仅是人类的努力和付出，更多的应该是养殖技术的提升。只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在与它的和谐相处中获得应有的回报。
8: 鸵鸟浑身都是宝，除了媲美牛肉的肉质外，鸵鸟蛋味道鲜美，蛋白质含量也高，但想要顺利取到这枚鸵鸟蛋可并不容易。
6: 赶紧走，
4: 赶紧走啊！咱为什么要偷偷的呀？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去拿蛋吗？
6: 可不行，它这个母鸟没事，
4: 嗯，
6: 哎呀，这个公鸟啊，它特别护蛋，
4: 嗯，
6: 它容易踢人。
8: 鸵鸟不但护蛋，平常看起来温顺的鸵鸟，一旦发火可得躲远点。
4: 那是怎么了呀？

0: 鸵鸟生性好斗，可不是随便说说。在自然界里，公鸵鸟为了争夺配偶，或是感受到外界威胁时，都会瞬间开启战斗模式，战斗力直接拉满。它们奔跑时速最高能达到60公里，相当于一辆小汽车的速度，爆发力极强。也正因为这种暴脾气，人工养殖的鸵鸟一旦受惊打架，不仅容易互相受伤，还可能冲撞围栏，误伤人员。养殖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看似温顺的大鸟，发起火来可不好惹。
1: 成长于竹林山地，上能林间飞舞，下能浅吃遨游，这是一群什么样的精灵？
2: 飞之，我们的。
3: 可以飞一个吗？
2: 可以啊。
1: 春天本是飞机翱翔、肉满蛋丰的季节，它却心事重重。
2: 没毒这样子的，只不过是保本是这样子。
1: 帮帮团专家到来，能否帮助求助人破解这春日难题？
4: 只要绿油油的，它都没事，肯定是有原因的。
1: 欲知详情，敬请收看《春鲜帮帮团》，三鲜踏春香自来。

0: 在浙江龙游县被春风染绿的竹海里，藏着一位需要抬头寻觅的春日精灵。他们就是龙游飞机。蛰伏的一冬，此刻终于舒展身姿，他们飞跃于竹梢，觅食于林下，极致的运动天赋赋予了其肉质紧实的底子和独特的风味，是名副其实的跳跃之仙。这仙位背后是龙游人世代相传的竹林木屐的智慧，他们用辛劳收获这份春之生机的智慧。而在这一片充满希望的竹林里，养殖户张荣文却正在面临不小的难题。求助人张荣文，55岁，养殖飞机3年，养殖600多只。求助问题：散养鸡产蛋率低。张荣文的养鸡场处于群山环绕之中，一望无际的竹林为养殖提供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1: 您这是养的什么品种呀？
2: 飞机，我们的
1: 飞机。它会飞吗？
2: 会飞。这个鸡呢，这个个子不大，运动力很强，它警觉性很高啊。我们人走过来，
1: 哦，它就跑了，
2: 它就跑了啊。哦，
1: 哎呀，
2: 啊，来了一只，
1: 这就抓住了，哦，这么厉害。
2: 你看我们这个脚多少细啊？哦，
1: 就是这里比较细是吗？哎呀，
2: 比较细，然后它这个胸骨啊，这个露出很大的外面的呢，你看我们这个翅膀多大？
1: 对，就展开之后很大。哎呀，
2: 就是它的飞的能力比较强一点。
0: 龙游飞机是当地一种肉蛋兼用的麻鸡品种，因为体型小，运动能力好，特别是飞翔能力较强，所以当地人都把这种鸡叫做飞鸡。飞鸡散养在竹林下，早晨天一亮就外出觅食，中午回到场地喝水，再补充一次饲料，开始下蛋。每天的捡蛋工作也是张荣文最高兴的时候。
2: 6288，哎，90个了，哎，90个了。
1: 下午还会产蛋吗？鸡
2: 会产蛋的。哦，正常的话可能还有6次都没蛋，15斤是肯定有的。这个是15块一斤哈，可能是220多年前。嗯，取掉我们大概180元那个成本，没多赚钱的，只不过是保本些的样子。
0: 龙游飞机一年的产蛋量在150枚左右，产蛋率应该在45%-50%。但是张荣文的这批鸡产蛋率却只有20%多，每天的收入只能维持成本，这让他的养殖举步维艰。十几年前的一次意外造成的身体的残疾，但是在村里的帮助下，张荣文毅然走出困境，选择养殖飞机来重新面对生活。
3: 都生点鸡蛋，都拿点钱出来吧。
0: 生鸡蛋就是生钱，简单的话语道出了最质朴的期盼，这份期盼能与这满山的

0: 春色一同蓬勃生长吗？为此，我们找到帮帮团专家胡秀秀，来帮张大哥破解这春天里的产蛋密码。帮帮团专家胡秀秀，养殖飞机六年，总存栏量25万余。
1: 你现在这里养了有多少鸡啊？
2: 现在这里有600多。
1: 600多，那一天产多少鸡蛋？
2: 一天产150到160。
1: 哦，那只有20%左右的产蛋量，还是偏低了一些哈。
2: 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养殖她是一个专家，总有一点不放心吧，还是有点的迷糊吧。
1: 看一下你这个料，
2: 这个就是我们拉来，这个成品料就是这样的。
1: 这个看这个料里面有玉米，
2: 玉米，
1: 然后贝壳粉。
0: 这种饲料其实是当地饲料厂针对散养飞机制作的一种基础料。飞机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靠鸡在自然环境中自由采食获取。
1: 养鸡它还要静下心来去观察它。你看有些鸡它是踊跃而来的，说明它就比较饿了。你看它这些就比较坚实壮实，是吧？
3: 那胡老师，您观察着这个鸡吃食儿没问题吧？
1: 对对对，还是可以的。
0: 饲料没有问题，鸡的精神状况不错，那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鸡产蛋率低呢？
1: 听这个里面的声音，
3: 这声音很大，一直在叫。
1: 对对对，就在排队下蛋。哦，就是母鸡嘎嘎嘎嘎嘎嘎下蛋的时候都是这种状态。你看下面还有这么多鸡，它都进来，其实它都在排队下蛋。居然这一些都是排队下蛋的。
3: 往那边看一下，就这些鸡，还有那些鸡
1: 都在排队下蛋。就是这个鸡铺的话，可能就是用600只鸡来养的话，就一个是太小了。
3: 张大哥，您只有几个鸡窝呀？这是，这边有3个。18个鸡窝，
1: 那你想想看，600只鸡，18个鸡窝，它能够来的够吗？肯定不够啊！如果说这里下不了，它就会找到外面去下。那这样子的话，它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外面找蛋，被鸡踩到了破掉也可能。
0: 鸡窝面积小，蛋窝数量不够，会增加鸡蛋的丢失破损率，导致捡到的鸡蛋变少。这并不是鸡自身产蛋率的问题，所以张大哥的鸡产蛋少，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1: 平时你喂清饲料的话，喂得多吗？
2: 山上有啊，这个整片都是有啊。
1: 整片都是有啊，
2: 都有清饲料啊。
1: 当时看到这个整个山头很绿的时候，我也心里咯噔的一下，哎，怎么养了3年的这个产地，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绿色的植物在里面？
0: 三个人从山脚一直走到山腰处，脚下是光秃秃的植被，很少。但是再往上走，植被突然就多了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1: 看这个山上有很多这个。落石藤哦，它是鸡是不吃的哦。你看这个山上全部都是，我们再走上去看一下。
0: 落石藤是夹竹桃科落石属藤本植物，性寒味苦，枝叶对心脏有副作用。
1: 小心一点啊！你看这个满山遍野都是这个啊，
2: 全部
1: 对吧？一点都没被鸡吃掉，3年了，但是没有上来看过都不知道。
0: 越往上走，这种被称为落石藤的植物越多，到了山顶附近几乎是漫山遍野。这也印证了胡老师的推断。
1: 这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鸡铺离这里这么近，3年下来这里还有这么多片青饲料，绿油油的，它都没吃，肯定是有原因的。
2: 如果呢，这个鸡如果能够会吃的话，这个山上肯定是没这么一大片草。胡老师说的肯定是有道理，这个事情。
1: 鸡它是不吃的，那肯定是青饲料不够嘛。其实它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那它是维生素。最大的来源就是来自于青饲料，虽然你就喂点南瓜，其实它是远远不够的。
3: 哦，也就是说这个青饲料是影响张大哥目前产蛋率比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对对对，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2: 我就知道上面有草，但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草只会不会吃。
0: 找到了问题原因，下山后胡老师也给出了整改方案。
1: 是我们的这个青饲料啊还是不足的，一个换产地它就可以解决青饲料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没有换之前，我们就把这些青饲料就是喂足它。
3: 一般就是我们喂萝卜啊、麦草啊，
2: 那黑麦草我有，小萝卜也有。
1: 一天喂这个30多斤，差不多就达到15%以上了。
0: 除了增加青饲料，胡老师还建议要新建一个鸡舍，并对老鸡舍进行改造，给鸡群营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大的投入也不是说很需要，就是可能在鸡铺的这个扩建上面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成本。
2: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回去跟家人稍微商量一下就好了。
0: 竹林养鸡，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了让张大哥掌握竹林飞机的产蛋诀窍，专家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2: 感觉他这里的 这个山上这个草啊，什么东西可能比我们那边。

0: 给多一点，
1: 多一点，哎。
2: 昨天去你看你养了600只鸡，我们这里是800只鸡、哎、你看你那里600只鸡是扎堆在一个鸡窝里面的、啊、我们800只鸡我们有3个鸡窝，
0: 三个鸡窝、啊、
2: 对。
3: 因为走的是小而精的生态散养路线，每个养殖基地和规模也都不大，像现在这个面积是60亩，养殖规模是800只。
2: 你看这个毛竹的刮痕，就是我们经常要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啊、然后呢就保持通风，保持通风，这样子它就里面的这个气味就没有了。我们一个杆子上最少要睡30-40只鸡，那我们有这么多杆子，我们300只在这个鸡铺里面会觉得很空旷，而且鸡呢晚上睡觉也很舒服。要学会归纳，养鸡也是一样，全部用这个架子让鸡全部散架睡觉。
0: 哦，你这个鸡窝建得好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2: 5个3排，我们这里就有45个鸡窝，加上那边我们有70个鸡窝，然后你看你养600只鸡只有19个鸡窝，你说鸡还能下出蛋来吗？所以你看这里鸡下蛋很舒适的，一个窝一个鸡，一个窝一个鸡，就是给它安家安好的，这样子它下蛋就很安全。
0: 它这个有一种好处，就是它因为这个鸡窝搭在外面，晚上把它往睡里面，这个鸡窝上面不会这么脏，鸡粪不会下去，这个鸡蛋就可以啊。
2: 这个里面就是涉及到几个管理，一个就是我们晚上睡觉是层层管理，喂养的时候呢是集中管理，下蛋的时候呢是单身定制管理，就每个人一间房子。
0: 十个这里面，他是住这个房间都是归他管的。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样子就是标准化了，下蛋就是下蛋，睡觉就睡觉，喂养就喂养，分开
0: 的。就是要给他整改。
2: 整改。
0: 哎，整改这个，不过这个活呢，除了难是不难。
2: 不难的嘛，看完之后回去就是废物利用，把它改起来就好了。对。
0: 他这个设施确实是比我高的好，这个是我佩服他这个事情，他养的确实是。还有点经验的，是确实有点经验的。
3: 胡老师这个基地养殖了2年时间，用的饲料和张大哥也基本一致，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人工补充青饲料了，为的就是预防青饲料不足。那胡老师这里的产蛋率怎么样呢？
2: 我们这个一板是30枚，1、2、3、4、5、6、7、8，3、8、24。现在这个点是在11:30左右嘛、因为下午还有一波。那我们养了800只鸡，就已经达到40%-45%。
4: 产蛋率应该达到50%左右。
0: 嗯，我是产150-160个。
2: 对呀、
4: 产蛋率就有点低了。
2: 对，有点低了。
0: 料比上面，你这个就差价都多了，你这个利润就很大了。
2: 对呀、利润就大了呀。那明天要开始搭吗？如果要开始搭的话，我们公司有搭建队伍。
0: 我们模子嘛，本身都有的哈。
2: 然后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鸡。
3: 第三天一大早，帮小妹和胡老师再次来到张荣文的基地，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张大哥搭鸡舍、建鸡窝。此时几位搭建师傅运着材料上山了，他们的加入让搭建工作也快了起来。

0: 搭建工人在忙着搭新鸡舍，胡老师也开始帮忙整理旧鸡舍。
1: 然后要不就是我们先把地铺平起来，把笼龛给先放进去。
2: 行，好，
1: 好，好，
2: 那咱们就先铺地，张大哥。
1: 对，你往后面拉，带我们来铺就好了。放在外面小袋。
3: 好好好好。
1: 然后上面有盖的吗？
3: 有啊，我来盖。
1: 好。这样子给它搭起来就很牢了吧？
2: 可以了。
0: 新鸡舍建好，这时三人来到张大哥的小菜园，这是要做什么呢？
1: 这个都是很好的食物，萝卜、地瓜藤，还有这个空心菜。鸡很喜欢吃空心菜的。

0: 这个还用切吗？
1: 这个很脆弱的呢，
2: 就可以剥开，
0: 可以不用切，
2: 对对对对对，就一天喂这个达到这里有30多斤，差不多就达到15%以上了，就可以差不多了，再每天持续的喂。
3: 当一枚枚鸡蛋稳稳地收入筐中，竹林里的春天多了一个执着与坚守的故事。从高原牧羊到碧波荡漾的竹海，我们见证着春鲜背后

那些沉甸甸的付出，他们是双手创造的价值，是智慧照亮的希望，是劳动为平凡日子注入的最踏实最温暖的劲头。

0: 如你所见，不管鸡的身体被如何随意挪动，它的头都不为所动。为什么鸡头能这么稳？鸡头的稳不只体现在被外力移动身体时，当它向你迎面走来时，鸡头会在前进方向上快速移动，但鸡头的所在高度不会随着步伐上下波动。实际上，这是鸟类的非条件反射，适动头部反射，本质是通过颈部运动补偿身体产生的位移，保持视野稳定。你问这有什么用？来，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影视拍摄中使用的斯坦尼康无人机的云台稳定器，都是利用了机头的稳定原理。
1: 这些家伙都不便宜吧？
0: 当然，如果你喜欢拍摄，恰好家里还养了一只乖巧听话的鸡，
1: 哟呵，
0: 那你就可以考虑给它的头上装上相机，与它一起乘风破浪，看遍风景吧。
2: 在龙游县流传着一道历史悠久鲜美无比的佳肴，想要品尝它却需要山林间的两种鲜味。清晨是捕捉螺丝的最佳时机，此时的螺丝才最为鲜美。龙飞鳝舞，肉质劲道的龙友飞机也是螺丝鸡的最佳选择。一缕青烟悠然升起，飞是炉火炽热，却似自然之息，炖煮着山林间的美味。围炉而坐，一口醇厚与甘甜的螺丝鸡，心中便生出了无限的诗意与远方，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份简单而纯粹的美味中找到了归宿。

0: 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
1: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2: 啊，只要你开心，我就得。啊？啊，懂妈妈和懂得不好。
0: 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妈，上班喽！这是我的妈妈，我妈妈是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妈，
4: 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她和素未谋面的我的爸结婚了，一连生下了四个女儿的她，过得十分辛苦。
0: 给我，
5: 你是的，
0: 妈给我，可以了，妈拍完了，你去休息一下啊。终于在1997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作为全家的希望，我好像也没有成为妈妈的那个骄傲。妈，等一下给我拍一个，转头啊，妈，拍一个啊，妈。过两天不是快母亲节了吗？我想给妈妈拍一套旗袍写真，也不知道她合不合适这套旗袍。然后我还没有化过妆，就是给她尝试一下，可以吗？
6: 可以。
0: 旗袍啊？
2: 妈，那你。你妈那个动作。
0: 试一下，母亲节嘛，那你帮你拍个。
4: 我是黄奇峰，今年呢也27岁了。我是2021年返乡创业的。通过短视频来宣传我的家乡特产，跟我妈妈记录一些乡村生活。
0: 退了呀！好困，好困，好困，好困！
2: 开始看到，
0: 好困。
6: 好看。
4: 但是呢，那个时候刚开始拍是受到很大的非议，或者甚至是嘲笑吧。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像不做什么正经事。因为他们觉得乡村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他们觉得乡村就是一个失败的地方。
0: 你面对吧。
4: 我妈觉得这个咔嚓有点大，因为我们农村她没有这样穿过这种旗袍，所以我给她缝一下。其实我妈妈的思想也很传统，但是。我妈妈是一直很支持我的。
0: 3、2、1，开始。好快吗？
2: 好快，快，
6: 还可以。
4: 我妈妈在我创业这条路上，我的精神支柱可以说。尤其在拍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拍嘛，就是我们反复的拍，反复的重复拍，拍得不好又要再拍，我妈妈都没有什么脾气。
0: 2、1，笑，
4: 任我摆布。
0: 大家，
7: 妈妈，
0: 过两天吧，你们回不回来呀？
7: 高一二呀。
0: 啊。
7: 哎呦喂，刚上学哦，这是第一个暑假上学了。
2: 工厂啊，吃苦太贵呀，每次开茶贵呀。
0: 一起回。
7: 那个菲菲她有点。
0: 咳嗽。哎，三姐说小孩要上课又咳嗽。
2: 哎，还有三个姐姐，你要不快
7: 可能回不去。
0: 回不去？
7: 对，有新店要开。
0: 你让其他人去不就行了吗？你请个假回来。
7: 不行哦，请不了。
2: 还有两个姐姐，太姐你姐那配合那几个。
0: 今天不打行吧，改天再打。
2: 今天晚上太迟了，已经打电话给爹听了，给你预约。
0: 没有干嘛，我想问问你，说你回不回家。我问了好几个姐，他们都说不确定回不回来，
4: 所以问问你。我家的话还算挺大的一个家庭，我上面呢有四个姐姐，但是我姐姐呢他们都已经外嫁了。
0: 你要能回就回嘛。
4: 也是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家了，所以他们是真的很少回来。因为我妈妈她也有60多岁了，所以当时我就想多回来多陪。

0: 来，三、二、一。
1: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
2: 他已经把我送到好多好多遍出去的了。
1: 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
3: 我就哭掉了。
1: 他平时是一个

0: 陪伴我妈妈。
1: 困了我吗？
2: 对。
1: 哎呦，低头带我嘛。其实我反向创业这几年，就我妈妈是最支持我的了，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我们现在就去给我的蘑菇煮水了。到了。哎呀妈，还是有白蚁啊。
2: 有啊。
1: 去年十月份开始，我在宁夏放了2000磅菌棒。因为我了解到呢，香菇种植呢，它一个省人工，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看能不能把菌棒引回来。哎呦，怕死你的伤怕呀妈！
2: 好多呢！
1: 我的天哪！你看，你看这些白蚁，喜欢就种我们菌棒，都坏了，这都坏了，真是都坏了，这个菌棒都坏掉了。现在几乎每个菌棒都有1/3甚至1/2都是已经坏掉了，不行了。你看，这白蚁真的是防不住。哎呦！所以宁夏养殖这个，
2: 要雾都是买个拿皮肤起来晒一下，空可以。
1: 你
2: 晒地下，晒买个。
1: 你有没有晒地下嘞？你一喷农药的话。你还是有那个农药会飘到那里菌棒里面。
2: 你不知道你没得的，没得电的，可是凉病。
1: 那你要做就有这个风险的，没办法了，这个全是白蚁，你治不了了。
2: 你吃了的还可以赚钱。
1: 我当时很焦虑，因为你回来已经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外面是生存不下去嘛，回来农村里面。然后又拍这个短视频，然后呢还现在还搞这个蘑菇，又失败了。蘑菇算是我第一个真正产业，不想第一个产业这种嘛看到不成功，让他失望。你看我妈在干嘛？她还是想救这个蘑菇，还想给它打水，还讲不听，都说了不用这批了，还要弄。
2: 我感觉是啥农药是干的，
1: 都说了不用打水了，
2: 还干凉了以后你倒水吧，你可睡了，
1: 搞个喷泉出来。你看我妈妈就这样讲不听，一定要再救救这个蘑菇。 Hold it 来，我妈妈一直是我最忠实最坚持的合作伙伴。
2: 今天吧一帮子给搞个那个生意，你也好懂事，你做嘛可能我想生气，你给你打打海嘛的，你给我生妈妈的。
1: 因为其实我这一路走来是挺坎坷的，但是我无论何时何地有时候很崩溃，但是没想到妈妈支持我。
2: 去做啥子快呢？做个是快呢，你没话你上不上工资么？你告诉你晓得。
1: 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是更想给我妈妈争一口气，证明我妈妈是对的。
3: 卖香菇
1: ，一块看看香菇。第一次啊，自己烘的，吃啊就好香。
4: 我也有啊。
1: 你也有。就是阿姨看看香菇，香菇干。就是看看香菇。
2: 阿姨，看香菇。还有香菇，我买来自中国香菇，我两个，好。 晚一点呢？啊，春夜。

0: 是啊，
1: 我没有想到我妈妈，她平时是一个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五味杂陈吧，当时心情。我还不信我一斤的还。
2: 你说嘛？
1: 要寄那么多给姐姐吗？
3: 东西啊，你
1: 啊。没错。也是。
3: 我个帽子
1: 喜欢吃你做那个凤豆啊。其实我回来说，我是能感受到我妈妈真的很想我姐姐他们的。节日的时候啊，或者是家里有做什么吃的时候啊，一定要给我姐姐先搞一份过去先。所以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回家？我有时候就很不明白这个问题。装不下了，装满了，满满的。
0: 这个孙子这个多呢。同上个时候做的年新年都没不用。有时给我买钞票不到，有时我身体在感冒，就点按着，我就没看到给用天。
1: 妈妈很想你们回来的，妈妈呀，你看，明天要给你寄这些东西回去。你看，爱吃的个锅子。
4: 其实作为女儿，我回不回去都无所谓了，那么多个姐姐，其他姐姐回去就可以了呀。
1: 哎，不是你这样想的。其实妈，因为就真的很简单的，她就是想看到你们回来就很开心了。跟妈妈还想那么多干嘛呀？是啊，
4: 我再跟老板说一下。
1: 不是好，你要确定一定要回来。在农村没有男孩，没有生男孩是会遭闲话的。就在生我之前，真的有人就是指着我爸他们的脊梁骨去说他们的。其实像我姐姐他们，可能也是受到了很多一些流言的影响。所以他们有时候说他们不愿意回来，可能也会存在这一方面的阴影。以前乡村的记忆，童年记忆并不是那么好的。
0: 时间也没扯了哦。
1: 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聚集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展现新业态，分享新成果，增强新动力，引领新发展。中国畜牧业大型综合类专业展会，5月18，我们成都见。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这个呢是我大姐，大姐，我大姐在珠海，在珠海。好，这个呢，这个是我二姐，我二姐在长沙，长沙。然后这个呢是我四姐，在哪里？广州，在广州。啊，黄大厨在煮菜，黄大厨。这个是我三姐，在东莞。东莞，对，今天姐姐都回来了，今天很开心，都回来了。
1: 时间也归谁的了哈？
0: 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聚集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
2: 那这是什么？
0: 难得回来，几多年没见次？今年暑假
1: 结婚我就回来了。
3: 明年结婚全家归我，十一个外甥，
4: 好不好？十一个外甥，
0: 好，十一个外甥一起回来。
5: 世界上不会有人会比妈妈对你更好。我姐姐每次回来都会买吃的给她，她不吃留给我，很奇怪。有时候经常藏了几个月的，回来一看要过期了。
3: 是你改
5: 善的。我一直觉得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我回来说我是肉眼程度可见的，我妈妈的笑容多了。我觉得这是我回来创业第一个的收获。无论我帮助多少人，如果说妈妈都过不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份事业也是失败的。
3: 其实我妈之前也说过，可能怀我的时候呢，以为是个男的，结果生出来还是个女的。她已经把我送到好多好多遍出去的了，送出去又拿回来了，送出去又拿回来，因为不舍得。
1: 你晓得，晓得就是这个会送的。以前是个上了十个年，人家又可以抢了你。不嫌弃，
3: 男女都平等，一样，不嫌弃。我们四个女儿嫁得远也远，然后我们也不是在经常在你身边吧？
6: 对，嗯，我爸生病的时候吧，就是去年吧，说很严重。
5: 其实去年我爸爸病得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然后呢，当时医生就在去的时候就在旁边嘛，下来就说可能我爸爸可能会熬不过去，要求立即停下车，可能就不行了。当时那个时候我大姐夫他有问我，那个时候我就哭掉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他们远在外地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是自己去照顾爸爸。那个时候的话，
7: 我都觉得很惭愧的感觉，我妈妈他们都没有我这个女儿，我也好像我好像也没有这爸爸妈妈样的感觉。
5: 在这之前，我都不明白我姐姐为什么那么少回家。其实我姐姐他们受到的困难跟坎坷会比我多得多。
7: 一个老人有七八十岁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请人，都是我在照顾，我又要带小孩，我要照顾家里。我
1: 那辛苦啊，当妈妈可当得不好。好像是刚要给我有妈妈跟哪个的哎，妹子给的。
7: 如果有机会吧，如果有时间，真的，我想每一年都要记一下，真的很好。
0: 是不是？
8: 哦，
0: 要多记。
8: 年年归哈，
0: 年年归哈，年年归，年年回，年年回。
3: 那舅母回来。
0: 你帮我找个好不好？好不好？
9: 我不会。

0: 你
1: 要
0: 整你同学给他，你看我同意我妈妈。你要整你同学给他，你看
2: 我。平衡这样一个家需要很大的智慧，我想妈妈的智慧就是爱吧。
3: 妈哟，对了，好了好了，先欢喜过年。他要拿个蛇皮袋来装着算了。
2: 走路。
4: 摸呀，走了走吧，走了
5: 。那要不要可以给瓶牛奶吧，好不好？
6: 啊，浩浩不舍得呀，
3: 就那个
6: 暑假再回来玩了。
3: 没事没事，那是鬼事，我那是你浩浩。
4: 那不对，
3: 我今天哪个事？
4: 有点
3: 。哪个事？今天哪个？我怎么有呢？
2: 妈妈有还有还有。
3: 哎呀呀，有了。
2: 家里有还有。
3: 还有还有。慢慢啊，慢慢啊，平安哈，对对对对，慢慢，慢行啊。
2: 我觉得农村妈妈都是一样，这大半辈子都在为我们住在工作干活。她不善言辞，她不懂教育，她的爱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她身上的力量总是影响着我。他放弃了他的自我，才成全了我们的自我。
7: 在河南嵩县，水不仅是浸润沃土的生命之源，更是涵养文明的灵韵所在。水脉与文脉在此交融共生，积淀了这片土地厚重的人文底色。今日嵩县以水为脉推动产业发展，依托伊河流域优质生态，稻地药材繁茂生长，特色农业稳步推进，绿色矿业提质升级。水更绘就出一村一景生态画卷，让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依水而建的嵩县，因水而兴，向水而强，一幅文脉绵长、人水和谐、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图景，正在河南嵩县精彩呈现。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河南威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好种子放心种，山农28号值得信赖。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

0: 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那天以后，我和何寒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寒。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恰甜酱香，风里飘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部门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推动更多优质资源直达乡村。北方将迎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降温补水增湿，预防干热风。汽车越野，感受山区小镇游的刺激感。5G 智慧碳中和公测，破解高原露营体验如厕痛点。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提出，要送文化艺术下乡，动员组织各级各类文艺团队赴农村开展文化服务，实际支持群众歌咏、演奏、广场舞、村晚、村歌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送法律服务下乡，常态化开展乡村主题普法活动，加强乡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送农业技术下乡，聚焦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专题培训，促进农产品推广、产销对接，拓宽农民群众致富增收渠道。送科学知识下乡，创新举办科普示范活动，创作推出优秀科普作品。送医疗资源下乡，组织义诊活动周、名医走基层等活动，开展乡村两级派驻和巡回医疗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农民群众身边。送公益服务下乡，面向农村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关爱帮扶行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据初步统计，旺季收购期间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收购价格

0: 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道价格达3200元每吨，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每吨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儿。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达到5000元每吨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每吨。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10号起4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陆续创新高，北方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摄氏度，尤其是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摄氏度。北方一下子热起来，对于农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我们要关注对农业的影响啊，也就是干热风的出现，特别是在河南、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啊，我们的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所以气温剧烈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小麦的产量啊，所以已经开始灌浆的小麦要浇好灌浆的水，啊，降温增湿，同时呢也要喷这个叶面肥，注意防虫、防病、防早衰。好在呢，这轮高温天气过程并不会很持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0: 甘肃、安徽、陕西等地近期也进行了一喷三防，预防干热风和病虫害。
2: 这里是甘肃省平凉市临台县的冬小麦绿色高产高效千亩种植基地。临台县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77.5万亩以上。眼下呢，当地的小麦正处于抽穗期。在小麦抽穗阶段，最重要的田间管护措施就是一喷三防。现在的农机部门正在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而在小麦的抽穗期，基本可以判定今年的长势和收成。您看，以我手边的这一株麦穗为例，上边的这个麦粒数呢，大概是在32粒左右，而且它的麦穗长在10厘米左右。那根据农业部门的经验表明，这个一株麦穗上的麦粒数在30到35粒之间就属于长势良好。
3: 在安徽宿州，718万亩小麦进入灌浆期，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划片包干，重点抓好小麦后期一喷踪防技术推广应用，通过一次喷药达到防病、治虫、促灌浆、增粒种、优化品质的综合效果。
4: 我们已经防治4遍，两面赤霉病，两面这个水溶肥，下一步5至7天，我们再来一次抗干热风。
3: 近期，陕西农业农村部门安排6407万元用于小麦一喷三防，覆盖1415万亩主产区，主要采购杀菌剂、叶面肥，并补助统防统治作业。在澄城县，农技中心组织现场技术培训，把农技知识送到农户家门口。
5: 栽秧选育、栽秧培训，连喷头高低、日活量掌握，这一次给他讲的是明明白白。再加上今后水肥日活量管理，让我们心里很踏实。
0: 江苏淮安的486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初期，受近期温湿度气候影响，赤霉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在淮阴区3树镇，农技人员开设田间课堂，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赤霉病防治及田间管护工作。
6: 因为我们去年播种的比较迟，播种量比较大，它这个分裂性相对差一点，这样后期要注意防干热风，而且尤其要防止倒伏。
0: 黄芪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每年的4月底至5月初种植。眼下内蒙古固阳县的10万亩黄芪进入了大面积移栽期。在固阳县怀朔镇的黄芪种植基地，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的药材移栽机，沿着预设路线自动作业，一次完成施肥、旋耕、起垄、滴灌带铺设、播种5道工序。今年当地重点推广高垄种植技术，以提高抗旱能力和药材的品质。
7: 以前的话，我们是平坐，就是把它放进来以后，大概是埋到20公分以后，起了垄以后，苗头的话它是向上这种长，然后它根部这块就可以向下去自用。

0: 长，因为它的土层比较疏松了，它可以更好的去生长，将来品相也比较好。其次，在这个秋天收获的时候，它的根部也会相对完整，这样的话品相好了以后价格也会上来。
1: 去年合作社用高垄种植技术试种了1200亩黄芪，与传统种植相比，每亩的成本降低50元，鲜芪亩产增收150公斤。今年固阳县推广黄芪高垄种植面积达10000亩。
2: 今年的订单现在是订了700吨左右，利润也预算在200万左右。
1: 据了解，目前包头市黄芪种植面积稳定在150000亩左右，鲜黄芪年产量预计超1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约20亿元。川西高原有着独特的雪山草原风光，是众多露营爱好者的首选目的地。在高原露营体验当中，如厕设施是游客的一个痛点。近日，总台记者就前往了四川康定的热门露营地进行实地探访。
3: 这里是位于四川康定境内的鱼子溪星空露营地。那么我身后这个白色的方形大盒子呢，其实是一个被称为是5G 智慧碳中和的公厕。我们一起走进来看一下，其实一走进这个房间内呢，就感觉到特别的暖和。那么工作人员刚刚告诉我说啊，这里面其实配备了有新风地暖还有恒温的空调。这个公厕呢，它更厉害的地方是它完全采用微生物降解技术，能够把我们的人类的排泄物呢直接转化为干燥的有机肥料，而且转化的这个有机肥料呢可以直接用作于农业种植和土壤改良。
4: 它特点就是不用一滴水，不排污，直接转化成干燥有机肥料。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微生物降解仓，出来就是变成可以用手抓的干燥有机肥料。
3: 这里面降解需要多长时间呢？
4: 这个当天的分别当天降解完成。
1: 在康定的红海子景区，这里的卫生间采用真空负压排污技术，借鉴民航飞机的厕所原理，单次冲水量仅约300毫升，能很好地适配高原缺水的现状。
5: 用水量每次调整在300毫升，能满足3万人次使用。
1: 高海拔地区建设公厕最大难题就是缺水缺电，冬天冻管，后期管护成本高。2025年9月，甘孜州引进这两种原理不同的公厕作为全州的试点。
6: 我走了7、8年，以前都基本上都是旱厕，现在科技改变生活嘛，现在厕所好得很多了，可以说是。
7: 这两个厕所在我们海拔4100到4300的地方呢，我们做了实验，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成功。未来呢，在2年到3年之内，我们甘孜州所有的这种景区和景点，主要的国省干道都会覆盖我们高原一站的这种体验感很好的这种高原厕所。
1: 特色乡村游、山水古镇、非遗这样的自然人文资源固然重要，但是点子创意更能吸引人。山东邹城市东部山区的城前镇吸引游客的就是汽车越野带来的刺激感。入夏以来，邹城市城前镇户外主题乐园人气渐旺，园区配有专业级认证的越野赛道及多款高阶越野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在专业教官的指导下驾乘越野车驰骋于蜿蜒赛道，尽享越野竞速的乐趣。
8: 第一次体验这种专业的赛道，非常的紧张刺激，还好有教练在旁边指导，能让我放心一些。
9: 开园以来呢，已承办了汽车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赛事，吸引了全国的众多越野爱好者啊前来体验和竞速。
1: 随着园区在国内知名度不断提升，慕名而来的体验者越来越多。但由于赛道专业性较强，体验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越野基础，经过园区教官专业培训后驾驶，大多零基础的游客只能试乘，无法亲自试驾。
10: 相比之下，还是更希望就是能够自己开车，坐车坐多了相对会疲乏一点嘛。那自己开车这个项目不一样，体验起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更能体现出这个越野的刺激感。
1: 为此，当地政府联合园区新开发了观光赛道、穿越路线、RC 赛道等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让零基础游客也能驾驶体验，给亲子家庭带来更多的游玩选择。火热的越野运动为邹东山区聚拢旺盛人气，今年以来园区接待游客达2.3万人次。依托越野项目带来的客流优势，当地整合全域旅游资源，推动越野加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0: 合，游客体验完越野项目，可就近前往康王谷、月峰山等景区登山揽胜、赏花品名。
1: 再一帮子下，我可都爆满了，翻了好几桌了。多，俺这周边都有景区，他们玩完都往俺这边来吃饭。景点个一直在增长，一个月怎么也得3-4万块钱。
0: 今年一季度，邹城市城前镇累计接待游客18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1500余万元。从5月1号起，我国进入了海洋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养殖水产成为了市场供应的主力军。山东青岛即墨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海参种苗繁育与养殖基地，养殖面积超过3万亩。眼下，这里的海参进入了集中收获季。由于海参有避光、昼伏夜出的生长习性，渔民通常会在清晨或夜间进行捕捞，收购商也纷纷到场验货收获。
2: 成都多的话，就只抓个2-3倍斤，上午能抓个8-9倍斤。
3: 出去看着刺，看出皮量，今年这个出皮率也很好，10斤海参出5斤2，5斤3两，就这个标准，一般就是一天1万斤甚至2万斤。
0: 当地海参捕捞分为春秋两季，秋季捕捞的多为参苗，主要销往南方进行后续养殖，春季上市的则是3年以上的成品参。今年得益于适宜的自然条件和生态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海参母菌产量较往年增产30%左右，收购价也较往年小幅上涨，每斤能达到35元。预计当地的春季海参收获工作将持续到5月底。休渔对野生海鲜的供应影响最为直接，在广东中山，采购商们调整了选购方向。在中山农产品交易中心冰鲜水产区，不少档主坦言，休渔对野生海货的影响最为直接，货源紧缺直接带动价格大幅上涨。
4: 最明显就是九头鱼咯，九头嗰排升价升到离晒谱咯，有之前同依家个幅度相差10几20蚊一斤。
5: 啲濑尿虾特别计噶，往时如果当正常都系30蚊，依家都50-60蚊啦，差好多噶。
0: 面对高涨的野生海鲜价格，不少市民和采购商选择购买养殖海鲜。市场管理方表示，当前的水产品种类依然非常丰富，完全能满足市民的需求。
6: 因为而家好多嘅海产品咧，淡水产品咧都系可以实现养殖嘅，所以市民嘅选择都系非常之多嘅。
0: 夏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节，在江苏南京，随着上市量增加，价格也更加亲民。在南京的一处农贸市场水产区，每个摊位都摆满小龙虾。商户说，今年小龙虾价格比去年同期要低不少，特别是五一过后，价格下降明显。
7: 17-18块，现在就是15-16块，最小的呢12-3块，小的就是稍微多一点，都4-5块。
0: 批发价格下降也传递给零售端，一些从事小龙虾餐饮的店主表示，由于现在都是产地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也更低，主要通过薄利多销以量取胜。
8: 现在小龙虾还是蛮火爆的，我们能烧到1000多斤龙虾。
0: 在广东中山，五月红荔枝开始采摘了，较往年提前了10多天上市。果园里，果农们忙着采摘分装荔枝。五月红荔枝果肉厚实，甜度高，香气浓郁，冰镇后口感更佳。据介绍，当前荔枝收购价格约每斤10元。鲜果不仅供应本地的各大市场，果园还开放自助采摘，市民游客可入园近距离品尝夏日清甜美味。眼下，云南昆明迎来了榴莲的交易旺季，大批泰国榴莲运抵当地的果品批发市场。
9: 走进云南昆明一家果品批发市场，装卸工正将货柜内的榴莲转运，批发商就地开箱验货，采购商忙着看货比价订货。
10: 现在金枕主要分两个等级 ，A 果售价在50块左右 ，B 果在44左右。
9: 受产地气候影响，今年泰国榴莲上市时间较去年提前了1周左右，但因泰国近期持续降雨导致产量有所减少，金枕榴莲批发单价每公斤上浮了2到3元。果品市场门口的零售摊位也摆满了榴莲，售价从每公斤38元到68元不等。商户说，本月20号过后，金枕榴莲将迎来大批量集中上市高峰，预计每公斤价格能

0: 比现在便宜4到6元。
1: 买榴莲就像开盲盒，如何才能挑选到心仪的报恩榴莲呢？
2: 想要挑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摊主们有妙招，总结起来就是一看、二敲、三捏。
3: 有些太远的话，那种会容易得那种扎伤。你可以这样子敲，那个声音不同的。如果熟过的是啵啵啵的声音，如果那个不生过的，它就敲起来比较弹，比较清脆。
4: 用手按一下这果皮，捏一下，往下按有回弹，基本上都是熟。包型越鼓的果包，那个肉就越饱满，品质也比较好，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1: 榴莲美味，但是食用也需要注意。近日，福建一女子在聚餐时先吃了2大块榴莲，然后又喝了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榴莲配酒为何会诱发危险？我们来看看医生怎么说。
2: 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借酒硫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的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
5: 核心原因呢是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啊，在体外实验中呢，有研究表明啊，它可能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导致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像这种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那这种反应呢，也可以导致心律失常呀，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呢危及生命。
2: 医务人员提醒，食用榴莲前后的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
1: 云南野生菌开始陆续上市了，在尝鲜同时也要警惕中毒的风险。近日，昆明市的一家医院就接诊了2名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患者。
2: 当时2名患者都出现了颜面、双手瘙痒、疼痛、皮肤肿痛等症状，经过医生判断为菌中毒引发的光敏性皮炎。
6: 这个菌子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山上的那个树上采摘的，长得非常像木耳，实际上呢它叫做叶状耳盘菌。他们两个中午吃的，晒完太阳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索样的疼痛。
2: 医生说，根据毒素类型不同，食用有毒野生菌会有不同的中毒类型。其中神经精神型中毒症状多表现为致幻，幻觉可能导致患者二次损伤。
6: 比如说这个毒蝇鹅膏，那么这个呢，虽然说它是鹅膏菌这类的，但是它出现的主要也是一个精神型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为主，因为幻觉之后而导致摔伤的，每年都会有这样，不是它菌子本身导致的二次损伤。
1: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少数有毒的野生菌和可食用的野生菌外观相似，不要盲目自信，自行去采摘食用。最简单、最安全品尝野生菌的方法，就是去正规专业的市场里购买。近期，广西南宁市区的部分木棉树的果实开裂，棉絮随风飘散，给不少人带来困扰。
2: 医生表示，棉絮是植物纤维，无毒，但容易引发过敏反应。
7: 棉絮轻盈细小啊，它容易吸附花粉、粉尘等过敏物质，同时呢也会对呼吸道、皮肤、眼部产生机械性的刺激，对过敏体质的人群、老人、儿童以及哮喘患者影响会更明显。
2: 木棉飘絮出现在4到5月份，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是棉絮飘飞的高峰期，易过敏人群要减少皮肤与棉絮的直接接触，
7: 配戴口罩啊，或者护目镜或者是墨镜，减少棉絮花粉的吸入啊，尽量穿长袖的衣物，减少皮肤与棉絮的直接的接触。那么如果出现过敏的症状，不要自行用药，建议到医院及时的这种就医。
1: 最近，北京二环、三环、四环等城市环线道路上，

0: 桥梁隔离带中大片的月季盛放，一路繁花美极了。在北京国贸立交桥两侧，粉色的月季花开正盛，将浪漫氛围感拉满。
1: 国贸桥区所选用的这个咱们北京自己培育的这个新品种约定，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
0: 粉色月季约定花期从五月上旬持续到十一月中旬，长达200天。为保障月季长势与超长花期，园林部门在桥区应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花箱配套精准滴灌设备，根据天气情况自动调节浇水量与灌溉时间，而夜间自动补水的功能既节约人工成本，又不影响桥面道路通行安全。月季是北京市花，已成为城市生态景观的标志性花卉。目前，北京全市月季品种近2000个，其中自主培育品种近200个，已建成上千公里的月季景观带。
1: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柑橘是大家十分喜爱的水果，但是一颗清甜可口的柑橘在整个生长期都需要果农朋友们的辛勤养护。眼下我国柑橘就处于生理落果期，当高温低湿天气叠加，往往会导致叶片蒸腾作用过大，加剧果实与叶片的水分争夺，从而引起幼果失水脱落。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柑橘高温低湿气象风险等级预警，预计5月11号到13号，四川盆地东部、湖北北部和西部以及浙江北部柑橘产区有轻到中度的高温低湿灾害风险，局部可达重度，容易导致柑橘落果异常偏多。面对这种挑战，果农朋友们可以采取灌溉保水、树盘覆盖以及控制新梢等措施来应对。再来关注北方督脉区，11号到14号，督脉区大部晴热升级，部分地区还将遭遇高温天气。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西部和北部等地要注意防范干热风对小麦的不利影响。而在南方油菜产区，则要防范强降雨。11号到14号，油菜产区多地将下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雨后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雌了。
0: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天津晴19到32度，伊春晴转多云9到24度，突泉晴17到30度，遵义阴15到22度，雅安阴转多云17到29度，中卫晴转多云13到34度，林芝小雨转多云5到17度，张家界阴18到32度，射阳小雨15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邢台晴18到28度，邯郸晴18到29度，淮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咸阳多云转晴17到34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1到18度。
0: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再见。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